0: 兴高采烈的阔少爷还来不及高兴，张飞就让阔少爷将地上的三个瓜抱回去。这位阔少爷顿时傻了眼，抱了这个掉那个，怎么都无法同时抱起三个西瓜。张飞抓住这个细节，大胆推断，这么大的三个西瓜，一个男子空手都抱不了，他一个背着孩子的妇人怎能抱得起呢？案件瞬间反转，真相大白。
1: 我觉得这情节还没有反转的。
2: 对啊，张飞刚开始还比较粗暴，但后来他还是急中生智，巧妙破案了。
3: 你们两位说的没错，皮以信张飞审瓜，说明张飞不仅武艺高超，还十分聪明，是一位粗中有细的人。
0: 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托孤有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刘备托孤又为何选在白帝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忠义长存。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在本次旅行的最后，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汉桓侯祠。杨老师决定带着同学们去看一看阆中人民为张飞塑的一尊最特殊的像。所谓文像，是指张飞文武兼备，不仅是战功赫赫的武将，也是一位会作文、善书画、善于行兵用计的文臣。
1: 各位同学，你们可以看看这尊张飞塑像和我以前看到的有什么不同。
2: 他看起来好凶啊。
1: 这就是勇猛过人的猛张飞的形象啊。
2: 嗯，他穿的衣服也有点奇怪呀。
3: 就是他好像穿着一半官服一半甲胄。
1: 你观察得很仔细，这尊张飞塑像右边披的是甲，代表的是武将形象。
2: 嗯，
1: 左边披的是皮袍，代表的是文官的形象。这尊塑像又叫张飞的文武等身像。
2: 嗯，那是不是说他文武双全的意思呀？
1: 你真聪明，这尊张飞文武等身像就是要突出张飞文武双全，说明张飞不仅是个勇猛过人的三国名将，也是一位保险安民的一代良臣。
2: 嗯，
0: 眼前这尊张飞文武等身像所反映的是千百年来张飞留在阆中人民心中的美好形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涂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县令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0: 邙山脚下，金线罕见，明淡玉藏。
1: 真定县，知县。
0: 成套的随葬器物。
2: 陶俑现在头部找不到。
0: 能够揭示哪些藏俗？
3: 从后头看，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0: 神秘的瓦片。
1: 这两个字是吉利，
0: 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1: 刻画有符号，这个瓦就相当于符的作用。现在清理个陶俑啊，埋到土里头半截。
0: 土埋半截的陶俑，如何诉说地下世界的变迁？
1: 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0: 400多年前的官宦之家，
1: 岩座是王室生的。
0: 究竟有过怎样的姻亲关系？作为13朝古都的洛阳城，多少繁华与喧嚣终随云烟散去。
1: 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肉。
2: 就放这儿吧，这块没什么障碍物，就在这儿放到这儿行。
3: 中了，
2: 就在这儿。
0: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是古人对于生前和身后之地的美好愿望。洛阳邙山是传说中的72福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帝王们和官宦之家渴望的埋身之所。归葬了自两周至明清时期上千位王侯将相，迄今为止这里仍是世界上古代陵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0: 2018年11月，在洛阳市郊定鼎北路的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明代墓葬进行发掘。
1: 你看，我现在清这个陶俑，位置比较特殊，处在一个陶房的旁边。这个陶房呢，旁边出了一个陶俑，具体这个陶俑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它的左臂和头部，都已经残损。现在从残断的陶俑手臂来看，它的衣着比较宽大，这都能够看出，衣服上的褶皱。只是他的手臂、手部给，可惜，残存不在。从现在残存这个陶俑的头部来看，能够看到他的头发戴的非常高的瓜皮帽，发髻比较高，脸部比较丰满。陶俑的外头着了一层白色的陶衣，这是他的眼睛，并且从后头看，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0: 不久之前，这处施工现场意外地发现了一座陪葬器物丰富的明代官宦墓葬。随后的清理发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竟然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也就是说，它至今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这对于十墓九空的邙山墓葬群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1: 这个墓呢，是一个长方形的塑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的墓门呢用石质的封门来进行封堵。现在看，墓室里面放着有三具的木椁，木椁之间放置的有随葬品。从现在情况看，墓室并没有经过后期人为的一些盗扰，所以说，它的随葬品的位置基本是保持着，原来咱们下葬的时候，的原状。
0: 厚约30厘米的砖棺床上，
2: 多少？
3: 这边2米5，
2: 再量个呢？
0: 为什么会并列放置？

三具木棺。保存完好的明代官宦墓，尚未开启的三具木棺，以及摆放在他们之间的两组丰富的随葬器物。发掘现场正在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未知和疑问。这座明代墓葬的主人是谁？他到底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接下来的清理还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0: 正在清洗的这三块石质的物质，是刚刚从墓道之中发现的。考古人员需要将碑文全部拓印下来，以便由此找到墓主人的相关信息。
1: 我们这种方法是湿拓，所以把干纸伸旋，伸旋直接用热水泡。
0: 考古人员发现，明清时期的墓葬不仅放置有石质的墓志，而且都撰写的比较详实。通过对他们的解读，一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墓主人的姓名、籍贯、仕宦、婚姻等基本状况。而一些出自名家之手撰写的墓志铭，则往往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1: 一般是横着刷，竖着刷，把纸孔里把纸能刷在纸孔里边，打出来效果比较好一些。
0: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墓葬之中的一段碑文，甚至是几个文字，有时就可以解开一道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谜题，令研究工作豁然开朗。正在拓印的这几块墓志，能够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研究者们发现，明清墓志包括志盖和志石两部分。志盖刻墓主人的姓氏、籍贯、身份等，志石则刻墓主人的生平、家庭成员、姻亲关系等等。通过对志盖的初步识读，考古人员大体确定了这座墓葬为明代真定知县刘润及其两位夫人王氏和周氏的合葬墓。
1: 你看，真定县知县刘公。
0: 而更多的信息还需要从志史当中寻找。发掘现场总有大大小小的疑问相伴。这天一大早，正在发掘清理的考古人员突然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瓦片。
2: 这是我们在西侧关的南端发现的一块瓦，上面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红色这个符号，还有一些墨书的字。这两个字是吉利，这边也发现有两个墨书的字。
0: 墨书和符号组合在一起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考古人员必须将整个瓦片清理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判断。
3: 是不是有漆皮挡着？
2: 对，这个是棺木腐朽塌陷把它压住了。我们现在初步推测，这块瓦原本的位置应该是要竖起来的，现在是由于棺木腐朽倒塌把它给压在地下。现在我们遇到

0: 上面有一块漆皮挡着这个字，现在是清理不下去了。同样的道理，北边这个字也被漆皮盖住了，也清理不下去。
1: 漆皮的下面还有什么文字？这块黑灰色的瓦片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镇墓瓦呢？
0: 以往发现这种瓦发现的有，但是不知道这种瓦的放置的位置。现在看，通过这个瓦的发现，明确了这种瓦就是放置在墓的南端的，刻画有符号，这个瓦就相当于符的作用。由于上面有漆皮，有腐朽的棺木，现在还看不到右侧那两个字是什么字，有待于下一步的继续清理。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明代墓葬的构造相对简单，仅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
1: 现在这个墓道到底了没呢？
2: 基本上倒地，前面还有一点。哦，
1: 现在咱们清理的这是墓道。从现在清理的看，墓道是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式，这就已经是墓道的南端了。你从那墓道的壁上能够看到当时的工具的印，大概宽有1厘米多，长有不到10厘米，一个一个印都还在上面。
0: 透过这些发掘迹象，考古人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年这个墓道修造时的状况。
1: 现在你看墓道那壁上那一个一个的小窝，对吧？有看到有两个，这是当时方便人们上下墓道做的角窝。墓道的南头要比北头要窄。
0: 除了工具的凿痕，几乎已经清理至生土的墓道内始终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然而惊喜似乎总在最后一刻出现。在墓道底部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考古人员忽然发现了一个用空心砖封堵着的隐秘壁龛。

0: 考古人员发现，洛阳地区的明代官宦墓葬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2012年2月，距离此地仅1000米的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任石家族墓地的发现，为人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沈应石墓除了墓道内的壁龛几乎被盗掘一空，整个墓室的状况如何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正因为如此，保存完好的刘润墓的研究价值就越发显得珍贵。
1: 这个壁龛呢，在以往的明墓的发掘中也有发现，比如说在明代工部尚书沈应石的墓里面，他发现有东西两个壁龛。沈应石墓的壁龛里头，发现是一些出行的仪仗俑，当时里面有陶窖、有台窖的、浮窖的，非常壮观的一套出行仪仗的形式，这是当时官宦人家出行的一种再现。而这个墓呢，这一个壁龛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里面的什么情况。这个墓和沈应石墓的级别比它要低一些。

观西侧又将发现哪些随葬器物？墓志上面究竟刻有什么样的内容？未被盗扰的墓室之中，为何还会存在令人费解的迹象？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屏。

0: 2018年11月12日，洛阳市郊定鼎北路明代墓葬的诸多信息逐渐清晰。考古人员在留用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陶器，而随着墓道的清理逐渐接近底部，他们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壁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对主棺西侧的随葬品的清理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
1: 这个主棺，这个中间这个主棺，因为主棺的西侧板已经倒塌了以后，把它们全部都给等于说是
2: 压到底下了，
1: 压到这下边了，一碰着全部都倒完。
2: 估计给这个西侧的这个木棺，它的塌也对它有影响。
1: 嗯，
2: 因为这木头的腐朽给它都塌损完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在三具木棺之间，分别摆放有两组随葬器物。而正在清理的主棺西侧的这组随葬器物中，两件陶俑格外引人注意。
2: 陶俑头部不见了，现在看这陶俑穿的是一个长裙，啊，脚都遮住那个长裙，身上的衣服穿的比较宽大，外头还有一层披肩，它的袖子比较宽大宽松。他的怀里面抱着一个圆形的，这是可能是一个垫子吧。他从这看，这应该是一个侍俑，就是服侍主人的那个。身上又裹着一层白陶衣。
3: 这两件陶俑保存的还算不错。
1: 嗯。
0: 考古人员发现，大量使用陶俑，借以营造生前的生活场景，是这座墓葬的一个特点。俑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秦始皇帝陵数量庞大、气势磅礴的秦兵马俑，和大兴节俭之风的汉景帝杨陵内的随葬陶俑，都是罕见的珍品，堪称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空前之举。
2: 现在清理的这个区域是主棺和西侧棺之间的随葬品，这里头有陶碾、陶俑，这里面棺板下头还压着一个陶俑，这边是缸，再过去是碟，这一系列的东西放置在这个两个棺之间，肯定是有它的当时的生活场景的一个展示，可以复原当时墓主人的一个生活场面。
0: 作为一种替代活人殉葬的偶像，陶俑的产生源自中国古代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大约从春秋时期

0: 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随葬品的使用也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人殉的丧葬制度逐渐被随葬逃冥制度所替代。这之后，包括仓、灶、楼阁、猪、狗、鸡等一系列与生活场景有关的陶制名器逐渐增多。
1: 当时官腐朽以后倒塌，把这些器物都砸在底下，所以说很有可能底下还有一些随葬品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我们需要下一步继续把它都清理出来。主棺和西侧棺中间摆放的这些随葬品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展示当时下葬时候器物的一个摆放的大体位置，对我们以后研究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有很大的帮助。

0: 好，字已经出来了。啊，木质上看一下啊，
1: 缺了跟
0: 这地方缺失了一块，上面写的是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前征定
1: 县
0: 征定县知县永琰刘公及配增书人王氏合葬墓
1: 之
0: 名。再打这咱再继续看看。
1: 嗯，
0: 哎，这儿看出来了，看，
1: 嗯，
0: 公会润字汝霖，
1: 认识他名啊，
0: 啊，叫刘润，字是汝霖，别号永琰，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润。
1: 就是说，哎，这地方有个润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字汝霖，别号是永琰。
1: 嗯，
0: 上面还写着始祖会贵
1: 山东，
0: 不，他是始祖会贵，他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是祖籍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
1: 嗯，
0: 他的祖上是刘贵。
2: 通过对墓志的研读，墓主人的相关信息进一步清晰。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刘润竟然还是明代诗人刘演作的父亲。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曾经写过《平泉招游》的刘演作，恰与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来往密切。
0: 朱用书的曾孙女，
2: 至此四百多年前官宦之家曾经的往来交际，通过这几块墓志展现在了惊人的面前。
0: 颜作是王氏生的，赐颜筹，继取是都
1: 是后来娶了，
0: 对，后来娶的沈应时
1: 女
0: 儿啊，就是说明这刘润的次子娶的是沈应时的女儿，
1: 周初是周夫人生的，
0: 是周夫人生的啊，这很明白。
1: 那说明他们就是沈家跟刘家确实有那个姻缘关系。
0: 对对对，说完一个长子，完了说一个谁生的。
1: 对对
0: 啊，他交代得很清楚。
2: 显然，这组墓志铭不仅写明了刘润家族的情况，
0: 啊，
2: 也将刘家与沈家几代人的姻亲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
0: 你看这记载这个，长子次子，的情况都挺详细，与沈应时的关系也记载的也比较清晰。这下子就能把这个刘氏的家族的一些情况都能够
1: 关系都能
0: 看出来了。

0: 现在清理个陶俑啊，埋到土里头半截。
1: 陶俑右手好像拿着一件器物，原来要有穿的衣服，现在看是右紧式的，上衣比较宽松，看这个衣服的褶皱

0: 都很明显。陶俑的形态很特别，他头是向左侧扭，戴的帽子呢也比较看宽大卷沿。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1: 随着清理工作的逐步展开，考古人员发现，尽管这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但墓葬之中似乎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迹象。400多年的时光变迁，邙山脚下的这座墓葬到底发生过什么？考古人员一时间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0: 陶俑高度，从以往的发掘看，一般都在20厘米左右。现在看这件陶俑，估计还有10多厘米在土里面埋着。这样看，淤土厚度就是10几厘米。现在你看这淤土很黏，很纯净。

0: 关东色丰富的随葬品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它们究竟按照怎样的顺序进行了摆放？硕大空心砖的后面封堵着的是怎样的秘密？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18年11月15日，经过长时间的清理，考古人员在墓室西侧的墓棺之间又清理出许多陶俑。而对于墓志铭的持续研究，也逐渐厘清了墓主人刘润家族错综交织的社会关系。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对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室东侧位置进行清理。考古人员猜测，主棺与东侧墓棺之间摆放的这组陶制随葬器物

0: 或许寄托了墓主人对于身后世界的美好期望。而从他们的摆放位置来看，显然也是依照着五种功能进行了区分。
1: 现在我们清理的区域是主棺与东侧棺之间的这个区域里头，发现了很多的随葬品，成一个系列，非常的壮观。从北边看，这是一件戏楼，再往南是成对出现的三对的侍俑，侍俑的身上有红彩黑彩，并且侍俑呢手里头抱着不同的器物。这件侍俑手里抱着是一个圆形的，可能是一个垫子，蒲团垫子。这一件侍俑手里头抱着一个方形的盒，可能是一个装饰用的。而这一件呢手里头抱着是一个盘，这件手里头抱着是一个像是毛巾一类的东西，而倒的这一件手里头抱着是两个酒壶，这件陶俑抱的是一个盘，里头放了一个小碟。这一套是明显的是服侍主人生前的那种情景的再现，陶侍俑。
0: 考古人员发现，这组随侍陶俑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造型各异，塑造得极其简洁生动。
1: 侍俑南边是生活器具，有盛落的碗、陶缸、陶臼、陶灯。现在清理的这是陶炉，陶香炉放置在最南端，配合着烛台、陶灯，这是一个生前的一种形式的再现。陶炉的一侧放置着一个蜡台，蜡台中间有孔，可以插蜡烛，口部呢是一个变形的莲花，两个耳，肩上有水滴纹，束腰一个圆形的底座。再往南就是两座陶窖及旁边的陶俑，这是一整套很完整的丧葬的习俗的再现，它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起居，还有各种的仪式。这些随葬品保持了原来下葬时的状态，这对研究我们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是个很好的教材。我们通过这个墓葬的排列组合，器物的排列组合，能够很好的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的出行，如何的生活。

0: 哦，问呢，可以写。访问了吗？访问了。注意安全啊，余定生。慢点。
1: 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硕大的空心砖，似乎也阻挡不住考古人员的好奇心。
0: 那师傅把梯子弄上去。
2: 好了。
1: 考古人员发现，狭小的墓道内，这个壁龛被紧密地封堵着，只留下一个细小的缝隙。
3: 这儿还有花纹，哇，这里面这么多陶俑啊！
0: 这边有2个、4个，呀，6个陶俑。
4: 匹马。
3: 哇，这个马还不小了。
4: 是，
3: 你看它的鬃毛，全都立着。
0: 那个马鞍
4: 里边还有个彩的，
3: 有彩有色彩。
0: 那个马鞍挺鲜艳。
3: 红色保存的这么好啊？
0: 哎，你看这个，用左肩上扛了一个，
3: 给扛了个东西。
0: 啊。
3: 具体什么东西看不清。这后面的鹰手里还抱着一块，但是它上面落了一块土。一小块土挡着。
0: 你看前面那个有，哎，我看到一个还有牵马的，
3: 是吗？
4: 看不见，
3: 在这个角度看不太清。
0: 在我这个角度看的，那有一个牵马的，
3: 有牵马的，有拿东西的，拿手里拿的东西还都不一样。这个俑头
1: 透过细小的缝隙，考古人员惊叹之余，只能隐约看到一些姿态各异的陶俑。他们发现眼前的场景似乎与沈印石墓的壁龛有些相似，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3: 少量的这种掉落的土，
0: 这个保存的太好了。
4: 是，以前我也没见过这么完整的，头一次见。
0: 要比那个沈印石呢保存的完整。
1: 考古人员清楚，要想全面地了解这个壁龛的状况，他们必须暂时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想办法打开封堵在壁龛外面的空心砖。天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集。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0: 2018年11月下旬，位于洛阳城北的邙山之上，已然是一派初冬的景象。定鼎北路刘润墓的发掘清理仍在紧张地进行。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摆放了什么样的陶俑？三具即将开启的墓棺之中，还有哪些陪葬器物？这座墓葬中的一系列疑问仍然没有答案。考古人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清理，才能逐一解开。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过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1: 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0: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

0: 配比，天然芜湖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步入暑期，孩子们玩耍活动的时间显著增加，发生各类意外风险的几率也随之攀升。小到磕碰擦伤，大到出血骨折，这些意外伤害不仅让孩子承受痛苦，也时刻牵动着家长的心。针对这一现象，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儿童医院三位专家，针对儿童意外受伤时如何科学应对进行专业解读。意外总发生在不经意间，首先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5: 我刚好把那个机票取出来，然后看着小孩就往前面走了一点，我正准备去抱他的时候，被机场的正中央，就是那个柜台旁边正中央的那个未固定好的那个警示牌，小孩就踩在那个，就说那个牌子那里被那个绊倒就扑上去了，扑上去小孩的嘴唇就被那个警告牌后面的一个有点像 L 型的那种铁片直接划伤了，这样子划伤嘴唇下面很长一条口，医生说上嘴唇然后严重划伤，缝了里里外外缝了18针，医生说这个是肯定要留疤的，建议我们到时候要做那个整形手术。
6: 你看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揪心哈。
4: 所以在这个暑假，我们既要保证开心快乐的让孩子们玩耍，同时也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尽量不出意外。所以呢，接下来几个问题就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有没有相关的常识了。如果大家回答正确呢，说明我们离这个意外的风险更远一些，但如果回答错的话，那很有可能这样的意外和风险就会随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需要提高警惕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好吗？下列哪一种伤口啊是最需要警惕的？ A 擦伤， B 切伤， C 刺伤， D 挫伤。请孩子们和家长做出选择。三位选择的都是 B 切伤。那奥利刚才和妈妈商量了半天，商量什么呢？
7: 就是切伤容易缝针，还容易把管道给切了。
4: 什么管道？
6: 他把血管叫管道，因为他觉得这个血管是从表皮上看像一条一条的管道。然后刚才我俩激烈的进行了讨论，他说妈妈，我觉得排除法来看是不是地没什么事儿啊？他说挫伤是什么？我说挫伤可能就是表皮上有些淤青，我说可能这种叫挫伤。他说哦，那挫伤那没关系，因为你是不是经常挫伤来着？是怎么样的情况？
7: 就淤青。
6: 是为什么呢？
4: 在哪个部位会发生挫伤啊？
7: 就腿的膝盖这块
4: 啊。是磕的吗？
7: 对。
4: 我觉得刚才分析的都非常的有道理，那我们请朱医生来为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8: 最应该警惕的其实是我们的挫伤。我们看我们这个挫伤啊，这种叫软组织挫伤，它和前面三种这种损伤它不同点是它没有伤口，所以很容易大家会忽视掉，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挫伤它其实有几个特点，比如说我们受伤之后，像我们孩子摔了磕了碰了之后，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那如果说这种部位它是在关节，比如在膝关节或者踝关节，那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损伤。那如果说在我们的四肢呢，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皮下的这种包括软组织的血管的损伤，静脉的动脉的损伤之后呢，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血肿，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个这种血包一样的肿起来。那这种血肿呢，如果不吸收或者吸收的比较慢，也可能会成为我们这种细菌的繁殖的一个基地。所以后期呢，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是单纯的软组织挫伤，那它可能会引起软组织的感染，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我们可能会看到会进展成骨髓炎或者关节感染，那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
4: 很有可能如果要是发生了骨髓炎的话，会引起全身的

0: 感染，甚至是骨骼的感染。
1: 对，这种感染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导致全身的这种败血症，这种全身的感染。
0: 啊，真的，大家想到过这个挫伤会这么危险吗？
2: 我没想到，因为觉得不出血就没有那么严重嘛。没想到他虽然不出血，他是暗潮涌动哈。
0: 哦，我们看起来其实就是表面鼓起来了一个小包。
3: 阿姨，我挫伤过好几次，但是也没有咋地呀。
0: 对呀，我们奥利经常腿部也会发生挫伤，也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危险啊。
1: 所以他才是容易让我们忽视掉这种损伤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损伤的时候更应该重视这种闭合性的软组织损伤，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0: 王医生，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发生严重挫伤后然后没有经过及时的治疗发生严重病变的孩子吗？
4: 咱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的这种感染，你去问他的病史，大部分都是有外伤史的。
0: 嗯，
4: 就是实际什么道理呢？咱们挫伤以后里边是个血肿，血肿呢就是里边血液嘛，血液是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所以细菌在这繁殖会很快，所以他这个外伤以后就可能导致里边出现这种感染，细菌繁殖大量以后出现这种骨髓炎和关节炎。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种骨骼的感染很多都是前期有外伤史的。
0: 嗯，一旦要是骨骼发生感染的话，是不是严重还需要做这个骨的清创，甚至是需要截肢的？
4: 骨骼的感染就是更麻烦，因为它这个骨头里边相对来讲它是个密闭的环境，所以它里边有脓的话它出不来，就在里边越积越多，就会把骨头给导致大块骨坏死。那你想小孩如果骨头坏死一块他就到时残疾了，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的，就早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避免出现这种大块骨坏死，而且避免他这个尤其骨垢的损伤会导致这个孩子最后生长发育受限。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一旦出现这种肿胀的持续或者加重，那可能我们这种软组织内的血管的出血可能在持续，那我们可能要警惕，那这种血肿可能在持续的增大，那或者说我们在关节的部位这种挫伤导致我们的关节可能也会肿胀啊，疼痛，活动受限。如果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挫伤，可能会隐含一些其他的危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要尽早的到医院，我们去尽早的去再明确诊断。
0: 理解了，就是首先要观察挫伤之后孩子肢体上发生的变化，如果这个骨包或者是肿块慢慢消失的话，问题可能不大，就像奥利遇到的情况，你是比较幸运的啊。但如果要是发生了进一步的转换，尤其是好几天不好，反而更重的话，那就别等了，赶紧去医院了，问题大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其实另外的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切伤，还有一点呢是刺伤，其实这个带给孩子的伤害也不小，关键就是看这个伤口是多大，是不是？
1: 对，这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前面这三种，包括擦伤，包括切伤和刺伤，它这种都是我们叫开放性的软组织损伤。那它每种损伤它其实有自己的特点在。擦伤呢，这种往往损伤相对可能会比较轻一些，是我们的皮肤或者表皮的一些损伤。那对于切伤呢，我们可能要警惕，因为这种如果说伤口比较深的话，那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肌腱，甚至血管神经，包括那个像刺伤的话也是这种情况。刺伤呢，我们虽然说看着伤口的面积不大，一个小眼儿，但是这种往往是我们一定要警惕或者注意破伤风的这种发生。这种刺伤因为它往往很深，经常在这种急诊室看到这种扎钉子的呀，或者类似于这种大头针之类的，这种还是比较多的。
0: 如果要是刀或者是钉子生锈的话，一旦切伤或者是刺伤，就应该去打破伤风针了，对吗？
1: 如果我们的孩子有正规的经历过我们那个国家的疫苗的计划，我们破伤风是疫苗是完全全程都已经注射过的，那而且是在5年之内，那一般这种情况无论什么类型的伤口，我们的指南其实都可以不需要打破伤风的。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污染比较重的，或者我们以前可能也自己的疫苗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注射过或者也不清楚的，那我们可能不光要打破伤风疫苗，我们还要打破伤风的免疫球蛋白或者破伤风抗毒素，我们可能要打好几针啊，不同的。
0: 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几种伤口，当有一些伤口出现的时候，咱们是需要消毒的，对不对？那关于消毒，大家掌握多少相关的常识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当我们身体出现伤口后，你们在家是如何进行自己消毒的？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紫药水消毒， D 用碘伏消毒。请孩子们做出选择。

0: 家又是不约而同的选出了同一个答案 B， 用清水冲洗。
1: 首先的话是清水的话，就是它可以冲掉表面的部分细菌，然后呢淤血，然后的话你要是像是那种泥土啊然后之类的话，可以清洗到一些脏东西。
0: 好，那程程说一说你选择 B 的理由。
2: B 的话可以去掉一些污垢之类的，但是呢不管是 A 还是 D， 立马用那个是真的很疼。
0: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身体受伤有这种血伤出血之后呢，如果我们身边是有碘伏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尽快用碘伏消毒。
0: 但是刚才我觉得孩子们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啊，如果要是用清水是可以把伤口周围的一些污染物给直接冲掉的，不是吗？
3: 对，如果说我们如果用水冲洗的话，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说我们用纯净水矿泉水也可以，但如果我们身边有碘伏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用碘伏进行消毒。
0: 您是担心自来水也会有一些杂质或者是细菌是吗？
3: 对，自来水我们如果说有可以替代的话，我们尽量还是不要用清水，还是用纯净水或者说生理盐水。
0: 哦，在医院里边进行消毒是不是几乎都是用碘伏？
3: 对，我们也是碘伏和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可以帮我们擦洗伤口，那消毒真正消毒的工具我们还是用碘伏进行消毒的。
0: 那酒精呢？
3: 对，还有酒精和碘酒这两种呢，其实它也有一些消毒作用，但是它们的刺激性会很强，像我们刚才小朋友说到的这种，如果说擦洗我们的伤口进行消毒的话，会有很明确的疼痛感，因为它的刺激性非常强，所以我们建议酒精或者说碘酒我们要消毒我们皮肤没有破损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消毒，但是我们破溃的地方我们还是尽量不要用酒精或者碘酒去刺激它，所以其实碘伏是我们最好的消毒的工具。
0: 在我小的时候受伤之后还经常会被家长涂红药水或者是紫药水，但是涂完之后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啊我那个小伤口可能就只有指甲盖这么大，但涂完之后这一大片你也看不清到底是哪儿受伤了，是不是会影响医生的判断啊？
3: 因为紫药水呢，它首先呢它是这种甲子溶液，甲子溶液呢它也会造成这种色素的存浊，它有的时候我们接诊孩子的时候也有一些可能老人呀可能会家里面临时拿紫药水进行涂抹，涂抹完了之后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它整个在伤口周围特别大一大片。另外呢也有一些孩子啊会对这些东西造成过敏的现象，过敏现象之后可能局部会肿起来，也不利于我们伤口的这种清洁，还有不利于我们伤口的生长和愈合。
0: 好，那刚才呢通过两道问题我们发现啊，对于处理伤口这个小问题呢，我们似乎掌握的这个常识还没有那么全面和准确，两道题过后我们居然没有人答对耶，所以接下来呢还有几个问题大家要再看一看了，我们是否又掌握了一些正确的常识。那其实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个意外呢，要比刚刚我们提到的擦伤啊挫伤啊割伤切伤更严重一些，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相关的新闻。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3: 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4: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5: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是打羽毛球的时候，羽毛球掉那边的台子上了，然后呢捡羽毛球的时候在那里高的一个台子上跳下来了，然后呢把桌子摔了一跤。
11: 我是前两天中午长骨折的，腿站起来跳得太高了，我要是没站稳就骨折了。全部补偿的时候不要跳得太高了，会受伤的。
0: 我们看那么一张稚嫩的小脸儿和这个石膏之距特别的不协调，你发现了吗？但其实这样的情况

0: 情况呢，在暑假是经常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就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是否掌握了相关的常识。这个题呢，就与骨折相关。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初判孩子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A. 孩子哭闹 ，B. 肿胀疼痛 ，C. 动作受限。这个是家长需要来做判断的。意见不一了是吗？连续你选择的是 B， 理由是什么呢？
1: 他要是骨折了，肯定这块他就有一些肿啊、胀啊、疼啊什么的，包括我也骨折过。你看我是腿有胳膊的，有这锁骨的，我都遇上过。我们这代人骨折特别多，
0: 嗯，
1: 一般都是肿，
0: 一下子就肿起来了哈。
2: 哎，我们俩选择的都是 C， 你说为什么是
3: C？C 的话，动作受限的话，我觉得是最大的，因为你看骨折以后，那刚才肯定是那一个骨头。就是等于他不能跟其他那个连通了，他可能就不能动了，就比如说腿骨折了，然后那个腿呢就可能会失去知觉，然后
2: 就完成不了他原来的动作了。
3: 对，然后那动作受限嘛。
2: 嗯，
0: 好，
2: 完全认同。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项呢？
4: 从这三个里边只能选 C。
0: 哦，
4: 哭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哭，肿胀疼痛也是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的，动作受限是相对来讲这个跟骨折更密切的。但是从我们医学专业的角度上，我们判断骨折是什么呢？有三个特点。
0: 嗯，
4: 一个会出现畸形，你比如说胳膊正常是直的，它这突然弯了，突然多一关节了，突然畸形了，这是肯定骨折。还有一个呢，是可以听到这骨擦音，就是两个骨车断端摩擦的那个声音你能听到。还有一个是骨擦感，你摸的时候有里边有骨擦的那骨骼之间摩擦的这个感觉。这三个是我们医生来判断骨折最常见的方法。
0: 所以动作受限是一个初步判断的标准。那接下来就得帮助孩子怎么样，在比如说转送到医院之前，家长也得做点什么呀？
4: 主要是咱们得做一个局部的固定。固定的目的什么呢？首先呢，是让这个骨折断端别再发生位置改变，这样的话它就不刺激血管神经，不会造成继发性损伤。你刺激神经疼痛会加重，刺激血管可能把血管给弄断了，所以这个呢是咱们局部固定要做的。还有一个呢，你要往医院送的时候，如果你不固定，你搬动的时候这骨折断端就容易发生位置改变，就把周围的组织给损伤了。所以呢，咱们最重要的是现场做一个固定，让它这个减轻疼痛，减轻痛苦，避免二次伤害。
0: 嗯，说实话哈，这一波的实操性是非常强的。我想看看连续和程程有没有相关的常识。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我们给程程和连续准备了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物品来做一个骨折部位的固定？
1: 固定，既然叫固定嘛，那就是理解为一个叫固，一个叫定。咱们先做固这一步工作啊。其实有那种杂志是最好的，或书本，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样，它的让它有一个能托起来，它这个不让它再受力了。
0: 就是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哪儿骨折了，就是这一段特疼，然后有变形。
1: 咱用一块板，刚才用这个比较大，咱用这小的是异曲同工。首先要把它那个受伤，比如这儿受伤了，给它托起来，不要让它再受力了。
0: 嗯，
1: 各种外力还各种自己的力都不要。完，紧接着用这个板要跟它这个受伤部位给它固定一下。
0: 啊，肢体和这个固定的木板绑在一起。
1: 给系上吧。
0: 这还有模有样的哈。
1: 那可不，现在咱们已经完成固的部分了，那么还差一个定。但是你比如说，它这儿没事儿，它还会动，那咱们给它定一下，给它定了一什么位置呢？就定这么一个位置。
0: 嗯，
1: 那咱们可以，就比如这有毛巾吧，其实鞋带也行啊，这毛巾够长就行。这毛巾这样，从这儿给它兜过来，受力的面积要尽量大一点。
0: 嗯，
1: 给它铺开，然后来给它系在脖子上，来。哎，咱就说怎么说吧，稍微短点啊。
0: 对，就让他整个的这个手臂都动不了了。
1: 对，
0: 这会儿啊，连续已经满头大汗了，手忙脚乱的。不过我感觉还行，王医生您觉得呢？操作达标了吗？
4: 有个评分的话也能及格吧，
1: 那就行。
4: 但是不算优秀，为什么呢？你不是专业，
0: 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4: 咱们要知道几个原则。首先，这个骨折的固定呢，必须固定超过上下各一个关节。
0: 嗯，

0: 比如说这个胳膊就是咱们前臂骨折了，你要固定超过腕关节，超过肘关节，这两个关节固定在中间才能稳定。
1: 嗯，
0: 而且这个你比如这儿绑的时候，你先把这手给它绑在这儿，比如说咱们当时这个手这块先绑在这儿，完了再把这边绑在这儿，这样的话呢中间就稳定了。
2: 哦，
0: 那但是有绷带是最合适的东西呢，缠绕着转着圈的给它绑起来。你说这个最后吊着这个前臂，拿这个毛巾吊不如拿这个女同志的纱巾方便。
1: 哦，
0: 女同志纱巾一个是比较长，
2: 是
0: 还有一个呢，你把这纱巾给对折一下，它前边就变成三角形，
1: 对，
0: 那个三角呢就可以把这吊着，就比较稳定了。
1: 哦，像个三角巾一样。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家里边能用的东西，所有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它有一定长度，比如棍状物、板状物，包括一本厚的杂志，有一定长度的，能固定住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在室外，任何东西都找不到，什么都没有，这时候怎么办？最后一招，我们有个特殊的说法叫自体固定。你比如说你这胳膊骨折了，那你这个胳膊是好的，对吧？你把这俩胳膊绑在一起，弄着以后，你比如说咱可以把衣服撕成布条。
1: 哦，对，
0: 你看这样你给它系上。
1: 哦，
0: 哎，
2: 最好
0: 这边给系上。
1: 对，这也是一种固定的方法哈。
0: 这么转过来，转过来以后这边再给它系上，就做到自身的自体固定。
1: 哦，对，
0: 就是在你实在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最后一招，如果说是个上臂，
1: 哦，
0: 上臂说怎么办呢？给它贴胸固定，跟这个胸
2: 这么围
0: 勒在一起。
2: 哦，
0: 比如这儿绑一根，这儿绑一根，这样是固定住了，在上臂。如果是下肢，
1: 嗯，
0: 那就是把两条腿并齐了绑在一起。骨折了，它可以躺到地上吧？躺到地上的时候，这个把这个好腿跟那个骨折条腿俩并齐了，这拿这个，不管是咱们这个各种袋子，或者把自己衣服撕成布条，
1: 嗯，
0: 给它缠在一起，这样的话你搬运的时候就相对它这个骨折断端就不会发生移位，
1: 嗯，
0: 不再出现二次伤害。
1: 学到了吗，连续？
2: 这个他最后这个真是我让我茅塞顿开，头一回，嗯，这个真有用。
1: 所以大家真的是一旦遇到这样的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是要动一些脑筋的哈，利用手边的一些物品呢，来给孩子做一个紧急的固定，然后赶紧转送到医院，
0: 就地取材。
1: 嗯，
2: 对，
1: 好，谢谢王医生。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躯干或者是四肢，如果要是发生骨折的话呢，应该如何去紧急的处理。但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暑假发生的这种意外骨折是更为凶险的。我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一旦这种骨折发生之后，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有癫痫、呼吸骤停、肢体麻木、视野缺损、听力下降等等。那这究竟是哪里发生了骨折呢？我们先来看新闻。
3: 事情发生在2020年的暑假期间，根据孩子的母亲张女士介绍，当天晚上她领着孩子在广场上玩，没成想意外就发生了。
4: 完了小孩就玩手心手背，直接小孩就这一跺脚完了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
3: 孩子掉到的是双鸭山市某小区的一个地下车库的入口，由于地库的遮阳棚已经严重腐蚀，10岁的孩子一脚踩空就直接掉了下去。在掉下的瞬间，孩子用手抓住了车库的钢架，但是头部撞在了车库墙壁上受伤。
5: 这个孩子首先是他父母扶着过来的，但是入院之后啊，通过他的西医检查，比想象的要重得多。他是一个颅面的一个挫裂伤，下腔出血，一个颅骨的突发骨折。
3: 目前孩子已脱离生命威胁。
1: 你看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揪心哈，我觉得这也是有惊无险，他真的是很万幸，没有摔到这个脑干的部位，如果一旦要是后脑或脑干摔到的话，那真的是凶多吉少了。嗯，但刚才我们其实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是这个孩子颅骨出现了骨折，以至于整个的脑部都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些变化。那这种情况在暑期出现的多吗，葛医生？
6: 暑期就咱们这儿童啊，颅脑损伤实际上比平时要增加很多。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4岁的男孩跟着这个父母开自驾出去旅游，孩子呢就坐在这个副驾驶上了，车行驶的过程中追尾了，实际上这个车速不是很快， 就是40迈，

0: 结果这个气囊就弹出来了。这个因为孩子小嘛，这气囊正好打在这个孩子的头部上。
1: 哦。
0: 啊，虽然到医院经过抢救，啊，保住了这个生命，但是确实是这个最后就是成了植物人。嗯，非常的遗憾。对，
1: 哎呦，因为气囊弹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对，嗯，还一个因为成人坐前面可能是打在胸部嘛，
1: 嗯，
0: 他孩子小，正好打在头部上。
1: 嗯，一旦脑组织内部发生变化的话，不知道大家对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认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孩子出现哪一个症状可能存在着颅脑损伤 ？A. 哭闹 ，B. 呕吐 ，C. 头部肿胀，请选择。我们家长可以做出选择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一些难度了啊。我发现家长们选择的都是 B 呕吐，孩子们选择的都是 C 头部肿胀。
2: 我觉得他要是颅脑损伤了，可能就是神经啊什么之类的。你像哭闹跟肿胀都比较，你比如孩子哭闹可能因为疼，比如肚子疼啊什么的，肿胀呢可能就是也很表象。那一想神经这种东西，
1: 嗯，
2: 像我平时有时候高血压厉害了，不是也想吐吗？
1: 哦，
2: 我觉得可能跟呕吐有关系。
1: 嗯，那我们再派一个孩子的代表哈，来说一说，弗伦，你为什么选择的是 C 呀？
3: 觉得 A 和 B 都不太正常，然后 C 就是
1: 一颗脑袋肯定会鼓一大包，是吗？
3: 就是响当当的，就觉得是 C。
1: 好，那我们请葛医生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B 选项，呕吐。其实我觉得三位家长和三位孩子那个分析的都非常正确啊。其实这个 A 选项这个哭闹就是没有特异性啊，他可能不舒服了也会哭闹，
1: 嗯，
0: 啊，甚至耍赖都有可能哭闹。我们选一般就是这个 B 选项，一旦受外伤以后出现呕吐，尤其出现这种喷射性呕吐，
1: 嗯，
0: 说明颅脑外伤是相对比较重。
1: 它刺激到哪里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喷射性的呕吐呢？
0: 它就是脑受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1: 哦，
0: 就是刺激到颅脑这呕吐中枢以后，它会引起这个呕吐。
1: 哦，就不是普通的往下吐，而是往外。
0: 对，是那种喷射性的，不是一般的那种吐，
1: 流，
0: 有的些吐就像流出来，它实际上是喷出去，就是受伤以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当然那个头部受伤以后头皮有一个头皮血肿，头皮会肿胀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选项应该也没有绝对的错误。
1: 但如果要是出现这种喷射样的呕吐的话，说明问题更严重了。
0: 对，
1: 哦，理解了。
2: 那您比如说孩子又天性好玩好动，他背不住啊，可能就磕一下头摔一下脑袋的，
1: 嗯，
2: 那如果有的家长不放心的话啊，然后想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检查，那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
0: 您问这问题，很多家长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般的外伤它不需要抽血啊。当然，我们医生会根据孩子受伤这种机制，啊，受伤的严重程度来判断，其实是否需要做一个头颅的一个 CT。
1: 嗯。
0: 啊，当然那个很多家长觉得做 CT 会有辐射。啊，但是现在儿童医院都是那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实际上那个做一次，偶然做一次，实际上对孩子生长发育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大家不用有顾虑，必要的时候可以做 CT， 这样的话很明确可以看到颅内是否有骨折，是否有出血，一目了然。
1: 对，我觉得做检查之前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家长怎么来判断孩子出现了颅内的骨折。刚才您提到了有可能会出现喷射样的呕吐，孩子还有哪一些细微的身体上的变化也提示着颅脑出现了损伤了？

0: 时候，孩子是脑震荡导致了一个轻度的一个昏迷，
1: 哦，
0: 很快就清醒过来了。然后紧接着过两三个小时又出现昏迷，实际上这时候就是颅内出血了，啊，甚至一般是硬脑膜外出血，也有那脑内出血，这是等于血肿压迫脑组织导致孩子再次昏迷，这种要引起家长的足够的重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烫伤也是儿童高发的意外伤害之一，煮沸的开水，刚出锅的热汤饭，正在加热的电器等，都是容易导致孩子烫伤的危险源。当遇到孩子烫伤的危急情况时，家长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处理呢？让我们跟随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学习应对烫伤的有效方法。首先，我们来通过几个真实案例，直观呈现烫伤发生的高危场景。不足两岁的小明，在家长看护间隙，不慎跌坐在翻滚的羊肉汤锅里，造成全身10%的烫伤。1岁5个月的小木瑶，在家玩耍时打翻开水瓶，脚踝、脚面，身2度烫伤，还引发了严重创面感染。2岁5个月的小瑞，吃饭时没能坐稳，后仰瞬间打翻刚出锅的稀饭，颈胸部、右下肢大面积烫伤。
3: 这是一段让我们打着马赛克都依然感觉到胆战心惊、不太敢看的一段新闻视频啊！问一下我们的王艳妮主任，您来自烧伤整形科，想问问您，在夏天这种烧烫伤是不是处理起来更加麻烦、更加严重啊？
5: 是的，因为夏天呢天气热，我们穿的衣服往往比较薄，而呢这个热水几乎是直接浇到我们孩子的皮肤上面的。那小孩的皮肤呢又比较薄嫩，这个时候呢由于热水的烫伤造成的这个后果往往会比较严重。其实呢除了夏天，像我们冬天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应用这个热宝啊或热水袋去给孩子取暖，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低温的烫伤。
3: 嗯，
5: 还有呢其实孩子呢因为年龄小，他的免疫系统呢没有发育完善，那他的抗感染能力就会比较差，所以呢我们往往接诊到就是比较大面积的烫伤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感染。而后期呢伤口好了以后，孩子的瘢痕稳定下来的时间要比成人要长得多，并且呢小孩是一个在持续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这个时候

0: 然后呢，那个瘢痕发生挛缩以后，就限制了孩子的生长，影响了他的活动，甚至最严重的可能致残。
1: 这种烧烫伤的这种叫层级不同，程度不同，他们愈后恢复，或者说可能我们更在意的孩子会不会留疤的这个后果也不一样，是不是？
0: 是的，烫伤的程度不一样，最终的结局也会不同，所以呢，早期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
1: 谈到早期处理了，我要先考考大家了啊！我们看一看，如果你被烫伤了，下一刻你要做些什么呢？来，请看选择题。烫伤以后，第一步要冲凉水哈，最少冲多久？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还是20分钟？请亮牌。哎，
2: 选 D。
1: 都这么一致吗？都选 D。
3: 反正我还更清楚记得是大姨家，我那个想购什么黑色的花花，然后我就被烫了，然后爸爸带我去冲了好久。
2: 他有被两次被烫伤的经历，一次是二级烫伤，一次是他刚刚说的一级烫伤。二级烫伤是他在1岁10个月的时候，当时我们去商场，他陪我去买衣服，当时是商场有一个饮水机，他就自己从来没玩过饮水机，他就自己用一次性的杯子去接水，出来的可是100度的水，是沸水，水直接从他的两个小指头这儿流过去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啊，比如说商场可以买到芦荟胶，给他擦擦芦荟胶，或者是当时我给他还喂了奶，但是都无法缓解。等到手起泡了，我们才意识到是被烫伤了，马上就去了医院。然后当时医生就告诉我们要第一时间冲水，而且要冲20分钟以上。所以我们对这个20分钟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好，所以说这题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4: 至少20分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咱们冲洗主要是为了烫伤造成的脏东西给冲掉，避免感染，还有一个呢，把局部的温度给降下来，让它烫伤的轻一点。
0: 冲是第一步，也是我们这个讲的冷疗的步骤，冷疗呢是非常关键的。
1: 所以说冲20分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烫伤以后的头半个小时之内。
1: 哦，我见过有人迅速拿冰块去敷的，这跟冲相比各有优势，还是您更建议用水去冲呢？
0: 我建议用自来水去冲，因为冰块的温度呢会比较冰凉，然后有可能呢导致局部的一个冻伤。所以我们要是用冰块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就是隔一层纱布这样去做冷敷。
5: 那比如像奥利这种，他是吃了这种特别滚烫的食物，
6: 嘴里头
5: 他没有办法，我就说用一个外部的水源去给他冲洗给他降温，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吐，如果吐不出来的话，我当时也不敢让他喝凉水，我是选择了让他用那个常温水45度的温水，我在想是不是能缓解一下，但是好像他说当时你感觉
3: 怎么样？已经来不及了，
5: 就是喝温水好像感觉也没有说让他觉得很舒服，但像他内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能让他舒服一些呢？
0: 其实这时候喝温水是不合适的，建议您可以喝凉水，或者是就是使用凉水反复的漱口，还有可以含那个冰块或者吃点冰激凌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的。那么持续的时间也最好能够20到30分钟，这样呢小孩呢能够感受到就是个痛感是明显降低的。
1: 在门诊当中啊，因为这种吃食物被烫伤的孩子多不多呀？
0: 因为这个热液或者是热的固体的物导致的烫伤是非常多的。我们的闯面中心每年大约接诊4万余人次的病例，中间呢将近10%都是烧烫伤。烧烫伤的原因呢是各种各样的，包括热液，包括热的固形物，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化学烧伤以及电击伤等等。我们有一些化学的物品，它的包装呢是5颜6色的，它也没有一些安全的旋盖，这样的话呢孩子很容易接触到，也很容易把它打开，好奇心呢驱使它去摸去喝下去，这样的话呢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比如说皮肤的烫伤，还比如说我们的口角口周的口唇的一个烫伤，还有我们如果孩子把这些化学物品咽下去以后，会导致食道的烧伤，会导致呼吸道的烧伤，特别的可怕。因为我现在我们科室正在住院的一个孩子就是这种情况，他的小嘴呢已经挛缩成一个小小的 O 型了，根本张不开，无法学习发音，无法正常进食，他现在是靠我们的鼻胃管进行一个喂养，孩子见到食物真的是

0: 眼睛都是在发光发亮，特别的可怜，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棘手的，往往后期的效果也不好，很可能致残。所以说这类严重的烧伤呢，还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预防。
1: 没错，
0: 防大于治，重点就在预防，
1: 防大于治。那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烧烫伤后在家可以涂什么？A 碘伏 ，B 碘酒 ，C 酒精 ，D 紫药水 ，E 牙膏。三位小同学，请选择。吉林果和奥利选择的是 A 碘伏，我们芙蓉选的是 D 紫药水，
2: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有可能会有点刺激。然后牙膏其实是民间经常说可以涂牙膏。
1: 对啊。
2: 但那一次因为他一岁多的时候被烫伤的时候，我特意查了，牙膏是没有效果的。
1: 牙膏没有效果。
2: 就排除了 E。
1: 好，问一下我们的王艳妮主任哈，这个应该选什么才是对的
0: ？A 碘伏是最合适的。
1: 碘伏。
0: 因为碘伏呢，它是一种温和的无刺激的一种消毒剂，其实我们呢可以居家自备一些这样的物品。
1: 是。
0: 而后面的像碘酒啊、酒精，在我们的皮肤破损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刺痛感，感受是不舒服的，是不适于用在破损的一个创面上。那紫药水呢，是由于这里面有微量的一些重金属，其实现在临床上应用已经比较少了。而牙膏还有包括我们就是在坊间老百姓流传的比较多的像炉灰呀、烟灰呀，或者些大酱啊，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治烫伤，其实呢是不科学的，是误解。而且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深色的、不透明的，或者是有异味的，那不但对我们的这个创面恢复没有好处，还有刺激性，而且影响医生对创面的烫伤程度的一个判断，有的甚至很难清理。
1: 是，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给自己没有能够治疗，还给医生添麻烦了哈。我们讲早期干预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更加关键的是在早期之前就做好预防，让孩子离这些烫伤的原物体能够远一点，让他们可以度过一个在家里面安全快乐充满美好回忆的暑假。谢谢三位，谢谢，谢谢主任，谢谢各位，谢谢，给你们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3: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 一身。

0: 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废弃的壕壳，竟成为建房筑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厝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到生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作为海鲜的一种，它那鲜美的味道令无数食客垂涎。其实啊，生蚝不仅蚝肉鲜美，就连蚝壳也有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建筑材料用来盖房子。用蚝壳建房子，早在唐代的古籍当中就有所记载。今天呢，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呢，还偶尔可以见到蚝壳屋，例如广东的江氏大宗祠外墙就是用一个个蚝壳垒砌而成。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带您来到闽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这座修建在沿海滩涂之上的村子里啊，100多座房屋全部用蚝壳建成。这些蚝屋呢，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如今依然坚固如初。
1: 泉州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名城，早在唐代，它便成为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宋代之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被世人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浔浦村是泉州市丰泽区的一个渔村，古村位于泉州湾近江的入海口，是古代刺桐港的海礁要津。至今，村子里还保留着100多座大大小小的蚝壳屋。大面积的灰白色蚝壳与花白色岩石、红色砖墙，构成了一幅幅色彩对比强烈、富有美感的图案。墙上的蚝壳宛如片片鱼鳞。这些颇具特色的背式古民居，构成了闽南沿海传统民居中的一道独特

0: 特风景线。
1: 从60年以后哦，大概像这个客家车哦，有300多座，但后来因为年久倒塌的，到现在剩下大概100多座。
0: 寻浦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至今已有1000余年光阴。历经海雨天风的侵蚀，这座滩涂之上的濠壳古村至今仍能完好保留原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到底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种与众不同的民居样态呢？寻访滩涂濠村，它又会为我们呈现怎样的人文风情呢？来到寻浦村，随处可见规模大小不一的濠壳屋，但都建造的错落有致，房屋之间的石像曲曲折折，两边层层叠叠濠壳搭建的墙壁吸引着考察队员的目光。
1: 这栋房子哦是比较老的，因为早期的客家车哦都是从底下一直上往上建，后来人哦变聪明了，他怕底下有水挂哦把冲垮，所以底下都用砖砌的建起来。上面这砖瓦大概是清朝的年代烧的。
0: 错在闽南文化中是房屋的意思。寻浦村地处晋江的入海口，千百年来大量泥沙淤积于此，形成大片滩涂，当地人就在滩涂地上建起了村庄，营造了大量濠壳厝。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寻浦村的一堵残墙，这里啊，这个残墙很特别。从红砖的分化的情况来讲，这应该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一堵濠壳墙。看到这个横截面呢，出乎我的所料。原来我们总以为这个濠壳这里呢是一个装饰性的墙，里面呢应该是填充了别的东西，但实际上在这一个横截面上呢，我们发现全都是濠壳，当然也充斥了一些碎砖、粘土，还有的一些碎石块啊，但是主要还是以濠壳为主。同时呢，这个濠壳也是非常长，它还超过我的手伸展的长度。
0: 随着考察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疑问盘旋在考察队员的心中。建造濠壳厝所需的巨量濠壳从何而来？而且濠壳形状各不相同，轻重不一，为何寻浦村先民会选择这种贝壳类的生物材料来建造房屋？古代的匠人又是如何将这些不规则的建筑材料建造成一座座坚固的房屋的呢？穿行于寻浦村，队员们迎面可见衣着鲜艳、盘头插花的村民大姐。她们穿着大居衫、宽脚裤，挑着担子，展示着独特的当地风情。向导告诉队员，闽南人称这些身着独特服饰的村民为寻浦女。
3: 我这个是叫个地哦，代表是嗲的，啊，这两枝花也是代表咧油肉的咧，啊，这两根花是代表黄色的，哦，啊，这三你给倒落去是，那落准落去是一盘红笋那里咧。
2: 大姐好，您在忙啥呢？
4: 忙锅海蛎。
2: 好，我看你速度很麻利啊，这样您一天下来可以剥多少？
4: 一天差不多10斤吧。
2: 那10斤海蛎需要有多少斤的海蛎啊？
4: 差不多需要100斤左右吧。
2: 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剥海蛎啊？
4: 就从小咯，跟奶奶咯、妈妈咯一起学剥海蛎。

0: 我看这个渤海鲤有很多技巧哈。对呀，你要试一下吗？我来试一下。咬一下啊，哦，它那个壳就起来了。哦，嗯，那肉也要咬。
1: 肉也要咬，
2: 要从那个壳。
1: 那这个还是很有技巧哈。
0: 对呀。
1: 村民的一番话让队员们思索：寻浦村修建蚝壳厝的那些蚝壳，是否就产自当地的滩涂？
3: 对员们仔细观察后，发现并非如此。原来这些蚝壳的个头太小，完全不像是之前见到的蚝壳厝上的巨型蚝壳。这时，村民的一个举动又引起了考察队员们的注意。村民小心地用网兜将蚝壳都集中收集了起来。 如果这些蚝壳不是用来建造蚝壳厝的材料，难道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0: 滩涂人家如何以海为生？上百座房屋，海量蚝壳从何而来？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0: 交谈中，队员得知，巡捕村村民家家户户都有蚝田，采蚝、包蚝、卖蚝，就是村里的主要营生之一。听闻下午退潮后，村民要到蚝田作业，考察组征得同意后，决定前往蚝田一探究竟。6月的闽南，大地如蒸，酷热难耐。巡捕村的蚝田，距离村庄约500米，位于晋江出海口一侧的滩涂上，一望无际。
11: 哇，真！
12: 那那我这卡我来呢。
10: 穿上事先准备好的长筒雨靴，队员准备进入蚝田。下到滩涂才发现寸步难行。
13: 哎，这样不行，这个雨鞋都带着淤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10: 同行的专家解释说，主要是雨鞋陷到滩涂淤泥中，泥水与雨鞋接触，产生了附着力，吸住了雨鞋。这时，热情的大姐给队员们送来一些滩涂作业袜。
14: 那你要把那些拉好，不然等一下它还会掉。
13: 你看，这确实不一样，

0: 站在滩涂上很稳，也不沾泥，真的是简单又实用。大姐，我能不能跟你学习敲海笛啊？好，可以啊。好，
1: 请教我。
0: 哇，下面全是。
1: 你到外街冲进去，一直慢慢。
0: 慢点，慢点，好。大姐，没事，我可以。不是，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那个。
1: 好，
0: 好，
1: 那
0: 好，大姐要怎么敲？我看一下。那我来敲一下哈。
1: 来。
0: 好，我来试一下。这个手是这样放对吧？嗯，好。
1: 啊，你忙着，也按那按了
0: 哈。这样哈，这样哈，敲这里哈。好，我来试一下哈。好，这就可以了哈。好，这个木锤子很好用啊。好。敲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方向不对是吧？啊，这样哈，
1: 好。
0: 方向很重要哈。
1: 好。你头一摆，你来卡一摆。
0: 好。这边哈。
1: 不对
0: 啊！你来。哦，这个里面有是吧？哦，看起来这个还是一个技术活哈。
2: 作业中，队员发现附着于石块上的生蚝粘性非常强，需要用巧力和重击，才可以将生蚝完整的剥离下来。同行的专家告诉队员，生蚝在幼年期能在水中随海流飘动，寻找物体附着。一旦找到适合的物体，便会将自身与物体粘为一体，由此终生不再移动。寻浦村周边水面是晋江的出海口，涨潮是海水，退潮又涌进来大量淡水，是咸淡水交汇处。生蚝喜食的细小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故而本地生蚝与其他地方的

0: 如果说寻浦村蚝壳厝使用的蚝壳呢是体型较大的，比较适合盖房子，那么本地蚝田出产的小体型蚝壳是否也能作为建筑材料呢？此外，蚝壳毕竟不具备木材、石材这些传统建筑材料的优势，那么寻浦村村民是如何营造房屋的呢？
1: 这时，考察队员突然想到，之前在村子里曾看到包蚝肉的村民，把那些小小的蚝壳也收集了起来。那么，这些蚝壳又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呢？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距离寻浦村约35千米晋江市东石镇的一家加工厂，这是当地一家较大的蚝壳收集地。放眼望去，蚝壳堆积如山。原来当地会将小的蚝壳磨成粉，当作土法的混凝土使用。至今闽南地区修缮古厝时，人们还沿用着蚝壳粉加固墙体的传统技艺。年近六旬的黄师傅建造和修缮蚝壳厝已经有30多年，他给我们道出了建造蚝壳厝的秘密。
2: 这个壳哦，坐下去要有个斜度，水才不会流进去哦。本身这个壳是很硬的，但是敲又很脆，一打它就破掉。里面做完，这个外面这样交叉起来，好比说要边做边看，这样做起来这个密度才会有。抽了油漆才不会看起来不好看。
3: 黄老师，这个好像都是很老的
2: 啊，这个很久了，很久了，100多年了。你看这边有三个蚝壳壳连在一起，几个放在上面。

0: 叠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图案，不是很好看吗？不是很特别吗？
1: 真的是这样哈，三个豪河的这个头叠在一起方便排水哈，上面还有两个很对称，就像一幅大自然的画卷一样。
2: 豪河呈鱼鳞状，以宽面向下整齐垒砌，砌筑时凸面向外，可以方便雨水下泄，避免雨水进入内墙，保持室内干爽。同时，豪壳表面凹凸不平，在日照下可以形成大片的阴影，从而起到隔热作用。因此，豪壳墙又称为凸砖遮阳墙。另一个疑问是，豪壳作为建筑材料，其硬度和抗风化性又如何保证呢？
0: 这个壳是很硬的，这样敲打哦都是没问题的。豪壳本身哦非常坚硬，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了，不怕虫蛀了，不怕腐蚀了，很适宜这个海边多风潮汐的气候环境了。村里面的豪壳切住了十分坚固，我们本地有千年砖、万年豪的说法。
3: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解到，这一带海域自古以来生蚝产量大，味道好，是渔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惯常的菜肴。然而即使是本地蚝田里的生蚝，蚝壳的大小也完全无法和营造蚝壳错的蚝壳相比。那么上百座蚝壳错使用的蚝壳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打扰你们一下啊，你看那个我们在咱这个巡捕村里很多蚝壳错嘛啊，那都是用的这么大的蚝壳的材料，这样的蚝壳咱这个海边有见到吗？
2: 有啊，
1: 有见到是吧？那这么大的有见到吗？
3: 我们讲真的，
4: 你这么大没有这么厚，
5: 这是外边那个深海那边的，没有抓。
1: 深海这里，
5: 深海那边
6: 外海
5: 叫新民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
1: 村民的话让考察队员产生了新的疑问：为什么大豪壳在滩涂地的豪田里难以见到踪影呢？常年于福建沿海做海洋贝类考察工作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柯才焕教授，对泉州海域并不陌生。跟随着专家来到距离寻浦村十几千米外的洛阳桥。洛阳桥是北宋时期泉州洛阳江口兴建的跨海石桥。
2: 哎，刘师傅，你看这里有一大堆的牡蛎壳，而且非常的大，这样的牡蛎是在咱们本地的吗？
3: 是是是，这是本地的牡蛎，生在洛阳桥下野生的。
2: 这里刚好有一个缺口。
4: 嗯，首先抓住绳子。
2: 好。从长度来看，和寻浦村的长度有
4: 应该是差不是太多了
2: 啊，
4: 跟寻浦那边差不多。
2: 来，
4: 是好。洛阳桥这边的大型的这个牡蛎啊，是香港牡蛎这个物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鉴定啊，洛阳桥这个香港牡蛎跟寻浦村的那个牡蛎，它的贝壳规格是相当的，我们初步认定它是同一个物种。洛阳桥它的位置就在洛江的出海口，寻浦村呢它位于晋江的出海口，都处于一个半咸淡的一个环境。香港牡蛎它就适合于在这个半咸淡的这样的水域生存，这个就是香港牡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体还比较大，这个大概是4年，是一个活体。它呢还可以进一步生长，长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空壳20公分以上。
1: 为何寻浦村周边没有见到类似的牡蛎呢？
4: 人为的干扰的情况下，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其他气候变化，那么可能会导致它的死亡。
1: 专家告诉队员，贝类是我们地球上的古老居民，但一部分贝类生物会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消亡。之所以于宋代石桥下发现类似的豪壳，这是因为千百年来洛阳桥桥底贝类生境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年修建豪壳厝的寻浦村先民们，又是怎样收集到如此巨量的大型豪壳的呢？小巷中，一位村民正帮一位年轻女子清理面部。
5: 这个叫碗面，这是我们自古流传下来的风俗，原来是给出嫁的新娘必须要做的一个仪式。
1: 碗面是当地的一种传统风俗，经村民一双手几根线的精心打扮，姑娘面部流溢出青春的光彩。原来当地在特定的日子里，村民都有祭拜妈祖的风俗。

0: 寻浦村民自古靠海为生，渔民们祈求着这位海护之神庇佑他们生活顺意，出海平安。除了妈祖庙之外，寻浦村还有很多古寺庙，年代都十分久远。
1: 像寻浦一个渔村就有十多座古庙，庙里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在闽南沿海的渔村也很常见。可见古时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故而呢，海边的渔民呢都寄托于神。

0: 的庇佑。
1: 同行的向导告诉队员，长期以来，巡捕村大多数人都从事和渔业有关的活动，尤其是生蚝贸易自古有之。福建省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频繁强烈的台风以及众多河流的侵蚀，使福建海岸线曲折异常，港湾林立。这种海岸地貌有利于贸易和海运。距离巡捕村数千米外的江口码头，正是宋元时期泉州港至为重要的码头之一，是往来贸易船舶聚集之地。
2: 这个就是江口码头。宋元时期啊，就是开始运载货物了。特别是粮食啊，从这个门过来。
3: 黄老师，这个位置还是特别宽阔哈，两边都可以。
2: 两边都有停泊船，退潮的时候船在底下啊，它可从阶梯啊一直搬上来。
3: 那个方向就是出海口。
2: 对，
3: 就是晋江的出海口。所以叫咸淡水交汇处。
1: 由此看来，巡捕村上百做蚝壳做的大型蚝壳就来自当地的牡蛎礁群。由于后来晋江入海环境的变迁，这种古老的贝类物种逐渐消失。我们现在看到的巡捕村周边的牡蛎滩涂，是村民搬来石块垒高，石块露出淤泥部分，用来养殖牡蛎。巡捕牡蛎以肉鲜味美、形小而闻名。专家告诉队员，泉州自古以来就是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古时又大又重的蚝壳不便于往来运输，取肉之后便被丢弃在码头。然而正是这一举动，给巡捕村这个海边的小渔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清晨，巡捕村的海鲜市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据当地的村民说，如今闽南的大部分海鲜市场都是由巡捕村村民主导，因为新鲜，巡捕女挑卖的海鲜代表着蚝肉新鲜味美的品质。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踏实肯干的巡捕女，共同造就了闽南地区的海洋文化。一座座独具特色的蚝壳厝，不仅融聚着沿海人民独特的生存智慧，更记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
1: 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蚝壳厝，在海域巅峰之中，矗立于滩涂之上，构筑起一片昂扬开拓的生活图景。海洋滋养着人们的生活，也锻造着人们的拼搏意识、创造精神。泉州湾这座蚝壳渔村的过去和未来，深深烙印着闽地先民爱拼才会赢的性格底色。千百年来，这种性格一直是深深影响着闽地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的人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深耕用户侧电力服务领域，以专业坚守守护能源安全。从权威运维的细致护航，到智慧调度的精准把控，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严谨专业融入用电服务的每一处细节。以智慧创新赋能电力价值，笃行绿色能源理念，深耕智慧用能之路，让电力运维更安心。以初心淬炼专业，以科技赋能能源。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8: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4: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每天清晨，朱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跟所有年轻妈妈一样，她很担心小宝宝的安全。她警惕地望着山坡的方向，以确保没有猎食者的踪影。然后她又往相反的方向看去。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里是一丛灌木。灌木丛中，一群绿猴刚刚醒来。树的下方有一大片缠绕在一起的树枝，它们向地面垂落，在高高的草丛中混缠在一起，

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过去几天，长颈鹿妈妈去远处的时候，就把宝宝藏在这里。它本可以很容易地在附近找到吃的，但是，哦不，它走得太远了，快到1000米之外了。

即使长颈鹿视力不凡，但显然这么远的距离，长颈鹿妈妈对宝宝也鞭长莫及。小长颈鹿现在已经起来了，希望妈妈赶快回来。它走出了藏身处，暴露在危险之中。两小时后，当长颈鹿妈妈回到宝宝身边，小家伙肯定希望妈妈表现出一些亲昵之情。附近的朱猛可以作证，不仅没有任何温馨场面，而且小长颈鹿想要靠近妈妈，都得追在妈妈的

与表现母子情深相比，妈妈对吃更感兴趣。这并不表示她是个坏妈妈，她只是长颈鹿妈妈罢了，一点也不像大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以大象妈妈为例，她从不会离开小象超过几米的距离。长颈鹿妈妈的做法要怎么解释呢？要知道，小长颈鹿更容易成为猎食者的目标。长颈鹿妈妈只提供一项非常基本的服务，至少有一件事她做得不错，她总能及时回来给宝宝喂奶。既然宝宝已经长大了一点，长颈鹿妈妈就不再把它藏起来，它们如影相随，妈妈走到哪儿，小家伙就跟到哪儿。这个妈妈从未改变，她看起来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宝宝。小家伙几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常从妈妈身边跑开。今天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奇地与妈妈看向同一方向。矮树丛中一阵骚动，长颈鹿妈妈等不及了，她疾步上前，转眼就到了矮树丛跟前。

他根本没有回头看看小长颈鹿有没有跟上来。他走近后，一切就看得很清楚了。映入眼帘的是几只正在嬉戏的小长颈鹿。他们无忧无虑，因为有成年长颈鹿跟他们在一起。小长颈鹿和妈妈很快加入了这个小团体，没引起任何

虽然有几只长颈鹿表现得有点好奇，小长颈鹿朝着一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家伙走去，

只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似乎承担起了看护宝宝的工作。小长颈鹿似乎从新同伴那里获得了信心，第一次撒欢地飞奔起来，而他的妈妈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正当长颈鹿妈妈在进食，身旁还伴有一只体型庞大的雌性长颈鹿时，小家伙们却想看看大象长什么样子。既然长颈鹿妈妈加入了这个团体，就要为群体尽一份力。这一切很随意，但原则很简单，妈妈们要轮流和小家伙们待在一起。这让不当值的妈妈们有了些许自由。围绕这个小小托儿所而形成的长颈鹿群，里面还包括几只即将成年的雄性长颈鹿。这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随时欢迎年轻妈妈和新生。

宝提供了最好的生存机会。年幼的长颈鹿很容易受到攻击，猎豹这样的猎食者很难对付成年长颈鹿，却可以轻轻松松搞。

这一季慢慢过去，树叶的颜色和味道正在发生变化。小长颈鹿们长得飞快，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一周就要长好几厘米。年幼的雄性长颈鹿比雌性长得快。几个月过去了，长颈鹿群并没有走远，只走了几千米，它们只是在寻找食物。妈妈们给幼崽喂奶的频率降低了，因为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树叶为食。已经过去了两个季节，这个鹿群原来的成员几乎一个不少，只有一只长颈鹿妈妈的宝宝丢掉。

长颈鹿妈妈的宝宝刚满12个月，这是她最后一次喝奶。长颈鹿妈妈今年6岁，她正期待着过上自由的生活。小长颈鹿已经断奶，即将自谋生路，但出于安全考虑，它会继续待在鹿群里。长颈鹿妈妈还没走远，向她求偶的雄性长颈鹿就已经开始去另一只雌性长颈鹿那里碰运气了。

他再也没有任何束缚或责任，可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整片辽阔的大草原都对他开放，

他的步态不急不徐的很有规律，每一步都是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移动，这样他的步幅更长，能避免被自己的蹄子绊倒。长颈鹿妈妈不会一口气走很远，她会经常停下来进食。长颈鹿不是挑剔的动物，它只吃树叶，它的食物范围包括大约100种不同的树叶。它明显的更加偏爱相思树的叶子。相思树叶很小，而且树枝上长着刺，但相思树叶味道可口，充满水分，这意味着长颈鹿可以减少饮水次数，而饮水对长颈鹿来说是件提心吊胆的事情。这幅祥和的画面背后隐藏着长颈鹿与相思树之间的一场隐秘而无法平息的斗争。相思树如此深得长颈鹿青睐，以至于长颈鹿非常希望征服相思树，所以相思树进化出了一套防御体系。一旦长颈鹿妈妈开始吃树叶，相思树就会分泌单宁酸，让树叶味道变得恶心，这样长颈鹿就不得不去找另一棵树。单宁酸的气味会随风飘散，向周围的树木发出警示信号，然后这些树也开始分泌自己的驱赶剂。如此一来，在周围进食的所有长颈鹿突然发现吃进嘴里的树叶口味都变得糟糕了。长颈鹿妈妈知道如何破解相思树的防御，为了找到食物，她总是迎风前进。黄昏时分，当树叶开始闭合时，更容易摘到，所以长颈鹿妈妈要花2-3个小时进食。

0: 黎明的曙光照耀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长颈鹿妈妈在狒狒群醒着的时候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在猎豹兄弟接近时也是如此。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长颈鹿妈妈拥有无与伦比的视力优势，大草原在她眼前一览无余，这甚至让她一度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进食。她的胃口不算大，至少相对于她的体型来说是这样，但是要吃够她所需的30千克食物，确实需要很多这种小树叶。长颈鹿每天大约要花一半时间进食，相比之下，它走路走得很少，一天不超过2个小时。今天它照常继续平静地觅食，从一个灌木丛到另一个灌木丛，突然它停了下来。那边的芦苇丛藏着的一片黑影令他受到了惊吓，他怕遇到狮子，结果只是一只来饮水的雄性长颈鹿。当他继续上路的时候，长颈鹿群在大约12千米之外。

想念妈妈的小长颈鹿回到了熟悉的托儿所，首先它展现出良好的独立性，懂得四处探索周围环境。它像所有长颈鹿一样好奇，对于去饮水的高脚羚的谨慎策略很感兴趣，

至于长颈鹿妈妈，她仍然在外游荡。她朝着正在树荫下反刍的几个同伴走去。长颈鹿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咀嚼它们反刍和预消化的食物上。正在爬坡的这只雄性长颈鹿是这个小团体中个头最大的，它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长颈鹿妈妈黏黏糊糊地跟着它，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它要在它身边待上一段时间，

刚刚发现了最爱的一种相思树，是通过树上长长的刺辨认出来的。长颈鹿的嘴巴构造在动物界中很独特，这意味着这些长刺对它来说不成问题。它的舌头能绕开刺，十分灵活的嘴唇能采下最有营养的叶子。要是不巧吃到了刺，也没太大关系。它的颚部有盔甲保护，嘴巴里面有一层弹性黏膜。长颈鹿妈妈在鹿群中非常自在，与这个小团体一起静静地前行。他们四处游走，一起进食，但关系并不密切。他们只是随行同伴。

长颈鹿绝不会彼此靠得很近，除非当它们吃同一棵树的树叶时。它们给人一种四处分散的印象，但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很少超过200米。它们保持着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它们彼此互不干扰，各自干自己的事。这个家伙傲慢地对长颈鹿妈妈

会跟这群长颈鹿一起待上一两天，看看有没有雌性愿意受孕。确实，长颈鹿妈妈到了放下进食的欲望，转而更多的考虑再生个宝宝的时候了。特别是现在，这个家庭要做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他的幼崽已经独立离开了托儿所，现在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事情看起来不妙，一头雌狮在灌木丛后面闻到了小长颈鹿的气味。这个年龄的长颈鹿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雌狮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获得丰盛的食物。当小长颈鹿在枯萎的灌木丛上挠痒痒的时候，它浑然不知自己能保住小命多亏了一件事，这头雌狮刚刚捕获了一只年轻的水牛，所以它已经吃饱了，并把剩下的留给了它的幼崽。既然长颈鹿妈妈不必再担心第一个宝宝的安全，就可以再生一个宝宝了。长颈鹿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只要雄性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长颈鹿妈妈的生殖期就行。每两周有一天是生殖期，但不是这次。

对象也不是他。他刚一出现就走了。这只显然太老了，而且它的前额长成那样，很没吸引力。那是由与它的脚相同的东西构成的，是长在它的颅骨上的骨头。它的皮毛很黑，这意味着它很老了。它至少有20岁，已经步入暮年。长颈鹿妈妈还在水坑附近见到了这只长颈鹿，但它年纪太小了。它显然已经成年，但它还得再等一段时间才能繁殖。雄性长颈鹿的性成熟时间要比雌性略晚一些，在7岁左右。跟所有独自四处游荡的长颈鹿一样，它在饮水时必须非常小心。要搞定这几条2米长的大长腿并不容易，还有那奇怪的体型。当你要站起来、蹲下去，或者俯身去喝水的时候，行动要小心谨慎。

雌性长颈鹿经常低头摘取距离地面两三米处的树叶，与它们不同，雄性会伸长脖子去吃高出近两米的树叶。如果把大型雄性长颈鹿五米的身长、头部的长度、舌头五十厘米的长度加起来，就会发现它取食的高度约有六米。一只成年雄性长颈鹿体重超过一吨，因此它的进食量肯定超过体重比它轻300到400千克的雌性。它也不太挑剔，管饱就行。幸运的是，所有季节树梢上都有几乎没被碰过的树叶。只有最大的大象才能吃。

能够到高树上的树叶，雄性长颈鹿自然被吸引到茂密的林区。矮树丛中往往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就像牛角林铃一样，它们各有各的危险。

如果要逃命，他们都有各自的缺陷。牛角林铃会被自己大大的牛角阻碍，容易被树枝困住。至于长颈鹿，他知道如果进入矮树丛，要是有任何危险的迹象，自己会很难脱身。

从森林去往河边的路上，长颈鹿妈妈遇到了一只雄性长颈鹿，它跟着长颈鹿妈妈到了河边。为了弄清楚雌长颈鹿是否正处于发情期，它尝了尝雌长颈鹿的尿，试图发现信息素的存在。今天不是雌长颈鹿的生殖期，雄长颈鹿不想浪费时间，转身离开。长颈鹿妈妈转头扎进树叶里，同时雄长颈鹿确认鳄鱼很小，自己去饮水不会有危险，

他觉得有恃无恐，因为他找到了一名同伴，另一只像他一样的单身年轻长颈鹿跟他一起分享生活。这种同伴关系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让他们更安全，因为他们可以立刻查看两个相反方向的情况。 进食的时候，两个小家伙会花大量时间进行温和的对抗，看起来更像是游戏，而不是真正的对战。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自己。这种练习的重要性会在以后他们争夺配偶的时候彰显出来。

0: 长颈鹿妈妈找到交配对象了吗？就在她与一只同龄的雌长颈鹿一起进食的时候，恰巧一只英俊的雄长颈鹿出现在面前。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长颈鹿保持着一段距离，没有停下来尝雌长颈鹿的尿，尽管雌长颈鹿可能正处于生殖期。

二天早上，熊长颈鹿又回来了。他的到来不仅让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同伴很意外，也让一只已经在这片地区游荡了好几天的年轻熊长颈鹿感到意外。这个大个子的态度很嚣张，他伸出脖子与长颈鹿妈妈交缠在一起，紧紧

当这对情侣离开后，年轻的熊长颈鹿也沿着相同的方向走开了。这对长颈鹿一起走了100多米后，突然，长颈鹿妈妈发现自己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大个子被年轻的对手赶上后，并没有退缩畏战。雄性长颈鹿随着生长发育，头部会变大，这在打架时是一个优势，它们可以用头部撞击对手。

这是一种非常讲究策略且有节奏的战斗方式。他们躲避攻击，腿部移动，同步出腿的方式比使蛮力更重要。要想出招，进攻者必须用力摆动头部，但他并不十分确定头要往哪里摆，所以对手很容易预判并躲避。

这里的可都是绅士，打斗双方绝不会屈身去踢或咬对方，这些是他们留着用来打退猎食者的武器。大部分攻击都落了空，这些打斗一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稍事休息，这场战斗还将持续一个多小时。看起来没有哪一次攻击是决定性的，但是双方心里都清楚，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赢得多，获胜者将获得与长颈鹿妈妈的交配权。两只长颈鹿中年轻的那只胜出。年长的雄长颈鹿并没有对对手的胜利提出质疑，而只是对获胜者表示了祝贺。

穿过灌木丛，他知道那里有个水坑，他却没有在那儿逗留。现在天色已晚，池塘边非常拥挤。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包括十几只长颈鹿。实际上，它们饮水量并不大。它们一天需要饮20升水。它们所吃的树叶中含有的水分能满足它们大部分饮水需求。既然这里有水，而且还很安全，为何不喝个饱呢？

所有这些长颈鹿看上去彼此相处得很自在，肯定属于同一个鹿群。狮子的吼声吓了他们一跳，他们很担心。狮子是唯一会捕猎成年长颈鹿的捕食者。第二天早上，长颈鹿妈妈正在平静地进食时，发现一些长颈鹿开始离开。这是从池塘那边来的鹿群。这两只年轻的雄长颈鹿发现了朝他们走来的长颈鹿妈妈。有很多不同年龄的年幼长颈鹿，这是个长颈鹿托儿所。长颈鹿群很放松，看起来完全没有被新来者所打扰。他可能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带着宝宝到托儿所时的感觉，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给他留下了许多温暖的回忆。长颈鹿妈妈觉得自己可以在孕期暂时加入这个鹿群，所以她混入了这个新家庭。他们显然很喜欢新来的同伴。当鹿群来到开阔地带后，长颈鹿妈妈留在队伍后面看着年幼的长颈鹿。

他值得依靠，因为他有经验。他知道单枪匹马且疲惫不堪的年老狮子不会对鹿群构成真正的威胁。

长颈鹿绝佳的视力及其预警能力似乎在动物界出了名，至少经常有不少动物尾随着它们。鹿群中没有真正的等级之分，但由于长颈鹿妈妈体型最大，无疑年龄也最大，其他长颈鹿自然倾向于跟随它。当长颈鹿们到来时，它们就像磁石一样引来了斑马和水牛。这些动物对于长颈鹿发现狮子的啄跃能力很有依赖感。动物们觉得这种亲近没有任何问题，所有其他动物都很喜欢长颈鹿，原因很简单，它们不会与其他动物争夺食物。长颈鹿妈妈还有一个永久的对自己有利的伙伴，牛椋鸟。牛椋鸟会吃长颈鹿皮毛上的蜱虫。我们不知道长颈鹿要是没有牛椋鸟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因为脖子很长，所以长颈鹿的身体有很多部位是舌头够不到的。今天的天

0: 天气阴沉沉的，长颈鹿妈妈的生命即将迎来新的篇章。她生活了100多天的鹿群离开了，她被留了下来。阻止她跟鹿群一起离开的不是这些树枝，她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树枝，通过摩擦树枝，他除去了小腿上的寄生虫。那个区域对于牛椋鸟来说太危险，太靠近长颈鹿的蹄子了。现在他该重新独自上路了。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随着肚子里的宝宝慢慢长大，长颈鹿妈妈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现在他一天要吃近50千克的树叶，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对身旁的事情感到好奇。他的注意力被这根树干所吸引，他看到上面有两只松鼠在忙着收集树叶带回他们的窝里。

正是他的世界所在。高处，树木，树叶。在大草原上，他的视野堪比鸟类

但是有的情况下四米还不够，你要在天上才能看到二十千米外。长颈鹿宝宝的父亲正成为狮子的口中大餐。

长颈鹿妈妈继续前进，她走得比平常更远，这次她知道要去哪儿。这是长颈鹿妈妈身上的又一件怪事。数月来，她漫无目的地游走，没有加入任何领地，现在却回到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地，准备生下第二个宝宝。

0: 在他经过的路上，就在他的最终目的地附近，有两只年轻的熊长颈鹿正在嬉戏打闹。其中一个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小家伙从未真正远离自己的出生地。没有人知道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幼崽有没有意识到对方在那里。朱猛没有挪窝，他们可以散播消息。长颈鹿妈妈挺着大肚子回来了，还有不到一周小宝宝就要出生了。它会是雄性还是雌性，我们得再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请请收看科幻地带过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下，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滩涂的泥巴里藏着什么样的珍馐美味，
1: 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0: 烹饪意味颇重的马头鱼会有怎样的厨味妙招？
2: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个鱼有什么腥味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0: 中西结合的口袋牛肉到底有哪些神奇搭配？
3: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0: 街头巷尾，让我们寻觅令人垂涎的饕餮盛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大自然的馈赠，结合各种灵感，烹制出令人口舌生香的美食，尽显地域风情。厨师通过怎样的魔法，让其貌不扬的土丁土鲍脱胎换骨，让食客赞不绝口？
1: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0: 海滩上的小螃蟹和深海的马头鱼又有怎样的关联？
2: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0: 何种食材的获取需要用到超大号的洛阳铲？
3: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0: 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美食。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福建省福鼎市自古以来就是美食的聚集地，从海鲜大餐到风味小吃，从传统美食到创新风味，每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一家餐厅善于将藏在泥巴中的美味美言成珍馐，这家店到底蕴藏着哪些烹饪秘籍呢？
1: 它的菜啊，它的外观都很好看，
2: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1: 菜品啊，还是店面都很有这种文艺青年的气息。
0: 这里的厨师张夏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梅子姐，毕业于设计专业，从未系统学习过烹饪的他，是如何在美食江湖中夺得一席之地的呢？梅子姐说，最受欢迎的菜品隐藏着自己的巧妙心思。如果想要知道玄机，就得先跟她到海边走一趟。她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乱石堆，神秘兮兮地说，这里隐藏着一种另类的食材。
3: 梅子姐，这除了破石头就是烂泥，哪有好吃的呀？
1: 你再找找看，认真的找找看。
3: 是牡蛎吗？不可能吧。
1: 看到了没有，在石头缝里面，在这里看到没有？
3: 是这牡蛎壳这个吗？
1: 不是
3: 这个
1: 蓝色的，这个
3: 哪
1: 这个你看看它像什么、
3: 这个呀、我还以为是块泥巴呢。哎，它是软的。
1: 对不是当地人一般也都
3: 发现不到。对，都不知道啊。这可以吃吗？
1: 可以啊，这个我们当地叫土鲍。
3: 土鲍，
0: 土鲍又叫石蝗，主要生活在岩石下的滩涂中，经常利用退潮的短暂间隙探出头来活动。虽然它们行动慢吞吞的，很好捕获，但要没有个好眼力，别说抓，就算它们大摇大摆从人们眼前经过，也很难被发现。本以为土鲍就是海鲜界的伪装高手了，但梅子姐却说，前面还有一种更考验眼神的美味。
3: 1、2、3，这没有任何技巧，直接除就行。
1: 真的，你看，找到了。
3: 哪儿呢？
1: 这里呀、你看，好大只啊，这个。看到没有？
3: 没看到啊，没有在动的呀。
1: 哎呀，我动
3: 哪儿啊哪儿？看到在动了。哦，在这儿呢。
1: 快抓出来看看。
3: 捏上去特别像那口蜗牛和蚯蚓，哎呦，我现在头皮发麻。
1: 在手上感受一下，
3: 凉凉啊！它有一头细的，还有一头粗的，有点像冬虫夏草。哎，它叫什么名字？
1: 我们当地人叫土丁。
3: 土丁，
1: 对，
3: 真都不太像是能吃的样子。就如果做出来，肯定会被人觉得是黑暗料理。
1: 那晚上你期待吧，我一定做出让你不一样的体验。
0: 土鲍、土丁，这些名字里带土、长相特别的小东西，怎么看都难和美食拉上关系。梅子姐却说，他们在当地极其稀有，只出现在咸淡水交汇的滩涂上，吃的就是一份鲜美。

富含胶原蛋白，去掉内脏，清洗干净，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汤汁浓稠后，放入小碗中冷却，凝固后就得到了入口清凉、爽滑。

0: 人。
1: 你看啊、哦，我要戴上手套。
0: 你这像是做手术似的。
1: 对的对的，我要把这一块
0: 尾巴剪掉，里头挤出来了，这是什么？
1: 应该它是肠子。
0: 肠子哦，
1: 对，你看
0: 脏东西，
1: 脏东西，然后再用这个竹签。
0: 是要给它穿起来做烧烤吗？不是，
1: 不是的，不是的，
0: 还在清理的过程。
1: 对对对，我要给它。
0: 我太心急了
1: 啊！翻个背，你看这样是不是？里面脏东西全部出来了。
0: 哦，这样它就能够把里面全都清洗干净了。
1: 里外都清洗得非常干净。
2: 美颜后的土钉白净了很多，可以正式登台了。梅子姐说，海鲜沙拉是最开胃的轻食，五彩缤纷的果蔬各有滋味，激情碰撞。羞红脸的小番茄恋上酸涩的青柠檬，远道而来的泰国辣椒也不甘寂寞，非要在味觉拉锯战中掺入浓烈的异国情调。土丁的出场将这场感官盛宴推向高潮，此时土丁这个昔日的丑小鸭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在各路重口味的包围下又会变化出什么味道呢？
0: 口感有点像海蜇，
1: 对，
0: 但是比那个海蜇多了一点那个纤维感，而且它没有海蜇那种脆，它要更韧一点，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2: 土丁沙拉色彩跳脱，酸辣中透着甘甜，这美妙的滋味还萦绕在唇齿间，土爆又要粉墨登场了。经过多次清洗，大多数食材早已洗尽铅华，而固执的土爆不但丝毫没有变化，反而将水染得越来越脏，这该如何是好呢？
0: 梅子姐，我看你刚才洗这个土爆的时候，无论洗多少遍，那水都还是浑的，怎么把它清理干净？啊，后边有个口，
1: 对，要剪掉，
0: 剪开，
1: 对，哦，
0: 里边好多脏东西，
1: 对呀、啊，
0: 直接放到砂纸上了，
1: 磨，
0: 哎，你搓好多那个泥屑就出来了，
1: 啊、你看外面一堆的，
0: 啊、我看
1: 你
0: 看有很大的变化，我摸一下这个磨过的跟里侧的这个手感是一样的，都是那种滑滑的，像果冻一样的质感。
1: 对，它磨过这一层跟树皮一样的东西就掉了嘛。
0: 这个上边这个壳是只是用清水洗是洗不掉的，
1: 对，
0: 它有点像那个苔藓似的，紧紧的附着在它的肉上。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过砂纸就是把它外边这层硬硬的给它磨掉，
1: 对对，
0: 是吧？
1: 那影响这样子吃口感更好，哦，就更软绵。
2: 梅子姐说，土爆鲜味足，制作福鼎传统菜扣鸡再合适不过了。白切鸡的醇香为其他配料奠定了底味，切块之后加入土爆，充当调味的媒介，莲子点缀其中，增添一份清香，经食盐点拨后就可以裹上荷叶上锅蒸制了。20分钟后，荷叶与莲子中和了鸡肉的油腻，土爆释放出可溶性氨基酸和核苷酸，浓郁的鲜香弥漫了整个房间。
1: 怎么样，
0: 它嚼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鲍鱼，但是它吃起来的味道有点像海参，
1: 对，
0: 嚼到后边还尝到了一种甜。如果你很难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一碗加了莲子的鸡汤，里边炖着海参，然后你咬一口那个海参，但是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吃到了鲍鱼
1: 的味道，
0: 哦，好复杂。
2: 土爆、土丁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海鲜，被梅子姐点石成金，跃升为集颜值与美味于一身的佳肴。梅子姐用精湛的手艺拌亮了福鼎人的餐桌，成为福鼎味道。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的浙江省宁海县，有一种长了一张马脸的鱼，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虽然好吃，却天生异味。如何把异味颇重的鱼烹制得鲜美可口？

0: 解锁这项技能需要找到当地的美食家国曼彪，而他却说想抓到这种马脸鱼先要去抓螃蟹。
1: 哎，我发现这地上好多那种小洞哈、啊、
2: 都是我们这里的小螃蟹的洞啊。
1: 我小螃蟹的窝在里头是吗？
2: 窝在里面，住在里面。
0: 放眼望去，滩涂上的螃蟹数量可真不少，小的只有黄豆大小，最大的也就跟瓶盖差不多。不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个个都像踩着筋斗云一般来去如风，这该怎么抓呢？
3: 你手呢不要直接抓针。
1: 不能直接抓吗？
3: 把泥巴 一把抓起来，这个螃蟹不会咬你的，就连你。
1: 哦，要一起薅起来是吗？
3: 哎，一起薅起来。
1: 哇，这个好小啊！
3: 薅起来就不会咬你了。这么小还是苗呢？蟹苗。
1: 这跑得好快、
3: 嗯。那这里也有呢。
0: 这么小的螃蟹到底有什么用呢？郭大哥表示先保密，但是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小螃蟹跟神秘的马脸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哎
3: 呦！拿
1: 哦，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3: 这个
1: 看是不是很可爱？其实就跟蚕豆大小的这个小螃蟹。
0: 为了抓到更多小螃蟹，味道调查员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2: 你不要下去的，下面很深的。
1: 哎，为什么这儿深这么多
2: 呀？你不卸下去了，当然很深了，越走越上不了的。完了，你蹬在那个石头上，我把你拔出来。
1: 哦，这只脚又陷进去了。完了，等会儿。
2: 你自己用力。
1: 我使不上劲儿。哎，好，我脚出来了，鞋在底下。
2: 那你穿进去没办
1: 法。太狼狈了。
2: 穿进去吗？不来你上不了岸的。
1: 好啊，艰难啊。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2: 抓的螃蟹都跑完了。
0: 刚刚费时费力抓到的小螃蟹也已经溜得没了影，没办法，只能从头再来。不过这一次国大哥却有了新的发现。
2: 哎，小吴过来。
1: 啊，怎么了？
2: 这里有好东西，让你来看一下。
1: 什么东西啊？
2: 你抓一下吗？
1: 这是什么啊？这是
2: 你抓一下吗？
1: 这什么
2: 好东西啊？可以吃的啦，很鲜美的东西。
1: 这是那种千足虫还是什么？
2: 不是，海蜈蚣。今天我们就是为搞这东西。
1: 我们要吃这个。
2: 不让你吃，这好东西哪能让你吃、啊、
4: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0: 原来国大哥在滩涂上寻找的是鱼饵。小螃蟹和海蜈蚣都是优质的海钓诱饵。终于味道调查员距离马脸鱼的真相又近了一步。
1: 我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1: 哦。
5: 一二三。
1: 哇，这个好帅啊，这个动作。我也来试一下。
5: 好的，
1: 就这样抛出去就行了是吗？
5: 对，中间的时候加力
1: 啊。好，
5: 甩到中间的时候，然后手呈45度的时候放蟹。
1: 好，45度的时候放蟹。嗯，三二一。
5: 哇，不错。
1: 哎，我这个好远。哎，
0: 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海钓，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不过漫长的等待很快就把最初的兴奋劲儿消磨殆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一点点暗去。就在这时，国大哥的鱼竿有了动静。
2: 你先去拿个网兜。
1: 哎，好，
2: 浮出水面的时候，近的时候你把它捞出来啊。
1: 好。哦，这个鱼好大一只。来，我来兜一下，我来兜一下。哇、哦！哎。哎，我这。过来点，再收点。啊、哦！哇，好大呀、啊！这个。
0: 看到来之不易的收获，味道调查员差点笑出声。与常见的流线型的鱼不同，这条鱼居然长着方形的脑袋，再加上呆呆的表情，果然和马脸有几分相似。郭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他想要的马头鱼。马头鱼学名干鲷，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6: 这种鱼呢有味道。
1: 大概是一种什么味儿？
6: 就是啊，人的一种狐臭。
1: 啊，是吧？这个气味大概能够明白了。
6: 嗯，就是这条鱼本身有气味，所以说我们用淘米水、生粉先腌制一下来、
1: 这淘米水来腌、是吗？
6: 对对对对。
0: 一条鱼居然会有狐臭味，真是难以置信。郭大哥说，正因如此，他才特意利用淘米水和淀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的特性，处理带有异味的食材。马头鱼腌制20分钟便可下锅煎。郭大哥表示，他在这个环节也有妙招揭晓。
6: 现在最重要一个步骤呢，就是放盐。
1: 啊，先下了油就直接放盐吗？啊，
6: 防止粘锅。哦。放盐熬，盐一般你要这条鱼多少，你要控制量，不来的话太咸了
1: 哦。咸哈。哦，
6: 控量熬。
1: 这是一个防粘锅的小技巧，油锅加盐。
6: 你让一让，等会又容易炸，这个鱼皮很嫩的。
1: 下锅啦！
0: 听郭大哥说，马头鱼的表皮非常薄，有了严厉的阻隔，可以防止鱼皮粘在锅底。小火慢煎3分钟，鱼肉的香味已经从锅中飘了出来。
6: 这个鱼只能翻一次哦，
1: 只能翻一次。为什么？因为太嫩了吗？
6: 太嫩了。这样表皮被你撕破掉了，已经。
1: 啊，已经破掉了。啊，
6: 已经破掉了，你要翻头。
1: 就不能多次的这样推了。
6: 就翻头。
1: 哎呀，真的，我倒了那2下，直接把鱼皮给倒掉了。
6: 所以说很嫩很嫩。
0: 看来烹制马头鱼还真是个技术活儿。将切碎的猪肉下锅煸香，可以增加鱼肉的汁香。
6: 姜蒜丁放在下面。哦，
1: 要往鱼头下面放。
6: 这样也是防止粘锅。
0: 此时各种佐料依次下锅，香菇增香，料酒去腥。老抽上色，倒上半碗开水，让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陈醋提味，蚝油增鲜，一勺辣油提色。为了彻底消除马头鱼的狐臭味，郭大哥拿出了他的又一样烹鱼利器——宁海白琵琶。白琵琶中含有丰富的果糖，是提鲜增味的法宝。在翻滚的汤汁中，鱼的鲜、肉的香、琵琶的甜，加上各种调味料组成的复合香味喷涌而出。
6: 这个鱼啦，肉质很嫩很脆的哦。哇，
1: 果味酱汁儿，这是。
0: 此时距离马头鱼上桌还有最后一步，将辣椒丁煸香，撒在马头鱼的表面，一道带有果香味的糖醋马头鱼大功告成。
6: 悠悠吃啊。嗯，好吃不好吃啊？嗯，
7: 好吃。
1: 嗯，酸酸甜甜的。这个鱼
7: 来给你讲，
1: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个鱼有什么腥味啊，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6: 这主要是琵琶的功效，
1: 就真的是琵琶给盖住了。
6: 对，
0: 郭大哥说，马头鱼在宁海非常少见，只要钓到，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带回家里。不仅是为了让家人尝鲜，更重要的是让一家人享受美食带来的欢乐。
1: 哇，这个好大！
0: 湖北省襄阳市，这里的特色食材比人还高。种植和收获都有特殊工具，这种食材还能变化成多少种美味呢？嗯，
1: 董大哥，
8: 小胡你好啊。好吃吧？
1: 嗯，好吃。您这零食也太多了吧。
8: 是的，你知道这什么做的吧？
1: 这不就普通的面粉或者大米做的小零食吗？
8: 对，全部是山药做的。
1: 山药？
8: 对，叫酒精黄。
1: 酒精黄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8: 因为它重达9斤。
1: 9斤啊？
8: 对，9斤的山药，9斤以上的山药。
1: 那不是个小数目。
8: 是的，

0: 山药入菜由来已久，但怎么种的还真是没见过。邹大哥说，零食不能白吃，得跟着他下地干活，还给了味道调查员一件挖山药的神器。
1: 那我先给你看个神器好不好？
2: 神器，
3: 这个就是我们挖山药用的洛阳铲。
2: 哦，这是平常见洛阳铲比这小

0: 很多哎，这个感觉。
1: 你看它的高度，
0: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1: 就按那个山药定制的高度。
0: 所以咱们真的山药这么高？
1: 是的。
0: 您带着我一起去看看呗。
1: 我们过去看看。
0: 行，咱们带上铲子，您带我去看看。
1: 走。
2: 扛着特大号的洛阳铲，正当味道调查员脑补着挖山药的场景时，一台更奇怪的机器出现在了地里。

0: 道打钩机是邹大哥最得意的发明。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打钩机挖出的洞有2米多深，可以为山药提供充足的生长空间。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邹大哥种出的山药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1: 正在挖山药，
2: 现在就在挖着呢。
3: 对，正在挖。
2: 哇，这么深吗？
3: 对，
2: 师傅来教教我。
0: 用洛阳铲挖开土壤表层，这场面怎么看都像是考古现场。
1: 不容易吧？
2: 哦，这个太费劲了。现在已经有1米多深了，但是还没有看到头。
0: 邹大哥说，山药质地清脆，很容易断在地里。
4: 没事，你挖深一点，不用挖深了。让挖了，你挖
2: 深一点。我感觉每一铲都得小心翼翼的，就怕它断在中间了。
5: 深一点。
0: 经过20分钟的挖掘，山药的轮廓终于显现，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2: 哇，这个好粗！
1: 好重啊！
2: 来，我来帮忙。
1: 帮忙吗？哇，
2: 哦，这个好沉，这有10多斤啊！好沉，
1: 我来，
2: 这真的很沉。
3: 我要这个提了，老板，你再来提这个。
2: 这还有一个是吗？
3: 对，
2: 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有下一个永远更大。
3: 对，
2: 哇，这个好大！
1: 这个你看，
2: 这个比我高了，这个比我高了，
6: 比你还高。
1: 你看，
2: 哎，大哥您多高啊？
1: 我1米88。
2: 1米88，1米70，这根山药这样出我们中间。这一根是不是都能吃好久啊？
1: 这根我们应该要吃一周吧。
2: 吃一整周啊？
1: 一个小家庭。
2: 那咱们今天就吃这根呗。
1: 今天我们现场给做了，好吧？
2: 好，现场就把这大山药给炖了。
1: 好，
2: 走。
0: 工人们挖山药辛苦，邹大哥决定买一大块牛肉犒劳大家。当然，这山药也是必不可少的。挖山药需要争分夺秒，大家决定就在田边现搭灶，埋锅造饭。
2: 上锅了。
1: 上锅炒菜。
2: 好。
0: 不知道邹大哥为大家准备了一道什么香煎美味呢？
2: 咱们这大山药今天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1: 今天我们做山药口袋牛肉，用山药食材和这个红烧土猪，丢在里边，
2: 然后把这几样食材给结合在一块儿。
1: 对，我们先把山药蒸一下，好吧？
2: 好，
1: 好，
2: 直接上锅蒸是吗？
1: 嗯，来，我把盖子打开。
2: 好，
1: 好，来，
0: 将大块的牛臀肉从中间拉开。
2: 哎。这样就是一个口袋了。
1: 对，
2: 咱们是不是就把那山药什么往里边塞？
1: 对。
0: 先将料酒抹在牛肉表面，去除腥气。而邹大哥接下来的操作，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看不懂了。
2: 这有什么作用啊？
1: 这个主要是它的入味入得快。而且呢，它是熟的也快。哦。
0: 把牙签扎满牛肉表面，
2: 它像不像一个小刺猬似的？
0: 此时的山药也已出锅，

0: 这切的声音就很悦耳。
1: 脆弱。
0: 对，水分应该特别足。
2: 趁热切成小丁，
0: 咱们这口袋上的牙签给拔了，感觉这样料汁已经充分的进入到咱们这个肉里边。
1: 对啊，已经吸收了。
2: 将山药丁和土猪肉装入牛肉口袋，邹大哥又拿出了一样意想不到的食材，
1: 还有这个芝士。
0: 怎么听起来有点中西合璧的感觉？芝士、山药和牛肉还能做到一块儿？
1: 可以啊，做出来它非常黏实美味。
2: 邹大哥说，芝士的加入不但能丰富口感，还能起到拉丝的效果，让整道菜不容易散架。将整个牛肉口袋填满后，最后用竹签封口。
0: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2: 炭火的炙烤赋予了口袋牛肉味道的灵魂，焦香的气味喷涌而出。
0: 加点料。
1: 对，
2: 用细盐面和辣椒面调和味道，炭烤两小时，让热力均匀渗透到牛肉的里里外外。随着口袋牛肉的上桌，一场简单而不简约的山药宴终于开席了。
0: 这都是咱们劳动做的。
3: 对，吃点瓜子。
0: 这是牛肉，烤了好久的。
1: 对啊，真的，这就是烤的好吃。嗯，
0: 好吃吗？好吃吗？嗯。
2: 刚出炉的口袋牛肉肉质紧实，诚意满满的馅料更是让大家伙津津乐道。邹大哥和村民们用一桌好菜慰藉一天的辛劳。
4: 我们的山药。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南海北的食材与各异烹饪技法，在餐桌上和谐共鸣。每一道菜都展现了厨师对食材的尊重与烹饪艺术的追求。美味流转唇齿间，幸福滋味在心田。这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刻理解。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隋唐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安史之乱中唐军和叛军争夺的经济命脉？战乱后残破的运河体系又能否支撑大唐浴火重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6集《曹记大唐》。

0: 在大唐万国来朝的盛世荣光之下，暗流早已悄然涌动。唐玄宗晚年沉溺于盛世幻梦，疏于朝政，识人不明，让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悄然壮大，一场颠覆盛世的叛乱蓄势待发。世人皆知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却鲜有人知晓这场乱世浩劫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围绕大运河展开的命脉博弈。隋唐大运河如人字盘踞中原，永济渠、通济渠纵横南北，既是滋养王朝的经济动脉，亦是掌控天下的战略咽喉。安禄山深谙运河的核心价值，将漕运命脉纳入叛乱布局，占据运河水道，依托漕运输送兵马粮草，试图以水路优势碾压唐军，蚕食大唐疆域。盛世崩塌，烽火四起，运河两岸生灵涂炭。为何大运河会成为安史之乱的决胜关键？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条核心渠道分别承载着怎样的战略价值？乱世之中又有哪些仁人志士以血肉之躯守护运河命脉，保家卫国？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六集《漕济大唐》，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广运坛盛会是大唐国力的巅峰写照，大运河上千帆竞发，长安城里万国来朝。然而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华清宫里，经常有一个特殊的客人的身影，安禄山。这个体重300余斤的胡人将领，正以不可思议的轻盈脚步跳着胡旋舞。史书记载，安禄山体态肥胖，膀大腰圆，腹部赘肉横生，甚至垂至膝盖，走路颇为费劲，需要旁人帮助，两个肩膀向上提起身子，才能缓慢前行。然而安禄山却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舞蹈家，尤其善于跳胡旋舞，动作灵活而矫健，观者无不啧啧称奇。《资治通鉴》记载，上长戏子其父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的意思是，等安禄山跳完胡旋舞，唐玄宗开玩笑地问道：“你这大肚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呀？”安禄山立即回答道：“臣这肚子里啊，别无他物，唯有一片赤胆忠心而已。”唐玄宗听得龙颜大悦，是君臣相欢。历史的讽刺往往在于啊，最真诚的表白往往藏匿着最狠毒的谎言，最华丽的舞步常常走向最血腥的战场。《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唐玄宗命太子李亨与安禄山相见，结果安禄山故意不拜，侍从催促安禄山行礼，
2: 安禄山却装傻充愣，
1: 拱手站着反问说：“臣是胡人，不懂朝廷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个什么官啊。”唐玄宗告诉他：“太子就是储君，待我百年之后，他就是你们的君主。”安禄山这才假装恍然大悟，回答道：“臣愚蠢至极，以前只知道有陛下，还不知道有太子呢。”这才给太子下拜。安禄山的这一套

0: 多次，并非单纯的失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向唐玄宗表示忠心，通过目中无太子的姿态强调自己的心中只有陛下，算是精准地戳中了唐玄宗晚年对于权力的独占欲。安禄山的崛起本身就是唐玄宗时期政治失衡的缩影，他靠着贿赂权贵，巴结杨贵妃，通过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身经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管辖今天的辽宁、北京、河北、山东和山西一带，掌控着大唐近三分之一的精兵，成为唐朝东北边境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满朝文武都在议论安禄山必反，宰相杨国忠也多次进言，太子李亨也提出警示要早做防备，可唐玄宗就是不信。晚年的唐玄宗早已沉醉在盛世的梦幻之中，失去了对危险最基本的嗅觉。与此同时，安禄山却在范阳的军政里悄悄地进行着他的布局，他囤积粮草，铸造兵器，蓄养战马，更关键的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大运河的战略价值。天宝十四载，也就是755年11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威奉密诏讨奸相杨国忠为名，起兵15万，号称20万，挥师南下。
1: 攻占洛阳后，运河就成了他南下江淮、截断唐廷漕运生命线的关键支撑。
0: 安禄山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沐浴温泉，初闻奏报竟以为是谣传。安禄山叛军的进军路线直指两个核心，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安禄山的战略布局中有一个关键点往往容易被后人所忽略，那就是他对大运河的控制与利用。
1: 安禄山起兵前曾命令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率平原、博平两郡合军7000人防河津，保障漕运通道。然而颜真卿早已暗中备战，非但不从，反而趁机招募万人，成了安禄山的心腹大患。
0: 平原郡呢，在今天山东德州一带。
1: 所谓防河津，就是所谓永济渠上的关键渡口，永济渠也成了他向南方前线输送粮草的大动脉。
0: 与此同时呢，叛军兵分一路直扑陈留，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意图控制大运河通济渠中的汴河入黄河口这一部分。这一招更为狠毒，若得陈留，就等于扼住了唐朝江淮物资北运的咽喉。所以反叛一开始就成为对两条生命线的争夺，永济渠是叛军的动脉，而通济渠是朝廷的静脉。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隋唐大运河如同一个巨大的人字，北段永济渠迎接北京和洛阳，南段通济渠连接洛阳与扬州，而洛阳正是这个人字形的交汇点，也是整个运河系统的中枢。安禄山要的就是夺取洛阳，控制整个运河网络，彻底的切断唐朝的经济命脉。755年12月，安禄山的叛军攻下陈留和荥阳，荥阳是洛阳的东部门户，荥阳失陷，洛阳门户大开。唐朝大将封常清赶到洛阳，在洛阳招募了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士兵啊多为市井之徒，毫无战斗力。等安禄山的叛军冲击过来，唐军立刻溃散，叛军攻占了洛阳。这个时候啊，离安禄山起兵不过
1: 34天。
0: 天宝十五载，也就是756年的正月初一，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2: 烽烟骤起，盛唐繁华骤然落幕，安禄山叛军挥师南下，以雷霆之势横扫河北大地，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唐军平叛，除却沙场兵马厮杀，大运河漕运命脉的争夺更是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枢，永济渠北通燕赵，源源不断为叛军输送粮草兵甲，化作叛军扩张的战争动脉。通济渠南连江淮，聚拢天下钱粮赋税，是支撑大唐朝廷坚守的生命线。

0: 王朝国运仅仅系于漕运得失之间。叛军一路攻城克地，攻陷东都洛阳后，中原腹地彻底陷入动荡。面对叛军把持中原运河步步紧逼的危局，谁能逆势而起，力挽狂澜，保全大唐呢？
1: 当叛军的铁蹄踏破河北，各郡守或降或逃时，平原君的城头上却升起了一面不屈的旗帜。太守颜真卿，这位后来以颜体书法名垂千古的文化巨人，此刻首先展示的却是一位政治家的敏锐和忠诚的胆魄。他原本是一名京官，因为为人耿直，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杨国忠，被贬到平原郡担任太守，属当时安禄山的管辖范围。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颜真卿就觉察到了危险。他表面上每日与文人雅士泛舟饮酒吟诗作对，以此来麻痹安禄山，暗地里呢，颜真卿却加高城墙，深挖壕沟，招募勇士，囤积粮草。有人向安禄山报告颜真卿的异常，结果安禄山听了哈哈大笑，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能成什么气候？我们发现啊，轻视文人往往是武将最大的失误。安禄山不知道的是，这位书生胸中的韬略与胆气足以撼动山河。
2: 叛乱刚爆发，安禄山传令颜真卿，命他率士兵7000人防守渡口，
1: 保障永济渠漕运的通畅。颜真卿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部署，当众撕毁叛军的文书，宣称自己世受国恩，岂能从嘴？他迅速派出亲信，怀揣密奏，穿越烽火线，直奔长安报信。与此同时，他还将讨贼的檄文传遍河北各郡，号召忠义之士共举义旗。颜真卿的义举如黑暗中的火炬，点燃了河北各地的反抗怒火。常山太守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兄，辖区是今天的河北正定一带，他率先响应，斩杀叛将，举郡反正。随后饶阳、济南、邺郡等郡相继起兵，共推颜真卿为盟主，联军一度达到了20万人。17郡的义军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控制永济渠的沿线，切断安禄山从范阳老巢向洛阳前线输送物资的漕运线。尤其是颜真卿和颜杲卿两郡互为犄角，如同一把利刃，直接插在了叛军的脊背之上。安禄山此时已经攻占了洛阳，正与西晋潼关直取长安，听到后方漕运线被义军切断，大惊失色，急令部将史思明派重兵围攻长山。派军扎到了颜杲卿的第三子颜季民，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但颜杲卿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山，颜季民被杀。最终长山呢，在粮尽弹绝、井水干枯之下失守，颜杲卿也被押到洛阳，见到了安禄山。安禄山愤怒地质问他，我破格提拔你当太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反而要背叛我？颜杲卿瞪大眼睛怒骂道，你原本不过是瀛州一个放牧的卑贱下等人，皇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反而要造反？安禄山怒不可遏，把颜杲卿绑在天津桥的柱子上，直到临死前，颜杲卿呢仍然是骂不绝口。叛贼用铁钩割断了他的舌头，说我看你还能不能再骂。颜杲卿含糊不清的仍然骂，直到断气身亡，时年65岁。就在河北义军浴血奋战时，长安的最高决策者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潼关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镇守此地的是年迈暴病的老将哥舒翰。哥舒翰这位曾经让吐蕃人闻风丧胆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叶带刀的名将，此刻手中虽然有号称20万大军，但他心里清楚，这些仓促招募的部队大部分缺乏训练，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哥舒翰的战略很明确，就是凭险固守，拖垮叛军。因为叛军劳师远征， 粮草不济，唐军可以以逸待劳，等待各地秦王军队的集结。这本是当时最稳妥的策略，但唐玄宗却年下多道圣旨，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最终在一天之内20万大军土崩瓦解，哥舒翰也被部将挟持投降了安禄山。潼关失守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太子李亨则北上今天的宁夏地区的宁武。
2: 七月，李亨在宁武即位，
1: 是为唐肃宗，他改元至德。
0: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
1: 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也是安史之乱时大运河畔流淌的人间悲剧的真实写照。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潼关失守之后，安禄山呢就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义军，各境纷纷的沦陷。颜真卿经与众人商议，与至德元载，也就是756年十月放弃平原郡。758年二月，唐肃宗改年号至德为乾元。这时安禄山的军队依旧四处作乱，平定这场叛乱仿佛遥遥无期。这一年，
2: 颜真卿派人前往河北
1: 访求实弹者的遗骨，结果仅得颜杲卿一卒，以颜季明一头颅。想到在战争中折损多位至亲，颜真卿悲从中来，国恨家仇，无数情绪汹涌澎湃，用行书提笔写下了《祭侄文稿》。这篇文稿追溯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复县指使朝亲暖腹取义成人之事。颜真卿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口气完成此稿。祭侄文稿全篇有230多个字，却仅仅蘸墨7次，悲愤之下写到后面，颜真卿甚至无法刻意经营笔墨章法，而是肆意挥笔直至墨枯。祭侄文稿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被称为是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贤书，也是安史之乱时大运河畔流淌的人间悲剧的真实写照。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安禄山很快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统帅劲旅攻睢阳。睢阳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古称宋州，地处大运河的要冲，是叛军南下江淮的必经之路。江淮是唐朝的粮仓，朝廷的钱袋子。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凋敝，天下大计养于东南，江淮的赋税粮米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是唐朝维持战争延续国脉的唯一希望。至德二载，也就是757年正月，叛军大将尹子奇率13万精兵，后来增加至20万人，将睢阳城围得水泄不通。那么此时睢阳城内有多少守军呢？6800人。守将是谁？是一个名叫张巡的县令。张巡原本是增援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县的县令。叛军南下时，他率领青云民兵转战雍丘，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杞县，以少胜多，屡创敌军。睢阳太守徐远自知军事才能不及张巡，就慨然让贤，将指挥权全盘托付给张巡，自己则专心地负责粮草后勤。这种将相和的局面在危机存亡之秋显得尤为珍贵。张巡站在睢阳城头，对将士们说：睢阳 江淮

0: 宝藏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来，江淮必亡。意思是啊，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丢掉了睢阳，江淮必亡；江淮丢掉了，则四无大唐。6800人对阵20万人，这是一场绝望的较量。但张巡用他的智慧，将这场绝望的防守战打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1: 一次交战中，张巡致使尹子奇命神箭手南霁云一箭射中其左眼，
0: 把叛军吓得不轻。尹子奇呢，决定长期的围困睢阳城。他们挖了3道壕沟，搭起了高高的木楼，紧盯着城内的一举一动。睢阳成为一个孤岛，外面的救兵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叛军架起云梯来攻城，张巡呢命人在城墙上凿出孔洞，伸出长钩，勾住云梯后，使其无法后退，再浇油纵火，烧死云梯上的叛军。张巡的坚守充满了智慧与勇气，但再多的智慧也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粮食。睢阳被围数月后，城内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然后是战马被吃光，麻雀老鼠也被抓光，树皮、草根、茶叶、纸张等等等等，凡是一切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寻殆尽。饥饿使得城中的百姓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但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投降。10个月400余战，睢阳城如同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叛军南下的咽喉上。城破之日，守军仅存400余人，个个是瘦骨嶙峋，连举起武器的力量都没有。尹子奇抓到张巡后，问他为什么每次打仗时都是龇牙咧嘴。张巡答道：“吾欲气吞利嘴，故利屈耳。”意思是啊，我要想一口吞掉你们这些反贼，可惜力量达不到啊。尹子奇的就撬开了张巡的嘴巴，惊恐地发现张巡满口的牙齿几乎全都被咬碎了。即便如此，张巡仍是怒骂不止，最终和南霁云、雷万春等36位将士一同遇害。睢阳陷落了，但他的坚守却为唐朝赢得了最宝贵的10个月时间。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唐肃宗得以整顿军队，郭子仪得以集结兵力，更重要的是，江淮的粮食物资得以通过尚在控制中的运河不断地接济朝廷。安史之乱后，唐朝廷给了张巡极高的荣誉，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还立庙祭祀。
1: 大文豪韩愈
0: 在《张仲成传后续》中评价：“守一城，撼天下，以千百就近之卒，战百万日之之师，必折江淮，举恶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意思是啊，张巡守睢阳这一座城，保住了整个大唐的江山，凭千百的士兵抵挡了百万的叛军，保护江淮，阻挡了叛军的攻击势头。天下之所以没有灭亡，都是张巡的功劳。睢阳的悲壮是大运河防御史上最血色的丰碑，它告诉我们，有些城池的陷落不是失败，而是以自身的毁灭来为文明的延续争取时间。500多年后，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击元军失败，沿运河北上，被押解至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被囚禁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土牢中。他在狱中写下了5言古诗《正气歌》，其中有“为张睢阳耻，为沿长山蛇”，意思是啊，浩然正气就是张巡怒嚼而碎的牙齿，是颜杲卿骂贼被断的舌头。他要以这些人为榜样，即便是面临断舌碎齿的酷刑，也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正气歌》是一位即将赴死的诗人在暗无天日的土牢中写下的精神自白，也是对大运河畔忠贞烈魂的崇高致敬。他超越了对某一王朝的忠诚，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一个人若内心有浩然正气，便足以抗衡世间的一切污浊与磨难。
2: 严氏一族举家抗敌，满门忠烈，张巡固守睢阳。

0: 孤城，死死扼住江淮漕运咽喉。无数仁人志士奔走运河两岸，舍身赴死，以一腔忠义苦苦支撑破碎的大唐江山。只是连年战火绵延不休，隋唐大运河还是遭到空前重创。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堤岸溃决，河道淤塞，运河漕运多处受阻，致使关中粮运补给艰难，长安爆发粮荒，大唐国力急速下滑。安史之乱给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留下了哪些难以快速修复的损伤？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又是谁挺身而出，疏浚河道，重整漕运，重新盘活这条王朝经济命脉，挽救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呢？
1: 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但大唐王朝已是遍体鳞伤，长达八年的战争，北方经济彻底崩溃，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更致命的是，大运河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漕运几近断绝。这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景象？米价飙升至每斗1000钱，连皇宫都经常断粮。唐代宗继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时唐朝又出现了一位能够
2: 妙手回春
1: 的神医，来疏通这条堵塞的动脉，他就是刘晏。刘晏是潮州南华人，今天的山东菏泽人，开元年间有名的神童。八岁的时候啊，唐玄宗封禅泰山，小刘晏献上了东风书。唐玄宗对刘晏这么小就擅长写文章感到非常的惊讶，特意命宰相张悦前去考察，以探明真相。结果张悦考察后说刘晏是国之祥瑞，所以唐玄宗当即封刘晏为太子正治。太子正治是个官名，类似于教书郎，负责书籍的校对之事。刘晏的神童之名轰动一时，入京城学习的刘晏更加勤奋地苦读，博览群书，四处求教，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763年，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升东都河南江淮转运使、朱庸盐铁长平使，全面负责国家的财政和漕运。刘晏做的第一件事，他不是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踏上了考察之路。他从扬州出发，乘船沿运河北上，经淮河、汴河入黄河，过山门下天险，一路考察河道淤塞、漕船损毁、舱顶空虚的情况，从而掌握了大量的实情。我们可见啊，真正的改革家脚上总是沾着泥土，心中永远沾着名声。考察归来，刘晏开始了他的系统性的漕运改革。第一是改进运输组织。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啊，规定江南各地的船只需移植经汴河驶往郑州，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刘晏鉴于长江和运河的水利不同，就以扬州为转运的中心，把这一段的路程细分为两节，江南各地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并可卸下，再由另外的船经汴河运到郑州的黄河边，黄河的船只运到潼关的渭河口，渭河口的船只再将漕粮运到长安。也就是说，他在裴耀卿分段转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细化了分工，实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不同河段使用不同的船只，其中扬州的转输地位进一步的凸显。第二是创新运输方式。刘晏变无偿的劳役为雇佣专业的船工，以严厉的收入来支付运费。同时他还创立了钢运法，所谓的钢是十船为一钢，每钢呢配撑船的高工50人，另有武官押运，军事护卫。刘晏改革的第三点是改善运输条件。他督造坚固耐用的专用漕船，针对不同河段设计不同的船型，同时从四川、湖广等地定制优质的竹篾来编制纤绳，减少纤夫的伤亡。他还疏浚河道，修建水闸，提高通航。

网的能力。第四点是建立信息网络体系。刘燕在各主要的城市设立巡院，招募人手，以接力的方式传递各地的物价、粮情、天灾等信息，四方物价几天就能汇总到刘燕的案头，使他能及时做出政策的调整。平移市场，这些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不到

0: 清正战侯也，战侯呢就是萧何，意思是啊，曹娘送达之后，唐昭宗非常的高兴，派士兵昼夜在东魏桥头迎接，又派使臣魏老说，刘晏啊，你就是我的萧何呀。在刘晏主持曹燕的20多年间，林军漕运量达到了110万担，最少的年份也有50万担，关中地区即使遭遇灾荒，粮价也能保持平稳。刘晏本人呢，也是廉洁奉公的典范，他身居高位，手握天下的财富，但家中却只有2车粟几斗粮，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五更即起，五更呢就是现在的凌晨3点到5点钟起床，骑马上朝的时候还在马背上用鞭子比划着算账，公事无论紧急与否，刘晏都是当天处理完，疏通一段河道，计算一粒米粮，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支撑大厦最坚实的基石。刘晏的故事告诉我们啊，国家的复兴往往始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臣干吏，最终却倒在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刘晏的悲剧也是中晚唐政治生态的缩影。他任吏部尚书时，与同为理财能臣的杨炎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刘晏曾奉命审讯宰相袁湃，杨炎作为袁湃的党羽受到了牵连被贬官，这笔旧债呢，杨炎就一直记在心中。唐德宗继位之后，杨炎当上了宰相，就开始罗织罪名来报复刘晏。他抓住唐德宗当年做太子时，曾有人提议改立韩王为储君的旧事，诬陷刘晏参与其中。唐德宗听信了谗言，将刘晏贬为中州刺史。不久，杨炎呢又指使人诬告刘晏谋反。建中元年，也就是780年7月，65岁的刘晏被秘密处死，死后刘晏被抄家，结果人们发现这位执掌天下财富20年的重臣，家无余财，清贫如洗。消息传出之后，天下以为冤。刘晏虽死，他重建的漕运体系却又支撑了唐朝，延续了100余年。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唐德宗如何解决漕粮断绝的危机？
0: 必须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据点，才能够确保运河的通畅。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杨炎当权之后，推行了著名的两税法。所谓的两税法，就是根据国家征收田赋的情况和农业收成的情况，分为夏税和秋税两次征收。征收的截止时间分为农历的6月底和11月底。此外，杨炎呢还规定官员、贵族和商人都

0: 交税，以扩大国家的税源基础。两税法是中国财税史上的重要改革。讽刺的是啊，扬言在推行两税法
1: 不到两年，
0: 自己呢也因为党争被贬刺史。所以中晚唐时期的党争如同一台无情的绞肉机，无论是中间咸鱼，最终都被碾得粉碎。这是制度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期，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军阀做大，大运河这条经济命脉成了各方势力反复争夺的一个焦点。中晚唐的大多数斗争都发生在运河沿线。唐德宗时期，由于朝廷没有处理好与藩镇势力的关系，藩镇割据的是愈演愈烈，引发了朝粮断绝的危机。建中二年，也就是781年，由于北方的知青魏博藩镇叛乱，
1: 徐州等地被围攻。两年后，
0: 位于运河咽喉之地的汴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被叛军攻陷。
1: 叛乱接连发生，
0: 唐德宗被迫移驻陕南的凉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南郑。江淮的物资因为运河被切断，不能运抵关中，关中地区经常发生粮荒，皇帝的禁军也因为粮食缺乏而怨声载道，甚至引发哗变。贞元二年，也就是786年，当唐德宗为粮食问题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喜讯，江淮转运使韩晃送来了江南的漕粮30,000担。唐德宗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许久庆贺，又遣人欲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那一国之君为几船粮食的到来而欣喜若狂，听起来心酸，却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大运河对唐朝生死攸关的意义。这些危机啊，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据点，才能够确保运河的通畅。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汴州也就是开封的军事力量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加强，唐朝在这里驻扎重兵，使其实力远超一般的藩镇。同时呢，徐州的战略地位也被空前的提升。徐州呢是地处汴河与泗水的交汇处，北控齐鲁，南平江淮，是天然的军事要冲。贞元四年，也就是788年，宰相李泌的建议设立徐世豪节度使，将周边几个州的土地和人口划归徐州来管辖，使其成为保卫漕运的坚强堡垒。汴州与徐州一东一西互为犄角，共同守护住漕运的咽喉。然而啊，再坚固的防御也无力阻挡整个制度的腐朽。晚唐时期藩镇势大，运河时断时通，凝运量呢从刘晏时期的100,000担锐减至不足到10,000担。最终给予唐朝致命一击的还是运河的彻底的断裂。唐末军阀朱温以汴州为根据地控制了中原，为了夺取江淮的财富，他屡次发兵南下，企图呢打通运河。而当时割据淮南的杨行密则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手段，
1: 他掘开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堤坝，
0: 以水带兵大败朱温的军队，紧密连接中国南北的政治和经济大动脉被彻底的斩断。朱温虽然随后是篡唐建梁，开启了五代十国时期，但由于无法有效的控制运河，国力始终不振，北方政权失去了南方的经济支撑，南方诸国呢也脱离了北方的政治控制，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的分裂时期。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无险可守的开封为何能成为北宋都城？五代时期日渐凋敝的漕运如何在北宋迎来空前发展？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这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13-6400-113-6400-11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从安禄山的叛旗到刘晏的潮船，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到张巡的睢阳睡齿，从汴州的烽火到徐州的屯兵，到最后阻断千军的决堤之水。 沿着运河的波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条水道的兴衰，更是一个文明的韧性、智慧和局限。大运河是王朝的咽喉，这句话在安史之乱及其后的岁月，得到了最残酷也最生动的诠释。当它畅通时，财富奔流，文命交融，盛世可期；当它被扼住时，粮食告急，经济崩溃，国本动摇。 当它被争夺时，中间对决，智勇搏杀，英雄辈出；当它被断裂时，南北阻隔，山河破碎，时代更迭。运河不语却见证了一切。地理的纽带固然重要，但比河道更重要的是治理的智慧，比漕运更关键的是制度的健全，比财富更根本的是人心的凝聚。无论是颜真卿的忠贞，张巡的坚守，刘晏的实干。 还是无数无名船夫的汗水与生命，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一条运河可以成为一个王朝的命脉，但真正决定文明走向的，永远是那些在关键时刻做出重要抉择的人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终将过去，分裂必将重归统一。大运河将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浦源辅酶Q10与您心心相印。

0: 蒙西河遗址，
1: 这是远古人类与动植物资源充分互动的一个典范。
2: 牛的后脑勺泡炸过之后、又烧过，可能是刺脑花吧，
1: 吃干榨尽，一点都不留。
2: 到了这个阶段，就整体上就补水覆盖了，它就人就没办法生存了。我就说嘛，类似于河边的高速公路。
3: 蒙西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距今约8万至5.5万年。2021年，它因一场洪水偶然暴露于世。凭借保水埋藏环境，蒙西河遗址极为罕见地保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远古社会，包括丰富的石器、世界最早的碳化花椒、接骨草等大量动植物遗存，堪称远古百科全书，并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跟随蒙西河遗址考古队队长郑哲轩一起到考古现场去看看。
1: 跟着郑队来到蒙西河之后啊，很是吃惊，因为这跟我们去过的所有考古工地现场啊都完全不一样，它反而像是一个处在小山村当中的公园的特色一般。
2: 是的，我们就是想在这个现场，在我们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就在地图还原一个当时远古人类在这个区域生存那个演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比如它在这个区域，然后溯河而上而下，然后在那个小森林里面采集一些那个植物，比如说我们那边有核桃树，采集核桃，还有花椒树，然后也狩猎一些动物，比如说鹿啊，比如说兔子呀，比如说剑齿象啊，然后来那个做一些烧烤吧。其实这边的他们这个地区，我们在资阳乐至县，乐至烧烤在这个四川还是比较出名，所以说我们说
1: 这有关联吗？
2: 也有点关联吧，就是我们都是人嘛，以前的人烧烤，现在人烧烤，只不过以前的人烧烤的他们的烧烤的对象更多元更广谱，然后我们现在烧烤的只是就是说是那个这个三无动物吧，
1: 对，
2: 以前的基本都是三有，
1: 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三有动物，
2: 对，
1: 甚至是保护动物，
2: 对。
1: 其实一介绍到蒙西河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新闻标题主要讲的都是什么呢？这是远古人类与动植物资源充分互动的一个典范。
2: 对，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这里面既有核桃，然后还有花椒，甚至呢还有野葡萄，就是所谓《诗经》当中给我们提到的葛蕾这一类的植物，居然都在这么的一个小的范围内出现了。现在呢，我跟郑队就已经来到了面对考古现场的这条坡道跟前，接下来您就得给我们讲一讲相关情况了。那块呢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而这儿才是真实的现场环境。
2: 就是。这个遗址是我2021年9月份当时过来发现的，当时刚好2021年9月份，我们面前其实这个堤坝背后就是我们这蒙西河蒙西河是那个我们沱江流域的一条那个小支流，然后2021年9月份当时就是有一次洪水的话就淹到了我们现在之前站的这个高度，然后整体上就把过去的一个堤坝然后冲垮了，然后也同时连带的把它的我们的应该叫做左岸的这个河堤也整个那个冲出了一个大豁口。我们到那边坝上可以看到蒙西河，这个河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个左手边就是一条您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枯水机，
1: 就这么个水沟。
2: 对，水沟
1: 我们管它叫河。
2: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在研究过程中也说嘛，它是河又不是河，是湖又不是湖，其实但是它这个河的那个流域和流径很长的，流域很大，流径很长，它大概会到沱江115公里就这条小河能流115公里
1: 我天！
2: 所以这就是这个浅丘地貌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因为它周围，您现在看到周围，其实看到这个周围浅丘，但是它是超级浅，所以我们说它准平原嘛，准平原一下雨，所有的。还有很多支沟，就全所有水全部会灌到这个流里面，然后它这个水就水抬升很快一抬升，不管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对于远古人类而言，其实都是会水就会把这个遗址或当时古人生活的这个居住面给那个淹掉，淹掉之后就是，但是那个它这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其实去这边还是一个小河沟，小河沟人又在河沟里面，人 还有动物
1: 啊，
2: 由于在河沟里面开始来来回回啊，
1: 就是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当年肯定一定是生境特别好，
2: 对对，
1: 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
2: 对，
1: 否则他们也不会
2: 是
1: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来去去
2: 啊。它这个洪水其实可以理解为对我们而言，我们有洪水盖，对当时人员就是哎，无非就下雨了。水来了，我们知天时嘛，就是知天时。一看下雨了，我们就是卷点铺盖卷，铺盖卷我们都往那个山丘上面走就行了。然后哎，水一走，这个不管取水方面还是狩猎的方面，
1: 嗯，
2: 它就到了河边去，
1: 嗯，
2: 就是

0: 来来回来回，对当事人这、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嗯嗯
1: 嗯，我们当时在这里开始决定进行考古，那是已经到什么时候了？
0: 我们决定考古，因为2021年9月份，一个是当时这边还是洪水状态，然后我们高原地区也没收尾，嗯、还最其实最关键的应该是就是还是这个频繁下雨状态，嗯、下雨状态里面那边就是还是一个就在河边的状态里面，你没办法做工作，嗯，所以后来他大概得到这个。到枯水期，水太小一点，大概到年底啊，或者说12月份或1月份，我们进来发掘那会儿，就是非常的简陋，就是在一个这个河边冲开的一个这种凹区里面，然后门口因为各种就是洪水冲出来的东西，嗯，其实门口也有一个这种我们叫做臭水湾啊，所以当时就是，哎呀，天天闻着这个比较难闻的气味，然后看到面臭水塘那个富营养化，嗯，那种五彩斑斓的那种，
1: 明白明白啊，
0: 那种东西
1: 就是藻类过度繁殖，
0: 对对对对、
1: 啊，会带来各种恶臭，可能还有各种蚊虫，
0: 对对对，然后在旁边就是一个露天的环境里面，嗯、然后开始慢慢做工作，嗯，按照以前来想的话，就是冬天其实没那么冷，然后雨没那么多，嗯，其实环境是一切可控，但是这几年的话，这个气候波动就是我们2022年出了个冬天，也是3天2夜下雨，嗯，然后一下雨的话，这个石山盆地嘛，一下雨就是雾蒙蒙的，嗯，其实身心都感觉有点抑郁了，
1: 开始
0: 有点潮潮的。
2: 你从雨中来，湿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
0: 丁老总。哎呀，这个天天做，天天就经常下雨，一下雨这个又垮，就是好不容易很认真的给清好之后，然后我们准备开始做一点这个标准的记录工作，嗯、然后开始做一些精细的研究的时候、嗯，然后雨来了，
1: 嗯，然后工地就淹了，
0: 淹了，然后我们的泡面垮了，嗯，垮了，然后那个哎，雨过天晴了，赶紧收拾，赶紧弄啊，做呀，做一套之后。嗯，哎，往往快做完的时候，哎，雨又来了，又淹了，然后又垮了，所以我们就在这种垮和淹，然后这就是玩泥巴的过程中，然后那个真的玩泥巴，虽然我们那个考古就说我们就是挖土博，挖土博，但是我们还是比较一般比较干爽的在做挖土博，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像这种就天天在泥里面打滚的状态，这种状态还是挺不爽的，
1: 而且对人打击是很大的，对吧？
0: 对对，
1: 你看我们去过那么多的考古现场、考古工地，嗯，很少有你这种情况。
0: 对对，我们都说嘛，我们这个因为这个遗址都有点折寿啊。我前两年还是一个状态比较好的小胖哥吧，不能叫小帅哥，现在就已经
1: 帅还很帅，
0: 已经是一个
1: 很帅
0: 一个那个。啊，苍老的这个少年了
1: 啊，就是被蒙西河给折磨的，
0: 对，折磨的。然后这就后面，嗯，我们开始就做这一套嘛，就是说开始想办法先是在我们遗址旁边把我们旁边这个臭水塘，嗯，臭水塘稍微疏通了一下，嗯，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是开始做了一个那个沙石坝，沙石坝给堆开，再到现在这种。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这是后来修的，是吗？
0: 对，这是24年的9月份、10月份，嗯，十月份他修好的，嗯，这个能扛50年一遇啊！而且我们现在它就算50年一遇的话，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那个抽水的装置，嗯，抽水装置它也能够有所缓解啊，嗯，有所缓解，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说从24年10月开始真的就是能睡着觉了。
1: 嗯，刚才我看到啊，这蒙西河的自然条件真好。你看哪边现在这河水里呢还有鸭子和很多水鸟栖息，嗯，那就可想而知数万年前此地是一个什么情形了。
0: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发掘区，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基底面已经是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岩石，
1: 到岩石层了，
0: 岩石层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拍摄能够下探方的一个那个基础要件，如果是一个还在发掘的文化层的话，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啊。然后他这边现在，
1: 我现在，嗯，现在我这鞋都特别滑，走这两步都已经趔趄两下了。
0: 是慢点。
1: 这块写的是火塘是吗？
0: 对对对，它其实
1: 就是这个吗？
0: 对，它其实现在它

0: 现在火塘其实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里面现在它稍微我们那个做进处理之后，然后那个然后周围这些小洞
1: 小
0: 坑其实是采的磁化氯样品，
1: 哦，
0: 磁化氯就是它如果被烧过的话，
1: 嗯，
0: 烧掉它的磁化氯有一种那个，它那个数据它会显著的比周围高，所以说就是做了一个里面对比，就显示里面就比外面的磁化氯高。第二个，我们原来在这个区域里面也发现了很多这个烧结粘的块，就特别像，超级微小的小陶片，但可不是陶片，不是陶器，是它烧了的话，你温度一高，你就会实验再长一点，它就会把里面的一些粘土颗粒
1: 就自然结块了，
0: 自然结块就烧成块了。所以
1: 就是这个，就是它原始的范围就是这么大，是吧？
0: 不是，原始范围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外半部很遗憾，就是原来因为原来我们前期发掘过程中嘛，不但受洪水侵扰之后的起子面，所以它外面的部分其实起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
1: 半个，
0: 然后这边你其实看到这边，它仿佛就是一个还在这个跃动的一个湖啊，一个河流，比如大家看到这边呢，就能看到很多仿佛是水纹一样，水的波纹一样，这其实就代表当时的水动水作用，而这种状态的话就基本上是当时有一个湖啊，有个湖体，然后这湖体我们画的这些线是代表了几次牛河湖的事件，不同时间。
1: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地球上的河流啊，我们说它的这个流向啊，在各大地区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在流的过程当中呢，伴随着地球自转，它有一个对旁边一侧的这个河岸进行这个侵蚀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慢慢的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呢，我们就管它叫牛轭。什么是牛轭呢？就是古代人啊驾牛的时候往它脖子上套的那个圈儿，那个工具，我们管它牛轭。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名词，就叫牛轭湖。
0: 然后这就有多次牛轭湖。但整体上它其实代表着原来的这个区域比较适合人活动的这个以下的区域。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就整体上就
1: 废弃了，
0: 湖水覆盖了，它就人就没办法生存了。然后那个就是到下面这个过程的时候，也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区域，这种区域就是相对来说稳定，可能是就小的水体，水很快来了又很快走了，人还反复在活动。然后到中间我们也看到它有一些区域，特别是这个区域，这个条带，大家看到这个条带其实和上面条带也很像，
1: 对，
0: 也是水平层里很发育。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水体，这个过去的曾经一个大的水体侵蚀到这儿，然后也把这个区域覆盖了，就在这个水体的这个或者个
1: 就是闹过一次洪水呗，
0: 对，小洪的
1: 啊，
0: 就是这个洪水持续就形成了一个湖嘛，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所以我们在其实在这种条带里面基本上也是没有发现人活动的这个迹象的，除了一些植物的信息，没有人的活动迹象，但是不，这种区域基本上都是石器动物和植物遗存，就是人就是叫做人与自然的互动的过程，在这边发现，在这个区域就只有自然作用，在这个区域也只有自然作用，
1: 也就是说呢，就是由于这个河水的不停的涨落，曾经在这里定居或者是习惯在某一个季节在这儿居住的这些人，也会展开时不时的搬迁。
0: 对，
1: 那像这个阶段他们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对 对, 对，
1: 这个阶段之后就干脆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到了后面湖水比较稳定没了的时候，在上面基本上我们目前也没有看见明确的这个人类活动的痕迹。
1: 大概这一层是代表了多少年？比如说底下那11A是多少年？
0: 这市场差不多就是7到8万年的样子
1: 啊。
0: 对对，它是每一层它的代表年代不等，但是整体上我们这每一个那个文化层，它其实指示的应该就是一个几千年的尺度啊，就是具体几千年不一样啊。
1: 那郑队，当年这批人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跨度大概是多久
0: 啊？从我们目前人古人类在这个遗址，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区域，它主体活动时间差不多能从8万年
1: 啊，
0: 差不多到5.5万年左右
1: 啊
0: 然后这5.5万年之后，它就这边就是变暖，它有很多水了，被这个河和湖给侵占了，人就没有在这儿那个频繁活动了
1: 啊。刚才我们下的时候，您说了这个地方等于就是它的岩石层，就是基底部分了。
0: 对对。
1: 那是不是说当年在这儿生活的人，他们看到这片土地跟我们现在看到几乎是一样的？
0: 对，我们觉得至少他最刚开始就是8万年左右的人，他其实到这个地方，他们看到的和我们看到一样。其实这个基底层有点像是一个

0: 说的这个类似于河边的，
1: 就像河滩。如果没上面这层红泥的话，我们想一想，这不就跟咱旁边到河边的时候看到的情形是一样的吗？
0: 而且它比较硬，所以说我就说嘛，类似于河边的高速公路，
2: 对对对，
0: 一个水泥路，然后当时人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比较相对快速的，
1: 对啊，
0: 方便的，
1: 你对当时的人来说没有鞋子没有袜子的时候，
0: 对对，
1: 你走在这种路上，那肯定比遍布茅草荆棘的地方，
0: 对对，
1: 走起来舒服呀，
0: 对对。对对，这边我就不建议进去了，因为他们现在没挖完。
1: 就是中间那个，拿就是考古学专业的话说，那就是关键柱，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我们看到关键柱，其实就能够比较分明的看到它的整个地层分布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下面那个大象的肱骨，
0: 啊对对，
1: 还有大象的臼齿，
0: 对。
1: 啊，当然也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大象啊，
0: 就剑齿象。
1: 剑齿象，剑齿象啊，已经灭绝了的一种古生物。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块是中大型石料与石制品密集区，
0: 对对，
1: 是吧？
0: 就原来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其实有差不多2000件的这个，就在一个平面上，就这个当时的远古河滩上嘛，然后就发现有差不多接近2000件的这个就是硅化物的石料，
1: 嗯嗯，
0: 还有很多的他人加工打过的石器，
1: 嗯嗯，
0: 石器，然后他同时又发现的动物也很少，然后我们就经过我们的数据统计分析及埋藏学的研究，就是目前初步认为，就是原来这边应该是一个远古的这个硅化木的出入点，
1: 嗯，
0: 相当于是当时侏罗纪的时候的树倒在了可能附近或者这个地方，然后一块慢慢的和这个泥巴一块成岩了，然后我们猜啊，可能最开始的人到这儿看到这有一批可以制作工具的石料，他就开始在这儿把它做一个营地，然后一个营地他开始打一些石器，做一些技术处理，同时我们更前面那一片的话有大量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碎屑，就是动物的植物的动物化石小碎，就数以万计的，然后绝大多数都不超过2厘米，这个其实我们目前初步认识可能指向的是消费行为，就它可能就是当时的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然后看到这批原料，他开始初步制作一些石器，而且远古的人经常会利用一个石器丰富的点，如果他的所处的环境又好，比如这个点就离河很近，他就会把它作为一个营地，选择营地的一个重要条件，选择这之后，然后他在周围狩猎到比如大象，狩猎到其他的鹿啊，其他的动物包括鱼，然后
1: 凑到那个地方进行分解，
0: 对 对, 对，比如那边就发现好几颗这个象的臼齿，
1: 啊，
0: 然后这个关键柱背后还有一个牛的，我们说的后脑勺，后脑勺它是被明显的被敲打过之后，然后那个又烧过，所以说就是可能是吃脑花吧，还是
1: 脑花，
0: 吃脑花。我们现在比如啃个鸡骨头，或者啃一个这种牛肋骨，我们可能把肉啃完之后就差不多了，最多把那个软骨吃一吃，不像以前他会敲骨吸髓，
1: 他必须要吃骨髓，
0: 对，骨髓的营养很丰富的，
1: 尤其是骨髓里面含有大量的脂肪啊，这个脂肪就能给你带来啊抵御寒冷的热量，
0: 对，
1: 因为可能有些鱼类它只能给你提供优质蛋白质，
0: 对，
1: 但是脂肪含量提供不了。我们知道人生下来的人能够存活到今天，这六大营养元素当中，脂肪啊、维生素啊，还有像什么碳水之类，缺一不可。蛋白质也是如此，所以古人也会讲究营养均衡。当然，他们可能是一种直觉的本能吧。
0: 对，直觉本能，他就发现这个东西至少它能代表热量。对吧？
1: 对。
0: 然后它又很好消化。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狩猎采集社会，就是我们旧时代的这个遗址，如果能发现骨头，它的破裂程度普遍的都比更晚期的要破裂的更厉害，就是
1: 吃干榨尽，一点都不留。
0: 对对对对。
1: 待会儿那个台子上我们能上去吗？
0: 哪边？
1: 那个台子。
0: 那台子我们可以上去，从那儿下来。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烧骨，掂一下的话，它其实还挺轻的。
1: 哦，
3: 这上面你划的是一个圈，
4: 都是我们这里出土的石器。
1: 在蒙西河当中还有多少秘密呢？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这个刚才啊，郑队还提醒我们说，那半截呢，现在拿着绳打出探方那个地方呢，我们现在人呢还不能随便的过去，所以我们得出来之后绕一圈再下到这个二层台上。但上来之后呢，我这两天就一直在看呢，这几个小姐姐往这一坐呢，挺有意思的。小姐姐，这是在绘图是吗？您是在做什么工作？
4: 对，我们是用那个全站仪给它打点，然后打完点之后有它的坐标数据，根据坐标数据，还有我们就是这个拍照，然后来进行这个手绘。
3: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4: 就是考古的。
3: 哦，
4: 对，是的，
3: 就是学考古的，不仅得会打石器，然后还得会使全站仪是吗？
4: 对对，是的。
3: 全能啊，这整个这合着就是你学土木的了，变成是吗？
4: 对，我们得会这种仪器，然后给它有坐标，然后手绘。这样子
3: 啊，那这个我只是在上初中的时候，
5: 嗯
3: 用过这种纸，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又见到它了。见到它之后，我就又觉得脑袋特别大，这上面你画的是一个一个圈。
4: 是的，都是我们这里出土的石器，有大的有小的，然后它的比例是1:20，然后要就是一个一个小格子，代表是2厘米，然后就是给它画上去。
3: 啊，
5: 对，整体上我们回头要分布要。要分析它在这个平面和空间上的它的坐标，然后它的那个不同遗物的分布和密度
3: 那您旁边这位小姐，她的工作是？
6: 就是我们打了一个全站仪的数据，然后就是纸质版一份，然后电子版一份，然后纸质版就是我打一个抄。
3: 就女孩子做这工作觉得苦不苦？
6: 不苦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天天抄数字好玩在哪儿？
6: 就是你就看它每一个你打出来的坐标，它的地方，然后每一个挨的，有的挨得近，有的挨得远，然后自己打自己都知道，都就是整个石头什么的，石化石啊、石器什么都很有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啊！你这个但是
6: 就是很有成
3: 容易满足，
6: 很有成就感。抽完之后，我们收的那一片，就整个收完之后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5: 是，从这个数字里面就分析它背后的规律和背后的这个古人的行为啊。考古工作是一个全身的工作，除了。我们他们在这个电脑上在纸上这个坐着做记录，也有一些我们比如说要分析历程呀，我们要判断这个遗物遗迹现象呀，就是在探方里的工作。
3: 正对这个多出来的这个平台是咱们特意留下来的还是？
5: 对，现在也不是，这是之前我们在做的这个探方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一部分只是这个平台，我们那个就是说现在没有在做发掘嘛，所以说它就相当于变成我们一个工作台啊，也便于周围的，你看那个不同楼梯上。
3: 大妈们的工作主要是干什么？现在
5: 大妈们就是在我们的指导下嘛，然后那个就是慢慢的，就是分不同的遗迹单位在做一些清理工作，清理工作其实他们都是。也都是非常熟练的，就是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我们也有培训，然后大家如果有潜在识别的，您看到地上其实有些各种不同钉子，包括我们在那边也有些各种不同标签钉子，这其实每个钉子它就代表着这边有一件这个类似可见的遗物，这个遗物回头也就是慢慢清理吧。
3: 然后具体

0: 到采集就得靠他们了，是吧？
1: 对对对，具体的，因为它涉及到他们在做残状，就每一件遗物它的原始状态什么样的，
0: 嗯
1: 啊，它出路的那个状态什么样，它的原始状态，它比如说你一个比较长棒状的一个遗物，它是这样放的还是这样放的？
0: 嗯
1: 就如果比如说如果是这样放的，
0: 嗯，
1: 那从自然的规律，你就是个棒状，长柱朝上的，
0: 嗯，
1: 它有可能就是当时人插进去了，因为你自然的你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你的重心不，你重心大概躺着了，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分析。分析这些遗物它原始的一个残状，我们来识别它背后的规律和识别它背后的可能的潜在人类行为
0: 啊。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大爷老背着一个那个打药桶，蓝色的，
1: 对，
0: 不停地在这喷水，
1: 对对，
0: 这么潮喷水是，
1: 对，因为它主要喷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木质遗物，其实你能看到一些其实没那么整洁的毛巾，
0: 嗯，
1: 它其实每一个都盖着是我们的木头
0: 啊，
1: 我们的这些过去的古树，过去森林的一部分，或者人自于森林的环境的一部分，他们其实在这个出路过程中，
0: 嗯，
1: 我们要做一些处理，然后我们用湿毛巾搭着它，然后我们那个就是要定期的喷水，
0: 嗯，
1: 比如夏天我们大概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大概每天要喷7到8水左右，然后那个冬天的话，现在又比较阴天，可能每天3到3水，
0: 所以
1: 就是保证它一个保水度，然后那个其中有一部分，然后我们这个信息，那个提取的差不多了，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其他处理方式。我们也希望这个遗址的这种关于木那个木质遗物的这种发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保护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也能有一套这个数据，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回头也有助于我们其他同类型遗址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啊。
0: 这儿现在摆着这一堆，就跟好像专门迎接我们到来似的。
1: 对，没有，我们其实是在正常的工作，就是我们把这个遗址的这个平面，那个就是每一层的这个文化遗物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会做记录，就比如刚才有些人在测点，有些人在画图，有些人在统计相关信息，做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发掘过程中的记录。比如说我在这一层的这个发现发掘过程中，我看到什么信息，有什么特殊的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现在我们就相当于是把一部分的遗物挨个编号，就是您能看到这
0: 是个骨头，
1: 这是骨头的话，它我们也有一个具体的编号，就2025年哪个探方的哪一号啊，就每个号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有一个三维坐标，有他现场出土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在每一个单独遗物要分析，然后我们这个平面上整体的这个遗物的分布状况要分析，然后最后整个遗址的这个三维视角下的分析也会开展，就比如你像这个里面除了我们说的这个骨头，像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烧骨啊，
0: 哦，
1: 明显的您看到这个和正常骨头不一样，就明显很松，
0: 对，
1: 而且颠一下的话，它其实还挺轻的，挺轻的啊，
0: 颠一下，
1: 对对对对，是它，因为一般的骨头它石化嘛，
0: 对对对，
1: 石化程度比较高的话，它其实那个就是按道理这一块骨头它会比较重，但其实它石化之后还是会比较轻，然后它里面当然也有，就是我们说的，就目前这一片区域的话，就感觉和之前我们石器密集区一样，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一个自流滩，就是说就是原来这一片水，它的水边，然后这一块也是一个这个规划木原料的一个出入区，出入区的话，所以你看它这里面有比较多的规划木的原料
0: 啊，上面那块就比较大，很明显，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是这边有明显这个可能破裂的痕迹，当时人工痕迹，就是把人工特征特别明显的，我们作为那个收，就是
0: 首要要收集的，
1: 对，收起来，然后我们把其他的非人工的，就是说目前或者野外初步看到的，没不太具有人工痕迹的这个遗物，也按照一个类似收土一样，我们整体做收集啊。
0: 我看见这个啊，
1: 就
0: 为什么要拿下这个呢？这个就是瞬间啊，让你产生那种很虚幻的感觉。你跟8万年前的古人类有什么联系呢？没什么联系。顶天就是文字或者博物馆的展品，但是你在考古工地拿着这块石头。

0: 旁边的考古队队长所长告诉你说，这个痕迹就是当年原始人古人，
1: 对，他应该是在那个击打这块石器，四处去打一个小刀或打一个什么东西时候留下的一个
0: 对
1: 片斑啊，
0: 这是他使用过的，不知道是男性还是女性，一位数万年前的古人类使用过的，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地球上的沧桑变化，但是今天拿到了我的手中，这算是一次握手吗？这算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吗？
1: 对对，
0: 在蒙西河当中还有多少秘密呢？我们接着探访。

0: 这块是牙齿。
1: 你从哪儿看出它是牙的？
0: 它这个有白色的这个部分。
1: 你凭啥说它是石器？
0: 我们判断就是看这个石头上面，它是有那个片疤的痕迹。
1: 你那二位在干嘛呢？
2: 挑这个动物化石。
1: 啊，这都能挑出化石来？从初选到后面的细分，再到分类编号，哎，咱都看了一遍。
3: 我们是幸福。
4: 哎，很辛苦，很辛苦，确实。
3: 幸福。幸福。
4: 很幸福吗？是说。
3: 幸福。
4: 轻浮啊，轻浮，明白了。
5: 水下深藏六万年，不能说前天的吧？
1: 对，
5: 或者说上个月的，
1: 反正是个新鲜的。
5: 这个应该很少见，蘑菇，一千年前的菌。
1: 哇，天哪！
5: 也可能是过万年了。
1: 郑队呢，暂时跟我们分开了，因为人家要接待呢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的各位专家，咱这儿呢就不多打扰人家了，在这儿呢。刚才简单的郑队带着我逛了一下，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但是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看这儿啊，早晨我就看，这怎么像一个屋顶啊，像个地下室啊？哎，到这儿一看，发现这叫什么？叫木质遗存浸泡池。这个大盖子啊，下面是一个水池，这水池里面呢，全都是从这片遗址当中啊出土的大量木质遗存，然后呢，用相应的塑料薄膜包裹着浸泡在水里。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肯定就是担心啊，挖出来之后你可能会脱水啊、干燥啊、开裂啊，破坏历史遗存，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啊，以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那刚才郑队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信息，说别的遗址当中啊，能出上一两块木质遗存就已经了不得了。什么是木质遗存呢？说白了就是木头里面呢可能会有木器，然后还有大量的天然的木头，但是他这儿啊出土的实在是太多了。那简单的带大家啊，沿着这块看一看啊，这块就是整理室。哎，我们从这儿你看，蒙西河这儿，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的这个石器在那儿呢，有一堆一堆的。咱们就贸然的进去采访一下啊，这个看看小姐姐们都在干什么。您好，您好，您好，老师啊，您是咱们考古队的是吧？
0: 嗯，是的。
1: 啊，您是实习生呢还是？
0: 我已经工作了，就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是这考古研究所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这一块的话，就是那个化石嘛，我们叫就是牙齿，这块是牙齿。
1: 你从哪儿看出它是牙的？
0: 嗯，它这个有白色的这个部分。然后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化石，它石化之后，然后牙齿的话会呈现那个白色的，有白色的这个。
1: 哦，不是说单纯的牙釉质是吗？
0: 嗯，对，就是它石化之后
1: 被矿化了，替代了。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0: 嗯，这个也是化石，就是骨头嘛，石化程度没有那么高，哦、其实还是能看出来它的那些纹理，就是
1: 哦，就像我们啃那个大骨棒，把它啃开之后，
0: 哎、对对对对，
1: 里头那个、
0: 就是、碎骨啊那些，
1: 就是那种很蜂窝状的组织那个样子、
0: 哎、
1: 是吗？
0: 对对对，是的。
1: 但它是什么你不知道是吧？
0: 嗯，具体的部位的话，嗯，这边暂时还没有做进一步的那个检测嘛，然后、
1: 啊、
0: 嗯，还是不太能确定，只是说大类就是 化石和那个石头
1: 啊。你现在的工作是在做？
0: 相当于给他们一个身份吧，就是上号写号，相当于、
1: 啊、这个岩波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岩波是平时我们这位同事在使用。
1: 不，这有什么好笑的？我问的很奇怪吗？
0: 没有，太熟了，太熟了，可能是、
1: 啊、
0: 他平时做实验要用这个岩波
1: 啊，
0: 因为他是学那个地质学的嘛。
1: 那我问他，我问他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我以为我问了啥不合适的话呢，小姐这笑的好奇怪的哈啊。
6: 嗯，您
1: 那工作是做什么呀？
6: 我主要是做环境变化的，就是说环境考古方向的和

0: 他们的方向也不太一样，主要是对遗址的那些环境变化，就是用指标，
1: 嗯，
0: 就刚刚你说的那个岩波，
1: 啊，
0: 我就是用来研磨我们的土样，然后呢用来做磁化率还有地球化学元素的分析。
1: 你能看出啥来？
0: 就是肉眼能看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颜色啊，
1: 嗯，
0: 它的力度的变化，
1: 嗯，
0: 我们进一步的做的话就是做它的磁化率的指标，
1: 嗯嗯，
0: 就是上仪器，
1: 嗯，
0: 上我们的科学仪器来，
1: 啊，
0: 让通过它数据的变化来显示出它的那个气候气温还有其他地质事件的变化，
1: 嗯，啊，那从目前你掌握的数据看，就是蒙西河的人生活在这儿的最主要的那个阶段比我们现在是冷啊还是湿啊还是热呀，啊，还是干呢？
0: 就是从我们的遗址的它形成时代来说是8到6万年前的遗址，
1: 嗯嗯，
0: 它是属于一个晚更新式的，
1: 嗯，
0: 但遗址它一个保水环境嘛，
1: 嗯嗯，
0: 就说明它的那个水资源比较丰富，
1: 嗯，
0: 它应该是一个暖期，
1: 嗯，
0: 就暖期的时候它的季节的话是比较温暖湿润的一个环境中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1: 啊，雨水比现在还多是吗？
0: 没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说雨水比现在还多，只是说它是处于，因为我们的第四季它是有冰期和清明期出现的，
1: 对对对，
0: 只是说它相对于在一个温暖的环境中，
1: 嗯，
0: 所以我们古人类生存的才比较好一点
1: 啊。我们自己就随意看看啊，啊啊，这儿你看我反正是看到了，就是大量的这个硅化木，但是真的这是搁在了实验室里头，我能认出来，这是有价值的文物。你真咱们走在野外随便的走一走，这些东西我可真不敢认。那有一些有特征明显的还敢说，其他的你像这不就是块石头吗？哎，对了，小姐姐，你们凭啥说它是石器啊？
2: 我给大家找一块比较明显的，就是有过那个人工痕迹的制品嘛，我找一下。咱们就说，
1: 这不就是块破石头吗？
2: 因为就是我们随便的一块石头，
1: 嗯，
2: 它上面是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就区别人工制品和那个区别在哪儿嘛，
1: 嗯，
2: 就相当于蒙西河有出土大量的人工制品，
1: 嗯，
2: 就是这些石制品是蒙西河古人打制过的嘛，
1: 嗯，
2: 我们判断就是看这个石头上面它是有那个片疤的痕迹，然后如果就是
1: 片疤
2: 对
1: 哪两个字儿
2: 就是片状的片，然后疤痕的疤。
1: 哦，
2: 对，它主要是因为如果这是偶然的一个片疤，咱们可能就不一定判断成那个人工制品嘛。但是如果它是有连续性的、规律的，或者说就是这上边，尤其是这一块吧，这上面咱们可以看到它是以这个台面为准，然后往下打击之后，这一块就剥落下来，这上面有个明显的打击点，
1: 嗯，
2: 然后这边也有一块，
1: 嗯，
2: 然后上面有个明显的打击点，打击下来这有两块嘛，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是有一个小的比较小的这一个打击点，然后打击下来，因为它比较多，然后比较有连续性，
1: 嗯，
2: 就说明在当时蒙西河古人又对它，
1: 嗯，
2: 有对它进行过打制，然后，
1: 嗯，
2: 具体的作用目前咱们还在就是还没有。仔细的研究嘛，
1: 嗯啊，
2: 只是说就初步判断它是一个人工制品，
1: 啊，
2: 对，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呢？你拿那个能给我解释它吗？
2: 嗯，等一下，我把它放回去。
1: 这不就是块大石头吗？
2: 对，它这个咱们可以拿到一块石头之后，咱们要对它进行观测嘛，看一下。然后目前以我的判断来说，这是一块就是我们讲的石料，因为它这边有大量的人工制品，对吧，嗯，然后它是有原料的，然后这一块没有被人工打制过之后，然后咱们就称这个为原料，因为它没有打制过嘛。
1: 明白，这就是一块原木或者一块原石头什么样，
2: 哎，对对对，
1: 它就是什么样。
2: 对，它就没有进行过人工打制，
1: 嗯，
2: 就相当于是原来的那种石料嘛，
1: 嗯，
2: 就硅化木的。
1: 啊啊啊，好，不多打扰，不多打扰，
2: 嗯，
1: 啊，您休息，您休息啊。这个主要咱不是说了吗，咱是趁人家午休时期自己呢满哪溜达溜达着看着，没想到还真的是有一些意外之喜。最起码的让我知道了，你拿到一块石头之后啊，我们怎么判断这块石头它是属于一个石器，并不是说它的外形长得有多么像，是关键的你看它有没有被人为的进行过砍砸呀，甚至削刮的痕迹。我其实对这个地方最大的好奇是什么呢？就是说了半天这儿的人是吧，人去哪儿了呢？你看啊，根据正队对我们的提示说，那一年呢正好赶上啊是资阳人被发现70周年，资阳人是1951年被发现的，那么发现她是一个老年女性，这就比较少见。依照那个年月啊，十几万年前一个原始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

你想他能活到这么大岁数，这几乎是太少见了，对吧？而且又是一个女性，这在考古史上也是比较少见。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呢？当年在这儿的人到底都去哪儿了？

0: 啊，对，这要去皮。
1: 哎，这我知道，做烘焙我也去皮儿啊。搁一量杯之后，我也得给它去皮儿啊，要不然撑不准。
0: 啊，那边要。
1: 那不就是一些土吗？
0: 啊，对，它要用量桶量一下。
1: 哦哦。
0: 然后要过秤，然后这边要记录一些。
1: 哦。
0: 这要登记一下。
1: 这要登记啊。这都前面是编号。
0: 啊，对。
1: 后面是啥？
0: 后面就是这个土的
1: 体积是多少？体积是多少？
0: 后面这些的话就是这个相当于一个人的名字，他的生命信息。
1: 哦，你看在这干久了，说话都不一样，相当于身份信息，你觉得这？
0: 然后我这边差不多，然后他筛。
1: 他那在筛啊。这整个就是一烘焙过程啊，拿厨房秤，去皮儿。不算容器重量，然后再称这面粉有多少，面粉称完了得过筛。到您那儿就按大小颗粒不同再分袋儿。
2: 对
1: 啊，明白了啊，人这工作就是一环套一环的。这一共几个筛子呀？
0: 5层。
1: 啊，筛5层是吗？咱不打扰人家了，咱往这边看看啊。麻烦美女，您这份工作是做什么？
3: 挑种子。
1: 挑种子？
3: 就是他们那边筛完之后，我们会从那个土里面，然后把种子再挑出来。
1: 你咋认得它是种子的？
3: 因为它和土块还是很明显的区别，而且我们挑之前的时候是有那个图册看过的。
1: 哦。
3: 嗯。
1: 来看看啊，来看看这个帅哥在干什么啊？哟，你这可以，他这可以啊。感觉像挑小茴香似的，就是他那个，他这小盘里都全是那个，你小茴香那颗粒。
4: 对，就是那个我们移子里浮选出来的那个土样，然后这里面就是剩下的一些种子啊什么的，木材呀、种子这一类的，然后我们会在筛完，就是那边阿姨那边筛完之后，然后我们这边再做一个就是一个挑选，然后进行一个鉴定。
1: 你估了个啥呢呀？
4: 种子，
1: 就
4: 对，我们就从这里面就找种子，然后就鉴定。
1: 就是这个大小小的颗粒，就是种子是吗？
4: 对，就是我们几万年前的摩西河的种子。
1: 哦，
4: 对。
1: 像这样的种子，你们得有多少？几十万颗？
4: 现在的话，我们大概是有我们鉴定和录入数据库的，我们大概有7万左右。7万左右。
1: 大概都包含了哪些种子？
4: 水青冈属，然后接骨草，这些比较占大头。然后人类可食用的也是比较多。
1: 好，谢谢，您接着忙吧，我们不多打扰了啊。这个，哦。这儿也挺新鲜的啊！你那二位在干嘛呢？
5: 挑这个动物化石。
1: 啊？这都能挑出化石来？我的个天哪！怎么看是动物化石啊？
5: 这
6: 是我们培训过的。
1: 是，那你告我一句呗，万一我也想挣这份钱呢。这不都是些土克拉吗？
5: 它里面有，
6: 它不一样的。
1: 这是您这碗里写的动物，那碗里写实制品。这活费眼睛吗？
5: 对。
1: 干一天这眼睛酸吗？
5: 有一点。
1: 行了，咱也不多打扰人家了啊，毕竟咱今天是属于这个自己探访啊，看到这儿就差不离了，咱们再到别的地儿去看一看啊。行，我今天感觉自己收获颇丰。以往这种情形呢，咱都看的比较少。今天呢，你看从初选到后面的细分，再到分类编号，哎，咱都看了一遍。这样大家就知道了吧？考古工作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找块地，我打一探方，我就开始挖了。挖到什么宝贝，我就写一份文章发表了。要真这么简单啊，这工作也就没人干了，或者说人人也都能干了啊。那你看，这有一帮，哎，咱们当地朋友，这是，麻烦您一下，我问问您，您这是做什么呢？
7: 洗
1: 什么呀？我看出来是
7: 洗土。
1: 洗土。

0: 哎，对，啊，挖出来个土，那我上面来洗。哎，我是最后一个一套程序。
1: 啊、
0: 哦，哎，对对对，
1: 你是这个工作的开始，还是那边从那边开始啊？
0: 从那边开始。
1: 啊啊啊！好，
0: 对对对，
1: 好，好嘞，好嘞，我们从啊，您是哪头啊？
2: 这
1: 是您的，
2: 拿着的稻谷，我的
1: 啊，我明白，就是他这是把那边的土打包了过来，
0: 到城里边
1: 沉了。啊，这还传到这儿呢，哎呦，还转一圈儿，这没分辨出来这工序从哪儿开始啊？这是您这是称什么？您这是称？
3: 我不是称，
1: 您是什么？
3: 我是记录编号。
1: 啊，又猜错了，哎呦妈！啊，我。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一个？啊，您是第一个工作，
0: 哎、个
1: 您是称，
0: 哎、等于我把那个袋子到那个桶里面哈，加上秤来，把它称起来，
1: 啊，
0: 称起来这里就编号。
1: 他编号啊，
0: 哎、
1: 编号。老师不好意思啊、哎，您那工作就是计数呗？
4: 啊，对，我做那种电子版，就是把所有登记的那些信息啊，全部要登上，就是做一份电子记录。
1: 啊，
4: 就主要是这个工作。
1: 不是，这环节在干嘛？
4: 他们主要是通过那个，就是洗完之后，就是它的一个清除作用，就是比如说洗上面的，发现那些有种子啊、植物啊那些，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比较沉淀的重的，下面的话就是重腐的话是一些那种动物的那些化石啊，那些化石的挑选，
1: 就按照不同种物体的这个浮力不同
4: 啊，对，
1: 是吧？
4: 对
1: 啊，
4: 因为植物的话它比较轻，所以说是浮在上面的，
1: 啊、
4: 它有一个轻浮和重浮、
1: 啊，
4: 就分这两类
1: 啊。
4: 对
1: 啊，称完了啊，然后您记完了，然后到这儿是吧？
4: 嗯、对。
1: 啊，大姐，您这是干什么？
2: 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把它合转嘛。
5: 合成泥。
2: 哎，把泥合转，他们都拿起去倒嘛，倒来。
1: 啊，到那儿再到那儿再进一步的洗是吧？啊，啊，这就是倒出来的了啊。
0: 对对对，
1: 这就跟淘金一样呗，有点像。
6: 我们那个是筛青浮，筛青
1: 啊，
6: 我们那是青浮。
1: 哎，很辛苦，很辛苦，确实。
6: 青浮，青浮。
1: 很幸福吗？是说。
6: 青浮。
1: 青浮啊，青浮，明白了。这好嘛，我从辛苦幸福了。这叫青浮啊啊啊！
6: 我们晒那个就是青浮
1: 啊。我们再来看这边。哎呦，总算到您这儿了，我等半天了啊！您这是哪一波？接着他那个是吗？
0: 顺序过来。
1: 啊，顺序。他那是青浮，您这是
5: 重浮。
1: 也不能这么叫是吧？
0: 洗掉渣子，全部洗掉。
1: 啊，
0: 那边青浮。
1: 啊，渣子全部洗掉啊！
0: 渣子全部洗掉。
1: 你看，这。考古工地现场热闹吧啊，这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吧啊？然后我们再往那里头再可以走走看看啊，因为刚才郑队带着我们过来看的就是，这对郑队来说就是他的家产呐、啊。你看这一堆堆的泥，咱可能觉得泥不算什么东西，但对于人来说就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了。这些。不同的土层里面可能就是包含着不同的重要文物和信息了，所以只有通过这一道一道的工序，咱们才能够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哪些信息。可能也有朋友会觉得这工作是不是太无聊了，每天就是洗这些土，这有什么好洗的，就是里面能发现种子能有说明什么，这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看我刚才在跟咱们考古队的队员交流的时候我说啊，可能蒙西河的发现对于我们而言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我们设想的古人生活，尤其是这个时代晚期之人的生活，在我们印象当中应该是极其艰苦的，因为他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野生动物搏斗，而且那个时候只有狩猎和采集，还没有出现种植业。那么他们怎么获取足够的食物、蛋白质、各种纤维、各种维生素，他们怎么获取？我们会想到这些人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是追着那些大型的猛兽屁股后头，人家打到点什么肉啊，咱吃点人家剩下的，可能就是过的这种比较悲惨的生活，只能是苟着活下来。可是你到他这儿你发现不对呀，这些人的生活好像好得很呐、啊、因为在现有的出土材料里面，他们的食物谱系广到什么程度，广到我们现在都不敢碰熊、剑齿象，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

0: 包括了什么核桃，还有翘斗科的这些植物，像什么栗子呀。所以他们生活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或许在食物层面，他们可能比我们以往认知当中要丰富的很多呀。那进到这屋，这就是一包一包的土，我已经能够闻到那股臭河泥的味道了。谁能想到就在这些泥里面就包含了几万年前的重要文化信息呀。
1: 水下深藏六万年，不能说前天的吧，
0: 对，
1: 或者说上个月的，
0: 反正是个新鲜的。
1: 我们说的铁核桃吧，文玩核桃，过去人至少是可以作为食物的一种。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现在我们让郑老师带着我们啊到存放室来看一看。
1: 嗯，
0: 这存放室里面就保存着大量的木器，
1: 对，木质遗物，
0: 木质遗物，
1: 对对对。
0: 走，咱往里进吧。
1: 应该叫木质遗物存放室。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正在，其实这个遗址我们出土了很多这个木质遗物，
0: 嗯，
1: 就是特别是咱们的植物遗存嘛，从我们大的树到小的各种木块。木块，然后这其中一些木块我们现在也初步识别出来，应该是古代人用的木器
0: 啊，
1: 木质的工具。这个空间其实是基本上也算恒温恒湿吧。然后我们也分别类的，比如每一个框大概用不同的给它包起来，然后上面也有大概哪个探方哪些号，这些每一个号它也有它的空间坐标的，就回头我们可以对应回去，它属于哪个，大概什么年代，什么位置，什么位置。
0: 我再跟您求教一下，就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是像普通媒体报道一样，就是因为地下环境保存的好，所以大量的木质遗物被保存下来了，这或许是一种解释方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刨根问底的来问一下，这么多的木质遗物在这数万年的埋藏过程当中，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1: 我们说这个，我们叫做，其实叫水下深藏六万年。然后在这个水下的深藏过程中，这个水就把我们这个，一般会促使有机质腐朽的、快速腐朽的，比如说氧气，比如微生物就隔绝起来了。它在这个比较低的地方，在河边，所以它一直有水的这个侵扰嘛，侵扰的话。它会，这个水会很快把过去人的这个遗物给它
0: 掩埋起来，
1: 封存起来。五六万年前的这个热，就是天气转暖的这个大事件，造成这边有大量湖，最后就整体又上面又给它加了一个盖儿
0: 啊，
1: 加了一个盖儿，把就进一步的把这个遗址把保存下来
0: 啊，
1: 保存下来。
0: 为什么我们要拿塑料薄膜和塑料袋儿、密室袋儿给它捆扎起来呢？
1: 对，相对来讲的话，这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区隔，就隔开，就它和这个遗物它之间相当于是就有一个分开嘛，避免相互干扰。然后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作用。
5: 这里面的液体是什么？
1: 液体就是

0: 就是纯水
1: 啊，纯水，
0: 对对，纯净水啊，纯水。然后那个，我们也结合国内外的目前的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吧，像成功经验，就是在这个短中期吧，我们不敢说是长期，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至少说在三五年或者说这个十年这个范围内，我们采取我们目前这个方式，纯水保那个浸泡，然后那个在一个相对温湿度可控的环境里面，其实它的性状是比较稳定的
1: 啊，明白明白啊，
0: 对，
1: 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硕大的文物样品储存柜，您给介绍一下。
0: 是，这个其实是从我们那个从三星堆借过来的
1: 啊，三星堆的，
0: 三星堆拉过来的啊，也是我们单位我们其他同事做的物品，我们有一部分木器和一些那个。
1: 橡果核桃看见了，
0: 对对对对，木质遗物和这个相对比较确定的木器，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大颗粒的这种那个植物遗存
1: 啊，
0: 目前有一部分放在这儿，有一部分放在三星堆
1: 啊，
0: 那个其实大量应该在放在三星堆的，就这边的话，就是你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出土的其中一个橡果，我们就是把它那个。相当于冷藏，冷藏保鲜一样，
1: 真好哎！
0: 大家看到这个，这个橡果非，说这个状态，能看到吧？就仿佛，不能说前天的吧，
1: 对，
0: 或者说上个月的，
1: 反正是个新鲜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遗址发现的很多橡果，它和我们野外状态不太一样，就是说野外状态，你如果大家去野外林子看到，其实你在地上捡的东西。其实橡果它有大有小，有些成熟也不成熟。而这边的橡果的话很多，包括我们核桃很多都是比较大颗的。就是其实背后我们目前初步的认识来讲的话，很有可能是古人经过
1: 筛选的，
0: 对，一定拣选，就是它捡拾了相对饱满的那个来，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这个大家其实能看到，就是它这个肩部，就是我们那个上面看的肩部有很多这个细微的痕迹啊，就是我们
1: 就是照片里那张，
0: 对，照片上里面那张，就说你想想，你这个一个橡果，它头部尖尖的，你要是一个正自然状态，或者有个小动物在玩它，它能抓住的也一般是它的腰部，
1: 对啊对啊，
0: 它不可能抓住一个抓住几根头发，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吧，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核桃啊，就是其实是我们说的铁核桃吧，文玩核桃，
1: 啊，这属于文玩核桃啊，
0: 对对对，就是
1: 盘它
0: 啊，对，就是一个这种那个核桃叶，当然我们认为它应该也是一个古代的过去人至少是可以作为食物的一种，它吃的过程中也说不定像现在一样，我们
1: 拿下来盘两下，
0: 这
1: 是一个很自然的
0: 对
1: 行动行为。那个叶子在这里
0: 啊，叶子在，我得稍微看看，你看这个，一片至少几千年前的树叶，然后飘进去，又到了我们面前，这个应该很少见，几千年前的树。
1: 哇，天哪！
0: 也可能是过万年了。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一个，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是能看到吗？一个，至少是几千年的树叶，这个就是在我们其实是上部的这个湖向沉积里面，就是，然后这个我们这个遗址，就人活动时期，其实除了我们的大量吃的东西之外，其实还有。它的保存状况之好，就是它其实还保留了很多我们说的像牙针眼接头牙包，其实就是上面的
2: 花骨朵，
1: 对，花骨朵嫩尖那种，这当然这是一种更极端的保存方式，
2: 这个可是太稀奇了，
1: 对，一片
2: 叶子呀，
1: 一片至少几千年前的树叶啊，然后飘进去，又到了面前，
2: 这在全球范围都很少见吧。
1: 相对吧，至少我们这个还是属于这个人类活动遗址吧，人类活动遗址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2: 行，今天开了眼了，你居然见到了一棵大树叶啊。
1: 是，还有一件你那个也是给你看一个，那个沈巍老师没见过啊，您过来看一眼吧，这是个啥啊？
2: 这是啥，沈老师？
3: 这是菇子吗？
1: 蘑菇。
2: 哇，天哪，菌子哈！你可以，
1: 对对对对，
2: 这居然是个菌子
1: 啊！对，几千年前的菌子。
2: 哇，天哪！
1: 这个应该很少见，就是那个树叶，
2: 对，
1: 在有些这个自然的我们湖向地势里面，还是会见到，还是会有一些见，只是它纯自然。就是这种蘑菇，我当时看到，哎。怎么还有蘑菇？这不就是我吃的那个小花菇吗？小香菇吗？
2: 对呀，小香菌嘛。
1: 对对对，这个至少是数千年吧。我们目前至少也可能是过万年了。这距多少？我们还在那个对这个做碳十四的分析啊。
2: 开脸了，真是。
1: 整体里面的情况就大致类似啊。
2: 行，真是感谢郑所啊，这个给我们看了一些
1: 细。对，
2: 这啥？
1: 就这样吧，我们留点悬念，宝贝太多。
2: 我们不看了，您说一声大概是什么？
1: 就是那个穿孔那个
2: 啊，穿孔，
4: 穿孔划痕，这些橡果上留下的痕迹，是否见证了蒙西河古人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追求？水淹没了足迹，却留下了生活。蒙西河的故事未完待续。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里巴。它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养育幼崽，守护他们长大。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齐先敦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时讯寻人闯关能否

0: 你见过在钢管上绣花吗？眼前有着像鱼鳞麻花纹样的，是钢管的汉凤，美观精致，就像绣出来的一样。这里是造船厂的焊接车间，火花飞溅。从事焊接工作超过10年的曾显涵，正在像绣花一样焊接高压泥浆管。有着鱼鳞麻花纹样的焊凤是如何绣出来的呢？
1: 高压泥浆管必须要用手工电弧焊才能进行焊接，要烧6-7层，然后一层要烧直到焊缝，所以说我们焊接一个管要去到6-7个小时。焊枪你要靠这个手去摆幅，你摆多宽，基本上这个手都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每一层与每一层的搭接都搭得很顺。焊接完之后就跟一个工艺品一样的，这种就是说哎，我就给它比喻成钢管上绣花。
0: 精湛的焊接技艺让小曾在船厂获得焊王的美誉。2002年初，小曾领命参与建造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的工作。最近一个月，他都在为焊接大洋钻探船的高压泥浆管犯难。
1: 我能参与到这么大一个重大项目，我肯定内心是很兴奋的，也很乐意去参与，但是说内心也很担心，万一我做不好会怎么办。当时既忐忑又兴奋吧。
0: 焊接工艺被称为工业裁缝，更是造船厂的看家本领。小曾所在的造船厂能建造20万吨的巨无霸船舶。为什么会在建造大洋钻探船上犯难呢？大洋钻探船的建造跟其他船有何不同呢？原来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大洋钻探船的研发建造更是海洋大国综合实力的象征。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大家伙，就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如梦想号的名字所示，它承载着全球海洋科学家的梦想，打穿墨活面进入上帝幔。墨活面是什么？为什么要钻穿它研究它呢？
2: 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是由地壳、地幔和地核三部分组成，就像我们煮熟的鸡蛋有蛋壳、蛋白和蛋黄，我们的墨活面就处在这个蛋壳和蛋白之间的这一层膜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呢，我们人类最深的深度仍然停留在鸡蛋壳这样的一个层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地幔这样的一个深度。
0: 按工程师的设计，通过梦想号上钻井设备的运转，将钻头打入地球深部，最大钻深达到11000米，将抵达人类从未触及的领域墨活面。一旦打穿墨活面，获取到上帝幔的地质样本，能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结构以及地质演化规律，对矿产能源资源勘探、地震等自然灾害预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钻探科学领域有句比喻，一万米钻深的难度堪比登月。相对于飞天需克服重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入地面临的情况也异常复杂，最大的难度就是克服压力的影响。

0: 眼前是梦想号的钻头打入海底的动画模拟，实现钻头的连续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钻井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泥浆，帮助钻头冷却和润滑。因此，梦想号的钻井系统需配备泥浆泵，泵送的高压泥浆通过专门的高压泥浆管传输。按工艺设计要求，高压泥浆管需要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 1.1 吨重的大象站在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梦想号配备了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的钢管焊接而成。在1100个大气压下，焊缝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焊缝内部有任何裂纹、气孔，将会上演一场灾难。
1: 一个大气压嘛，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呀、这种情况，这个压力，那如果说打在人身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如何才能焊接出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焊缝呢？焊接车间里，曾显涵仍在为焊接没有缺陷的焊缝奋战。焊接厚度为30毫米的钢管并不容易，通常需要连续焊接6-7个小时，才能完成2根钢管的焊接。接下来，焊接好的钢管还需接受严苛的体检。

0: 好，慢点慢点，
1: 你现在要多少宽度？
2: 宽度36。
0: 那我开始动了。
3: 走走走，就按这个速度。
0: 有数据反应没有？
4: 你先按箭头顺时针
0: 转。对，
5: 从外表上看，汉凤纹理美观整齐，但通过超声波设备的扫描，汉凤内的瑕疵一览无余。
4: 42，42，好。
5: 随着超声波探头的扫描，
0: 位置要不要复查一下？
5: 就像给汉凤做 B 超一样，显示屏上呈现出检测图像。根据工艺要求，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汉凤，跟钢管完全融合成一个整体。扫描后，汉凤跟钢管呈现的图像颜色是一致的。一旦出现其他颜色，汉凤就存在缺陷。
0: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1: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5: 焊缝检测出缺陷，意味着一个月的焊接工作没有成效，极有可能影响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小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 焊接不好的话，对自己的打击也是很大，失败了的话就只能说是再去回顾一下这些操作流程，就是多去练习一下焊接方法啊，这些工艺。
5: 焊接工作之余，曾显涵总在琢磨提升焊缝品质的方法。一次车间外的凉风让他突然意识到，温度或许是影响焊缝品质的关键。

焊接过程中温度过高，钢材极易在热应力作用下产生裂纹，温度过低，气体无法及时溢出，可能会形成气孔。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此温度继承了曾显涵焊接时的必备工具，焊前、焊中、焊后他都会实时测温，反复摸索最适宜的温度区间。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提升焊缝品质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焊接温度难把控，高压泥浆管焊缝有缺陷，焊王如何破局？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92，数据保存一下。
1: 焊接好的钢管再次接受严苛的无损检验，焊缝的超声波检测给出了肯定答案，蓝色的合格检测图像越来越多。又经过一个多月对焊接温度流程的改善，曾显涵他们摸索出了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焊缝的工艺工法。
2: 焊前要对这个焊件进行预热，我们这个预热温度的话一般在150度至200度左右，焊接过程中还要保证这个温度不能超过230度，然后焊接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工件进行焊后热处理，焊后热处理的温度的话我们是在650度，保温2小时，所以这个工艺是相当复杂的。
1: 有了新工艺工法的助力，加上超声波检测仪火眼金睛的严苛检测，确保了高压泥浆管的品质，达到了梦想号的设计要求。为实现打穿墨活面进入上地幔的梦想提供了装备支持。

从一道焊缝到一颗螺丝，一个零部件，到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再到1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3000多名建设者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全球技术最领先、建造最复杂的船舶之一梦想号在广州南沙龙穴造船基地成功建造。

0: 梦想号，这艘具备11000米超深水钻探能力的钻探船，究竟是如何进行万米钻探作业的呢？让我们登船一探究竟。
1: 大家好，我此刻就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上，它的长度有180米，高度大约25层楼这么高。梦想号最大的钻深有11000米，就像是用孙悟空的万米金箍棒在深海探宝一样。那么这金箍棒在船的什么地方呢？怎么操纵它？问一下我们的建造组钻采负责人田烈宇老师。田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这就是我们的金箍棒，也就是钻杆，它每根有9米6长，它是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形成万米的一个钻柱，就相当于一个金箍棒一样的样式打到海底。
1: 那得连接1000多根是不是？
3: 对。
0: 大洋钻探船上钻杆的运行最为忙碌，钻杆被传送装置运送至井架旁，自动完成立起连接。钻井平台的液压设备带动钻杆往海底深处钻探，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真实演绎万米金箍棒海底探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梦想号的钻头更不一般。
3: 这就是我们两个钻头，
1: 它们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3: 它们是金刚石材质做成的，材质非常硬，耐磨、耐高温、耐压。
1: 这个很沉吗？我能抱一下试试吗？
3: 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1: 来，看一看金刚钻有多重啊！
3: 哎呦哎呦，抱不动！哇、哦，
1: 这有多重啊？
3: 大概200多斤，你是抱不起来的。
1: 难怪抱不动，所以各位，没有千钧力，别抱金刚钻啊！
0: 金刚石钻头实现万米钻深，还需承受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有了金刚石钻头助力，钻探船究竟探到了什么宝贝呢？
1: 深海探宝取回的宝贝在我面前了，你想看吗？来，3、2，哇，感觉好帅啊。田老师，这些是什么呀？
3: 这些是岩芯，这个是稀土的岩芯，这个是铺满海底的复古结壳，这个就是多金属结合，剩下的是近岸的一些岩芯样品。我详细介绍一下，这就是复古结壳，里面富含铜、钴、镍，后面这一段就是玄武岩，它代表着地球的年龄。后面这一段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礁灰岩，里面住的各种这个生物。
1: 这是古生物生活过的痕迹。
3: 对对对，是他们的房子。岩芯这把钥匙可以为我们揭示这个古环境、古气候，还有海洋的一些资源。
0: 在取回海底岩芯后，梦想号上可以直接进行科学研究，它配备了古地磁、微生物、钻探科学等9大功能实验室，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海上移动实验室。梦想号的成功建造，实现了我国大洋钻探船研制领域的重大突破。未来，我国船舶制造产业的发展又有哪些新布局和规划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国有哪些科学重器，正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深入宇宙的捕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推动海洋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我国从船舶制造大国向船舶制造强国跨越的核心路径，更为我国海洋探索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2: 豪壳竟成为建房住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厝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到生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作为海鲜的一种，它那鲜美的味道令无数食客垂涎。其实啊，生蚝不仅蚝肉鲜美，就连蚝壳也有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建筑材料用来盖房子。用蚝壳建房子，早在唐代的古籍当中就有所记载。今天呢，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呢，还偶尔可以见到蚝壳屋，例如广东的江氏大宗祠外墙就是用一个个蚝壳垒砌而成。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带您来到闽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这座修建在沿海滩涂之上的村子里啊，100多座房屋全部用蚝壳建成。这些蚝屋呢，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如今依然坚固如初。
1: 泉州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名城，早在唐代，它便成为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宋代之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被世人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浔浦村是泉州市丰泽区的一个渔村，古村位于泉州湾近江的入海口，是古代刺桐港的海礁要津。至今村子里还保留着100多座大大小小的蚝壳屋，大面积的灰白色蚝壳与花白色岩石、红色砖墙，构成了一幅幅色彩对比强烈、富有美感的图案。墙上的蚝壳宛如片片鱼鳞，这些颇具特色的背式古民居，构成了闽南沿海传统民居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2: 从60年以后哦，大概像这个刻过去哦，有300多座，但是后来因为年久倒塌的，到现在剩下大概100多座。
1: 浔浦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至今已有1000余年光阴。历经海雨天风的侵蚀，这座滩涂之上的蚝壳古村至今仍能完好保留原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到底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种与众不同的民居样态呢？寻访滩涂蚝村，它又会为我们呈现怎样的人文风情呢？来到浔浦村，随处可见规模大小不一的蚝壳屋，但都建造得错落有致，房屋之间的石像曲曲折折，两边层层叠叠蚝壳搭建的墙壁吸引着考察队员的目光。
2: 这栋房子哦是比较老的，因为早期的刻壳车哦都是从底下一直往上建，后来人哦变聪明了，他怕底下有水挂把冲垮，所以底下都用砖砌的建起来。上面这砖啊，大概是清朝的年代烧的。
1: 错在闽南文化中是房屋的意思。浔浦村地处晋江的入海口，1000百年来大量泥沙淤积于此，形成大片滩涂，当地人就在滩涂地上建起了村庄，营造了大量蚝壳厝。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浔浦村的一堵残墙这里啊，这个残墙很特别，从红砖的分化的情况来讲，这应该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一堵蚝壳墙。 看到这个横截面呢，出乎我的所料，原来我们总以为这个壕壳这里呢是一个装饰性的墙，里面呢应该是填充了别的东西，但实际上在这一个横截面上呢，我们发现全都是壕壳，当然也充斥了一些碎砖、粘土，还有的一些碎石块啊，但是主要还是以壕壳为主。同时呢，这个壕壳也是非常长，它还超过我的手伸展的长度。
1: 随着考察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疑问盘旋在考察队员的心中。建造壕壳厝所需的巨量壕壳从何而来？而且，壕壳形状各不相同，轻重不一。为何寻浦村先民会选择这种贝壳类的生物材料来建造房屋？古代的匠人又是如何将这些不规则的建筑材料建造成一座座坚固的房屋的呢？穿行于寻浦村，队员们迎面可见衣着鲜艳、盘头插花的村民大姐，她们穿着大居衫、宽脚裤，挑着担子，展示着独特的当地风情。向导告诉队员，闽南人称这些身着独特服饰的村民为寻浦女。
4: 我这个是叫个地哦，代表是定的啊，这两支花也是代表咧油路的咧，啊，这两根花是代表黄色咧，哦，啊，这三你给倒落去是，那落准落去是一旁红顺那里咧。
3: 大姐好，您在忙啥了？
5: 忙锅海蛎。
3: 好，我看您速度很麻利啊，这样您一天下来可以播多少？
5: 一天差不多十斤嘛。
3: 那十斤海蛎需要有多少斤的海蛎啊？
5: 差不多需要100斤左右吧。
3: 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剥海蛎啊？
5: 就从小喽，跟奶奶喽、妈妈喽一起学剥海蛎。
3: 我看这个剥海蛎有很多技巧哈。
5: 对呀、啊，你要试一下吗？
3: 我来试一下。
5: 摇一下啊，哦。

0: 它那个壳就起来了。哦，嗯，连肉也要咬。
1: 肉也要咬一下，
0: 咬成那个壳。
1: 那这个还是很有技巧哈。
0: 对呀、啊。
2: 村民的一番话让队员们思索。

不像是之前见到的蚝壳挫伤的巨型蚝壳。这时村民的一个举动又引起了考察队人们的注意。村民小心地用网兜将蚝壳都集中收集了起来。如果这些蚝壳不是用来建造蚝壳厝的材料，难道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0: 官途人家如何以海为生，上百座房屋，海料蚝壳从何而来，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谈中，队员得知巡捕村村民家家户户都有蚝田，采蚝、包蚝、卖蚝就是村里的主要营生之一。听闻下午退潮后，村民要到蚝田作业，考察组征得同意后，决定前往蚝田一探究竟。六月的闽南，大地如蒸，酷热难耐。巡捕村的蚝田距离村庄约500米，位于晋江出海口一侧的滩涂上，一望无际。穿上事先准备好的长筒雨靴，队员准备进入蚝田。下到滩涂才发现寸步难行。
2: 哎，这样不行，这个雨鞋都带着淤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0: 同行的专家解释说，主要是雨鞋陷到滩涂淤泥中，泥水与雨鞋接触，产生了附着力，吸住了雨鞋。这时，热情的大姐给队员们送来一些滩涂作业袜。
3: 那你要把那些拉好，不然等一下它还会掉。
2: 你看，这确实不一样，站在滩涂上很稳，也不沾泥，真的是简单又实用。大姐，我能不能跟你学习敲海笛啊？好，可以啊。
4: 哎，可以。
2: 好。哦，下面全是。
4: 你到我只要穷进去，你得慢慢。
2: 慢点，慢点哈。大姐，没事，我可以。不是，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那个。
4: 好。那好，好，那可以。
2: 好。
4: 那个这个。
2: 好，大姐要怎么敲？我看一下。那我来敲一下哈。
4: 来，
2: 好，我来试一下。这个手是这样放，对吧？嗯，
4: 给你哈。好，你忙着，别按那按了哈。
2: 这样哈，这样哈，敲这里哈。好，我来试一下哈。好，这就可以了啊。好，这个木锤子很好用了。敲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方向不对是吧？啊，这样哈，
4: 好。
2: 方向很重要哈。
4: 好。你头去掰，你来卡去掰。
2: 好。好，这边哈。
4: 不对
2: 啊！你来。哦，这个里面有是吧？哦，看起来这个还是一个技术活哈。

0: 作业中队员发现附着于石块上的生蚝粘性非常强，需要用巧力和重击才可以将生蚝完整地剥离下来。同行的专家告诉队员，生蚝在幼年期能在水中随海流飘动，寻找物体附着，一旦找到适合的物体，便会将自身与物体粘为一体，由此终生不再移动。寻浦村周边水面是晋江的出海口，涨潮是海水，退潮又涌进来大量淡水，是咸淡水交汇处。生蚝喜食的细小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故而本地生蚝与其他地方的生蚝相比，口味上更加鲜美。
1: 如果说寻浦村蚝壳厝使用的蚝壳呢是体型较大的，比较适合盖房子，那么本地蚝田出产的小体型蚝壳是否也能作为建筑材料呢？此外，蚝壳毕竟不具备木材、石材这些传统建筑材料的优势，那么寻浦村村民是如何营造房屋的呢？
0: 这时考察队员突然想到，之前在村子里曾看到包蚝肉的村民把那些小小的蚝壳也收集了起来，那么这些蚝壳又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呢？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距离寻浦村约35千米晋江市东石镇的一家加工厂，这是当地一家较大的蚝壳收集地。放眼望去，蚝壳堆积如山，原来当地会将小的蚝壳磨成粉，当作土法的混凝土使用。至今闽南地区修缮古厝时，人们还沿用着蚝壳粉加固墙体的传统技艺。年近六旬的黄师傅建造和修缮蚝壳厝已经有30多年，他给我们道出了建造蚝壳厝的秘密。
2: 这个壳哦，坐下去要有个斜度，水才不会流进去哦。本身这个壳是很亮的，但是敲又很脆，一打它就破掉，里面折完这个外面这样交叉起来，好比说要边做边看，这样做起来这个密度才会有，凑了有劲才不会看起来不好看。
3: 黄老师，这个好像都是很老的
2: 啊，这个很久了，很久了，100多年了。你看这边有3个蚝壳壳连在一起，几个放在上面叠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图案，不是很好看吗？不是很特别吗？
3: 真的是这样哈，3个蚝壳的这个头叠在一起方便排水哈，上面还有2个很对称，就像一幅大自然的画卷一样。
0: 蚝壳呈鱼鳞状，以宽面向下整齐垒砌，砌筑时凸面向外，可以方便雨水下泄，避免雨水进入内墙，保持室内干爽。同时蚝壳表面凹凸不平，在日照下可以形成大片的阴影，从而起到隔热作用。因此蚝壳墙又称为凸砖遮阳墙。另一个疑问是，蚝壳作为建筑材料，其硬度和抗风化性又如何保证呢？
2: 这个壳是很亮的，这样敲打哦都是没问题的。蚝壳本身哦非常坚硬，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了，不怕虫蛀了，不怕腐蚀了，很适宜这个海边兜风潮汐的气候环境了。 村里面的豪客切住了，十分坚固。我们本地有千年砖、万年豪的说法。
0: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队员们了解到，这一带海域自古以来生蚝产量大，味道好，是渔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惯常的菜肴。然而，即使是本地蚝田里的生蚝，蚝壳的大小也完全无法和营造蚝壳错的蚝壳相比。那么，上百座蚝壳错使用的蚝壳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打扰你们一下啊，你看那个我们在咱这个巡捕村里很多的蚝壳错嘛啊，那都是用的这么大的蚝壳的材料，这样的蚝壳，咱这个海边有见到吗？
2: 无啊，
1: 有见到是吧？那这么大的有见到吗？
3: 我们讲存量，
4: 你这么大，没有这么厚。
5: 这是外边那个深海那边的，没有抓。
1: 深海这里有。
5: 深海那
6: 边，外海
5: 叫深一点，
6: 比较深的地方啊，
5: 深的属
1: 那。那我想问一下，你们
0: 村民的话让考察队员产生了新的疑问。为什么大蚝壳在滩涂地的蚝田里难以见到踪影呢？常年于福建沿海做海洋贝类考察工作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柯才焕教授对泉州海域并不陌生，跟随着专家来到距离巡捕村十几千米外的洛阳桥

0: 阳桥，是北宋时期泉州洛阳江口兴建的跨海石桥。
1: 哎，刘师傅，你看这里有一大堆的牡蛎壳，而且非常的大，这样的牡蛎是在咱们本地的吗？
2: 是是是，这是本地的牡蛎，生在洛阳桥下野生的。
1: 这里刚好有一个缺口。嗯，
3: 首先抓住绳子。
2: 好。
1: 从长度来看，和熊浦村的长度有
3: 应该是差不是太多了啊，跟熊浦那边差不多。
1: 来，
3: 是好。洛阳桥这边的大型的这个牡蛎啊，是香港牡蛎这个物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鉴定啊，洛阳桥这个香港牡蛎跟熊浦村的那个牡蛎，它的贝壳规格是相当的，我们初步认定它是同一个物种。洛阳桥它的位置就在洛江的出海口，熊浦村呢它位于晋江的出海口，都处于一个半咸淡的一个环境。香港牡蛎它就适合于在这个半咸淡的这样的水域生存，这个就是香港牡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体还比较大，这个大概是4年，是一个活体。它呢还可以进一步生长，长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空壳20公分以上。
0: 为何熊浦村周边没有见到类似的牡蛎呢？
3: 人为的干扰的情况下，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其他气候变化，那么可能会导致它的死亡。
0: 专家告诉队员，贝类是我们地球上的古老居民，但一部分贝类生物会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消亡。之所以于宋代石桥下发现类似的蚝壳，这是因为千百年来洛阳桥桥底贝类生境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年修建蚝壳厝的熊浦村先民们，又是怎样收集到如此巨量的大型蚝壳的呢？小巷中，一位村民正帮一位年轻女子清理面部。
4: 这个叫碗面，这是我们自古流传下来的风俗，原来是给出嫁的新娘必须要做的一个仪式。
0: 碗面是当地的一种传统风俗，经村民一双手几根线的精心打扮，姑娘面部流溢出青春的光彩。原来当地在特定的日子里，村民都有祭拜妈祖的风俗。

0: 寻浦村民自古靠海为生，渔民们祈求着这位海护之神庇佑他们生活顺意，出海平安。除了妈祖庙之外，寻浦村还有很多古寺庙，年代都十分久远。
1: 像寻浦一个渔村就有十多座古庙，庙里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在闽南沿海的渔村也很常见。可见古时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故而呢，海边的渔民呢都寄托于神明的庇佑。
0: 同行的向导告诉队员，长期以来寻浦村大多数人都从事和渔业有关的活动，尤其是生蚝贸易自古有之。福建省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频繁强烈的台风以及众多河流的侵蚀，使福建海岸线曲折异常，港湾林立。这种海岸地貌有利于贸易，

0: 和海运。距离巡捕村数千米外的江口码头，正是宋元时期泉州港至为重要的码头之一，是往来贸易船舶聚集之地。
1: 这个就是江口码头。宋元时期啊，就是开始运载货物了。特别是粮食啊，从这个门过来。
2: 黄老师，这个位置还是特别宽阔哈，两边都可以。
1: 两边都有艇都船，退潮的时候船在底下啊，它可从阶梯啊一直搬上来。
2: 那个方向就是出海口。
1: 对， 对，
2: 就是晋江的出海口。所以叫咸淡水交汇处。
0: 由此看来，巡捕村上百座蚝壳做的大型蚝壳就来自当地的牡蛎礁群。由于后来晋江入海环境的变迁，这种古老的贝类物种逐渐消失。我们现在看到的巡捕村周边的牡蛎滩涂，是村民搬来石块垒高，石块露出淤泥部分，用来养殖牡蛎。巡捕牡蛎以肉鲜味美、形小而闻名。专家告诉队员，泉州自古以来就是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古时又大又重的蚝壳不便于往来运输，取肉之后便被丢弃在码头。然而正是这一举动，给巡捕村这个海边的小渔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清晨，巡捕村的海鲜市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据当地的村民说，如今闽南的大部分海鲜市场都是由巡捕村村民主导，因为新鲜，巡捕女挑卖的海鲜代表着好肉新鲜味美的品质。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踏实肯干的巡捕女，共同造就了闽南地区的海洋文化。一座座独具特色的蚝壳厝，不仅融聚着沿海人民独特的生存智慧，更记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
1: 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蚝壳厝，在海域巅峰之中，矗立于滩涂之上，构筑起一片昂扬开拓的生活图景。海洋滋养着人们的生活，也锻造着人们的拼搏意识、创造精神。泉州湾这座蚝壳渔村的过去和未来，深深烙印着闽地先民爱拼才会赢的性格底色。千百年来，这种性格一直是深深影响着闽地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的人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3: 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里巴。它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养育幼崽，守护它们长大。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从草原的长风浩荡到沙漠的阳光奔涌，从绿电的瞬时迸发到储能的稳定转化，福大紫金以安为媒，将氢能转化为稳定可储、安全可运的储运载体，以科技为刃，以创新为风，福大紫金在风光治安领域深耕不辍，以核心技术矩阵筑牢安储能竞争优势，每一个环节的精益求精都是凝聚着福大紫金的绿色坚守。秉持创新精神，探索科技高峰，我们将以安氢能源转换技术为纽带，激发风光能源潜力，积蓄氢能绿色力量。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滩涂的泥巴里藏着什么样的珍馐美味，
1: 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0: 烹饪意味颇重的马头鱼会有怎样的厨味妙招，
2: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个鱼有什么腥味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0: 中西结合的口袋牛肉到底有哪些神奇搭配？
3: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0: 街头巷尾，让我们寻觅令人垂涎的饕餮盛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大自然的馈赠，结合各种灵感，烹制出令人口舌生香的美食，尽显地域风情。厨师通过怎样的魔法，让其貌不扬的土丁土鲍脱胎换骨，让食客赞不绝口？
2: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1: 海滩上的小螃蟹和深海的马头鱼又有怎样的关联？
3: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1: 何种食材的获取需要用到超大号的洛阳铲？
4: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1: 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美食。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福建省福鼎市自古以来就是美食的聚集地，从海鲜大餐到风味小吃，从传统美食到创新风味，每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一家餐厅善于将藏在泥巴中的美味美言成珍馐，这家店到底蕴藏着哪些烹饪秘籍呢？
6: 它的菜啊，它的外观都很好看，
2: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6: 菜品啊，还是店面都很有这种文艺青年的气息。
1: 这里的厨师张夏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梅子姐，毕业于设计专业，从未系统学习过烹饪的她，是如何在美食江湖中夺得一席之地的呢？梅子姐说，最受欢迎的菜品隐藏着自己的巧妙心思。如果想要知道玄机，就得先跟她到海边走一趟。她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乱石堆，神秘兮兮地说，这里隐藏着一种另类的食材。
4: 梅子姐，这除了破石头就是烂泥，哪有好吃的呀？
6: 你再找找看，认真的找找看。
4: 是牡蛎吗？不可能吧。
6: 看到了没有，这石头缝里面，在这里看到没有？
4: 是这牡蛎壳这个吗？
6: 不是不是，这个
4: 蓝色的，
6: 这个
4: 哪？
6: 这个你看看它像什么？
4: 这个呀，我还以为是块泥巴呢。哎，它是软的。
6: 对对，不是当地人一般也都
4: 不知道啊。这可以吃吗？
6: 可以啊，这个我们当地叫土鲍。
4: 土鲍，
1: 土鲍又叫石蝗，主要生活在岩石下的滩涂中，经常利用退潮的短暂间隙探出头来活动。虽然它们行动慢吞吞的，很好捕获，但要没有个好眼力，别说抓，就算它们大摇大摆从人们眼前经过，也很难被发现。本以为土鲍就是海鲜界的伪装高手了，但梅子姐却说，前面还有一种更考验眼神的美味。
4: 1、2、3，就没有任何技巧，直接除就行。
6: 真的，你看，你看，找到了。
4: 哪儿呢？
6: 这里呀、啊，你看，好大只啊，这个。看到没有？
4: 没看到啊，没有在动的呀。
6: 哎呀，我动。
4: 哪儿啊哪儿？
6: 对。
4: 哦，看到在动了。哦，在这儿呢。
6: 快
4: 转
6: 出来看看。
4: 捏上去特别像那口蜗牛和蚯蚓，哎呦，我现在头皮发麻。
6: 在手上感受一下，
4: 凉凉啊！它有一头细的，还有一头粗的，有点像冬虫夏草。哎，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们当地人叫它土丁。
4: 土丁，
6: 对，
4: 真都不太像是能吃的样子。就如果做出来，肯定会被人觉得是黑暗料理。
6: 那晚上你期待吧，我一定做出让你不一样的体验。
1: 土豹、土丁，这些名字里带土、长相特别的小东西，怎么看都难和美食拉上关系。梅子姐却说，他们在当地极其稀有，只出现在咸淡水交汇的滩涂上，吃的就是一份鲜美。土丁富含胶原蛋白，去掉内脏，清洗干净，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汤汁浓稠后放入小碗中冷却，凝固后就得到了入口清凉爽滑鲜嫩的土丁冻。土豹佐以辣椒爆炒，焦香与鲜味交融，是当地渔家最喜欢的开胃菜之一。不过这两样美食味道虽好，样子却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个问题可难不倒梅子姐，她摆出一排特别的工具，要让这些土味食材华丽变身。
6: 你看哦，我要戴上手套。
4: 你这像是做手术似的。
6: 对的对的，我要把这一块
4: 尾巴剪掉，里头挤出来了，这是什么？
6: 应该它是肠子。
4: 肠子哦，
6: 对，你看它脏东西，然后再用这个竹签。
4: 是要给它穿起来做烧烤吗？不是，
6: 不是的，不是的，
4: 还在清理的过程。
6: 对对对，我要给它。
4: 我太心急了啊！
6: 翻个背，你看这样是不是里面脏东西全部出来了？
4: 哦，这样它就能够把里面全都清洗干净了，
6: 里外都清洗得非常干净。
1: 美颜后的土丁白净了很多，可以正式登台了。梅子姐说，海鲜沙拉是最开胃的轻食，五彩缤纷的果蔬各有滋味，激情碰撞。羞红脸的小番茄恋上酸涩的青柠檬，远道而来的泰国辣椒也不甘寂寞，非要在味觉拉锯战中掺入浓烈的异国情调。土丁的出场将这场感官盛宴推向高潮，此时土丁这个昔日的丑小鸭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在各路重口味的包围下又会变化出什么味道呢？
4: 口感有点像海蜇，但是比那个海蜇多了一点那个纤维感，而且它没有海蜇那种脆，它要更韧一点，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1: 土丁沙拉色彩跳脱，酸辣中透着甘甜，这美妙的滋味还萦绕在唇齿间，土豹又要粉墨登场了。经过多次清洗，大多数食材早已洗尽铅华，而固执的土豹不但丝毫没有变化，反而将水染得越来越脏，这该如何是好呢？
4: 梅子姐，我看你刚才洗这个土豹的时候，无论洗多少遍，那水都还是浑的，怎么把它清理干净？后边有个口，
6: 对，要剪掉，
4: 剪开，
6: 对，哦，
4: 里边好多脏东西，
6: 对呀、
4: 啊，直接放到砂纸上了，
6: 磨，
4: 哎，你搓好多那个泥屑就出来了，
6: 你看外面一堆的，你看
4: 有很大的变化，我摸一下这个磨过的跟里侧的这个手感是一样的，都是那种滑滑的，像果冻一样的质感。
6: 对，它抹过这一层跟树皮一样的东西就掉了嘛。
4: 这个上边这个壳是只是用清水洗是洗不掉的，
6: 对，
4: 它有点像那个苔藓似的，紧紧的附着在它的肉上。
6: 对，
4: 也就是说我们过砂纸就是把它外边这层硬硬的给它磨掉，
6: 对对，
4: 是吧？
6: 那营养这样子吃口感更好，就更软绵。
1: 梅子姐说，土豹鲜味足，制作福鼎传统菜扣鸡再合适不过了。白切鸡的醇香为其他配料奠定了底味，切块之后加入土豹充当调味的媒介，莲子点缀其中，增添一份清香，经食盐点拨后就可以裹上荷叶上锅蒸制了。20分钟后，荷叶与莲子中和了鸡肉的油腻，土豹释放出可溶性氨基酸和核苷酸，浓郁的鲜香弥漫了整个房间。
6: 怎么样？
4: 它 嚼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鲍鱼，但是它吃起来的味道有点像海参。
6: 对，
4: 嚼到后边还尝到了一种甜。如果你很难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一碗加了莲子的鸡汤，里边炖着海参，然后你咬一口那个海参，但是你突然觉得好像吃到了鲍鱼。
6: 鲍鱼的味道，
4: 哦，好复杂。
1: 土鲍、土丁，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海鲜，被梅子姐点石成金，跃升为集颜值与美味于一身的佳肴。梅子姐用精湛的手艺扮亮了福鼎人的餐桌，成为福鼎味道。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的浙江省宁海县，有一种长了一张马脸的鱼，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虽然好吃，却天生异味。如何把异味颇重的鱼烹制得鲜美可口？解锁这项技能，需要找到当地的美食家国曼彪，而他却说，想抓到这种马脸鱼，先要去抓螃蟹。
7: 哎，我发现这地上好多那种小洞哈。
3: 都是我们这里的小螃蟹的洞啊。
7: 哦，小螃蟹的窝在里头是吗？
3: 窝在里面，住在里面。
1: 放眼望去，滩涂上的螃蟹数量可真不少，小的只有黄豆大小，最大的也就跟瓶盖差不多。不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个个都像踩着筋斗云一般来去如风，这该怎么抓呢？
2: 你手呢，不要直接抓针。
7: 不能直接抓吗？
2: 把泥巴一把抓起来，站在螃蟹，不会咬你的，就连你。
7: 哦，要一起薅起来是吗？哎，
2: 一起薅起来。
7: 哇，这个好小啊！
2: 这样薅起来就不会咬你了。这么小，还是苗呢？蟹苗。
7: 这跑得好快。
2: 那这里也有呢。
1: 这么小的螃蟹到底有什么用呢？郭大哥表示先保密，但是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小螃蟹跟神秘的马脸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哎
2: 呦！那
7: 哦，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2: 这个
7: 看是不是很可爱，其实就跟蚕豆大小的这个小螃蟹。
1: 为了抓到更多小螃蟹，味道调查员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3: 你不要下去的，下面很深的。
7: 哎，为什么这儿深这么多
3: 呀？你土陷下去了，当然很深了，越走越上不了的。
2: 完了，你蹲在那个石头上，我把你拔出来。
7: 哦，这只脚又陷进去了。完了，等会儿。
2: 你自己用力。
7: 我使不上劲儿啊。哎，好，我脚出来了，鞋在底下。
3: 那你穿进去
7: 没办法。太狼狈了。
3: 穿进去，不然你上不了岸的。
7: 好啊，艰难啊。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3: 抓的螃蟹都跑完了。
1: 刚刚费时费力抓到的小螃蟹也已经溜得没了影，没办法，只能从头再来。不过这一次郭大哥却有了新的发现。
3: 哎，小吴过来。
7: 啊，怎么了？
3: 这里有好东西，让你来看一下。
7: 什么东西啊？
3: 你抓一下吗？
7: 这是什么啊？这是
3: 你抓一下吗？
7: 这什么
3: 好东西啊？可以吃的啦，很鲜美的东西。
7: 这是那种千足虫还是什么？
3: 不是，海蜈蚣。今天我们就是为搞这东西。
7: 我们要吃这个？
3: 不让你吃，这好东西哪能让你吃啊？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1: 原来郭大哥在滩涂上寻找的是鱼饵。小螃蟹和海蜈蚣都是优质的海钓诱饵。终于，味道调查员距离马脸鱼的真相又近了一步。
7: 我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啊！
7: 哦，
8: 一、二、三！
7: 哇，这个好帅啊！这个动作，我也来试一下。
8: 好的。
7: 就这样抛出去就行了，是吗？
8: 对，中间的时候加力。
7: 啊，好。
8: 甩到中间的时候，然后手呈45度的时候放蟹啊。
7: 哦，好，45度的时候放蟹。嗯。三、二、一。
8: 哇，不错。
7: 哎，我这个好远哎。
1: 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海钓，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不过漫长的等待很快就把最初的兴奋劲儿消磨殆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一点点暗去。就在这时，郭大哥的鱼竿有了动静。
9: 你先去拿个网兜。
7: 哎，好好好。
9: 浮出水面的时候，近的时候你把它捞出来啊、
7: 哦。好。哦，这个鱼好大一只。来，我来兜一下，我来兜一下。哇、哦。哎。哎，我这，过来点，过来点，再收点，再收点。啊、哦！哇，好大呀、啊，这个。
1: 看到来之不易的收获，味道调查员差点笑出声。与常见的流线型的鱼不同，这条鱼居然长着方形的脑袋，再加上呆呆的表情，果然和马脸有几分相似。郭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他想要的马头鱼。马头鱼学名干鲷，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10: 这种鱼呢有味道，
7: 大概是一种什么味儿？
10: 就是啊，人的一种狐臭
7: 啊，是吧？这个气味大概能够明白了。嗯，
10: 就是这条鱼本身有气味，所以说我们用淘米水、生粉先腌制一下，来，
7: 来淘米水来腌、是吗？
10: 对对对对。
1: 一条鱼居然会有狐臭味，真是难以置信。郭大哥说，正因如此，他才特意利用淘米水和淀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的特性，处理带有异味的食材。马头鱼腌制20分钟便可下锅煎。郭大哥表示，他在这个环节也有妙招揭晓。
10: 现在最重要一个步骤呢，就是放盐。
7: 啊，先下了油就直接放盐吗？啊，
10: 防止粘锅。哦。放盐熬，盐。一般你要这条鱼多少，你要控制量，不来的话太咸了哦。
7: 咸哈。好，
10: 控量哦。
7: 这是一个防粘锅的小技巧，油锅加盐。
10: 你让一让，等会又容易炸。这个鱼皮很嫩的。
7: 下锅啦！
1: 听国大哥说，马头鱼的表皮非常薄，有了严厉的阻隔，可以防止鱼皮粘在锅底。小火慢煎3分钟，鱼肉的香味已经从锅中飘了出来。
10: 这个鱼只能翻一次哦，
7: 只能翻一次啊？为什么？因为太嫩了吗？
10: 太嫩了。对呀、啊，表皮被你撕破掉了已经。
7: 啊，已经破掉了。
10: 啊，已经破掉了，你要翻头。
7: 就不能多次的这样推了。
10: 就翻头。

0: 倒了那两下，直接把鱼皮给倒掉了。
1: 所以说很嫩很嫩。
2: 看来烹制马头鱼还真是个技术活儿。将切碎的猪肉下锅煸香，可以增加鱼肉的汁香。
1: 姜蒜丁放在下面。哦，
0: 再往鱼头下面放。
1: 这样也是防止粘锅。
2: 此时各种佐料依次下锅，香菇增香，料酒去腥，老抽上色，倒上半碗开水，让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陈醋提味，蚝油增鲜，一勺辣油提色。为了彻底消除马头鱼的狐臭味，国大哥拿出了他的又一样烹鱼利器——宁海白琵琶。白琵琶中含有丰富的果糖，是提鲜增味的法宝。在翻滚的汤汁中，鱼的鲜、肉的香、琵琶的甜，加上各种调味料组成的复合香味喷涌而出。
1: 这个鱼呢，肉质很嫩很脆的哦。
0: 哇，果味酱汁儿，这是。
2: 此时距离马头鱼上桌还有最后一步，将辣椒丁煸香，撒在马头鱼的表面，一道带有果香味的糖醋马头鱼大功告成。
1: 悠悠吃啊。嗯，好吃不好吃啊？
3: 嗯，好吃。嗯，
0: 酸酸甜甜的这个鱼，
3: 来给你讲，
0: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个鱼有什么腥味啊，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1: 这主要是琵琶的功效，
0: 就真的是琵琶给盖住了。
1: 对。
2: 郭大哥说，马头鱼在宁海非常少见，只要钓到，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带回家里，不仅是为了让家人尝鲜，更重要的是让一家人享受美食带来的欢乐。湖北省襄阳市这里的特色食材比人还高，种植和收获都有特殊工具，这种食材还能变化成多少种美味呢？
0: 嗯，杜大哥，
4: 小胡你好啊。好吃吧？
0: 嗯，好吃。您这零食也太多了吧。
4: 是的，你知道这什么做的吧？
0: 这不就普通的面粉或者大米做的小零食吗？
4: 对，全部山药做的。
0: 山药？
4: 对，叫酒精黄。
0: 酒精黄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4: 因为它重达九斤。
0: 九斤啊？
4: 对，九斤的山药，九斤以上的山药。
0: 那不是个小数目。
4: 是的。

0: 道入菜由来已久，但怎么种的还真是没见过。邹大哥说，零食不能白吃，得跟着他下地干活，还给了味道调查员一件挖山药的神器。
1: 那我先给你看看神器好不好？
2: 神器，
3: 这个就是我们挖山药用的洛阳铲。
2: 哦，这是平常见洛阳铲比这小很多哎，这个感觉。
3: 你看它的高度，
2: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3: 就按那个山药定制的高度。
2: 所以咱们真的山药这么高？
3: 是的。
2: 您带着我一起去看看呗。
3: 我们过去看看。
2: 行，咱们带上铲子，您带我去看看。
3: 走。
0: 扛着特大号的洛阳铲，正当味道调查员脑补着挖山药的场景时，一台更奇怪的机器出现在了地里。
2: 它就这样打下去就行了，
1: 打下去以后它往那儿走。
2: 哦，就往那儿走。所以一次性就直接打了一道沟出来。
1: 对。然后它那个小铲儿，山药铲，山药铲就放这儿。
2: 哦。
0: 山药打沟机是邹大哥最得意的发明。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打沟机挖出的洞有2米多深，可以为山药提供充足的生长空间。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邹大哥种出的山药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1: 在挖什么垃圾吗？
3: 我也忘记了，正在挖山药。
2: 现在就。

0: 着呢。
1: 对，这正在玩。
2: 对，正在玩。
0: 这么深吗？
1: 太浅了。
3: 是，对。
0: 师傅来教教我。
4: 用洛阳铲挖开土壤表层，这场面怎么看都像是考古现场。
5: 不容易吧？
6: 哦，这个太费劲了。
0: 现在已经有一米多深了，但是还没有看到头。
4: 邹大哥说，山药质地清脆，很容易断在地里。
7: 没事，你挖深一点，不让挖深了。让挖了，人家是直肠，你
0: 都把铲子给弄进去。我感觉每一铲都得小心翼翼的，就怕它断在中间了。
6: 深一点。
4: 经过20分钟的挖掘，山药的轮廓终于显现。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0: 哇，这个好粗，
5: 好重啊，气。
0: 哎，我来帮忙。
5: 帮忙吧。哇，
0: 哦，这个好沉，这有10多斤啊，好沉。
5: 好，我来。
0: 这真的很沉。
1: 我要这个气了，那玩意儿你再来气这个。
0: 这还有一个是吗？
1: 对。
0: 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有下一个永远更大。
1: 对。
0: 哇，这个好大。
5: 这个你看。
0: 这个比我高了，这个比我高了，
2: 这个比你还高。
5: 你看，
0: 哎，大哥，您多高啊？
5: 我1米88。
0: 1米88，1米70。这根山药这出我们中间，这一根是不是都能吃好久啊？
5: 这根我们应该要吃一周吧？
0: 吃一整周啊？
5: 一个小家庭。
0: 那咱们今天就吃这根呗。
5: 今天我们现场给做了，好吧？
0: 好，现场就把这大山药给炖了。
5: 好，
0: 走。
4: 工人们挖山药辛苦。邹大哥决定买一大块牛肉犒劳大家，当然这山药也是必不可少的。挖山药需要争分夺秒，大家决定就在田边现搭灶，埋锅造饭。
5: 上锅炒菜。
0: 好，
4: 不知道邹大哥为大家准备了一道什么乡间美味呢？
0: 咱们这大山药今天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5: 今天我们做山药口袋牛肉，用山药食材和这个红烧土猪，嗯，丢在里边，
0: 然后把这几样食材给结合在一块。
5: 对，我们先把山药蒸一下，好吧？
0: 好，
5: 好，
0: 直接上锅蒸是吗？
5: 嗯，来，我把盖子打开。
0: 好，
5: 好，来。
4: 将大块的牛臀肉从中间拉开，
0: 哎，这样就是一个口袋了。
5: 对，
0: 咱们是不是就把那山药什么往里边塞？
5: 对。
4: 先将料酒抹在牛肉表面，去除腥气。而邹大哥接下来的操作，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看不懂了。
0: 什么作用啊？
5: 这个主要是它的入味入得快啊，而且呢，它熟得也快哦。
4: 把牙签扎满牛肉表面，
0: 它像不像一个小刺猬似的？
4: 此时的山药也已出锅，
0: 听着这切的声音就很悦耳，
5: 脆锅，
0: 对，水分应该特别足。
4: 趁热切成小丁，
0: 咱们这口袋上的牙签给拔了，感觉这样料汁已经充分的进入到咱们这个肉里面。
5: 对呀，已经吸收了。
4: 将山药丁和土猪肉装入牛肉口袋，邹大哥又拿出了一样意想不到的食材，
5: 还有这个芝士。
0: 怎么听起来有点中西合璧的感觉？芝士、山药和牛肉还能做到一块儿？
5: 可以啊，做出来它非常黏实美味。
4: 邹大哥说，芝士的加入不但能丰富口感，还能起到拉丝的效果，让整道菜不容易散架。将整个牛肉口袋填满后，最后用竹签封口。
0: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4: 炭火的炙烤赋予了口袋牛肉味道的灵魂，焦香的气味喷涌而出。
0: 加点料。
5: 对。
4: 用细盐面和辣椒面调和味道， 炭烤两小时，让热力均匀渗透到牛肉的里里外外。随着口袋牛肉的上桌，一场简单而不简约的山药宴终于开席了。
2: 这都是咱们劳动做的，
5: 对，四点瓦台，
2: 这是牛肉烤了好久的，
5: 这样子就是烤的好吃，
2: 好吃吗？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南海北的食材与各异烹饪技法，在餐桌上和谐共鸣。每一道菜都展现了厨师对食材的尊重与烹饪艺术的追求。美味流转唇齿间，幸福滋味在心田。这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刻理解。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王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献帝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0: 穿山脚下，惊现罕见明淡玉藏。
1: 真定县知县
0: 成套的随葬器物，
2: 陶勇现在头部找不到，
0: 能够揭示哪些葬俗？
3: 从后头看，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0: 神秘的瓦片，
3: 这两个字是吉利，
0: 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3: 刻画有符号，

0: 这个瓦就相当于浮的作用。
1: 现在清理个陶俑啊，埋到土里头半截。
2: 土埋半截的陶俑如何诉说地下世界的变迁？
1: 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2: 400多年前的官宦之家，
1: 岩座是王室生的，
2: 究竟有过怎样的姻亲关系？作为13朝古都的洛阳城，多少繁华与喧嚣终随云烟散去。
0: 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肉。
3: 就放这儿吧，这块没什么障碍物，就在这儿放到这儿行。
0: 什么？
3: 嗯，就在这儿。
2: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是古人对于生前和身后之地的美好愿望。洛阳邙山是传说中的72福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帝王们和官宦之家渴望的埋身之所。归葬了自2周至明清时期上千位王侯将相，迄今为止这里仍是世界上古代陵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0: 2018年11月，在洛阳市郊定鼎北路的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明代墓葬进行发掘。
1: 你看，我现在清这个陶俑，位置比较特殊，处在一个陶房的旁边。这个陶房呢，旁边出了一个陶俑，具体这个陶俑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它的左臂和头部，都已经残损。现在从残断的陶俑手臂来看，它的衣着比较宽大，这都能够看出，衣服上的褶皱。只是他的手部给可惜残存不在。从现在残存这个陶俑的头部来看，能够看到他的头发戴的非常高的瓜皮帽，发髻比较高，脸部比较丰满。陶俑的外头着了一层白色的陶衣。这是他的眼睛，并且从后头看，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0: 不久之前，这处施工现场意外地发现了一座陪葬器物丰富的明代官宦墓葬。随后的清理发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竟然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也就是说，它至今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这对于十墓九空的邙山墓葬群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1: 这个墓呢，是一个长方形的塑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的墓门呢，用石质的封门来进行封堵。现在看，墓室里面放着有三具的木椁，木椁之间放置的有随葬品。从现在情况看，墓室并没有经过后期人为的一些盗扰，所以说，它的随葬品的位置基本是保持着，原来咱们下葬的时候，的原状。
0: 厚约30厘米的砖棺床上。
2: 多少？
3: 这边是2米5，
2: 再量量。
0: 为什么会并列放置这三具木棺？保存完好的明代官宦墓，尚未开启的三具木棺，以及摆放在他们之间的两组丰富的随葬器物，发掘现场。

场正在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未知和疑问。这座明代墓葬的主人是谁？他到底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接下来的清理还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0: 正在清洗的这三块石质的物质，是刚刚从墓道之中发现的。考古人员需要将碑文全部拓印下来，以便由此找到墓主人的相关信息。
1: 我们这种方法是湿拓，所以把干纸深宣直接用热水泡。
0: 考古人员发现，明清时期的墓葬不仅放置有石质的墓志，而且都撰写的比较详实。通过对他们的解读，一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墓主人的姓名、籍贯、仕宦、婚姻等基本状况。而一些出自名家之手撰写的墓志铭，则往往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1: 一般是横着刷、竖着刷，把纸孔里把指纹刷在纸孔里边，打出来效果比较好一些。
0: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墓葬之中的一段碑文，甚至是几个文字，有时就可以解开一道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谜题，令研究工作豁然开朗。正在拓印的这几块墓志，能够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研究者们发现，明清墓志包括志干和志实两部分。志干刻墓主人的姓氏、籍贯、身份等，志实则刻墓主人的生平、家庭成员、姻亲关系等等。通过对志盖的初步识读，考古人员大体确定了这座墓葬为明代真定知县刘润及其两位夫人王氏和周氏的合葬墓。
1: 你看，真定县知县刘公。
0: 而更多的信息还需要从志史当中寻找。发掘现场总有大大小小的疑问相伴。这天一大早，正在发掘清理的考古人员突然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瓦片。
2: 这是我们在西侧关的南端发现了一块瓦，上面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红色这个符号，还有一些墨书的字，这两个字是吉利。这边也发现有两个墨书的字，
0: 墨书和符号组合在一起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考古人员必须将整个瓦片清理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判断。
3: 是不是有漆皮挡着？
2: 对，这个是棺木腐朽塌陷把它压住了。我们现在初步推测，这块瓦原本的位置应该是要竖起来的，现在是由于棺木腐朽倒塌把它给压在地下。现在我们遇到了上面有一块漆皮挡着这个字，现在是清理不下去了。同样的道理，北边这个字也被漆皮盖住了，也清理不下去。
0: 漆皮的下面还有什么文字？

0: 这块黑灰色的瓦片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震怒瓦呢？
1: 以往发现这种瓦发现的有，但是不知道这种瓦的放置的位置，现在看通过这个瓦的发现，明确了这种瓦就是放置在墓的南端的，刻画有符号，这个瓦就相当于符的作用。由于上面有漆皮，有腐朽的棺木，现在还看不到右侧那两个字是什么字，有待于下一步的继续清理。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明代墓葬的构造相对简单，仅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
1: 现在这个墓道到底了没呢？
2: 基本上倒地，前面还有一列的。
1: 现在咱们清理的这是墓道，从现在清理的看，墓道是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式，这就已经是墓道的南端了。你从那墓道的壁上能够看到当时的工具的印，大概宽有1厘米多，长有不到10厘米，一个一个印都还在上。
0: 透过这些发掘迹象，考古人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年这个墓道修造时的状况。
1: 现在你看墓道那壁上那一个一个的小窝，这边有看到有2个，这是当时方便人们上下墓道做的角窝。墓道的南头要比北头要窄。
0: 除了工具的凿痕，几乎已经清理至生土的墓道内始终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然而惊喜似乎总在最后一刻出现。在墓道底部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考古人员忽然发现了一个用空心砖封堵着的隐秘壁龛。

0: 发现，洛阳地区的明代官宦墓葬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2012年2月，距离此地仅1000米的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运石家族墓地的发现，为人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沈运石墓除了墓道内的壁龛几乎被盗掘一空，整个墓室的状况如何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正因为如此，保存完好的刘润墓的研究价值就越发显得珍贵。
1: 这个壁龛呢，在以往的明墓的发掘中也有发现，比如说在明代工部尚书沈运石的墓里面，他发现有东西两个壁龛。沈运石墓的壁龛里头，发现是一些出行的仪仗俑，当时里面有陶窖、有台窖的、浮窖的，非常壮观的一套出行仪仗的形式，这是当时官宦人家出行的一种再现。而这个墓呢，这一个壁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里面的什么情况。这个墓和沈运石墓的级别比它要低一些，里面的情况需要我们继续的发掘。

0: 主观西侧又将发现哪些随葬器物？墓志上面究竟刻有什么样的内容？未被盗扰的墓室之中，为何还会存在令人费解的迹象？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8年11月12日，洛阳市郊定鼎北路明代墓葬的诸多信息逐渐清晰。考古人员在留用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陶器，而随着墓道的清理逐渐接近底部，他们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壁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对主棺西侧的随葬品的清理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
1: 这个主棺，这个中间这个主棺，因为主棺的西侧板已经倒塌了以后，把它们全部都给等于说是
2: 压到底下了，
1: 压到这下边了，一碰着全部都倒完。
2: 估计给这个西侧的这个木棺，它的塌也对它有影响。
1: 嗯，
2: 因为这木头的腐朽给它都塌损完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在三具木棺之间，分别摆放有两组随葬器物。而正在清理的主棺西侧的这组随葬器物中，两件陶俑格外引人注意。
2: 陶俑头部不见了，现在看这陶俑穿的是一个长裙，啊，脚都遮住那个长裙，身上的衣服穿的比较宽大，外头还有一层披肩，它的袖子比较宽大宽松。他的怀里面抱着一个圆形的，这是可能是一个垫子吧。他从这看，这应该是一个侍俑，就是服侍主人的那个。身上裹着一层白陶衣。
3: 这两件陶俑保存的还算不错。
1: 嗯。
0: 考古人员发现，大量使用陶俑，借以营造生前的生活场景，使这座

0: 上的一个特点。俑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秦始皇帝陵数量庞大，气势磅礴的秦兵马俑，和大兴节俭之风的汉景帝杨陵内的随葬陶俑，都是罕见的珍品，堪称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空前之举。
1: 现在清理的这个区域是主棺和西侧棺之间的随葬品，这里头有陶碾、陶俑，这里面棺板下头还压着一个陶俑，这边是缸，再过去是碟，这一系列的东西放置在这个两个棺之间，肯定是有它的当时的生活场景的一个展示，可以复原当时墓主人的一个生活场面。
0: 作为一种替代活人殉葬的偶像，陶俑的产生源自中国古代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随葬品的使用也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人殉的丧葬制度逐渐被随葬陶俑制度所替代。这之后，包括仓、灶、楼阁、猪、狗、鸡等一系列与生活场景有关的陶制名器逐渐增多。
1: 当时棺腐朽以后倒塌，把这些器物都砸在底下，所以说很有可能底下还有一些随葬品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我们需要下一步继续把它都清理出来。主棺和西侧棺中间摆放的这些随葬品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展示当时下葬时候器物的一个摆放的大体位置，对我们以后研究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有很大的帮助。

0: 字已经出来了。啊，木质上看一下啊，
1: 缺了跟
0: 这地方缺失了一块，上面写的是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前征定
1: 县。
0: 征定县知县永琰、刘公及配增书人王氏合葬墓
1: 志
0: 铭。再打着，咱再继续看看。
1: 嗯。
0: 哎，这儿看出来了，看。
1: 嗯。
0: 公惠润，字汝霖。
1: 认识他名啊？
0: 啊，叫刘润，字是汝霖，别号永琰，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润。
1: 就是说，哎，这地方有个润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字汝霖，别号是永琰。
1: 嗯，
0: 上面还写着始祖会贵
1: 山东，
0: 不，他是始祖会贵，他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是祖籍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
1: 嗯，
0: 他的祖上是刘贵。
2: 通过对墓志的研读，墓主人的相关信息进一步清晰。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刘润竟然还是明代诗人刘演作的父亲。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曾经写过《平泉招游》的刘演作，恰与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来往密切。
0: 朱用书的曾孙女，
2: 至此四百多年前官宦之家曾经的往来交际，通过这几块墓志展现在了惊人的面前。
0: 颜作是王氏生的，次颜筹继取是都
1: 是后来娶了，
0: 对，后来娶的沈应时女
1: 女儿
0: 啊，就是说明这刘润的次子娶的是沈应时的女儿，
1: 周初是周夫人生的，
0: 是周夫人生的啊，这很明。

0: 对对对，说完一个长子，完了说一个谁生的，
1: 对对
0: 啊，他交代得很清楚。
2: 显然，这组墓志铭不仅写明了刘润家族的情况，也将刘家与沈家几代人的姻亲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
0: 你看这记载这个长子次子的情况都挺详细，与沈英时的关系也记载的也比较清晰，这下子就能把这个刘氏的家族的一些情况都能够
1: 关系都能
0: 看出来了。

0: 现在清理个陶俑啊，埋到土里头半截。
1: 陶俑右手好像拿着一件器物，原来要有穿的衣服，现在看是右紧式的，上衣比较宽松，看这个衣服的褶皱都很明显。陶俑的形态很特别，他头是向左侧扭，戴的帽子呢也比较看宽大卷沿。
0: 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2: 随着清理工作的逐步展开，考古人员发现，尽管这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但墓葬之中似乎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迹象。400多年的时光变迁，邙山脚下的这座墓葬到底发生过什么？考古人员一时间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0: 陶俑高度，从以往的发掘看，一般都在20厘米左右，现在看这件陶俑估计还有10多厘米在土里面埋着，这样看淤土厚度就是10几厘米。现在你看这淤土很黏很纯净。

0: 主观东侧丰富的随葬品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它们究竟按照怎样的顺序进行了摆放？硕大空心砖的后面封堵着的是怎样的秘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

癌，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2018年11月15日，经过长时间的清理，考古人员在墓室西侧的墓棺之间又清理出许多陶俑。而对于墓志铭的持续研究，也逐渐厘清了墓主人刘润家族错综交织的社会关系。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对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室东侧位置进行清理。考古人员猜测，主棺与东侧墓棺之间摆放的这组陶制随葬器物，或许寄托了墓主人对于身后世界的美好期望。而从他们的摆放位置来看，显然也是依照着五种功能进行了区分。
1: 现在我们清理的区域是主棺与东侧棺之间的这个区域里头，发现了很多的随葬品，成一个系列，非常的壮观。从北边看，这是一件戏楼，再往南是成对出现的三对的侍俑，侍俑的身上有红彩黑彩，并且侍俑呢手里头抱着不同的器物。这件侍俑手里抱着是一个圆形的，可能是一个垫子，蒲团垫子。这一件侍俑手里头抱着一个方形的盒，可能是一个装饰用的。而这一件呢手里头抱着是一个盘，这件手里头抱着是一个像是毛巾一类的东西。倒的这一件手里头抱着是两个酒壶，这件陶俑抱的是一个盘，里头放了一个小碟。这一套是明显的是服侍主人生前的那种情景的再现，好适用。
0: 考古人员发现，这组随侍陶俑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造型各异，塑造得极其简洁生动。
1: 适用南边是生活器具，有盛落的碗、陶缸、陶臼、陶灯。现在清理的这是陶炉，陶香炉放置在最南端，配合着烛台、陶灯，这是一个生前的一种形式的再现。陶炉的一侧放置着一个蜡台，蜡台中间有孔，可以插蜡烛，口部呢是一个变形的莲花，两个耳尖上有水滴纹，束腰一个圆形的底座。再往南就是两座陶窖及旁边的陶俑，这是一整套很完整的丧葬的习俗的再现，它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起居，还有各种的仪式。这些随葬品保持了原来下葬时的状态，这对研究我们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是个很好的教材。我们通过这个墓葬的排列组合，器物的排列组合，能够很好的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的出行，如何的生活。

0: 好，问到了，可以写。访问了吗？访问了。注意安全啊，有点声。慢点，慢点。
1: 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硕大的空心砖，似乎也阻挡不住考古人员的好奇心。
2: 那师傅把梯子弄上去。
0: 好了。
3: 考古人员发现，狭小的墓道内，这个壁龛被紧密的封堵着，只留下一个细小的缝隙。
4: 这儿还有花纹，哇，这里面这么多陶俑啊！
2: 这边有两个、四个、呀，六个陶俑。
1: 匹马。
4: 哇，这个马还不小了。
2: 是。是，
4: 你看它的鬃毛全都立着。
2: 那个马鞍
1: 里边还有彩的，
4: 有彩有色彩。
2: 那个马鞍挺鲜艳。
4: 红色保存的这么好啊？
2: 哎，你看这个，用左肩上扛了一个，
4: 给扛了个东西。
2: 啊。
4: 具体什么东西看不清。这后面的俑手里还抱着一块，但是它上面落了一块土。
2: 嗯。
4: 一小块土挡着。
2: 你看前面那个有，哎，我看到一个还有牵马的，
4: 是吗？
1: 看不见。
4: 在这个角度看不太清。
2: 我在我这角度看的。那有一个牵马的。
4: 有牵马的，有拿东西的，拿手里拿的东西还都不一样。啊，这个俑的俑头。
3: 透过细小的缝隙，考古人员惊叹之余。只能隐约看到一些姿态各异的陶俑，他们发现眼前的场景似乎与沈印石墓的壁龛有些相似，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4: 少量的这种掉落的土，
2: 这个保存的太好了。
5: 是是，以前我也没见过这么完整的，头一次见。
2: 要比那个沈印石的保存的完整。
3: 考古人员清楚，要想全面地了解这个壁龛的状况，他们必须暂时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想办法打开封堵在壁龛外面的空心砖。天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集。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

0: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2018年11月下旬，位于洛阳城北的邙山之上，已然是一派初冬的景象。定鼎北路刘润墓的发掘清理仍在紧张地进行。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摆放了什么样的陶俑？三具即将开启的墓棺之中，还有哪些陪葬器物？这座墓葬中的一系列疑问仍然没有答案，考古人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清理，才能逐一解开。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治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每天清晨，朱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跟所有年轻妈妈一样，她很担心小宝宝的安全。她警惕地望着山坡的方向，以确保没有猎食者的踪影。然后她又往相反的方向看去。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里是一丛灌木。灌木丛中，一群绿猴刚刚醒来。树的下方有一大片缠绕在一起的树枝，它们向地面垂落，在高高的草丛中混缠在一起。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过去几天，长颈鹿妈妈去远处的时候，就把宝宝藏在这里。它本可以很容易地在附近找到吃的，但是，哦不，它走得太远了，快到1000米之外了。

即使长颈鹿视力不凡，但显然这么远的距离，长颈鹿妈妈对宝宝也鞭长莫及。小长颈鹿现在已经起来了，希望妈妈赶快回来。它走出了藏身处，暴露在危险之中。两小时后，当长颈鹿妈妈回到宝宝身边，小家伙肯定希望妈妈表现出一些亲昵之情。附近的朱猛可以作证，不仅没有任何温馨场面，而且小长颈鹿想要靠近妈妈，都得追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小家伙以后会慢慢懂得，与表现母子情深相比，妈妈对吃更感兴趣。这并不表示她是个坏妈妈，她只是长颈鹿妈妈罢了，一点也不像大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以大象妈妈为例，她从不会离开小象超过几米的距离。长颈鹿妈妈的做法要怎么解释呢？要知道，小长颈鹿更容易成为猎食者的目标。长颈鹿妈妈只提供一项非常基本的服务，至少有一件事她做得不错，她总能及时回来给宝宝喂奶。既然宝宝已经长大了一点，长颈鹿妈妈就不再把它藏起来，它们如影相随，妈妈走到哪儿，小家伙就跟到哪儿。这个妈妈从未改变，她看起来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宝宝。小家伙几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常从妈妈身边跑开。今天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奇地与妈妈看向同一方向。矮树丛中一阵骚动，长颈鹿妈妈等不及了，她疾步上前，转眼就到了矮树丛跟前。

虽然有几只长颈鹿表现得有点好奇，小长颈鹿朝着一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家伙走去。这时，它的妈妈已经开吃了。

一只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似乎承担起了看护宝宝的工作。小长颈鹿似乎从新同伴那里获得了信心，第一次撒欢地飞奔起来，而它的妈妈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正当长颈鹿妈妈在进食，身旁还伴有一只体型庞大的雌性长颈鹿时，小家伙们却想看看大象长什么样子。既然长颈鹿妈妈加入了这个团体，就要为群体尽一份力。这一切很随意，但原则很简单，妈妈们要轮流和小家伙们待在一起。这让不当值的妈妈们有了些许自由。围绕这个小小托儿所而形成的长颈鹿群，里面还包括几只即将成年的雄性长颈鹿。这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随时欢迎年轻妈妈和新生

宝宝提供了最好的生存机会。年幼的长颈鹿很容易受到攻击，猎豹这样的猎食者很难对付成年长颈鹿，却可以轻轻松松搞

尽管长颈鹿妈妈们非常警惕，但是统计数据并不乐观，有一半的长颈鹿幼崽还没到一岁就被猎杀。长颈鹿妈妈

这一季慢慢过去，树叶的颜色和味道正在发生变化。小长颈鹿们长得飞快，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一周就要长好几厘米。年幼的雄性长颈鹿比雌性长得快。几个月过去了，长颈鹿群并没有走远，只走了几千米，它们只是在寻找食物。妈妈们给幼崽喂奶的频率降低了，因为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树叶为食。已经过去了两个季节，这个鹿群原来的成员几乎一个不少，只有一只长颈鹿妈妈的宝宝丢掉

长颈鹿妈妈今年6岁，她正期待着过上自由的生活。小长颈鹿已经断奶，即将自谋生路，但出于安全考虑，它会继续待在鹿群里。长颈鹿妈妈还没走远，向她求偶的雄性长颈鹿就已经开始去另一只雌性长颈鹿那里碰运气了。

他再也没有任何束缚或责任，可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整片辽阔的大草原都对他开放，

他的步态不急不徐的很有规律，每一步都是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移动，这样他的步幅更长，能避免被自己的蹄子绊倒。长颈鹿妈妈不会一口气走很远，她会经常停下来进食。长颈鹿不是挑剔的动物，它只吃树叶，它的食物范围包括大约100种不同的树叶。它明显的更加偏爱相思树的叶子。相思树叶很小，而且树枝上长着刺，但相思树叶味道可口，充满水分，这意味着长颈鹿可以减少饮水次数，而饮水对长颈鹿来说是件提心吊胆的事情。这幅祥和的画面背后隐藏着长颈鹿与相思树之间的一场隐秘而无法平息的斗争。相思树如此深得长颈鹿青睐，以至于长颈鹿非常希望征服相思树，所以相思树进化出了一套防御体系。一旦长颈鹿妈妈开始吃树叶，相思树就会分泌单宁酸，让树叶味道变得恶心，这样长颈鹿就不得不去找另一棵树。单宁酸的气味会随风飘散，向周围的树木发出警示信号，然后这些树也开始分泌自己的驱赶剂。如此一来，在周围进食的所有长颈鹿突然发现吃进嘴里的树叶口味都变得糟糕了。长颈鹿妈妈知道如何破解相思树的防御，为了找到食物，她总是迎风前进。黄昏时分，当树叶开始闭合时，更容易摘到，所以长颈鹿妈妈要花2-3个小时进食。

0: 黎明的曙光照耀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长颈鹿妈妈在狒狒群醒着的时候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在猎豹兄弟接近时也是如此。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长颈鹿妈妈拥有无与伦比的视力优势，大草原在她眼前一览无余，这甚至让她一度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进食。她的胃口不算大，至少相对于她的体型来说是这样，但是要吃够她所需的30千克食物，确实需要很多这种小树叶。长颈鹿每天大约要花一半时间进食，相比之下，它走路走得很少，一天不超过2个小时。今天它照常继续平静地觅食，从一个灌木丛到另一个灌木丛，突然它停了下来。那边的芦苇丛藏着的一片黑影令他受到了惊吓，他怕遇到狮子，结果只是一只来饮水的雄性长颈鹿。当他继续上路的时候，长颈鹿群在大约12千米之外的地方。想念妈妈的小长颈鹿回到了熟悉的托儿所，首先它展现出良好的独立性，懂得四处探索周围环境。它像所有长颈鹿一样好奇，对于去饮水的高脚羚的谨慎策略很感兴趣，

至于长颈鹿妈妈，她仍然在外游荡。她朝着正在树荫下反刍的几个同伴走去。长颈鹿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咀嚼它们反刍和预消化的食物上。正在爬坡的这只雄性长颈鹿是这个小团体中个头最大的，它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长颈鹿妈妈黏黏糊糊地跟着它，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要在他身边待上一段时间。

在选择食物方面，长颈鹿妈妈靠的是视觉和嗅觉。她刚刚发现了最爱的一种相思树，是通过树上长长的刺辨认出来的。长颈鹿的嘴巴构造在动物界中很独特，这意味着这些长刺对它来说不成问题。它的舌头能绕开刺，十分灵活的嘴唇能采下最有营养的叶子。要是不巧吃到了刺也没太大关系，它的颚部有盔甲保护，嘴巴里面有一层弹性黏膜。长颈鹿妈妈在鹿群中非常

常自在，与这个小团体一起静静地前行。他们四处游走，一起进食，但关系并不密切。他们只是随行同伴。

长颈鹿绝不会彼此靠得很近，除非当它们吃同一棵树的树叶时。它们给人一种四处分散的印象，但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很少超过200米。它们保持着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它们彼此互不干扰，各自干自己的事。这个家伙傲慢地对长颈鹿妈妈视

长颈鹿妈妈到了放下进食的欲望，转而更多的考虑再生个宝宝的时候了。特别是现在这个家庭要做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他的幼崽已经独立离开了托儿所，现在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事情看起来不妙，一头雌狮在灌木丛后面闻到了小长颈鹿的气味。这个年龄的长颈鹿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雌狮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获得丰盛的食物。当小长颈鹿在枯萎的灌木丛上挠痒痒的时候，它浑然不知自己能保住小命多亏了一件事：这头雌狮刚刚捕获了一只年轻的水牛，所以它已经吃饱了，并把剩下的留给了它的幼崽。既然长颈鹿妈妈不必再担心第一个宝宝的安全，就可以再生一个宝宝了。长颈鹿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只要雄性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长颈鹿妈妈的生殖期就行。每两周有一天是生殖期，但不是这次，对象也不是他。他刚一出现就走了。这只显然太老了，而且它的前额长成那样，很没吸引力。那是由与它的脚相同的东西构成的，是长在它的颅骨上的骨头。它的皮毛很黑，这意味着它很老了。它至少有20岁，已经步入暮年。长颈鹿妈妈还在水坑附近见到了这只长颈鹿，但它年纪太小了。它显然已经成年，但它还得再等一段时间才能繁殖。雄性长颈鹿的性成熟时间要比雌性略晚一些，在7岁左右。跟所有独自四处游荡的长颈鹿一样，它在饮水时必须非常小心。要搞定这几条2米长的大长腿并不容易，还有那奇怪的体型。当你要站起来、蹲下去，或者俯身去喝水的时候，行动要小心谨慎。

雌性长颈鹿经常低头摘取距离地面两三米处的树叶。与它们不同，雄性会伸长脖子去吃高出近两米的树叶。如果把大型雄性长颈鹿五米的身长、头部的长度、舌头50厘米的长度加起来，就会发现它取食的高度约有6米。一只成年雄性长颈鹿体重超过1吨，因此它的进食量肯定超过体重比它轻300到400千克的雌性。它也不太挑剔，管饱就行。幸运的是，所有季节树梢上都有几乎没被碰过的树叶。只有最大的大象才能吃

如果要逃命，他们都有各自的缺陷。牛角林铃会被自己大大的牛角阻碍，容易被树枝困住。至于长颈鹿，他知道如果进入矮树丛，要是有任何危险的迹象，自己会很难脱身。

从森林去往河边的路上，长颈鹿妈妈遇到了一只雄性长颈鹿，它跟着长颈鹿妈妈到了河边。为了弄清楚雌长颈鹿是否正处于发情期，它尝了尝雌长颈鹿的尿，试图发现信息素的存在。今天不是雌长颈鹿的生殖期，雄长颈鹿不想浪费时间，转身离开。长颈鹿妈妈转头扎进树叶里，同时雄长颈

觉得有恃无恐，因为他找到了一名同伴，另一只像他一样的单身年轻长颈鹿跟他一起分享生活。这种同伴关系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让他们更安全，因为他们可以立刻查看两个相反方向的情况。不进食的时候，两个小家伙会花大量时间进行温和的对抗，看起来更像是游戏，而不是真正的对战。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自己。这种练习的重要性会在以后他们争夺配偶的时候彰显出来。

0: 长颈鹿妈妈找到交配对象了吗？就在她与一只同龄的雌长颈鹿一起进食的时候，恰巧一只英俊的雄长颈鹿出现在面前。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雄长颈鹿保持着一段距离，没有停下来尝雌长颈鹿的尿，尽管雌长颈鹿可能正处于生殖期。

他的到来不仅让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同伴很意外，也让一只已经在这片地区游荡了好几天的年轻雄长颈鹿感到意外。这个大个子的态度很嚣张，他伸出脖子与长颈鹿妈妈交缠在一起，紧紧

当这对情侣离开后，年轻的熊长颈鹿也沿着相同的方向走开了。这对长颈鹿一起走了100多米后，突然长颈鹿妈妈发现自己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大个子被年轻的对手赶上后，并没有退缩畏战。雄性长颈鹿随着生长发育，头部会变大，这在打架时是一个优势，它们可以用头部撞击对手。

这是一种非常讲究策略且有节奏的战斗方式。他们躲避攻击，腿部移动，同步出腿的方式比使蛮力更重要。要想出招，进攻者必须用力摆动头部，但他并不十分确定头要往哪里摆，所以对手很容易预判并躲避。

的可都是绅士，打斗双方绝不会屈身去踢或咬对方，这些是他们留着用来打退猎食者的武器。大部分攻击都落了空，这些打斗一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稍事休息，这场战斗还将持续一个多小时。看起来没有哪一次攻击是决定性的，但是双方心里都清楚，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赢得多，获胜者将获得与长颈鹿妈妈的交配权。两只长颈鹿中年轻的那只胜出。年长的雄长颈鹿并没有对对手的胜利提出质疑，而只是对获胜者表示了祝贺。

受孕后，长颈鹿妈妈独自继续上路。如果一切顺利，450天后，它将迎来新生命。

穿过灌木丛，他知道那里有个水坑，他却没有在那儿逗留。现在天色已晚，池塘边非常拥挤。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包括十几只长颈鹿。实际上，它们饮水量并不大。它们一天需要饮20升水。它们所吃的树叶中含有的水分能满足它们大部分饮水需求。既然这里有水，而且还很安全，为何不喝个饱呢？所有这些长颈鹿看上去彼此相处得很自在，肯定属于同一个鹿群。狮子的吼声吓了他们一跳，他们很担心。狮子是唯一会捕猎成年长颈鹿的捕食者。第二天早上，长颈鹿妈妈正在平静地进食时，发现一些长颈鹿开始离开。这是从池塘那边来的鹿群。这两只年轻的雄长颈鹿发现了朝他们走来的长颈鹿妈妈。有很多不同年龄的年幼长颈鹿，这是个长颈鹿托儿所。长颈鹿群很放松，看起来完全没有被新来者所打扰。他可能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带着宝宝到托儿所时的感觉。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给他留下了许多温暖的回忆。长颈鹿妈妈觉得自己可以在孕期暂时加入这个鹿群，所以她混入了这个新家庭。他们显然很喜欢新来的同伴。当鹿群来到开阔地带后，长颈鹿妈妈留在队伍后面看着年幼的长颈鹿。

他值得依靠，因为他有经验。他知道单枪匹马且疲惫不堪的年老狮子不会对鹿群构成真正的威胁。

长颈鹿绝佳的视力及其预警能力似乎在动物界出了名，至少经常有不少动物尾随着它们。鹿群中没有真正的等级之分，但由于长颈鹿妈妈体型最大，无疑年龄也最大，其他长颈鹿自然倾向于跟随它。当长颈鹿们到来时，它们就像磁石一样引来了斑马和水牛。这些动物对于长颈鹿发现狮子的啄跃能力很有依赖感。动物们觉得这种亲近没有任何问题，所有其他动物都很喜欢长颈鹿，原因很简单，它们不会与其他动物争夺食物。

0: 长颈鹿妈妈还有一个永久的对自己有利的伙伴，牛椋鸟。牛椋鸟会吃长颈鹿皮毛上的蜱虫。我们不知道长颈鹿要是没有牛椋鸟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因为脖子很长，所以长颈鹿的身体有很多部位是舌头够不到的。今天的天气阴沉沉的，长颈鹿妈妈的生命即将迎来新的篇章。她生活了100多天的鹿群离开了，她被留了下来。阻止她跟鹿群一起离开的不是这些树枝，她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树枝，通过摩擦树枝，她除去了小腿上的寄生虫。那个区域对于牛椋鸟来说太危险，太靠近长颈鹿的蹄子了。现在他该重新独自上路了。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事实上，那里正是他的世界所在。高处，树木，树叶。在大草原上，他的视野堪比鸟类和猴子。

但是有的情况下四米还不够，你要在天上才能看到20千米外。长颈鹿宝宝的父亲正成为狮子的口中大餐。

长颈鹿妈妈继续前进，她走得比平常更远，这次她知道要去哪儿。这是长颈鹿妈妈身上的又一件怪事，数月来她漫无目的地游走，没有加入任何领地，现在却回到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地，准备生下第二个宝宝。

在他经过的路上，就在他的最终目的地附近，有两只年轻的熊长颈鹿正在嬉戏打闹。其中一个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小家伙从未真正远离自己的出生地。没有人知道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幼崽有没有意识到对方在那里。朱猛没有挪窝，他们可以散播消息。长颈鹿妈妈挺着大肚子回来了，还有不到一周小宝宝就要出生了。它会是雄性还是雌性？我们得再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

0: 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啊，数千年的文明积淀留下了许多风情各异的古村落，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然而各个村落风俗文化虽各有不同，但对于村子的选址，许多地区的人却有着近乎相同的认知。三面环山，一面开口，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古村落啊，就是建造在了这种山包屋的环境中。整座村子被大山怀抱，隐于密林之中，既安全隐蔽，又藏风聚气，可谓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可是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啊，有些古村却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反而呈现出了屋

0: 包山的景象，这可就有些奇怪了。屋子怎么能把一座山给包裹起来呢？当地人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房屋呢？咱们现在先去看一看。
1: 雷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雷公山中常年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在古老的民间传说中，这座山正是雷公居住的地方。发源于雷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十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将整座山头包裹了起来，形成壮观的屋包山之势。历史上，苗族至少经历了5次大迁徙。在迁徙过程中，苗族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其中就有多个苗族分支最终抵达并定居在了雷公山。在雷公山的苗族支系中，西氏支系选择了白水河畔繁衍生息，后来陆续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修建的房屋也越来越多，最初的几户人家慢慢演变成今日的千户苗寨。除了西江千户苗寨，雷公山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个苗族村寨，他们大多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散落在山岭之中，有着一山一岭一寨的村落分布格局。长久以来，山岭的隔绝并没有切断村寨之间的联系，反而因一种古老民俗的存在，寨与寨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加紧密。与千户苗寨相隔不远，还有一处古老的苗寨狼德上寨。当摄制组抵达村寨后，队员们正巧赶上了别具特色的民俗仪式。苗族妇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在悠扬的芦笙乐曲中载歌载舞。短暂的欢庆仪式后，一位村民手执大刀来到了最中心位置，村民们的神情也跟着严肃认真了起来。询问后，队员们得知仪式的主题是招龙。招龙节13年举行一次，所以整场活动尤为隆重。眼前这位手持大刀的村民便是本村寨的古藏头。苗族在大迁徙时会按照支系和宗族来分头行动，每个宗支会设置一面鼓以便于联系。迁到新地方之后，人们便按照宗支和姓氏建造村寨，立鼓为社，鼓社的首领便是古藏头。村民告诉队员们，苗族招龙意在召回龙神。在古藏头的带领下，全寨男女老少祭祀龙神，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山中龙神的护佑，村寨才得以在暴雨频发的山区中一次次化险为夷，安详且富足。
0: 寨子当中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呢告诉我们，这个招龙节啊，是人们向护佑村寨的龙神表达

崇拜和感激的一种方式。据说啊，苗族先民在大迁徙的过程当中啊，当要选择定居之地的时候呢，对于在哪儿建这个房屋有一套严格的讲究。这第一步啊，便是要找到山中的龙脉，也就是龙神所在。可是这当地人所说的龙脉指的是什么呢？咱们就拿这

0: 会建在这龙头之上，俗称坐龙嘴。在当地人看来啊，这个村寨只要是建在这样的地方，便可以得到龙神的护佑。咱们再看看雷公山其他的村寨，确实大部分都是背山面水，符合坐龙嘴这样一个选址的原则。这也是因为啊，这雷公山降水丰沛，河流发育，形成了众多的山间河谷，而这样的地理环境呢，也为众多苗寨的营建提供了便利。那么在这些河谷之中，哪里才是建造村寨的最佳选择呢？
1: 为了进一步探查雷公山苗寨的相关情况，考察队与地质专家一同来到了狼德上寨。狼德上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的吊脚楼古朴且保存完好，顺山势依次排列，错落有致。行进中，队员们发现狼德上寨背山面水，整座寨子沿着山体的等高线层层分布。那么这样的村寨选址具有哪些优势呢？钟明忠，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对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地质状况进行过多年深入研究。在对狼德上寨及周边环境进行一番调查后，周明忠有了发现。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称为深切河区，出岸这一侧的话，它会有河漫滩以及一级阶地，这样的话我们的民族村落往往就是分布在这个一级阶地之上。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整座苗寨位于一处典型的深切河区地貌中，在这一地貌中，凸岸坡度较缓，视野开阔，而凹岸则是陡崖绝壁，易守难攻。凸岸中靠近河流的一级阶地是开垦梯田的绝佳地带，这里不仅利于灌溉，而且土壤肥沃，因此人们会把一级阶地让位给重要的农田，把村寨建立在半山腰之上。如此一来，寨子的下方是环绕的溪流和大片的农田，寨子的背后则是挡风避雨的高大山脉。

0: 陡坡之上建村寨，水面之中立粮仓，独特建筑的背后蕴藏山区百姓怎样的生存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看哈，为了生活的需要，把山脚下有限的平地让给农田，房屋呢就只能沿着山坡修建，这也是雷公山苗寨形成的屋包山的原因之一。不过通过更大范围的考察，队员们发现在雷公山啊，有些苗寨修建在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你看雷公山西南侧的这处寨子名为高岩，名副其实，整座苗寨就建在一块岩石上，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靠山，从高空俯瞰呢，寨子就像俯卧苍翠群山。

0: 中的一只巨型的蝎子。除此之外啊，海拔1000多米的陡坡上，200多座吊脚木楼几乎是贴着陡峭的山坡建造，这个建在陡坡上的寨子因此得名陡寨。当地人说啊，选择在这样的环境建房子是出于安全防御的需要。这么看啊，这苗族百姓在雷公山山区生存真是不易。都说平地起高楼，可是在山坡甚至悬崖峭壁上，别说高楼了，就连房屋最基本的稳定性，对于当地工匠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考验。可是这雷公山的苗寨已经延续几百年了，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行进入到了狼德上寨。队员们发现，寨子中大多为传统的苗寨吊脚楼，其中有些年代久远的吊脚楼至今还保留着用杉树皮做的屋顶。穿行在古朴的木楼中，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寨子中的吊脚楼都建造在了陡坡之上，而支撑整个建筑的是一堆由石头垒砌而成的地基。
2: 有很多种，
1: 可是本应达到地面之下的地基为何要建造在地面之上？在近距离观察后，让队员们更加疑惑的一幕出现了，地基的石头之间竟然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这样的房屋建筑是否稳固呢？
2: 苗族的先民他有一个智慧，就是砌成这个石坎，他这个坎砌得很好，先把大的石块先垒好，然后我们这种小的石块就扎进去，使它越来越牢固。先民的这个建筑上的一个智慧，我们的建筑与这个地形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周明忠告诉考察队员，在陡坡之上建造房屋绝非易事，修建吊脚木楼的地基首先要把斜坡挖成上下两层，每层深2米左右，上下两层之间约1.5米，层与层之间的山壁和外层山体用石头垒砌，至外层不落地房柱与上层外伸出地基的楼板持平，形成悬空吊脚，上下地基之间的空间就成为吊脚楼的底层。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而正是这些独特的吊脚楼建造工艺，使得雷公山苗寨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掩映在群山之中。寻龙脉，坐龙嘴，古老的选址传统来源于人们对于山区环境的深入认识。雷公山中分布广泛的深切河区，为苗族先民提供了宝贵的生存之地，而一代代苗族百姓凭借着高超的建造工艺和因地制宜的独特智慧，在这青山绿水间创造了奇迹。
0: 雷公山降雨丰沛，一年当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处在这种潮湿多雾的环境之中。为了应对这样的气候，这个聪明的苗族百姓啊，他们选择了这种3层的吊脚楼。最底下这层呢，往往湿气比较重，一般来说呢，这层呢只能是用于存放杂物啊，圈养牲畜。那到了2层便与地面隔开了，也就没那么潮湿了，人们的起居生活、主要就在这一层。这顶层啊是最为通风干燥的，一家人的粮食往往就存放在这儿。要知道山区百姓种点粮食那可是不容易啊，那必须得存放的最干燥的地方，以防粮食受潮生霉。然而在接下来的走访当中啊，队员们却听说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儿，说是在雷公山的西南处啊，

0: 有一个叫新桥苗寨的地方，据说那个寨子的木房子都建在水面之上，沿用至今已经有上百年了。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木房子里存放的竟然是全寨的粮食。难道他们就不怕这粮食生了霉？这整座寨子的粮仓为何要建在水面之上呢？
1: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考察队一行离开狼德上寨，驱车来到了新桥苗寨。刚一进寨子，队员们就听到有木板击打的声音传来，循声而至，有几位身着短裙的苗族姑娘正手拿两个小板凳演练着别具一格的板凳舞。听当地人介绍，身着短裙服装的苗族被称为短裙苗。这一代的苗族先民为了方便在山中劳作，便把行动不便的长裙剪制成了短裙，而这样的服饰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继续行进，一片被吊脚楼环绕的木屋出现在队员们的眼前。这些木屋与周边的建筑有着明显的分界线，在木屋下方的不是地面，而是水塘。据粗略统计，水面之上大约有40多座木屋，每座木屋的面

0: 体在20平方米左右，高约4米。整座木屋由4到6根木柱支撑，木柱的下部有浸在水塘中的石墩托底。这时，一位老乡打开了木屋的小门，只见舱内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原来，这些水上的木屋是村民们存放粮食的仓库，距今已有上100年的历史了。眼前的景象让考察队员非常好奇，当即便和老乡攀谈起来。
1: 用那个
0: 询问后得知，苗寨百姓把粮仓建在水上可是大有讲究。
1: 因为我们水上粮仓它都建在那个水面上，每当这个老鼠要去到那个粮仓里面去吃粮食的时候，它必须经过这个水面。哎，你看人这挂着那个包谷，你看这昨晚上就有一只老鼠呢，
2: 对，
1: 它就是为了吃这些刚挂上去的那个玉米吧，
2: 对，
1: 那不小心掉下去了，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0: 原来这里的先民把粮仓建在水面之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粮食，保护村民们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就在这时，队员偶然间在木屋的一处木梁上发现了一只漏网之鼠。
3: 那有只老鼠，
4: 对，在往上爬，爬到横梁那儿去了。
5: 哦，对对对。
0: 眼前的这只老鼠似乎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尽管队员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可是他却无路可走，无处可藏。看来想到粮仓中偷吃粮食的老鼠还真不少，可是对于水性不好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铤而走险的偷盗行为。
4: 他看起来已经走投无路了。
5: 哎，好了，它掉了。
3: 它掉了吗？
0: 本次的偷吃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个意外的小插曲也让队员们充分见识到了水上粮仓防鼠的厉害之处。那么人们把粮仓建在水面之上仅仅是为了防鼠吗？
1: 寨子里面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包括这个粮仓，这个寨子呢经过这个2次小火的洗礼。那么当时那些老人啊都是把那个粮食放到这个粮仓里面去，但是下面全部是水，当火来了的时候呢，他们都跑到这个粮仓，拿着盆把这个粮仓全部打湿了，就能够起到那个防火的作用。
0: 原来水上粮仓的第二个功能是防火。吊脚楼都是木质建筑，若在干燥的季节发生火灾，往往整座村寨都会被殃及。而先民们在水面之上修建粮仓，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火灾发生时，在最短时间内灭火，保全村中的粮食。不过在了解了防鼠和防火这两项功能外，水上粮仓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
4: 哦，这个粮仓是就是完全在水面中间了哈。
1: 你看这个四周都是水，
4: 那怎么过去呢？这也迈不过去啊。
1: 这个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的办法。
4: 哦，
1: 也就是说
4: 过去啊，
1: 拿一个小木块架一下，然后就再走过去。
4: 哦，这有木板儿，
1: 就拿这块小木板。
4: 我这木板挺长的。
1: 嗯，然后把它架过去。
4: 哦，这样架上就能
1: 架过去，
4: 过去了，
1: 跨过去了，就这样走吧。
4: 哦，
1: 但是必须要小心一点。
4: 这个结实吗？这个？
1: 这可以，走得稳。哎，没问题。
4: 这个取个粮食还不容易。
1: 第一道门它有一个小木刷，小木刷，等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木刷也起到一点防盗的作用。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想把这门打开，必须把这木刷退出来。所以呢，当你要打开门的时候，你必须 把这个木刷敲，这样敲把它退出来，然后敲响了以后，那四周的人就听得到了。如果有人敲，
0: 原来先民们在粮仓的木门上设计了一道只能用石头才可敲开的木栓，在夜深人静时敲击木栓的声音足以传遍整座村寨，可以起到震慑偷盗的作用。而村民打开的还只是第一道门，在这道门之后一排木板又挡住了去路。
1: 然后还有第二道门，第二道门呢它有一块木板，这块木板，那这块木板你是这样拉它是不过来的，但是你必须把它退到一边去，退到一边边去，它有个位置，就是退到这边去，然后它有个位置，你把这块木板拉出来，把它放下去。
4: 哦，它是那边卡住的是吗？
1: 对。
0: 小小的木屋竟然设有如此精妙的机关，而这样的两道防护足以让偷盗者们无计可施。苗族先民们的巧思也让在场的考察队员无比钦佩。可是面对即将进入的粮仓，队员心中还有一个待解的疑问。
1: 你们进去了，
0: 粮仓里的粮食难道不会受潮吗？
4: 里边的粮食潮湿吗？
1: 不潮湿，你看这个小米一直放着，但是它一直保存得非常好。
4: 很干燥是吗？
1: 哎，很干燥。这里一带
0: 让考察队员意外的是，粮仓内部十分干燥，即便是靠近水面的地板也丝毫没有潮湿的迹象。村民带领队员来到屋外的地板前进行仔细观察。
1: 就例如这块板一样，它这边是公槽，那么这边是母槽，画着另外一块板子呢，它又是一个母槽来跟这个合起来，那它就里面就可以起到不通风的这个作用。
0: 原来粮仓的地板是由一块块木板拼接而成，而公母槽的存在则可以让木板之间连接得更加紧密，因此水上粮仓的地板才可以做到密不透风，隔绝了来自水面的水气。
1: 以下的这个
0: 木屋墙壁的下半部分同样也由公母槽连接而成，这样既可以防止粮食漏出，又可以阻止鼠虫进入。而墙壁的上半部分则由普通的木板拼接而成，木板之间会留有一定的缝隙，在粮仓内形成良好的空气对流条件。底部密不透风，上部通风干燥，这正是粮仓立于水面而不潮的奥秘所在。而这片集防火、防盗、防鼠、防潮为一身的水上粮仓，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雷公山的一处建筑奇观。从寻龙脉、坐龙嘴的选址原则，到陡坡之上建造吊脚楼的独特工艺，再到营建水上粮仓的会心巧思，世代生活于此的苗族百姓不断摸索着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他们用智慧与汗水，在这片苍翠的山岭之间书写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苗乡传奇。
2: 专家告诉我们，不论是水上粮仓还是我们之前考察的吊脚楼，他们使用的木材啊都是沙木。这种木材呢具有一定耐腐防潮的作用，十分适合山区房屋的建造。而雷公山呢正是杉树以及其他众多珍稀动植物的乐土。就在考察队调查走访苗寨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儿。雷公山啊，不仅降雨多，雷电也常有发生。雷公山呢，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可奇怪的是，每当雷电暴雨来临之前呢，山中啊总会回响起一阵阵叫声。当地百姓啊，把这种声音当作了暴雨将至的信号。 也有人说这是山水。

0: 神在冥冥之中保佑山上的苗寨免受灾难侵袭，那么这山中的叫声从何而来呢？看来啊，雷公山这片茂密的山岭中啊，还有很多待解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答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神奇的雷公山。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盛夏时节容易被暑热伤身，如何来缓解暑热问题？常年身处湿热环境的岭南人就非常了解，他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尤其注重食疗，不追求厚重滋补，重在清润调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广东专家学学怎么用简单的中和汤安稳度过炎炎夏日。
9: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真的是天气热情似火？
10: 对，酷暑，酷暑难耐。
9: 很多人胃口也不好，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哈，我本来就很瘦，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补充的，但即便如此，我现在都很难吃下就是那种特别干硬的大米饭了，就想喝一点比较清爽的软软滑滑的粥。嗯，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煮绿豆粥，是不是？
11: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不光煮绿豆粥，我们还煮绿豆汤，就是里面不搁米，只搁一点绿豆的，
9: 纯绿豆汤。
11: 对，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特别好喝。嗯，一回家满身暑气，一喝冰爽的，多解暑呀，是不是？
9: 对，确实每个人的吃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11: 是的，
9: 范大叔，您家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绿豆下的也特快？
12: 特别快，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嘛，

0: 就是家里头有时候妈妈做呀，或者奶奶做，就是只要放学回来，那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盆绿豆汤，反正绿豆炸开花了，连豆带那个汤就一起喝了，而且一定是放点糖，
1: 就那甜口的。
0: 有时候吃完那个之后，你觉得很舒服，而且晚饭就不吃了。有的时候，
2: 对绿豆从中医讲，它是偏凉性的，它能够清热、利湿，能够解暑，关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能够解毒。你看我们基本上看很多这个古籍里面，比如说你吃了这个附子，吃了巴豆中毒以后怎么解，
1: 就是煮一大锅的绿豆汤，然后给这个人
2: 四两甘草二两煮水去喝，绿豆还能解暑，
1: 对，
2: 解暑气，特别是你像这个在暑热天，这个中暑以后人呢，他那种闷热的感觉啊，他需要宣透出来的，
1: 对，就是脑子昏昏沉沉，还有点胸部的憋闷的感觉，
2: 对，
1: 就希望有一口气给他哗，就是发出去，其实那个就是憋在身体里的暑气，
2: 暑气，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意义讲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解暑的话，它绿豆皮是解暑的，绿豆肉它是解毒的，所以一般我们像那个要解暑，家里就是我跟你讲的，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父母，他绿豆就不会熬得太烂，就是滚那么几滚，上面碧绿的那一层是最解暑的。
1: 那解毒就得多
2: 解毒，要把它煮开花，它的肉出来。
1: 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南方的潮湿还是北方的这种干热，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那种暑气上头，暑气憋闷在心里胸里的这种感受。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喝点绿豆粥啊，或者是纯的熬的这个绿豆汤水，都可以有这种解毒清热消暑的作用。
2: 对, 对，相当好。
1: 说到这儿我好好奇啊，比如说到夏天在你们广东地区煮绿豆粥会往里面放什么食材呢？
2: 花甲、绿豆、丝瓜。
1: 我真没想到胡医生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豆粥居然是海鲜版的。
3: 是
2: 必须有一点这个广东的特色嘛？
0: 没错。
3: 对，我充满了质疑，就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这个粥还是要喝甜的的，就是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1: 这是什么个组合？
2: 就是咸口粥啊。因为在南方，天气比较湿热，湿热它吃咸的，中医讲咸是入肾的，如果适当的这个咸口咸味的话，它能够补肾，肾呢煮水四二阴，它能够把这些湿气呢能够排掉，本身呢如果吃那些咸的温热的粥，热呢又能够发散，能够从汗排出，所以它这种用吃这种温热的咸粥呢，第一个能够通过这个发汗，通过这个二便排出，把湿气就能很好的能够
1: 带出去了，
2: 利湿，出湿吧，湿气重了。然后呢，本身到夏天呢，这口味又不好，就不想吃东西。刚刚讲的，就是
1: 没胃口，
2: 口味很差，稍稍的这种咸粥能够把我们口味给吊起来，
1: 对，能够刺激一点小食欲，
2: 咸鲜吧，
0: 没错，
2: 咸鲜口，那就是能够解暑，能够除湿，能够补肾。你看多好的这么个粥啊，对不对？
1: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本身出汗就多嘛，要喝一点这个咸粥，好像还有点补液的作用，
2: 补水，相当好。
0: 所以你看广东粥，如果100个粥里边，可能有最少85个是咸的，15个是甜的。
2: 对，
1: 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是用花甲和丝瓜搭配在一起来煲粥，因为你比如说像北方哈，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也会吃花甲，但是会怎么吃呢？比如说。辣炒花甲，
0: 我一猜就是辣炒，一定是
1: 就点小啤酒或者吃点小烧烤，但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用花甲来煮粥。问
2: 这个花甲呢，它是蛤蜊的一种，它的药用价值呢特别好，它能够滋阴清热，能够利水，我们除了这个花甲以外，还要再搭配一个丝瓜，两个配到一块儿。更好的能够清热解暑，能够滋阴，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甘凉的，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它能够化痰，能够通络，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其实我觉得对北方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做这个咸粥，所以真的要向你好好请教了，范大厨。
0: 绿豆呢，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
1: 就
0: 把绿豆清水洗一下之后呢，你看我们就是水没过它，这个泡了差不多2个小时，稍微有一点这种要开皮儿开花的状态了，这样的话

0: 煮的时候会快。哦，这里面几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米和豆的一个配比。嗯，我们从体积比来说，就是两份的大米，一份的绿豆。哦，你现在看绿豆多，是因为它泡胀了。嗯，对，如果你是干绿豆的时候，就是它是正好米的一半。哦，嗯，然后第一步咱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绿豆泡好了之后嘛，连这个汤水一起咱们下锅。
1: 嗯，原汤原豆。
0: 对，因为它本身是泡绿豆的水嘛，你看这个水是有点淡绿色。这个水呢，你可以掌握，就是按照绿豆的量来说，我们就是绿豆的五倍。嗯，绿豆的五倍就可以了。
1: 好，
0: 大火把它烧开。
1: 然后让它在一旁煮着哈。
0: 对，
1: 处理海鲜的时候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0: 开水下锅。哦，处理海鲜和处理肉不一样，因为肉里边有血水，我们需要凉水下锅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血水往外释放。
1: 对，
0: 海鲜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水下锅，而且呢它是因为本身它是活的嘛。嗯，然后你开水下锅，它快速一烫之后，它应激，它就会喷就把壳绽开了。
1: 然后很快就会熟了。
0: 对，它其实熟得特别快。嗯，现在水开锅了之后，我们可以来上一点我们的黄酒，
1: 是为了去腥吗？
0: 对，去腥的一个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花甲直接就下锅了。
1: 这些得有
0: 一斤，
1: 大概多长时间呢？你刚才说煮的要稍微长一点。
0: 我们煮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有时间煮个十分钟左右时间也可以，但也不用太长了。
1: 多少还会有一些沫儿哈。
0: 沫儿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些沫儿很多是来自于它的纤维物质。有时候我们如果它不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就会是腥的。如果它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其实也是鲜的。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捞出来。你可以把这个肉剪出来。
1: 好，
0: 壳拿回去再让它煮一会儿，让它的鲜味再往外释放释放。你看这里边还会有个小备注，你说你不煮它的味道不就全都
1: 对
0: 白白扔掉了吗？熬这个骨汤的时候，它这个汤的感觉那个浓稠感会出来。我们来
1: 花甲肉怎么处理呢？
0: 花甲肉稍微的去给它腌一下，切一点姜丝。因为吃海鲜的东西离不开姜。
1: 对，
0: 几个原因呢，第一来说呢，姜驱寒，海鲜属于寒凉之物。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它可以去腥。对，我们去来上一点盐，一点点糖啊。
1: 提鲜，
0: 提鲜。然后白胡椒，一个是提一点辛辣味儿，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去去除它的一些这种腥味儿。一点点花椒酒，这时候不要多。然后我们拿筷子，
1: 就是增香了哈。
0: 对，拌一拌。
1: 我以为胡椒粉是出锅了之后，然后最后撒一点点。
0: 这个时候是给这个肉去增加这个辛辣去腥的作用。一会儿你这个喝的时候，我们那个粥里头呢，你可以再放一点。但是像我在家里面给孩子做，我就不放了。
1: 对，小孩不喜欢辣口。
0: 没错，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花甲肉我们就处理好了，走。咱们绿豆呢，其实这会儿就煮的差不多了。可以看一下哈，看。已经开始，
1: 对，有点小开花了。
0: 开花了，对，到这开花的状态了就好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把我们这个花甲汤倒进去，直接倒到这个粥锅里啊。这就是鲜的汤底。
1: 哇，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期待这个盛粥会有多鲜美了。
0: 就把这个米，我们就进到这个绿豆汤里边了。绿豆海鲜汤，来，你直接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开一下大火，让它得快速开锅。然后呢稍微的搅一搅它，因为防止它糊底。你看大火开锅了哈，我们保持一个中火状态，让它先就是催一催它。让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熬粥的小技巧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搅动，然后呢靠这种大火沸滚。其实我们家里火是调了中火，就锅里面是大沸滚的状态啊。这样这个米呢可以快速的去让它去往外释放它米里面的这个淀粉类物质。
1: 现在这个粥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
0: 是不是？这个鲜味很明显。
1: 对，
0: 我们看看哈，来，我们煮了有20多分钟，
1: 很浓稠。
0: 这个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粥的状态。你看米粒开花。搅一搅，你看浓稠度也很合适。
1: 搅完之后更鲜了。那这个丝瓜下进去之后也要多煮一会儿吧？
0: 五分钟

0: 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多煮。哦，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点盐，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咸粥。哎，搅匀。
1: 哦，闻起来就很鲜呢。
2: 对呀。嗯。它里面有姜丝，然后呢加一点点白胡椒，
0: 对，
2: 有点白胡椒，嗯，所以它这都是比较温的，能够中和一下这个花甲的这个寒凉，嗯嗯，丝瓜呢最后放相当好，嗯，就是不那么软，有点脆脆的感觉，
0: 对，
2: 口感相当好，嗯，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米跟绿豆有点起沙了，口感刚刚好，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广东人的消暑食谱里不只是家常的绿豆粥，接下来另一位专家也带来了他的消暑法宝，大名鼎鼎的广东凉茶。
8: 这冒着热气的凉茶，
9: 对的，
10: 热茶，
8: 这是热茶，
9: 甜中带着一点点苦，
11: 叫口中回甘。
9: 哦，对，有回甘，
11: 有
9: 回甘，
11: 是的。
9: 但是我总觉得大夏天喝这么热的，
12: 越喝越热呀。
9: 对，它会冒汗啊。哎，
11: 这个冒汗，其实，在大夏天里面，冒汗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把身体的
12: 热
11: 带走了。哦，这就是我们真正要解暑的目的，就是希望身体能够喝热了之后，汗出，然后自动汗一出啊，体温才会下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烧的时候一定问小孩，退烧的时候一定要出汗了没有，出汗了没有，一出汗体温就能降，假如一直不出汗体温就降不下。
9: 是
6: 夏天暑热的时候，我们反而要用热饮来解暑，对吗？
11: 对的。那大家有一个自然现象，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井水是怎么样的温度？
12: 特别凉，
11: 凉。所以呢，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叫热在外，寒在里。身体的外表感觉很热，但是我们的脾胃是寒的，所以呢，你就不能用寒加寒的方式。那所以，假如我们常喝这种冰凉的东西，其实最直接就是伤了阳气，特别是脾胃的这个阳气，直接就像一个火盆把水浇进去一样啊，就直接就像我们这寒凝在这种中焦了。同时表现是什么呢？痰

0: 湿困住人，第一个是困，累，容易拉肚子，哦，甚至埋下了秋天腹泻这样的一个问题，喝水都会胖。另外呢，有些女性大夏天，喝了冷饮也会引起痛经的增加，我们叫寒饮血脉呀，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刚才为什么说广东人喝凉茶是用药性的凉，茶汤的热来平衡身体的寒热，这样既把热带出去也把火去了。
1: 太好了，一举两得。那既然咱说了这个茶饮品，咱要喝热的，那要不然咱们索性煲点汤呢？
2: 太好了，
1: 是不是也是汤汤水水的，也能解暑，还能让我们口干舌燥得到缓解。
3: 对，
2: 我们家其实煲汤挺多的。你比如说，这是跟南方的朋友学的啊，就是排骨凤爪霸王花，是一个广东朋友教的。还有什么呢？像鸡汤，其实夏天的时候也会啊。
4: 现在夏天经常做的，你比如说就是西红柿鸡蛋汤，这也方便也快。还有一个什么紫菜蛋花汤，
1: 也是快手的。
4: 完了就是黄瓜蛋花汤。比如夏天要真热了，就也不想做饭嘛，到厨房里头，就弄点西红柿，弄点鸡蛋，弄点疙瘩汤，用面。
1: 就是我们陕西人叫拌汤。
4: 也就是连干的带稀的都有了，也吃一顿饭，基本上就这么几种汤。
1: 你看我们陕西人呢，基本一般吃了面就一定得喝面汤，热热乎乎的原汤化原食啊。还有呢，就在夏天的时候会喝一种叫姜水，没有喝过吗？
4: 我喝过，
1: 咱俩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喝到过。它其实是用芹菜，大部分用芹菜啊，去腌然后发酵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我现在说起来我的这个嘴巴里面都会分泌口水，因为它很酸，特别酸。
0: 其实啊，在夏天里面，大家知道第一个最大的明显就是水分丢失。
1: 对，
0: 其实另外一个呢，夏天其实我们整个胃口啊就会什么被抑制，是吗？感觉食欲会下降。
2: 对，
0: 同时呢，你太肥腻的肉啊，你感觉
4: 吃不进去，
2: 不想吃
0: 不进去。
4: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就推荐什么，做一些汤，你通过加一些食材来配伍，来引动我们的食欲，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动力。那你这个汤就一举两得。说广东人吃饭前是不是
1: 先喝汤，
0: 先喝碗汤？那其实我们这样呢，你第一个补充了水分，第二个激活了我们肠胃的一个活性，第三个你即使吃不到太多的肉，这个汤里面的营养成分
1: 也有，
0: 其实也足够了。大家没有感觉，就是暑天你只要出汗多，水液不够，马上人就觉得疲倦
1: 累。
0: 喝了这个你就感觉感觉复活的一样的感觉。
1: 是的，胃口也回来了。
0: 但是就是夏天喝的汤，广东人真的是跟秋天冬天喝的汤还是不一样。对，
1: 那您推荐什么汤呢？
0: 那今天我就推荐一个在广东产的一个水果配起来的汤啊。
1: 水果做汤？
0: 对。这个大家尝过吗？看过吗？
4: 这不是圣女果吗？小西红柿吗？
1: 颜色
2: 摸起来外表还有点毛毛茸茸的呢。
4: 这什么果的？没见过。
1: 这可以
0: 没见过，
1: 可以尝一下，
4: 可以直接吃哈。这么多籽儿，
1: 酸出表情包来，
4: 有点像小金桔的那感觉。
2: 三个籽，
3: 但是又有点桃的味道。
1: 是的，
3: 好好吃。
4: 能够吃出桃的味道，
3: 这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好吃啊！
2: 这是什么呀？
0: 叫黄皮果。
4: 黄皮果、
3: 有一点杏啊，或者是桃啊。其实您说黄皮果啊，我为什么说突然间觉得似曾相识，就是我们家冰箱里有一罐但是不是这样鲜的，是那个黄皮果干黑的。原来它长这样，我觉得北方很少见到这个。
0: 在南方现在果树这类呢，其实它也不会很多。所以我们说一年里面它时间很短，所以很多时候除了新鲜你能吃上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腌，腌制，把它腌了之后，它可以泡茶喝，炖汤喝都可以。
1: 这个它的有什么疗效吗？
0: 那首先黄皮果第一个口感你是酸味，
1: 酸的，对
0: 对吗？然后它是性是温的，所以呢它能够对我们

0: 来说就是性温就不会伤脾胃，就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吃的。另外它更重要是你会感觉到第一个生津液，第二个是什么行气理气，你会感觉腹胀的时候吃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吃下去之后你马上感觉胃口又
1: 回来了，解腻了，
0: 说要解腻，说它能够行气去腹胀生津液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假如就胃口不太好，给个黄苹果给你也是可以。然后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家里就会把腌制的黄皮用个水壶泡了之后，你就带着在外面喝。
2: 还可以泡水喝，
0: 可以泡水喝，
2: 这是一个应季的水果。
0: 对，应季，所以它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只能通过腌制的办法把它保留下来。
2: 好，那另外这个大家应该认识，
0: 应该很认识是吗？
2: 对，
3: 无花果嘛，
2: 这个前段时间可火了，早餐啊，把它一切，然后
0: 漂亮，
2: 哎，很漂亮，然后放在那个就是很干椰酸奶上面，再撒一点羽衣甘蓝粉啊，特别好看的一个早餐，真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也就是生吃，好像咱们北方很难拿
3: 它。还有就是这种啊，这种晒干了的。
4: 但是我做汤的时候，有时候会放这干的，
2: 哦，
4: 放几颗进去。
3: 做汤的时候，
4: 对呀，对呀。哟，
2: 这我还真没吃过。
0: 是的，因为其实，在南方很难吃到新鲜的这个无花果，
2: 对，
0: 因为它的运输不方便。等它熟了，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叫糖包子嘛，
3: 对，
0: 对吧？我在新疆的时候吃过，哇，真的是那种鲜甜，在广东基本吃不到这么刚好能熟透鲜甜的。那我们大部分就是用干品来炖汤。那其实无花果第一个它糖分很足，所以它有润降的作用，润滑润降。所以你说夏天有些人便秘啊，它能够润降通便，这是第一个。同时它这个果对痔疮还特别好，
2: 还有这个作用。
0: 对，有痔疮的人，可能大便又干的时候，它特别可以食用。
2: 那我觉得接下来这就开吃啦，别着急呀。
3: 要干嘛呀？
2: 杨院要给我们亲手去做这一道汤。咱们也跟着学一学，
4: 好啊。
2: 你边吃边学。
3: 我这叫给杨院摘菜。
2: 所以杨院，我们这个汤用的其实是干的无花果，对不对？
0: 对的。一般我们提前用一个温水把它泡在水里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山药。那山药这个是去了皮了。那我们就把它切断。那我们就把切好的山药放进去，大概我们可以，因为汤中不会很大，我们大概就每个就放三小段就 OK 了。好嘞。
2: 好，来，
0: 那我们好把火打着之后呢，我们把那个排骨先飞一下水。那我们先把肉放进去。
2: 去一下它那个血水，
0: 还有去一下肉的有些时候的腥味。这个汤就会更加清亮。
2: 好，
0: 血沫已经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好，可以关火。
2: 好，只要其实轻轻的一变色，
0: 对，基本上可以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把肉放到这个
2: 炖盅里。
0: 炖盅里，
2: 这个旭哥的可以多给他一块。
0: 哎，对了，
2: 咱们三个女生可以少一点。
0: 其实因为我们在广东人喝汤是最后不吃肉的。
2: 哦，是吗？
0: 是的，说多放一块小放一块是为了汤更加鲜。所以您不要有气喘负担，说会有热量的控制问题。
2: 是这样的。两颗无花果其实甜甜的，
0: 甜甜的，这个汤非常好喝。
2: 对，
0: 这个甜酸味。好，我们还有莲子，可以用新鲜也可以用干，我们大概用六粒左右吧，6到8粒吧，好吧。
2: 好，
0: 因为它跟山药配起来就很好的去健脾祛湿的作用了。因为夏天啊，除了热，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湿重。
2: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湿呢？只有通过脾的健运好了，湿就自然能去。那我们还要增加这

0: 这个汤的那个鲜甜味，那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汤盅不大，就每一个里面放一个红枣，
1: 红枣
0: 稍微切开一下，
1: 好，
0: 去不去核，我觉得
1: 其实无。

0: 一下味道，
1: 就一个啊，
2: 怕酸的就一个。
1: 对，那我们这个食材是不是就准备好了？你说我们广东人炖汤，大家觉得很花时间，其实我就觉得只要把这个食材准备好一放进去，
2: 对，
1: 后面就交给时间了。
2: 没错，
1: 一般我们要喜欢放开水，
2: 要加满吗？
1: 加到那个汤中的边缘。哦，
2: 没过食材。
1: 好嘞。
2: 好，
1: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2: 盖子
1: 盖上。
2: 上盖子。
1: 对了。好，现在就可以打火。开始一定是什么？先是大火
2: 把蒸汽要逼出来，
1: 对，把水汽逼出来，然后等它水汽充盈之后，就慢火保证这个沸腾的这个状态。
2: 大概要多久？
1: 我们最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哦，
2: 那接下来就把美味交给时间。美味的汤水已经上桌了，小心烫啊！虽然真的很香，
3: 很香，
2: 很
3: 香了，垂涎欲滴啊！
2: 对，尝一尝，尝一尝。
4: 哦，你们都先喝汤
3: 了？当然要，
2: 你们先吃肉啊！
1: 我们喝汤，喝汤，只喝汤不吃肉。
4: 哎呦，那多浪费！但是你们肉都给我。
2: 您看，这是南北方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4: 好喝，有一点点酸，就是那黄皮那酸。
2: 我觉得这就是点睛之笔。这个平时我们看到肉汤，第一反应肯定是腻。
4: 对。
2: 但是这个汤一喝下去之后，有了这点酸之后，你会觉得很清爽，还有无花果的甜，
0: 有
2: 也在里面。
0: 对，还有枣的香味，
2: 还有枣的香味，是的。
3: 你看这汤汁儿就是特别的澄澈的这种，
2: 是
3: 不像说有的时候我觉得熬出来是那种
4: 好像
3: 浑对浑浊的，这跟食材其实是相关的。
2: 对的，
1: 所以我们说做汤其实汤好不好，第一个就是食材的搭配，
2: 对，
1: 叫味要合，味合就是味道要合起来，相互协同，所以这是第一个。说我们用酸味是我们今天想主推的，但是只是酸它就会寡，所以我们要带点甜。那甜里面我们就用了无花果，这个它会把酸味压进去，它又不会说夺了它的酸味。第二个加了个枣，也带有一点点甜味，这就是我们这个甜味跟酸味的配搭。
2: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讲究功效了，因为你们刚才一上来讲的喝茶都是凉茶，都是清的，是吗？我们说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天天喝凉茶都是给它降温的，脾胃有时候就罢工了。所以我们在喝汤的时候，适当在夏天里面还要注意什么？健脾祛湿。那在健脾祛湿里面，我们就会用到了莲子跟山药，因为它的味道，它没有夺别人的味道，
2: 对，
1: 它呢又没有特殊的药味，所以它只会它的清香味，然后汤混合起来炸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汤就把它的功效跟味道都让它协同起来，
2: 真的是太妙了。
3: 今天这么一说，我觉得汤都好喝了。
2: 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就会炖一些什么，比如红豆薏米水，它好像就能够排湿，或者什么冬瓜汤，就是拿来排湿气的。你们有试过吗？
3: 有，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豆薏米水，我也会煮。还有呢，就是单煮薏米水，都说是能够排湿的。
2: 对，
3: 还有我会做，叫陈皮红豆沙。一定是那种稠稠的，这吃起来一勺那种沙沙的，搁糖，然后冰一下，太好吃了。
2: 我怎么觉得好像又学回去了？
4: 我们家就用点那个薏米，加点玉米须，
2: 玉米须茶。
4: 对，因为北方那老玉米太常见了，说那个须子说也管用，也利水，消肿什么的，有时候我还会搁两块冬瓜。
3: 反
4: 正就会喝那汤嘛，
2: 对，
4: 基本上这么喝的多。
2: 这些做法对吗，杨元？
1: 玉米须，那这个玉米须确实对一些肥胖跟糖尿病的人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所以可以薏米盐呐、啊，玉米须啊。嗯

0: 啊，真正熟叶很深的时候，加点冬瓜，但是一定要把冬瓜皮一起放进去
1: 啊，带皮呀、啊，
0: 带皮一起炖，嗯，这样去暑的热的能力才会真正的发挥得更好。
1: 我能把皮都给削了。
2: 对，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削皮的。
1: 对对 对。
0: 其实那个陈皮红豆沙、啊，首先不要觉得都是红色的豆子就能去湿，其实陈皮红豆沙去湿的力不强，反而很容易有湿的人啊，容易困着湿，因为它第一个是它没有明显的利水作用，同时还是甜皮，皮味啊是要运化的，是吗？但是过甜之后，它会障碍脾胃的运化，同时呢，脾胃运化不好了，湿气困在里面了，它就跟热又捆绑在一起，就相互之间叫纠缠不清，
2: 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等于说这个红豆沙反而会让它觉得腻住了，
0: 对了，腻住了，这我们叫障碍了脾胃的运化。
1: 对，
0: 那所以呢，只要是湿气重，夏天的时候浅尝就好了，就不能多吃，想依靠它来利水来消肿
2: 可能不行，
0: 对，这是不对的。
3: 那应该怎么办？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3: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4: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那另外一个呢，就跟它长得有点像姐妹花的，也是红色的豆子，那我就会推荐什么，就是赤小豆。
2: 这两个是不一样吗？
0: 那当然不一样了，它红豆啊，它更有健脾养血的作用，所以呢，很多女性特别喜欢。
3: 对，
0: 它赤小豆啊，它主要是它是味甘而酸，它最重要是什么？去湿。因为古代人就认为，主要我们身体里面有水肿啊，有腹胀啊，有泄力啊，都是跟湿有关。这个湿啊，也跟脾胃有关，所以他认为，你要想把这个脾胃的问题处理好了，水肿处理好了，首先叫健脾利水。说赤小豆就具备了健脾祛湿、利水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就因为说我们就会比较喜欢在入食疗的时候，就选择了赤小豆这样的一个入膳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经典名方叫赤小豆当归汤。对女性啊，很多时候什么呢？白带多、月经不好的时候，人特别容易水肿的时候，可以用赤小豆当归散，就是用赤小豆当归来煮水，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赤小豆

0: 豆的利水力强，而红豆呢养血力强，
1: 哦，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
0: 定位不一样，
1: 定位不一样。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得分辨一下啊，要不然可能大家买的时候都会有点混乱。嗯，
0: 苗条的，
2: 对，
0: 这苗条的是四小豆，然后呢，红小豆是圆的，还有你可以煮就知道了。假如你这个把它煮啊，这个怎么也煮不绵。
2: 对，
0: 很难煮绵，这种呢煮着煮着就能出沙了，
3: 开花了。
0: 所以我们做甜品就是喜欢用什么？
3: 红豆。
0: 红豆，那没出沙嘛，口感好嘛。
2: 是。
0: 我们假如呢，这个赤小豆就取它的药性，就是利水的作用，我们就基本上不吃它了。所以呢，既可以煮水喝，也可以入汤。所以它慢煮。能够耐得住煮
3: 哦，
1: 明白了。那刚才我提的是红豆薏米水，但是杨院提的是赤小豆薏米水。那如果说我们想达到这种排湿啊利水的这种功效，您有没有什么汤品是推荐我们的？
0: 那当然有了，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先推荐这个赤小豆吗？
1: 赤小豆，
0: 那因为我们夏天嘛，我们叫湿加热经常捆在一起，就特别难受。那除了我们除湿之外，还有推荐一个药叫绵阴沉，那
1: 就是这个了。这看着特别像艾绒啊，哎，
3: 是。
0: 它其实也是在春天里面，从老的这个根部新长出来的，所以叫就是叫绵阴沉，它是在老的树根上重新长的，所以它很嫩，绒毛毛，绒毛毛。
2: 对，
0: 所以它是要成春天生发之气，所以它也是入什么？入肝经，入胆经，也是入这种清肝胆的热。所以我们想要把热除了，加上赤小豆一起，那就湿跟热一起除。那我们只要不能这么单纯这么煮这么一个汤啊。
1: 对，如果再想这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
4: 汤是什么味道？
1: 确实，你们闻一下这个阴沉的味道，它其实还是很，就很像艾草。
0: 对，
3: 草味很浓。
0: 对，草味很浓。所以我们是什么呢？用一个鲫鱼。
1: 哎呦，这个鲫鱼也有帮我们消水肿的作用吗？
0: 因为鲫鱼的蛋白质很好啊，蛋白质高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这个液体的这个渗透压，就能利水。所以我们是什么呢？用一个鲫鱼，就是它补充了蛋白质，同时增加了利水的作用。
1: 这个鲫鱼要先下锅煎一下，
0: 对，先下油锅
3: 煎
2: 一下，
0: 煎到它两面都是金黄色了，然后再放开水，放这个食材进去，一煮起来，腥味没了，香味出来了，汤还是什么
3: 奶
0: 白色的，鲜味就出来了。那后续我们会把赤小豆，大概我们可以放30克左右的赤小豆，然后阴沉，因为它不仅是有点药味嘛，
1: 对，
0: 我们用10克就足够，因为它很轻。
1: 对，
0: 假如你还讲究点呢，还可以用个小纱布袋，把这个药啊先放到里面去，再放进去，这样你整个汤又会感觉到比较清啊。另外记得最后面还放点生姜，然后陈皮进去熬。那因为大火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大火，
1: 对，
0: 大火熬15分钟左右，后来再慢火也是15分钟，哎，这个汤就可以熬好了。最后假如你想这汤色更好，我们喜欢再放一点小葱花进去，香菜进去，
1: 对，
0: 假如你能够吃点胡椒粉，
1: 再撒点胡椒，
0: 白胡椒进去，
3: 再来两滴醋，哎，
4: 这北方口味了，
1: 两滴
0: 白酒也行，
3: 哎，你搁点醋，它反而也是这个去腻啊、提香的，就两滴的就行，
0: 对，对，或放点白酒，这个汤。这灵魂就活了，
3: 一喝一个不吱声。
4: 你这挺知道的，平时不做呗。
3: 但我没那么复杂，阴沉什么的，就鲫鱼汤北方也都弄，
1: 是的，是的，
3: 有的擦点萝卜丝什么的啊，豆腐啊。
1: 再尝一点汤吧。
0: 好了，
1: 就旭哥一个人喝完了。
0: 应该说盅太小了是吗？
3: 对，
1: 应该一整锅才行。
3: 对，我关键是我又想那鲫鱼汤。
1: 下次我们做鲫鱼汤，
4: 可以自己做去。
5: 用芭乐做菊棒。水果入菜有何独特滋味？
2: 将条状的鹅肉片成薄片，
5: 这种片法真的是

0: 鹅肉火锅里藏着哪些门道？用刀拍虾肉，如何成就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
1: 有点意思了啊，
2: 有点意思，
1: 那还没有撵的那么稀烂。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赵安味道，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蔡寻做干锅，红寻来蒸饭，福建诏安人有哪些烹制螃蟹的独特要求？从坚硬的牛角里完整取出脚心肉，
1: 还是觉得很神奇。
0: 江苏阜宁人如何将其做成美味？先柴火烤，再炭火烤。新疆新河人的烤鱼为何要过两道关？街巷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脉络中，一种种诱人食欲的街巷美味撩拨着我们的味蕾。海鲜大餐、香辣小炒、烧烤美味，它们不仅是餐桌上的刚需，更是一种情感寄托，讲述着人与食物之间不解的情缘。在福建沿海小城诏安，当地人的餐桌是无鲜不欢，用高肥黄满的螃蟹蒸米饭，这里藏着怎样的吃鲜秘籍？
2: 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
1: 在河湖纵横的江苏阜宁，当地人用水牛角、水牛杂轰炸味蕾。江南人能将牛吃出什么独特风格？
2: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1: 在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新疆星河，当地人不仅用热情的歌舞来营造就餐的气氛，更有极具风情的烤鱼大餐坐镇餐桌。一条鱼为何要经历柴火和炭火的双重烤制？
2: 是甜的啊。
1: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街巷美味吧。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诏安县，福建省漳州市的一座沿海小城，这里地处闽粤两地交界处，融汇了两省美味之长。丰富的水产让当地人对食材的烹制颇为用心，一些民间高手更是掌握着精湛的烹鲜手艺。陈青松，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在村子里组织了一支长跑队，带着志同道合的村民锻炼身体。陈大哥不仅运动能力强，还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而他最擅长烹制的食材就是自家蟹塘养殖的青蟹。
4: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5: 对对。

0: 对。
1: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呀？
2: 昨天晚上。
1: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2: 对对对。
1: 看看有没有。哦，哎呦喂。哎。这个螃蟹可是够大的哈！
2: 我们这个村子里面，这个青蟹是比较好一点。
1: 我你看它那个钳子特别饱满，是不是？
3: 青蟹是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昼伏夜出，在海区沿岸生活。陈大哥告诉我，青蟹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海鲜，而且有一种极品青蟹更为珍贵，那又会是什么样的螃蟹呢？
1: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2: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1: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2: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啊，
1: 这这儿有点要那种
2: 胀出来
1: 的那种
2: 颜色了，也有点出来了。
1: 对对对。
2: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哦。这样能看得
1: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2: 不太透亮了啊。
1: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2: 对对。
3: 高肥黄满是红鲟的一大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一般是指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被当地人称作菜鲟。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干锅菜鲟是诏安人的家常味道。那么陈大哥会用什么方式来烹制珍贵的红鲟呢？
4: 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但是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
2: 螃蟹先冻着，就是怕它那个鸡爪待会儿会脱掉
1: 啊，就是那个脚啊那钳子怕它掉下来。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2: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1: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2: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3: 红鲟饭是很多诏安人对家乡味道的认知，出于对鲜味的追求和喜爱，他们竟然要在米饭上加个螃蟹。

0: 木。陈大哥使用鲜米来制作红鲟饭，鲜米中直链淀粉含量较高，因此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符合赵安仁对吃米饭颗粒分明的要求。饭焖到八成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冷冻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1: 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2: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1: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这处理红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2: 像它这个边边角角这些，我们待会清洗的话，也要把这个清洗干净。
1: 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2: 不会
1: 啊。
2: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1: 粘度都非常好。
0: 不愧是以蟹黄蟹膏的饱满度取胜的红鲟，红膏就像用胶水粘在了蟹壳上，浓稠而绵密。
2: 改成四大块嘛。
0: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膏在高温中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水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全部吸收。村里长跑队的队员似乎闻到了队长家飘出来的香味，已经坐等美味上桌了。
2: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1: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咱先红鲟饭先来试一下看看。
1: 查了半天了，都已经啊。

0: 把这个盖儿都给我。哇，
1: 越嚼越香。
2: 香。
1: 嗯，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2: 我都爱吃。
1: 都爱吃。
3: 这些大哥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但训练的时候就会凑到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队长做的螃蟹大餐。这一口鲜美至极的红鲟饭，就是运动之后的能量补充和愉悦的享受了。
1: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3: 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西北部，几经沧海桑田，万年时光将这里雕琢成河湖纵横、滩荡成片、沼泽遍布的荡区风貌。

0: 著名的淮剧之乡，每到节假日，县里的戏曲表演队就会下乡演出。孙成浪和董艳艳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白蛇传》。
1: 你们俩还挺浪漫啊，还一起来看淮剧啊！人家一般都是可能看个电影啊，看个话剧什么的，能听懂吗？
2: 啊，听得懂。
1: 他其实旁边也有字幕啊。
3: 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电视剧，
1: 是吧？
0: 从西北戈壁远嫁到江南水乡，丈夫孙成浪对她是无微不至。夫妻俩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餐馆，艳艳喜欢吃辣，嘴巴还很刁钻，无时无刻不在激发厨师丈夫的烹饪小宇宙。那么，善于烹鲜的江南人会做出怎样的热辣美食呢？
1: 我就知道了，这是水牛，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牛角比较扁，然后比较长，而且有那种平行的那个纹，是不是？
4: 对对，水牛它黄牛价就小了。
0: 水牛肉是阜宁人餐桌上的主要肉类食材，既能提供能量，还能祛湿消渴。那么孙成浪烹制水牛肉会有哪些独特的选牛讲究呢？
4: 3-4年的牛就好吃了，
1: 3-4年的就可以了、
4: 啊、对对。
1: 您能教教我这是怎么判断这个牛长几年了？
4: 看它高，它如果说的年龄一大的话，它脚高一大，它的皱纹一多。
1: 哦，年龄越大，脚越大。
4: 哎，对对、哎、对对对，牛肉的话，在我们这里一老它就好吃。
0: 在孙成浪看来，水牛肉纤维比较粗糙，在处理时就得有技巧。将水牛肉切成小块，用木棒反复捶打，把粗糙的牛肉纤维敲散敲松，再挑出白色筋膜，团成肉圆，下锅汆熟，清汤牛肉丸口感弹牙。除了牛肉，水牛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绝对能成为孙成浪烹牛的亮点。
1: 大哥，你还准备了这个牛角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之前我也尝过哈，吃的就是中间这层白的，像胶质似的，像皮的那种口，嗯，特别沉，所以还是挺有吃头的哈。但是这个牛角这么硬哈，怎么清洗它呢？
5: 用我们的钢刷，
1: 只有钢丝这个硬度才能够把牛角缝里的那些脏物给它去掉，
5: 去除掉，对对，
1: 特别硬，很结实哈。嗯。
5: 抓的时候就把这个上面的污渍都去除干净了。
1: 对，你看这水里一下就变色了。啊。
0: 牛角看似坚不可摧，但里面却是由空腔结构的骨芯构成。孙成浪说，要想把角心肉取出来，就要在水里炖煮2小时。然而，这个水牛角长约30厘米。它如何才能从这么长这么硬的水牛角里完整取出角心肉呢？
1: 就是你看明显就收缩了，这骨头都出来了，是不是？
5: 对。
1: 哎，那下一步咱们怎么把这个壳去掉，把这个里面的肉取出来呢？
5: 先用那个刀背先在上面敲
1: 敲一下，
5: 先让它松一下
1: 松一下。
5: 然后我们就用刀的呢，
1: 刀尖
5: 刀尖

0: 把这旁边就粘在一起的，把它划开就行了。
1: 就稍微往里深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我感觉你刚一拍，它已经，你看这明显
0: 已经立过了。
1: 对对对，这其实一拔就能拔出来。哦，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其实这个壳很沉啊，脱掉这个厚厚的壳之后，你看里面啊，基本上是胶质为主，
0: 对
1: 吧？
0: 对，
1: 胶质，然后你看就是非常有弹性的，就一摸是特别粘手的那种，是吧？但其实这样闻起来哈，就是它那个膻味儿还是挺重的哈。那咱们这边吃的话，怎么才会没有这膻味儿？
0: 我会浇一个香辣汁上面。
2: 水牛角的脚心肉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虽然丰富，但腥膻味重。孙成浪选择用郫县豆瓣和干辣椒炒制香辣料汁，用刺激的口味平衡脚心肉的腥膻。为了讨妻子欢心，吃得过瘾，孙成浪集齐了水牛的四个胃：牛肠、牛心和牛肝。他又会如何烹制这些腥味十足的食材呢？
1: 水牛的牛杂应该跟黄牛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这个毛肚的那这个上面的这个
1: 条尖儿是吧？
0: 比那个黄牛的要大要粗，它也比较厚。老牛毛肚的壁的呢，厚的呢，它吃嘴里面更有嚼劲，更脆。哦，
1: 所以其实口感是来自这一层厚厚的壁，是不是？
0: 对对。
2: 作为反刍动物，牛有四个胃。孙成浪所说的毛肚就是牛的第一个胃，瘤胃，是暂存食物的地方。它表面的凸起越长，胃壁就越厚，口感就越好。不过对于这个部位的处理，孙成浪有着严格的要求。
0: 反面还有这个油，就直接用手撕就可以了。
1: 还真的是挺厚一层哈，所以必须得把这层这个油给它撕掉，是吧？
0: 这上面油不处理干净呢，上面会更腥，不然上面也附着了很多脏的东西。
2: 撕去胃壁上的黏膜，毛肚下锅焯水，然后用刀刮去表面腥臭的黑色黏膜，直到一块酷似洁白毛巾的毛肚出现。对牛杂爱好者来说，总会对某一种偏爱有加。网胃俗称金钱肚，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部位。用刀刮去表面异物，放在清汤里炖熟，金钱肚清爽脆韧，略带嚼劲。重瓣胃也叫千层肚或牛百叶，需要反复清洗，去掉表面粘液。这个部位在川渝地区是抢手货，是麻辣火锅不可或缺的经典涮品。当成千上万的小凸起挂满了汤汁，入口后便迎来一股汁水的热浪和满口的脆爽。相比清炖和涮烫，阜宁人更喜欢用煲仔来炖煮一锅牛杂。孙成浪将牛杂都切成宽窄一致的细条，虽然都经过仔细反复清洗，但要把它们做成美味，就还得加点特殊的猛料，那会是什么呢？
1: 我也是江苏人啊，这个就是反正我们那边也吃辣的不太行哈，这咱这儿人还挺能吃辣。
0: 吃辣还可以。主要是志气比较重啊，
1: 水多啊，所以等于是这个用这辣椒
0: 去寒，
1: 去寒去去湿，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哎，你看有辣椒，还有姜和蒜哈，他们这比例有没有讲究呢？
0: 比例正常是两斤辣椒放半斤大蒜子，放半斤生姜。啊，
1: 咱们这个会很辣吗？
0: 我们这会很辣，很咸，
1: 咸辣
0: 哦，
1: 就是生的那种辣啊，
0: 生的辣，对。
2: 众所周知，辣椒向来是云贵川渝等地的人们离不开的调料。辣椒也可以泡椒、糍粑辣椒、辣椒油、辣椒末、郫县豆瓣等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餐桌。阜宁人身处潮湿环境，因为对驱寒除湿有诉求，所以接纳了这种辛辣刺激的味道。辣椒酱也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调料。那么孙成浪会如何用辣椒来烹制牛杂呢？
0: 就是把这个牛杂先煸干，煸出它的鲜膻味。
1: 其实它就煸干的同时就跟着水分一起走了。
0: 对对
1: 对吧，其实现在是能闻到的。然后

0: 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1: 两三分钟啊，
0: 这么快啊？嗯，啊，然后您说咱们要移到小包里头去是吧？
1: 对。
2: 为了给牛杂去腥入味，孙成浪使出了连环加辣椒的调味方式，先加郫县豆瓣增加红亮色泽，再放自制辣椒酱增加辣度，最后再撒少量的干辣椒和陈皮提香。在三种不同辣味的助攻下，一锅红润油亮的牛杂散发出喷香气味。加水炖煮烧开后，就要换到用豆芽铺底的砂包里继续包制。经过时间的打磨，牛杂包里的每一种食材都被浓郁的辣味汤汁裹满，爽脆与辛辣并存。
3: 大海来了！哇，
4: 尝尝呗，哦、你也尝尝。
0: 好好好，
5: 怎么样？这个牛角有没有给你惊喜？
4: 有惊喜，嗯。因为这个牛角我也是第一次吃，嗯，吃到嘴里它是辣辣的，胶原蛋白满满的。哎，他做的菜我真的挺喜欢吃的，因为我就是他的试菜员啊，他每做一道菜就是我先尝一下。
5: 你说可以，那这道菜可能就能在饭店推出了。
4: 我们基本上夫妻店这个是的，只要我们三楼的灯亮着，客人就知道我们在店里，他们就会进来，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菜肴。
2: 在妻子的监督下，孙成浪的厨艺长进飞快，无论是香辣的绞心肉还是鲜辣的牛杂包，都是夫妻俩为食客准备的美味佳肴。随时来随时吃，餐馆虽小但温暖无限。

0: 有巍峨壮美的风景。这里有能歌善舞的人们。这里就是新疆，一片集合了美景与美食的热土。新河县隶属阿克苏地区，是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古时候，这里曾是古丘瓷国的繁华之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天山的冰川融水给新河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大大小小的水库犹如宝石镶嵌在沙漠之中。那么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究竟会有什么鱼获呢？
1: 那边是进水口，
2: 进水口
1: 鱼比较多的地方啊，
2: 这是水流比较急的地方，鱼会多一点是吗？所以到进水口呢。
0: 因为喜欢捕鱼，爱科热木玉苏普从网上自学了很多捕鱼方法。
2: 上船前你也没告诉我，我有这个掌握方向这个任务啊，我这行吗？这
1: 可以
2: 可以可以哈。
0: 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50米的粘网顺利下水，这一网究竟能捕到什么鱼呢？哦，
2: 哎，这是鲈鱼是不是？1、2、3、4、5，五道黑嘛。
1: 对。哦，
2: 你看啊，在这周围都是沙漠的这样一个地方哈，能出来这么一条鱼，还是真的挺让人欣喜的。
0: 五道黑是河鲈的俗称，鱼身上有5条黑色斑纹。艾克热木说，因为水温低，所以这里的鱼生长十分缓慢。新河人喜欢用5道黑制作红烧鱼，先用油把鱼炸酥，再用辣椒酱、葱段、蒜末一起炒香做底味，加水后放入炸酥的鱼，让它们吸饱汤汁。家常红烧鱼味道浓郁，是一道下饭好菜。随着不断拉网，大鲤鱼也现身了。这是当地人制作烤鱼的好选择。忙力克米吉提深谙烤鱼之道，只见他准备好鱼叉后，又点燃了一堆篝火，直径约130厘米的圆形烤架颇具气势。这究竟是哪种烤鱼方式呢？
2: 这个架子就没见过，像那种篝火似的。那咱们这个鱼

0: 怎么个烤法呢？
1: 先把圈起来，然后再挂上，
0: 就是一个个架子上面是要，
2: 对对对，
0: 是要把这个架子支上是吗？
2: 对对对，
0: 这种烤法我还是头一回见哈。其实它那个肚子开完刀，但是那个背部这儿要给它划开一下是吧？
3: 将鱼从腹部开刀，能保持平整造型，方便后续穿在铁叉上进行烤制。芒利克大哥先将鱼放进盐水中入底味，同时他又用辣椒酱、辣椒油、十三香、孜然粉和盐调制了抹料。为了让鱼肉在烤制过程中均匀成熟，他又在鱼身上打下了宽度一致的花刀。穿上铁叉后，要在正反两面均匀涂抹腌料，刀口缝隙里也要照顾到。那么这些鱼要如何放在这个圆形的大烤架上呢？
0: 我要放在哪个位置？要隔开点吗？这里哈。哦。哇。好。哎，大哥，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鱼这样立起来架到这边上这么烤？
1: 口干，把里面鱼里面的须
0: 去掉。
1: 啊，在那个炉子上再烤。
0: 啊，就在炉子上，烤炉上再烤，这只是第一步，去水分，要让它变得更干一点。为什么要给它变得更干一点？直接烤不行吗？
2: 如果直接把这个先在那个烤炉上面烤，然后再拿过来的话，它里面是软软的那种，有点腥味儿。
3: 古丽是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他告诉我，早年间人们捕上鱼就会架起一堆篝火来烤鱼，除了果腹，这种方法能将鱼肉的水分烤干，方便保存。芒利克大哥说，烤制约40分钟，鱼肉中一半的水分就会被烤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又将另一条鱼切成大块，然后用鸡蛋和面粉调了个糊。这又是要做哪种鱼肴呢？
0: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嘛，就是如果说来新疆啊，可能吃这个牛羊肉会多一点哈，很难想到哎，这边居然吃那么多鱼。
2: 一般呢，就是我们就是八杂天的时候，在那边吃炸出来的鱼，家里做比较
0: 费劲哈，对，
2: 所以我们就炖就比较多一点啊，
0: 就在家里会炖鱼。
2: 对对，
0: 相对于牛羊肉来说，你们觉得这个鱼是什么味道？
4: 就会甜，
0: 是甜的，又软又甜。
3: 清河人吃鱼对口感有自己的要求，烤鱼要吃其干香，炸鱼就要吃其水嫩。在蛋糊的保护下，炸鱼鲜嫩多汁。芒利克大哥说，油炸大约20分钟，等待糊变成橙色的硬壳，就说明里面的鱼肉已经熟透了。撒上辣椒粉，炸鱼外酥里嫩，鱼肉鲜甜。此时圆形烤架上的鱼已经变干，接下来他们就要转到炭火烤炉上继续烤制。这第二道烤制又有什么讲究呢？
0: 好了，现在咱们这烤鱼已经从这个圆的烤架上哎转移到咱们这个长烤架上了。不过刚刚那个呢，只是把它的水分烤掉了一半，现在看起来哎，你看干干的啊，这个尾巴都感觉翘起来了是吧？
1: 差一点椒盐
2: 。
1: 对，然后再擦一点孜然。
0: 孜然，哎，必不可少的。
3: 刷油能给干香的鱼肉带来恰到好处的油润。每隔2分钟翻面，让鱼肉均匀受热。最后撒上葱蒜末，让烤鱼有了一丝小清新的气质。当地人的烤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0: 你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香香的、干干的那种味道，是吗？
1: 对。
3: 除了牛羊肉，鲜美的鱼肴也是新河人餐桌上的常客。经过2次火烤的鱼肉，味道干香，口感筋道。无论是捕鱼的艾克热木，还是烤鱼的芒利克，都让常见的鲤鱼有了新疆味道。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去

0: 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小城诏安到江南水乡阜宁，再到沙漠绿洲新河，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用心烹调着美味。陈青松在细心照料自家的蟹塘，无论是干锅菜鲟还是红鲟饭，都是海边居民的家常鲜味大餐。孙成浪和妻子董燕燕用爱经营着夫妻小店，让每一位顾客都能随时吃上可口的饭菜。芒利克用圆形烤架和长形烤炉制作出美味的烤鱼大餐，让味蕾感受到狂欢。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用丰富的物产烹制出一道道诱人的街巷美食，为生活送上一份惬意。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澳大利亚沙漠，这片贫瘠的平原上，气温可飙升至近50摄氏度。一只啮齿动物正在躲避清晨的阳光，但它无意中闯入了细鳞太攀蛇的狩猎场。

西林泰攀蛇的毒液毒性极强，是所有陆生蛇类之首，但它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吗？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穿越澳大利亚，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最常出现在澳大利亚干旱的中心地带。澳大利亚野狗是一种古老的野狗品种，大约在4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被引入澳大利亚。它由航海家从东南亚带来。澳大利亚野狗很快便繁衍生息，成为澳大利亚最能干的食肉动物。它们迅速占领了整个岛屿。它们令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多样性不堪一击，瓦解崩溃。澳大利亚野狗有强壮的下颌和锋利的牙齿，与普通的狗和狼不同，它们能将腕关节和头旋转180度，所以能轻松越过任何障碍。它们的速度、敏捷性和耐力让其成为顶级掠食者。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当太阳升起，野狗群开始狩猎。一群袋鼠在草原上觅食，它们的腿部肌肉发达，是危险的对手。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向前迈进，追逐落单的袋鼠。团队策略颇见成效。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将猎物赶向他的伙伴。很快，袋鼠疲惫不堪，跌跌撞撞。和所有野狗一样，澳大利亚野狗不会先杀掉猎物再吃，而是生吞活剥。

野生动物的到来巩固了澳大利亚野狗卓越猎手的名声。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努力消灭它们。

澳大利亚野狗确实发生过少数袭击人类的事件。但他们受到威胁时，本能是先逃跑后攻击。加之他们的领地远离居民区，因此极少对人类造成伤害。尽管他们的速度、敏捷性和种群数量令人瞩目，但澳大利亚野狗仅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10。

像不起眼的蚂蚁那样，既危险又不受重视。澳大利亚有1200多种蚂蚁，新物种仍层出不穷。北部的热带雨林深处正在拉开战线，大齿猛蚁在林地巡逻，而在上空的另一片领地栖息着好斗的枝叶蚁，它们生活在树上，以独特的巢穴闻名。巢穴由幼虫吐丝蝉叶制成，两处领地相距很近，资源供给不足，必然会起冲突。枝叶蚁感受到了冲突，集结起来。数以千计的枝叶蚁从巢穴中敲击树叶，发出战斗的号角。但这并不能阻止大齿猛蚁的进攻，两股力量缠斗着。枝叶蚁咬住并喷出甲酸，而大齿猛蚁上颚能张开180度，能迅速关合，速度比眨眼还要快2300倍。

大利亚的森林和灌木丛是成群食肉动物的家园。它们各立山头，但面对危险时会集体行动。很少有动物能

作为地球上最原始的蚂蚁群体，斗牛犬蚁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们以顽强抗击对手而闻名。多毛牛蚁是斗牛犬蚁中的一类，它们以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但也能捕食比自己大得多的生物。它们有锯齿状的上颚，还有一双大大的复眼。斗牛犬蚁每只复眼里有3000多个小眼，因此对移动目标反应灵敏。它们是出了名的凶猛好斗。当斗牛犬蚁家族中的多毛牛蚁情绪狂躁时，就会纵身一跃，将自己推进10厘米，开始进行攻击。斗牛犬蚁最强的武器是毒刺。与蜜蜂不同，它们的毒刺上没有倒钩，所以反复蜇刺也不会对自身造成任何伤害。它们的毒液有效地对抗潜在的猎物，能致人过敏性休克而亡。斗牛犬蚁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各地，它们的巢穴难以寻觅，它们会攻击任何闯入者。大约2.5%的人类受害者会出现过敏反应，其中一半可能会危及生命。尽管多毛牛蚁蜇伤导致的不幸事件有时候会发生，但并不多见，而且抗毒血清可以治疗病危之人。这些原始的蚂蚁在澳大利亚10种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9。

澳大利亚大约有 1.34 亿公顷的森林，覆盖了五分之一的大陆。澳大利亚北部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丹翠雨林，已有 1.35 亿年历史。雨林树冠栖息着一种非凡的生物，这里暗藏凶险。胡蝠因面庞而得名，是果蝠的一种。它们的翼展接近 1.5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数千只胡蝠聚集栖息，它们白天在树梢露营，它们只需消耗极少的能量，依靠腿部的一条肌腱固定在树枝上，就像扳手一样。黄昏降临，森林中的蝙蝠出发觅食，常常要飞行几十千米。作为食草动物，果蝠已经失去了回声定位的能力，相反，它们进化出了更先进的嗅觉和视力。它们的视锥细胞能检测颜色，视网膜中的视感细胞能让它们在弱光下感知图案。在觅食过程中，它们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为一株株植物传粉，为雨林施肥，确保新生植物的健康成长。实际上，胡蝠并不具备伤害人类的武器，但它隐藏着致命的潜力。胡蝠是一些人畜共患疾病病原体的载体，这些病毒由动物传给人类。胡蝠会携带类似狂犬病毒和有致命潜力的亨德拉病毒，这些病毒都是毁灭性的，后果不堪设想。胡蝠能与这些病原体共存，得益于它们超强的免疫系统。胡蝠的临界体温是40摄氏度，超过这个温度，它们将无法存活。随着温度升高，为生存而触发的避印地之争也随之爆发。由于急需水源，蝙蝠们必须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赌博。他们用河水浸湿胸部，以便带回栖息地作为饮用水。但每溅起一朵水花，都离危险更近一步。一只澳大利亚淡水鳄，它的颌部大约长有70颗牙齿。鳄鱼需要完美把握时机。幸运的是，机会颇多。

虽然蝙蝠没有攻击人类的武器，但它们传播高危病原体的能力却能引发流行病。尽管人类与胡蝠接触的风险很低，但森林砍伐正迫使它们进入城市空间。这些温顺的哺乳动物是澳大利亚森林的主要传粉者，也是这些独特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胡蝠是澳大利亚第八大致命动物，但胡蝠仍受到保护，因为无数本地物种还依赖它们生存。

太平洋，在那里热带植被邂逅碧水蓝天。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珊瑚礁都位于澳大利亚水域，在数以千计的海洋物种里，有3000种软体动物。对收藏家来说，最值得珍藏的战利品之一是鸡心螺。鸡心螺是食肉且具掠食性的动物，它们的猎物包括海洋蠕虫、小鱼，甚至是其他鸡心螺。捡起这枚诱人的贝壳，可能会酿成终生大错。这种看似无害的海洋生物，却隐藏着致命的秘密。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能使人立刻瘫痪并心脏骤停。

作为夜行猎手，基辛罗利用文管探测潜在猎物的化学信号。他感应到了一条鱼，于是向水中分泌一种催眠毒素，一种武器化的胰岛素，能够降低鱼的血糖，使其行动迟缓，无法逃脱。随后，基辛罗会伸出网状的嘴，慢慢吞下猎物。鱼儿在劫难逃，基辛罗使出了秘密武器。随着强大的肌肉收缩，他以600多千米的时速向猎物发射毒镖。鲜活的毒镖储存在特制的囊袋里，随时可以装载毒囊内的毒液。这种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括神经毒素，可以阻断神经冲动，迅速麻痹猎物。小小海螺的潜能惊人，其毒素能让人类在短短5个小时内丧生。目前尚未研制出能抵御基辛罗毒素的抗毒血清。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毒素从注射部位排出。它们没有攻击性，除了遇到潜水员处理软体动物时，很少会蜇伤人。尽管基辛罗有绝命毒药，但它只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7。

0: 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达七米，它拥有一系列重磅武器，血盆大口和惊人的咬合力，它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吗？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包括海滩、河口和红树林沼泽。大自然最厉害的猎手之一就在此栖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达7米。5600多万年未曾改变。湾鳄也称咸水鳄。鳄鱼的鼻孔、眼睛和耳朵都位于头顶，确保它所有感官都时刻处于活跃状态。湾鳄时刻维持清醒，它能用一半的大脑来睡觉，而另一半大脑包括视觉能够保持警觉。分布在颌部两侧的感觉窝能让他们探测到猎物在水下的移动。

鳄鱼的血盆大口是致命武器，加上巨大的颌部肌肉，它们的咬合力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锋利的钉状牙齿非常适合紧紧锁住猎物，但不适合撕咬。它的牙齿多达68颗，这些牙齿还会不断再生补充。弯鳄一生中大约能长出8000多颗牙齿。一只小袋鼠闯入了捕食者的领地，对一头饥饿的雄鳄来说，机会绝佳。他耐心地潜伏在水下，在浑浊的湖水掩盖下，他可以憋气几个小时。他强有力的尾巴推动着向前攻击。鳄鱼按住小袋鼠，直至它溺亡。它的战果太大了，难以一口吃下，于是它开始进行死亡翻滚，把袋鼠撕成小块，

万恶拥有一系列重磅武器，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水中的进化势不可挡，在陆地上的奔跑时速也能达到35千米。

尽管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口居住在海岸附近，但很少有人因此丧生，平均每年不到两例。可怕的咬合力让湾鳄在澳大利亚致命动物榜上位居第六位。

上一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水域所环绕。这里拥有约33000个已知物种，其中170种是鲨鱼。虎鲨最著名的捕食者之一，它因皮肤上的深色条纹而得名。虎鲨体长可达到4.5米，体重超过半吨。虎鲨的身形呈鱼雷状，非常适合快速持续的游动。长长的鳍好似翅膀，能为鲨鱼在水中提供生力。长尾则能爆发出致命的速度。虎鲨的身体背侧有电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其他生物细微的肌肉运动，这是它们能够在黑暗中捕食。虎鲨也食腐，几乎会吃掉途中遇到的任何东西。它们的胃里还发现过垃圾袋，甚至车牌。虎鲨独特的牙齿呈锯齿状，专为切割和锯开最难对付的猎物而设计。

一只虎鲨在他最爱的浅滩狩猎，他感应到了水中的动静，进攻开始。鲨鱼在戏耍它的猎物，它强有力的颌部和牙齿与海龟坚硬的外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鲨鱼很少袭击人类，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之一。虎鲨冒险进入浅水区与游泳者接触的情况并不少见。它们的食欲旺盛而多样，会通过咬人来辨别人类是否能成为食物。即使它们决定不再继续攻击，但被咬一次也会造成严重伤害。虎鲨的攻击性、不可预测性和天然武器，让它成为澳大利亚第五大致命的动物。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大堡礁。它生长于珊瑚遗骸之上，由活珊瑚构成，可追溯到2000万年前。这里也是大量头足类动物的家园。

蓝环章鱼外表无害，体型小巧的蓝环章鱼蕴藏着致命的潜能。灵巧的章鱼在海底捕食，在岩石缝隙中寻找食物。它爬行时，腕上的吸盘能提供强有力的抓力。甲壳类动物是诱人的美食。章鱼将螃蟹往自己的嘴里拽，然后用角质喙刺穿它坚硬的外骨骼，注射毒液。这些小家伙极其致命。蓝环章鱼的毒液比氰化物厉害1000倍，而且其毒液量足以在几分钟内让26个成年人丧生。毒液由章鱼的唾液腺分泌，含有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有效成分。一旦被咬，毒液就会阻断全身的神经信号，导致肌肉麻痹，最终所有肌肉都会瘫痪，导致呼吸停止。仅仅几分钟就能奏效。

0: 幸运的是，人类很少遇到蓝环章鱼。面对危险，它的第一本能就是逃跑。然而被咬后通常不会有疼痛感，受害者直到呼吸困难和瘫痪时才意识到自己中毒了，而且目前还没有解毒剂。澳大利亚的蓝环章鱼体型微小，但致命性极强，所以位列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第四位。细鳞太攀蛇很活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的毒液毒性极强。它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四周环绕着海岸线和丛林，这里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本地野生动物和一些适应力非凡的物种。有一种生物大名鼎鼎且名不虚传，它的毒牙比蛇的还大，甚至可以穿透皮鞋的皮革，15分钟就能让人丧生。这就是漏斗网蜘蛛。 漏斗网蜘蛛有超过40个种类，其中之一拥有世界上最毒的称号——悉尼漏斗网蜘蛛。雌蛛一般静止不动，待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洞穴内衬丝网，深度可达30厘米。入口处有独特的漏斗状蛛网。入口附近的树根和岩石上还固定着一些较粗的不规则的蛛丝。这些丝是半丝，能探测到正在靠近的猎物。被惊动的蜘蛛飞奔出来，发动致命一击。

悉尼漏斗网蜘蛛的毒牙是一种可怕的攻击武器，硕大而向下弯曲，形似短剑。它们的毒液是一种极其复杂有效的神经毒素，毒液中的漏斗网蛛毒素蛋白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它能使神经突触短路，使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进而引发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并抑制呼吸。漏斗网蜘蛛生活在人类附近，大大增加了攻击人类的可能性。这种蜘蛛的叮咬堪称最疼痛的蜘蛛咬伤之一，其毒液与毒牙的威力还因蜘蛛本身的攻击性而更甚，它们非常好斗，乐于攻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研制出抗毒血清以来，还未有过漏斗网蜘蛛咬人的致命记录。但此前漏斗网蜘蛛还是造成了13起不幸事件。

悉尼漏斗网蜘蛛拥有复杂可怕的毒液，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中排位第三。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平坦古老的大陆之一，由于降雨量持续偏低，70%的地区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状态。在其贫瘠的中心地带，夏季气温可飙升至将近50摄氏度。动物需要极强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

有一种神秘的动物，直到1879年才被发现。它进化出了一种方法，确保猎物不会逃跑。细鳞太攀蛇是所有陆地蛇类中最毒的一种。太攀蛇在废弃的洞穴深处产卵，远离阳光。16颗卵是它们产卵的平均值。2个月后，这些卵孵化了。幼蛇没有父母的照顾，得自力更生。它们孵化后不久就具备了捕猎能力，第一年就能长到1米长。一大清早，西林太攀蛇就很活跃。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快速吐舌，品尝空气中潜在的猎物的线索。

它的毒液毒性极强，是所有陆生蛇类的毒性之最。其毒液对神经系统具有攻击性，含有一种扩散因子，能加快毒液的吸收。太攀蛇咬一口的毒液就能让54.4万只老鼠殒命，或让100个成年人丧生。太攀蛇先吃猎物的头部，分泌大量唾液来润滑食物。接下来，它在几个月内都不需要再进食。

细鳞太攀蛇出击频繁，造成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尽管太攀蛇的毒液毒性极强，但细鳞太攀蛇对人类并不具有攻击性。但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远离医疗救助

0: 住的栖息地，被毒蛇咬伤只有一个结果。致命的西林泰攀蛇在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排行榜中排行第二。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林巴。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血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澳大利亚的夏季，气温飙升，迫使人们涌入凉爽的海洋中。那里潜伏着致命的威胁，一种半透明的食肉动物在水面上潜行，它的毒液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毒液之一，能在2分钟内取人性命。它就是香水母。香水母没有大脑，它们的神经细胞网络遍布全身。所以他们对外部环境非常敏感，并由此决定去哪里猎食什么。与其他随波逐流的水母不同，香水母会积极捕食。它们通过抽动触须来引诱鱼类，触须就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香水母用触须缠绕，很快就能固定住捕获物。

他们的每条触手上都有5000个刺细胞，它们不是通过触碰而触发的，而是由猎物体表的化学物质来触发的。它们的毒液具有毁灭性，能导致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毒液中含有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的毒素，会造成极强烈的痛感。受伤者在上岸前就已经休克并溺亡。这是因为鱼虾很容易从水母的触须中溜走，香水母的毒液需要迅速麻痹猎物。

香水母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高。受害者往往还没在水下看到它们，就已经中招。香水母能在短短两分钟内让一个人失去生命。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有证据表明，每年可能有100多人因各大洋中的多种香水母而丧生。香水母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

0: 斗牛犬蚁的叮咬，鳄鱼的咬合之力，悉尼漏斗网蜘蛛的尖牙，和西林太攀蛇的咬杀。这些澳大利亚古老生物的致命武器与香水母的毒液相比不足挂齿。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天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期。

散乱的遗骸，考古人员推测罹难者死于肢解，他是个殉人。精致的兵器虽经四千年掩埋，依旧透着骇人的杀气。墓群的外侧，窄小的石棺，棺中葬着的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诡异的大墓一反常态，南北朝向，稍事发掘推翻了原本的认定。再查遗骸，椎骨上陈旧性刀伤说明了什么？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

探秘西域，问古天山，形态各异的墓葬隐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遗骸散乱，有可能此人死于肢解，尸骨刀具令人毛骨悚然的组合，

0: 家了。考古队将本年度的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2: 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很深，
1: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什么器型。
0: 位于主建筑的中心，这人被肢解用作了祭神，年代上稍晚于呼斯塔遗址的殷墟，仅这一处祭祀坑里就埋着1300个无头青壮年。考古人员推测，祭祀坑里的死者应该也是个青壮年。
3: 有点破碎了。
0: 王明辉，骨骼考古专家，赶来呼斯塔，王明辉看到的是采自祭祀坑的骸骨。
3: 这牙齿磨耗也比较厉害，这可能是这个生前吃肉比较多，年龄明显偏大，可能得至少40-50岁了。牙周炎，牙齿根发脓了，这就把这儿都给侵蚀掉，把骨头都侵蚀掉了。
0: 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推翻了考古人员最初的认定，死者并非青壮年。以老者为祭，显然对神不敬，如此做法意欲何在呢？这个石围位于木字形墓群的外侧，考古人员推测这或许也是一个祭祀坑。领队贾孝兵希望借助对这里的发掘，找到破解老年死者身世的线索。
4: 几个月呢？
1: 你先把那块拿走。嗯，把这块先搬，这块搬出来。
5: 搬不动。
1: 你递出来，递给巴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小心啊！哎，好，好，然后再搬这块儿，巴卡把这块儿也搬了。
4: 哎，这
1: 好，这里边的土你看都是淤进来的，都是淤进来的。你还是站在这个空当的地方，不要踩那个石棺啊。然后先把那个这些斧头这个虚土清出去，然后把这个石棺完全暴露出来，因为它下葬完了之后，它盖板之前这棺是空的，里边这个土都是后期雨水啊，这个渗漏，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淤土带进去的，从那个棺板那个缝里带进去的，所以它是松土，不用弄很深，你就把那浮土扫掉就行。
4: 蹲得很近，
0: 揭去石板。与埋葬老年死者的祭祀坑不同的是，这里露出来的是一具体量不大但很规整的石棺。如此狭小的棺里葬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可能是儿童，或者是这个甚至于是幼儿，所以他棺比较小。但是也有这个，比如二次葬的，可能他就弄一个小棺，然后把主要的骨头放到里头就行了。这个得清下去看。
0: 小石棺藏着怎样的隐秘？清理掉淤土才能见到分享。
6: 它是不是磨过的？
1: 有可能，这个绝对磨过，加工过了。这块不行，那块绝对磨了。你松手，你松手吧。我看，你再抬一下，我看看。这绝对加工过了，加工过了，加工过了。
4: 凹的，
1: 这不是像磨盘似的感觉？
7: 当磨盘用过，绝对当磨盘用过，它凹进去。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0: 那个不行、
1: 嗯、那个不行、
0: 这个、
1: 那个刚才翻了看了那个不行，
0: 都是在自然力
1: 了，嗯，挺好挺好。
2: 石棺盖板是一只木盘，新疆少见的大型石板木，
1: 不用挖太深哈、啊，就是把这个表面都处理平了就行了，然后把那个石头就完全露出来，
2: 清理掉地表上的碎石和泥土，贾孝兵有了新的发现。
1: 它有三圈，最外圈呢就是这种砾石，石板的砾石围成一个方形，然后它在里边呢有一个内切圆，这两块这个石板，这不是形成了一个90度的一个角吗？像一个转角吗？这个有可能就是石棺了。
2: 外围为圆，内中为方，这与天圆地方的理念存在着关联吗？
1: 它这个石棺应该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
1: 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几乎这边所有的墓葬都是东西向的，一般都是头西脚东。它这个为什么？但是这个要验证啊。假如真是南北向的，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现象？这个得好好琢磨琢磨。
2: 这座大型石板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南北朝向呢？如此这般，是否意味着重大发现？常言道，好事成双。就在这时，山下的工地传来了好消息。
3: 摆上去了。另外，我还想一条。
2: 这处遗址及周边的配套建筑，已探明的区域超过了10平方千米。4000年前，呼斯塔曾经有过一个显现着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的大城。长居于此，古人的遗留肯定少不了。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以至于马上报告了领队贾孝兵呢？为防太阳曝晒，器物被盖上了土。
1: 哟，青铜器出来了。
2: 灰绿、扁平、青铜质地。
1: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2: 藏身泥土的器物露出了真容。
1: 这个刃部这块不对称，然后柄部这块柄端尾端带一个刃儿，这种形态呢很像是戈，很像是拙戈。这掐腰就是刚才说，就是像垂直装柄的这样的一种，他把这个柄放在这儿，然后他可用皮条用绳子把它绑上，这样就是可以这样这么使用。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应该说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
2: 贾孝兵推测，这是一件拙戈，也就是源于中原流传的西域以后被稍作改样的兵器。
1: T975-565，二层第一件，写拙戈打一个问号。
2: 刘学堂，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新疆考古权威专家。
4: 这个人非常特殊，
2: 在新疆做了几十年考古工作的刘教授认定，这的确是一只拙戈。
4: 从这个不在场，从这个过来，这个更像戈体是吧？这是后来装饼这个地方。
2: 拙戈现身，说明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便已经存在了。虽经4000年掩埋，这件兵器依旧透着汉人的杀气。制作利器为的是杀生，由这件兵器，考古人员想到了那两件杀人的凶器：青铜刀和青铜钟。 柄的青铜刀和锥子。四千年前，有可能这人被刀和锥大卸了八块。既然推测此人死于肢解，骨头上就应该留下刀痕。王明辉再审遗骨，
0: 能判断男性女性吗？
5: 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看她的盆骨，这个盆骨是判断性别年龄最准确的地方。
2: 查看盆骨，
5: 是女性的，没有问题。就是耻骨联合面，它是判断年龄是最准确的地方。这个形态已经完全像50岁以上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像30岁之前，它里边有一些棱棱这样的，像搓衣板似的那种。在30岁左右基本磨平了，30到35它这个周缘是比较完整，40岁左右就是开始断裂，但现在这个已经断裂得很厉害，骨质也疏松了。女性50岁以上的人，
2: 被献给了神的祭祀牺牲，非但不是青壮年男性，却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盆骨的边缘斜插着一块三角形的骨片，
5: 是不是跟他死因有关系？他发现过没发现过骨箭头？有没有跟骨箭头有没有类似的？这应该就是他，至少他是受伤的原因，这是个伤。
2: 肢解祭祀牺牲就会留下刀伤，
5: 他有的话也一般多发生于第3、第4节。颈椎，那个地方砍头是最方便的。如果有的话，应该就在这几节，这是颈椎，这是颈椎的位置。
2: 见多识广的王明辉未能找到刀伤。
5: 右侧有骨质增生，椎管狭窄，正常的话应该类似一个半圆形。
6: 半圆的，它这是纯三角的了。
5: 对，纯三角的。椎管狭窄最典型的就是影响下肢的正常行走。
2: 以一个重症缠身、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祭神，如此做法显然是对神不敬。对神岂敢不敬？由此，考古人员顿生疑惑：老太太当真死于祭祀吗？

0: 字形墓群一侧的小石棺，淤进来的土被清理出去了一些。
1: 老师，
2: 哎，
1: 怎么了？
2: 啊，
1: 哎呀，那好，好，好，好，好，好，淘气。哎，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什么形状？方口的？
2: 啊，好，感觉像是方。
1: 你把那头再剃一剃，我看看。不是方口，还是圆的，可能就是不太周正。剃那头，剃那个口。
2: 这个。
1: 哎，这边，顺着这边追着看。这怎么真是好像不太圆呢？别看这玩意儿不起眼，但是这个定年代啊，这个比出，说实话，真比出金器、比出青铜器好使啊。
0: 小陶器的旁边渐露出骨骸，头颅不大，肋骨细小，侧身屈肢。小棺里葬着的不是成人。
2: 哦，这是个小孩的。
1: 嗯，这个小孩的。小孩儿不大呀。
2: 啊，岁数不大。
1: 嗯，两三岁。
2: 就现在看，可能还只有两三岁。
1: 这个腿看是应该是屈肢，
3: 团着趴着腿跪过来的。这个石磨盘都用上了，
1: 就是，这石磨盘是个立板，这个是真有意思。
0: 小石棺里埋着的是一个呈侧身屈肢的孩子被葬。

0: 在了鹿群之外，这里会不会也是一个祭祀坑呢？
1: 骨盆的样子一定要把想法给它做出来，知道吧？那南边差不多了，北边你看它那个上颌，那不才露出来一点吗？顺着那上颌往下去，这个找到它那个底儿。往下坐吧，没事，往下坐吧。
0: 原本认定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掘竟然变成了东西朝向的三具石棺。再次查看葬坑里的遗骸，考古人员发现死者的椎骨上有两道深深的刀伤。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体建筑的中间，方形的葬坑，散乱的尸骨相伴着青铜骨柄刀。考古人员推测，这里是一个祭祀坑，坑中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被残忍地肢解了。骨骼考古专家到位，推翻了先前的推测，死者并非青壮年，而是一个身患重疾、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细心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精美的青铜镯戈。戈源于中原，出土于天山深处，这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早已存在。被考古队领队贾孝兵寄予厚望的大型石板墓，清理掉表土和石块，考古人员愕然了。

0: 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一整个关，但是我们逐渐往南清的时候呢，就清到这块隔板，这块隔板是第一次先清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结构和我们想象的就有变化了。这个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有三个关吧。
1: 原本南北朝向的单一的石棺变成了三个，而且朝向也变了。
2: 原来我们这个对石灰墓的这个看法呢，现在通过发掘可能要有一些修正，有些变化。原来的从地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石棺是个南北向的一个石棺。那么通过这个发掘呢，它这石棺里边分隔了，通过两个立板，两个隔板，把它分成了南中北三个格。那么每一格呢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墓室，那么在这个墓室里边，那就有可能仍然是头东，头西脚东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需要我们下一步把这个墓室每个墓室里的填土清理出来，然后看看具体情况，再来确定。
1: 在呼斯塔做考古，随时调整思路是必须的，原因在于发掘对象总是在变。干了近30年考古的老贾感到茫然是常有的事。三个墓室组合成了大墓，那么他们各自藏着什么样的隐秘呢？
3: 标签是不放
1: 的。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将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用作祭祀？推测老太太死于肢解，怎么见不到伤痕呢？即便说有考古人员对老太太的死因提出了质疑，但领队贾孝兵无意推翻最初的判断。贾孝兵决定再查刀伤。此一番，贾孝兵让年轻的考古队员齐齐上阵，索性将散碎的骨骸铺展了开来。
2: 那个大的我认识，小的我就不认识。
1: 干考古，辨识遗骨是基本功。
4: 对啊。
5: 这本盖，
1: 身高180厘米的贾孝兵比老太太没高多少。
6: 来，对，你的个子高就是。
5: 稍微低一点啊。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考古人员见到了暗藏于椎骨上的刀痕。
2: 这个现在哈，现在至少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切割的痕迹很深。从这个断茬这儿看呢，是旧茬，也就是说不会是这个发掘时候不小心弄的，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比较锋利的刀子这样砍进去，斜斜的砍了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陈旧伤，就是说应该在下葬的时候就有这个已经存在这个伤了。
1: 考古人员在老太太骸骨上仅仅发现了2处刀伤，以刀伤的深度看，这是砍伤而非由青铜刀和青铜锥切割所致。就此贾孝兵改变了最初的看法，或许老太太不是死于肢解，并非被用作了祭祀

探究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仍旧希望在发掘中找到依据。被贾孝兵寄予厚望的本年。

0: 发掘的最大的墓葬，重新加固架子，为的是确保全程记录发掘进程的万无一失。查看大墓的发掘情况，贾孝兵又一次茫然了。
1: 人的头是活葬，没问题。活葬，这个应该是头盖骨，这个现在当然看不大出来了。这个反正应该是这个冠状缝或矢状缝这个一条，但是它愈合的很不好，所以应该年龄不大，小孩。
2: 这个是
1: 什么？嗯，骨壁很薄。
2: 这块明显是发黑的。
1: 嗯。
3: 就是手画的这个区域，这个烧骨渣比较集中，
1: 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棺里头烧的。
0: 大型棺里葬着的怎么是个孩子？而且尸骨还被烧过。大墓将要见底，遗骨很少，除了一只核桃大小的陶罐，什么也没有。这与贾孝兵的期望相差的太远了。
2: 哎呦，
3: 但是靠底的地方还能看见黑的，
1: 掉皮儿了，就是，
3: 对，
1: 这个皮就已经掉了。它这个就是个小冥器，但是从它造型来看呢，应该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西，就是这个年代的，文化属性也比较清楚。它是也不是碑，它就是个照着罐儿做的那么个小玩意儿，没问题，没问题，这太好了。这个虽然没有纹饰。
0: 这时，旁边一座墓葬的发掘也快要见底了，尸骨散乱。
1: 它这个不好弄，它这是乱的，你知道，它没规律，东一榔西一棒子在这。那肋骨在这边，那个椎骨跑到那个脚上去了，那个脚上应该是头骨的位置，那椎骨无论如何也不能到那儿的，没有盖板，然后骨头都比较凌乱，而且现在你看到的骨头都是那种小骨头，肋骨呀、椎骨这些，现在看着有可能就是二次葬了，到底是迁出和迁入，最后得清出来之后再看。
0: 既然这座墓为二次葬，那么老太太死后会不会也经历了二次葬呢？

0: 棺盖上粗大的骨骼表明，这位殉葬者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这枚怪异的玉器启发了考古人员，老太太并非死于知己，有可能她是聚落里通神的巫。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巨大的石棺。原本认定是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觉最初的认定被推翻了。石棺并非一具，而是三具，挤在一起的三具石棺的朝向也变作了东西向。发觉内棺遗骸被火烧过，棺内仅仅随葬着一只核桃大小的陶器。为了验证葬坑中罹难者的死因，骨骼考古专家将骸骨铺展开来。死者的椎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上边有两道陈旧性的刀伤。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她的死因引起了质疑。
1: 相对来保存还可以，要做的话应该能做出来。
2: 你看，
1: 做 DNA 的话应该能做出来。
2: 这个呢，
0: 另一座墓葬，棺盖尚在，现出骸骨。
1: 那这两腿，一个胳膊，
2: 一个胳膊吧？
1: 那是个盆骨，
2: 骶骨。
1: 这边盖着的是个什么东西？
2: 盖板。
1: 盖板塌下了。
2: 不是，那桶那边那不是立板吗？上面是盖板吗？棺在底下呢。
1: 这上面
2: 这个有可能是盖板上面的，我怀疑它是寻人或者人参。这不是墓底的墓主人，墓主人还在底躺着呢。埋完了墓主人之后，盖上盖板再埋着它。
1: 这得1.8米左右。这个还不低的。
2: 这多少？
1: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四十五吧，
2: 四十五你乘四，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嘛。
1: 也不是说特别高，但是说在这儿算是中等身材吧。
0: 死者属青壮年，就是说，呼斯塔人或许不是杀老年人以敬神的。推测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想起了一件出土器物，玉器，出土于埋葬着老太太的葬坑不远处。器身的两面都有刻画，靠近器间的图案像是升空的火箭，闪现着动漫般的情绪。这是一件属于老太太的神器。贾孝兵做出大胆的假设，老太太是个巫。史前，一些多病但智商高的人常被尊为巫。比如距今约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这颗少女的头颅，右眼眶里被嵌进了玉珏。兴隆洼人相信玉能明目，少女因此具备了洞察神界的能力。再比如这尊红山文化陶人，上身健硕，双腿却如小儿麻痹一样发育不良。这尊陶人被供奉在寺庙里，被当下的学者尊作了中华祖神。原本因椎管狭窄和骨质增生行走不便的老太太，为了给她添加神力，族人在她的椎骨上砍了两刀，老太太彻底站不起来了。族人相信老太太的神力更强了。老太太死在了外地，尸骨被族人迁回呼斯塔，在主建筑的正中施行了二次葬。葬在这里目的很明确，期望老太太死后仍旧能够护佑族人。玉器、骨柄青铜刀和锥子都是老太太生前的专用，当然要陪伴着老太太到另一个世界了。

0: 天山问地，考古昔物，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太太究竟是怎么死的？葬在古墓里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基因考古专家赵鑫带着助手自北京赶来了呼斯塔。
6: 我们取这个主要是做 DNA 测试，还有碳十四的年代测试，以及碳氮镁定同位素的研究。通过 DNA 研究呢，就是可以看看它的基因情况。碳十四呢，主要是测一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墓葬他的年代。碳氮镁定同位素呢，主要可以反映当时人的一个饮食结构。
0: 近年来，田野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掘与修复了。包括基因考古在内的多种高科技手段，成了田野发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借助基因考古等高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可以获取遗骸的种族所属、食物构成、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和死因等重要信息。
7: 对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基因决定表型的这些性状呢，我们一般都是可以通过 DNA 来反映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知道了它的基因之后，就能反映出来它的一些表型特征，例如这个单眼皮儿、双眼皮儿啊，这个头发的颜色呀，还有头发的一个形状。
0: 竟然连4000年前死者的发色，甚至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都能甄检出来。至于说葬坑里的老太太到底是被肢解还是二次葬，基因检测应该能够还原真相。采集骨样的操作规程很是严格，参与发掘的人员都要被拔去1到2根头发，以获取参与者的基因序列，并将现代人的基因序列自骨样上排除，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无误。
7: 这个毛囊超好。
0: 2018年，呼斯塔考古工地的发掘面积很大，参与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专业的在读研究生。 考古很是艰辛，在呼斯塔处考古尤是如此。

在新疆做考古，贾孝兵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照贾孝兵的话说，越是深入发掘，就越觉得任重道远。破解呼斯塔之谜，继续发掘，考古人员将能感受到怎样的惊喜？问古天山，首产揭开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谜团呢？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幽暗隧道中的实验室，深埋地下的巨型球体，大型光学望远镜，中国天眼，那所阵列，看中国的大科学装置如何探索宇宙奥秘。创新进行时马上播出，深入宇宙的毒手。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深埋地下700米处的一个巨大装置，它的核心是一个直径达35.4米的有机玻璃球体。
2: 从这儿可以进去，
3: 哦，从这底下再钻进去。
2: 对对，是的，
3: 走来。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神秘装置的内部了，要小心啊，因为这个球形越到底部，它其实留的空间不是特别多。
2: 现在说话已经有明显的回音，
3: 我这是相当于是入口，我在这说话大家听是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如果进来能听出来吧，一旦过了这个交界点以后，它的回声就出来了。哇，这里面好壮观。
2: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有机玻璃球的内部。
1: 站在球体内部平台上，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内壁由无数透明的有机玻璃体组装而成，这犹如一道屏障，球体内外完全隔绝开来，使其成为一个静谧的空间。这个巨大的球体装置位于我国广东江门的一片大山之中，深入地下700米的地方。这是我国2025年8月开始正式运行的中微子观测装置，它可能揭开宇宙神秘的幽灵粒子中微子的真面目。中微子是一种神秘的基本粒子，宇宙中到处都有它的身影，无论是宇宙中超新星爆发，还是太阳内部核反应，都会产生中微子。但是宇宙中大部分中微子是宇宙诞生之初大爆炸时残留下来的。
4: 中微子非常非常小，比电子还要小很多，它的绝对质量呢目前还不知道，只知道它非常非常轻。
1: 作为宇宙中非常微小的粒子，中微子小到现有的显微设备也无法发现它的存在，它来无踪去无影，被称为宇宙中的幽灵粒子。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任务是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这是中微子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目标，它对人类了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以及宇宙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微子实验装置为什么要设置在700米的地下呢？
3: 徐老师，咱们为什么要挖这么大一个大坑来做这种观测设备？
2: 是因为它第一个功能是要屏蔽宇宙射线，让这个山体700米的山屏蔽宇宙射线。
3: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山体和山体上面这几百米的岩石土壤，
2: 对，会阻挡宇宙射线，
3: 像一个防护罩一样。
2: 是的，
3: 把宇宙现在给阻隔住。
2: 对，
3: 但是宇宙射线被阻挡住了，那个幽灵粒子能过来吗？
2: 幽灵粒子不受影响。幽灵粒子它是直接可以穿透地球的，它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叫幽灵粒子？就是因为它在宇宙空间中到处飞，
3: 然后看不见。
1: 如果将中微子放大到足球大小，那么灰尘的大小就相当于月球，甚至是一颗小行星。因此想要捕捉到这些中微子，

0: 就需要一个极为纯净的环境。那么这台巨型球形装置是如何捕捉幽灵粒子的呢？它叫有机玻璃球，直径 35.4 米，是捕捉幽灵粒子的核心部件之一。它由263块厚达12厘米的有机玻璃板拼接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有机玻璃球体。这些有机玻璃板是研究团队通过数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透光率达到了 97%， 厚度偏差不超过1毫米。它有着极高的透光性，能确保微弱的光信号高效通过，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背景噪声干扰。装置建成之后，会灌入2万吨叫做液体闪烁体的物质。中微子由于质量轻，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反应，但当它穿过液闪时，少量中微子会激发液闪，发出极其微弱的闪烁光。然后由玻璃球内部排布的近 4.5 万个20英寸光电倍增管，也被称为黄金瞳的物体捕捉到，并转化为电信号供科研人员研究。
1: 在这个液闪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放出一些光子，光子就飞到我们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表面这块，然后就会产生转成电信号。这个底下是有加电压的装置，要加1800伏的电压，然后它会把这个电子往里拉，拉到我们所看到这个小圆盘里边。
2: 哦，中间这个。
1: 对，这个电子拉到小圆盘，然后再搁这个圆盘里面进行倍增。因为一个电子，你想想在电路里面你是看不到它的信号的，它倍增1000万倍，就一群电子，然后就会能形成一个信号。
0: 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不到一年时间，2026年6月10日，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就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全球顶尖的科学期刊《自然》正式刊出。浩瀚宇宙有无数奥秘在等待科学家的破解。距离广东江门1000多公里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龙江畔群山万壑间，一条地下隧道的深处隐藏着另一座探索宇宙的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在这里，中国的物理学家正在探索宇宙中最神秘的物质——暗物质。暗物质究竟是什么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中大量的反常现象。许多天体的运动与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不符。经过漫长的探索，在20世纪末，天文学家在理论上提出了暗物质的假设。之所以被称为暗物质，是因为这些物质不会发生电磁作用，所以永远无法被看见，但我们可以通过它发出的引力感知到它们的存在。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造暗物质探测实验室并不容易。暗物质无法被看见，而它和其他物质的作用又极其微弱。暗物质探测的基本思路就是找到一个幽深的场所，在这里通过种种手段屏蔽掉所有我们已知物质的影响。在这样绝对干净的环境中，如果高精度的探测器仍然发生了反应，那么这就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物质造成的。
3: 我们2008年8月8号在电视上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就说咱们锦屏隧道正式贯通。那么这个锦屏隧道的特点呢，就是长隧道大埋深，其中中部那个埋深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2400米到2500米，我们就感觉非常高兴啊，说这是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建我们地下实验室的一个地方。
0: 当时建设者们正在雅龙江上修建巨型水电站，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能，他们在这里开掘了一条长达17000米、 连接锦屏山两侧的超长隧道。到达现场之后，月谦和同事们喜出望外，这条隧道正是修建暗物质实验室的绝佳场所。隧道上方覆盖着超过2000米的巨大山体，它们屏蔽了各种宇宙射线，让这里具有了目前世界上一流的探测暗物质的环境。那么这个2400米巨大山体覆盖的神秘实验室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隧道的最深处，我们走进了仅凭一期的地下实验室，穿过厚厚的铁门，一个神秘的空间展现在眼前。由于在地底深处，实验室的面积并不大，只有100余平方米，这里就是清华大学暗物质探测的核心装置。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暗物质实验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实验装置区域啊。你可以看，咱们可以看这个右边这幅图，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锦屏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山底下，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中，我们周围又给它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环境。那么这个探测器呢，就能在里边非常冷静的去思考，非常这个安静的去能够希望找到这个暗物质粒子和它的这个相遇。
0: 推开这扇门，里面就是暗物质实验最核心的装置——暗物质探测器。
4: 就是反的是吧？
0: 暗物质探测器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守株待兔。探测器可以记录下所有与它产生碰撞的信号。如果由于普通物质不同的信号，那么就有可能是暗物质。
2: 那么如果我们找到了暗物质粒子，那就标志着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是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特别大的一步。我们实际上对宇宙的认识，乃至于对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类命运的发展，应该我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方面突破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0: 除了清华大学，在这里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他们的探测又是怎样进行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探索宇宙奥秘。我国还有哪些令人震撼的大科学装置？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隧道深处。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不远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暗物质实验室。与清华大学不同，上海交通大学使用液态的氙来探测暗物质的踪迹。
1: 探测的大概原理就是采集暗物质和氙产生碰撞产生的信号，通过这两次发光的信号，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信息，包括它的发光位置、能量等等等等。然后做一系列分析之后，就可以得到暗物质的一个信号的排出线。

0: 这是位于河北兴隆用来观测宇宙的郭守敬望远镜，又叫 LOMOS， 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设计的大市场兼北大口径的新型光学天文望远镜。
1: 大家看见看大屏幕啊，发目标了，第一个目标过去了。
0: 郭守敬望远镜是世界上首次在一块镜面上同时实现薄镜面和拼接镜面主动光学技术的望远镜，在它的胶面上有4000根光纤，可以快速定位目标天区中的4000个宇宙天体，也就意味着一次可以观察4000颗星星。郭守敬望远镜在科学上开创了大规模的光谱巡天，成为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具有光谱之王的美誉。这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于贵州平塘的山谷之底，像是一口镶嵌在青山之中的巨型铝锅，它叫天眼，也叫 FAST。 主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25万平方米，约30个足球场大小的反射面，另一部分便是反射面四周高高耸立的6个百米高塔。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500米的巨大口径让天眼能够接收更多的宇宙信号，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137亿光年之外，那里已接近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和光学望远镜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用来观测发出可见光的物体。射电望远镜的发明突破了人类依靠眼睛观察事物的习惯，通过电磁波来分析判断，这是人们感知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2: 我们现在天文观测都是在电磁波，就是在电磁波这个波段上观测，它是不同的波段。你像 LOMOS 的，它是在可见光的波段 ；FAST 就是天眼，它是在无线电波段。这个天眼呢，它在无线电波段里面呢，它是属于波长比较长的那一段。
0: 至今，天眼已发现1000多颗脉冲星，每一颗脉冲星都有其特殊脉冲及稳定的转动频率。通过观测到的信号，可以区分每一颗脉冲星以及它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相当于在宇宙中建立了具有特殊信号标记的灯塔。灯塔数量足够多时，就可以一起构建起宇宙坐标系，助力人类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四川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射线探测装置就布置在这里。这个庞大的探测器阵列直径超过了1000米，它有个昵称叫拉索。拉索的中心位置是由按品字排列的3个大水池组成的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面积约78000平方米，周围则紧密排列着5216个电磁粒子探测器和1188个缪子探测器。此外还有由18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组成的望远镜阵列。拉索可捕捉高能宇宙射线，收集伽马光子，它们就像宇宙的信使，了解到它们的来源，就有可能破解发出这些宇宙射线的天体信息。拉索自运行以来科研成果如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虚拟装配真实飞天，太空之旅有哪些神装守护？
3: 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0: 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天宫里的守护神装。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拉索自运行以来已持续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已多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从仅凭地下实验室到江门中微子实验，从郭守敬望远镜到中国天眼，再到拉索，凝聚了几代中国科学家智慧、雄心、抱负所建成的这些大科学装置，不仅是震撼的科学奇观，更展现了我国深耕宇宙前沿、求索天地本源的坚定信念。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 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于是，朱诺号探测器开启了木星探险之旅。
1: 如果木星是一个固态球体，那朱诺号飞掠时，它的轨迹应该非常平稳。
0: 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
2: 我们设想的木星内部模型全都不正确。
0: 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
3: 它的磁场可以随心所欲，而这种磁场造成的效应非常复杂。
0: 直径达20000多公里的飓风造就出木星上醒目的大红斑，不仅深度惊人，还炽热异常。
1: 木星上的雷暴就和地球上的雷暴形成原理一样。
0: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
3: 它撞碎了途经路上的一切，它是最强大的选手。
0: 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在它身上还隐藏着哪些未解的谜团？
2: 朱诺号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无法想象的。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4: 2016年7月，朱诺号抵达木星，开始了工作。探测器用它的高分辨率相机对准了这颗风暴肆虐的星球。朱诺号拍摄的照片没有让人失望。
2: 朱诺号传回的图像非常漂亮。
1: 我们一下子就有了这颗行星的壮丽拼贴画。身为人类，我在想，天哪，快看这个，太神奇了，这是从木星发过来的。
4: 这是有史以来距离木星这颗8亿公里外的行星最近的景观。

0: 我们发射朱诺号不光是为了拍照，它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深入木星黑暗的中心。
1: 我们对木星的一大疑问就是，它有内核吗？有人觉得它当然有内核，每颗星球都该有内核，地球也有内核，所有星球都有。结果证明木星可能就没有。
0: 弄清了行星的内核是什么样，科学家就可以追溯过去，回到几十亿年前行星诞生的时候。如果朱诺号能揭露木星内部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我们对这颗气态巨行星诞生方式的认识。如果朱诺号发现的是一颗固态内核，就意味着木星最初可能是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然后不断成长。但如果朱诺号没有发现内核，就意味着木星有可能跳过了岩石的阶段，是直接在气体云中形成的。解答这个问题也能给破解其他谜团带来曙光。
2: 如果我们能弄清木星的形成方式，就能弄清太阳系的其他情况。
3: 我们只能看到这颗行星的云层最表面，那要如何探测它的内部呢？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可以利用引力。
2: 朱诺号围绕木星运行时，可以在轨道上感知到木星引力的细微变化。
0: 朱诺号加速向木星飞去时，牵引飞船的引力就会变大。事实证明，木星上的某些区域比其他区域的密度更大。
1: 如果木星是一个固态球体，那朱诺号飞掠时要经过很靠近木星的地方，轨道接近云层顶部，它的轨迹应该非常平稳。如果木星存在分层，或者有些地方质量较大，有些地方质量较小，那它对朱诺号的牵引就会存在差异。
0: 经过密度较大的区域时，朱诺号的速度会加快。
1: 地球上的工程师只需要问他现在移动的速度有多快，现在呢？现在呢？现在呢？这样就可以绘制出一张地图，标识出航天器从木星表面掠过时，它正下方木星上的区域的密度情况。
0: 朱诺号上的设备开始绘制这颗气态巨行星的内部地图，初次揭开了它神秘内核的真面目。
1: 朱诺号发现木星的中心是一团形状不定的物质，它不是我们意识中那种固态的金属和岩石内核，但那里确实有一些东西。
0: 在木星的中心，朱诺号探测到了氢气和岩石物质，它们溶解混合成一体，这是一种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行星内核。
4: 我们以为会发现一颗牛油果，但发现的却是一碗辣椒酱，用液态氢做的香辣肉酱。
3: 所以我们设想的木星内部模型全都不正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构思。
0: 有一种理论认为，木星不是由岩石或气体形成的，而是由46亿年前散布在早期太阳系内的砾石形成的，许多直径还不到 2.5 厘米的小砾石。
1: 这些砾石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体，这就是木星的种子，木星的内核。
0: 大量的砾石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颗巨大的内核，质量相当于20个地球那么大。但这些砾石并不能长久地支撑起这个不断成长的行星。
2: 最终我们需要从这些厘米级的颗粒跃升到真正的大天体，比如直径100公里的小行星体，才能真正开始形成一颗行星。
0: 随着木星的成长，它的胃口不断变大，其他有望变成行星的内核被木星巨大的引力吸引，发生撞击，然后被它吸入，导致木星的内核发生变化。加入进来的岩石与气体，以及原本构成内核的砾石混合在了一起。
5: 我们认为过去可能存在的内核物质实际上已经溶解混入木星的其他部分了。
0: 这种岩石、气体和砾石的混合体

0: 你的木星内核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一旦木星的内核达到临界质量，它的引力就会开始吸入附近的全部氢气，形成了标志性的木星大气层，将内核束缚在几千公里厚的云层之下。
1: 我们如今熟知并喜爱的木星就这样形成了。
0: 号的发现有可能改写木星早期的历史，但朱诺号的发现还只是个开始。
2: 那里隐藏着非常多的秘密，我们的发现还只是沧海一粟。
0: 木星还有更多的奥秘有待发现，而朱诺号的仪器向我们揭示了这颗巨大行星更大的一面。
2: 木星上的环境堪称太阳系内最恶劣的一种环境，因为木星的磁场极其强大。
0: 朱诺号将设备对准木星，开始执行任务中的关键部分，调查木星的磁场。在狂风肆虐的木星大气层深处，液态金属氢永无休止地围绕着这颗行星流动，形成了巨大的磁场。这个磁层从木星向外延伸了10亿公里，一直延伸到土星。
3: 如果我们的肉眼能看到木星的磁层，那我们站在地球上观察它的话，它在天空中看起来会有月球那么大。
0: 在这个磁场中，朱诺号面临一个无形的威胁。
3: 木星有一个巨大的磁场，它的空间规模很巨大，磁场强度也非常巨大。
0: 木星遭受太阳风的轰击时，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在这颗巨行星的磁场引导下卷入到致命的辐射带中。
2: 木星磁场捕捉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让它们围绕着这个系统循环转动，并轰击附近的一切东西。
0: 在靠近木星的地方，辐射水平很高。
1: 这些粒子有可能击中我们，它们会破坏我们的 DNA， 破坏我们的细胞结构，会要了我们的命。
0: 这种炽热的辐射对航天器而言也不是好事，带电粒子有可能破坏航天器的电子和导航系统，但朱诺号以全副武装来应对。
2: 我们在航天器上安装了上百公斤的钛合金板，希望能借此保护它抵御木星的攻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像一辆准备上战场的坦克。
0: 轻巧的钛合金板很坚固，朱诺号上厚度达12毫米的防护罩能阻挡99%的木星强烈辐射，但就算是降低了辐射率，朱诺号也无法在轰击中坚持很久，因此朱诺号要沿着一条独特轨道围绕这颗气态巨行星转动。
2: 它的轨道其实非常狭长，它大部分时间都远离木星，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会不断的靠近靠近，然后安全的离开进行通信和处理，然后再慢慢靠近木星。

0: 肆虐的风暴驱动着液态金属氢在木星周边流动，形成巨大的磁场。而朱诺号绘制的磁场图显示，木星的赤道上竟然出现另一个磁极。
1: 木星不仅有双磁极，还有第三个磁极。
0: 这种罕见的磁场扰动是否和木星内部的强烈风暴有关？
2: 木星上的云层和气体都在以略微不同的速度移动，由此形成的磁场就会非常多变。
0: 46亿年前，伴随太阳的诞生，四颗岩石行星和四颗气态行星与它一起构成太阳系。木星为什么能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3: 木星是太阳系形成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它也是弄清地球如何形成的关键。
0: 因距离太阳较近，地球上的水分会被太阳蒸发。本该干涸的星球，为什么如今大部分地区被海洋覆盖？这和木星又有什么关系？
3: 弄清木星的形成方式、形成地点、形成时间非常重要。
0: 木星起初形成于太阳系的哪个位置？它有没有水，成为解答疑问的关键。
1: 木星是把冰雪铲进了内太阳系，一大波富含水分的小行星体送来了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海洋。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0: 诺浩在进行一场豪赌，他潜入辐射带深处，以完成他的一项关键任务，给木星巨大的磁场绘制地图。随着朱诺号绕着木星不断俯冲，科学家们见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东西。行星科学家丹杜尔达是这样解释的：
1: 我们可以用个很简单的实验来了解地球磁场结构，只需一根简单的条形磁体，它有南极和北极，在它表面撒一些碎铁屑。
0: 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隔离罩，保护我们免受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的影响。
1: 如果我能把这些铁屑弄到这里来，就已经能看出这种经典的南北磁场线的轮廓了。地球磁场就是这样的，地球的磁场的表现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称之为偶极磁场，它有非常明显的北磁极和南磁极。
0: 我们很走运，地球的磁场相当稳定，但朱诺号的新发现表明，木星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
2: 木星的磁场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木星并没有遵守这些规则，它的磁场可以随心所欲，而这种磁场造成的效应非常复杂，非常扭曲，非常疯狂。这种磁场会出现非常非常古怪的形状，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一切。
3: 再看看地球，我们的磁场显得相当简单，它就像一根巨大的条形磁铁，有南北两个磁极。木星也有这两个磁极，但这叫做偶极磁场，而木星不仅有双磁极，还有第三个磁极。
0: 朱诺号的磁场图显示，木星有南北两个磁极，同时在它的赤道上还有一个古怪的磁场扰动，
2: 就像是木星长出了第三条手臂一样，这就有点神秘了。
0: 在磁场图上，北磁极是红色的，南磁极是蓝色的，所以科学家们把南磁极称为大蓝斑。
4: 大家都知道大红斑，但木星现在还有了一个大蓝斑。
0: 这种磁场扰动是木星内部风暴的表现。
5: 这种快速移动的风暴吹到磁场上，它们可以把磁场撕裂开，并使磁场产生偏移。
2: 这不一定是风暴，尽管它有可能是，也许把它当作一场磁暴会更好一些。
0: 木星内部的湍流可能让磁场产生扭曲，形成大蓝斑和致命的辐射带，朱诺号必须穿过的辐射带。
5: 木星和地球不同，它的绝大部分成分都不是真正的固态物质，所以木星上的云层和气体都在以略微不同的速度移动，这样的话由此形成的磁场就会非常多变，不断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的磁场是木星那样的变化磁场，那整个地球都会融化，我们真的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0: 朱诺号每围绕木星运行一周，都能揭开这颗巨行星的更多奥秘，而木星最深处的秘密有可能帮助我们弄清自己的起源。
6: 我们想了解地球，了解我们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而朱诺号发现很多相关的秘密都藏在木星上。
0: 朱诺号航天器准备从木星漩涡状的云层顶端到黑暗的内核区域，全面揭开木星的秘密。但朱诺号的发现不仅和这颗气态巨行星有关，它们还能解答我们关于地球的谜团。
2: 木星是太阳系形成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它也是弄清地球如何形成的关键。
6: 朱诺号让我们看到了行星系统的历史，甚至还有地球的历史。
0: 46亿年前，一团巨大的氢气和宇宙尘埃云坍缩，引发了核聚变。由此产生的混沌中诞生了一颗恒星，四颗岩石行星和四颗气态巨行星，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太阳系。
1: 太阳系存在明显不同的区域，内层是岩石和金属区域，外层是富含气体和水分的区域。我们不用多加思索，也知道这很合理，因为在靠近太阳的地方温度较高，而在远离太阳的地方温度较低。
0: 但地球打破了常规，地球上的生命之水含量远超理论上的预期。
1: 太阳系中地球形成的这个区域，在正常情况下，这里应该非常干燥，因为这里靠太阳相当近。
0: 我们的行星距离太阳只有 1.51 公里远，但它位于科学家们所谓的雪线以内。在这条雪线内，太阳的能量足以在行星形成的过程中将它们的水分蒸发掉。
2: 雪线内的温度很高，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太阳附近的能量。
1: 离太阳太近，富含气体和水冰的物质就不可能存在，它会被太阳的热量蒸发掉。
0: 我们的水行星本该是太空中的一块干燥的石头。
6: 弄清地球上水的来源非常重要，因为一开始这些水就不应该存在于此。
0: 但木星可能掌握着这个谜团的答案。要想解开地球的水源之谜，朱诺号需要弄清木星诞生在哪里。
2: 弄清木星的形成方式、形成地点、形成时间，这非常重要，因为木星确实影响着整个太阳系的演变过程，是太阳以外最大的天体，影响着其他天体的运动。
0: 早期太阳系中的所有水分都可能在木星的强大引力作用下产生移动。如果朱诺号能追溯木星的历史，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最不可能有水的地方发现了水。
3: 我们知道行星在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形成之后，都可以靠近或者远离太阳。那我们如何才能弄清木星诞生在哪里？
0: 关键在于木星内部藏有多少水分。
7: 如果我们能弄清木星和水之间的关系，
2: 我们就能弄清整个太阳系内的水分是如何分布的，也包括地球上的水分。
0: 如果朱诺号能测出木星的含水量，就能解开一个20年前的谜团。1995年12月，伽利略探测器一头扎入了木星的大气层。
3: 我们研究行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围绕行星公转，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去观察它；另一种是把探测器放到行星内部去观察行星内部的情况。
6: 1995年，伽利略航天器搭载着伽利略探测器飞向木星。到达木星后，探测器立即脱离航天器，进入了木星大气层。
5: 它的设计意图就是要进入大气层，并测量不同的云层，弄清我们能看到的木星表层以下的大气成分。
0: 探测器进入木星的云层，开始了死亡下降。稠密的大气层产生的摩擦力冲击着探测器，撕裂了它的面板，烧毁了它的降落伞。进入到木星大气层156公里深处时，整个探测器都化为乌有。但在此之前，它已用搭载的仪器完成了木星大气层的采样工作。
3: 它进入木星大气层后，成功检测了周围的大气层，也检测了其中的含水量。但问题是，它没有发现一点水，这就奇怪了。
6: 木星大气层很干燥，那它的大气层为什么会这么干燥？
0: 如果伽利略探测器的检测结果正确，那46亿年前木星诞生的地点就更靠近太阳。但这还没有结束，20年后，朱诺号却再次验证。
3: 朱诺号是轨道观测器，搭载了仪器和探测器，从空中观察木星，并尝试弄清楚那里的情况。
0: 朱诺号不必冒着危险去寻找水。探测器可以穿透木星浓密的云层，利用微波辐射剂在安全距离外探测水分。利用这种微波，朱诺号绘制出了木星的含水量全图。
3: 朱诺号发现木星上有很多水，伽利略探测器只是碰巧遇到了一个干燥的地方。事实上，它随便另选个地方，几乎都能发现大量的水分。
0: 朱诺号的发现或许能给科学家提供线索，弄清木星最初的诞生地点。
2: 现在看来，木星显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的。
0: 主流理论认为，木星形成的地方就在雪线之外，干燥的内太阳系和湿润的外太阳系之间的边界上。
2: 但我们发现现在木星和太阳的距离比最初这条雪线的位置要远一倍，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些有趣的事。
0: 木星可能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引发了难以想象的混乱。
6: 木星移动的时候会撞击别的天体，把它们撞飞出太阳系。
2: 可以说它是撞碎了途经路上的一切，它是最强大的选手，它是行星，一切都随它而动。
0: 木星轰隆隆地冲向外太阳系时，将冰块小行星和彗星抛向了太阳，抛向了地球。
1: 可以说木星是把冰雪铲进了内太阳系，一大波富含水分的小行星体送来了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海洋。
0: 朱诺号帮我们解答了地球距离太阳这么近为何仍然宜居的问题。
6: 所以我们不远万里把朱诺号送过去近距离观察，非常值得。
0: 朱诺号继续探索木星的奥秘和它的著名特征。
6: 木星最典型的象征莫过于大红斑。

0: 常强烈的风暴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红斑，它深入木星动荡的大气层，高度达数百公里。
1: 这里的大气层非常稠密，我们进入大气层后压力就会增加。
0: 大红斑的形成为什么和木星温暖的大气层密切相关？超乎寻常的热能是否来自木星内部？
2: 它的运动非常猛烈，非常混乱，它把周围的大气层搅得一团糟。
0: 这个存在数百年、体量巨大的暴风眼，宽度和高度在不断改变。那么，再过数百年，它会继续膨胀还是会消失？
3: 它越变越高，出现这种现象时，侧风便会吹走风暴的顶部。
0: 与此同时，盘绕在木星两极的巨大气旋让科研人员迷惑不解。
4: 在木星的两极区域看到了闪电和对流雷暴，但在赤道区域却没看到，这和地球上的情况相反。
0: 这些独立的气旋不仅呈现出规律的排列形状，而且互不影响。
2: 两个紧邻的气旋朝着同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可能互相造成损害，但这种事并没有出现。
0: 而在木星两极，规模宏大的光影正在变幻闪烁，是什么力量造就出这一宇宙奇观？
4: 木星两极附近的极光环就比我们的地球还要大。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8: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0: 们的太阳系里拥有一些非常壮丽的自然奇观，土卫二的冰间歇喷泉，土星的巨大行星环，火星上的巨型火山奥林匹斯山。但在2017年7月，中诺号探测器飞掠过木星表面，拍摄到了最著名的自然奇观，一场猛烈如飓风的风暴，它已经肆虐了几百年了。
1: 我们想到木星时，最有视觉冲击力和最有代表性的木星大气层特征就是那个大红斑。
2: 在太阳系中，木星的大红斑堪称无与伦比。
0: 当朱诺号飞掠过大红斑时，俯视到了直径达20000多公里的风暴。
2: 不断肆虐的狂风速度超过了每小时600公里。
0: 地球上最猛烈的5级飓风，威力还不到木星上风暴的一半。
3: 大红斑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强的飓风。
0: 但还不止如此，朱诺号的微波辐射剂让科学家们第一次看穿了木星的云层。
3: 朱诺号的仪器能够看清云层下方的情况，我们要调查的就是风暴的深度究竟有多深。
0: 朱诺号俯视着这个巨大风暴的暴风眼，他发现了追随着风暴的标志性形状产生的温度变化，深入到木星的大气层中追踪大红斑的根源。
1: 风暴深入木星大气层近350公里处，地球上可没有这种情况。
0: 地球轨道上的气象卫星显示，地球上的气旋高度可以达到16公里左右，但木星上的大红斑高度是这个的20倍。
1: 我想这能让我们切实理解这颗行星究竟有多大。
0: 风暴达到这种令人目眩的深度，靠的是木星上隐藏的厚重大气层。这是一团由氢气和氦气组成的永无休止的旋转着的气体。
1: 木星不像地球这样有坚实的地表，所以如果我们进入木星的云层，情况会很不一样。那里的大气层非常稠密，所以我们进入大气层后压力就会增加。
3: 只要我们开始下降，进入大气层中后，就会发现空气越来越多，不只是有160公里厚的空气，还有1600公里或16000公里厚的空气堆积在我们的上方。木星巨大的体积挤压着这些空气，所以气压和气体密度都会急剧上升。在木星大气层深处，不仅我们的耳朵会爆裂，我们的整个身体也会爆裂，事实上我们身体里的所有分子都会爆裂，那里的气压就有这么强。
0: 木星上厚重动荡的大气层里，有着人类见过的最深的风暴在肆虐。朱诺号的发现让科学家们好奇，这个大红斑会不会源自木星的另一个谜团，这颗行星温暖的令人惊讶的大气层。
2: 木星潜伏在外太阳系中，那里的一切都非常寒冷，在这么远的地方，太阳非常暗淡。
1: 木星和太阳的距离是地球的5倍，所以它从太阳处获得的能量只有地球的4%。

0: 但某种东西加热了木星的大气层，其中一些部分的温度比能用阳光解释的温度要高出很多倍。
1: 当然了，问题在于这些能量来自哪里。
2: 朱诺号又一次俯冲飞掠过木星，用它的高分辨率摄像机对准了下方肆虐的风暴。风暴向周围的大气层释放出汹涌的湍流，也给科学家们提供了线索，解释这颗行星的温度为什么这么高。
3: 大红斑是巨大的风暴，它的动力来自木星内核深处的热能，但它的运动非常猛烈，非常混乱，它把周围的大气层搅得一团糟。
1: 木星上的雷暴就和地球上的雷暴形成原理一样，
2: 雷暴云传出的声波在风暴中激荡。
3: 声波是一种压力波，一种压缩波，空气分子或者水分子被压缩挤到了一起，我们把物质挤压到一起的时候，它们会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然后会变得非常炽热。
2: 这些声波传递到风暴上空800公里处，在那里它们释放出来，将声能转化为热能。
0: 这些声波碰撞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从而加热了周围的气体。
2: 数百年来，大红斑一直在加热木星的大气层，但新的图像显示，这种情况可能即将发生改变。
1: 木星的红斑非常大，我是说它比地球还大得多，它看起来像是个非常稳定的东西，它存在那里，一直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下去。我们发现它发生了变化。
2: 1979年，旅行者号太空探测器访问木星时观察到的这个风暴直径相当于地球的两倍。2017年，朱诺号的图像显示，大红斑的宽度已经减少了1/3，但还不仅如此。风暴的宽度缩小了，但它却变高了。大红斑正在拉伸，并被迫进入了木星的大气层高处。
0: 风暴和大红斑有点像陶轮上的陶土，我们的双手靠拢，让陶土聚集起来的时候，双手距离越近，陶土的高度就越高。同样的，对于风暴来说，它的底部面积变小时，它就会变高，伸向大气层的上部。
4: 它越变越高，地球上的风暴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时，侧风便会吹走风暴的顶部，将它撕开。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密切观察它，看看木星上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木星大气层高处的风把这个标志性的风暴撕成碎片，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太阳系内最著名的风暴可能很快就会消失，而朱诺号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隐藏在最奇怪的地方的风暴。

0: 2024年秋季，飓风海伦妮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引发了灾难性的特大洪水。汹涌的洪流撕裂了河岸，人们平静的家园瞬间沦为泽国。
1: 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2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
0: 在田纳西州山区，居民被暴涨的河水围困，只能爬上屋顶等待救援。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连续数日的倾盆大雨切断了被困者的所有退路，无数生命岌岌可危。面对湍急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突破险境救出被困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号探测器在太阳系中飞行了几十亿公里，揭开了气态巨行星木星的一些奥秘。但在此之前，木星上有一个区域一直不为人类所知。
1: 在朱诺号之前，我们对木星了解有限，从未飞越过木星两极。
2: 在木星上做这种事很困难，其他的航天器都做不到这一点。
0: 2016年8月，朱诺号进入未知区域，首次揭晓木星神秘的两极地区的真面目。
3: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极地，感觉一点都不像我们认识的木星。如果之前有人给我们看这个照片，我们绝对猜不到这是木星。
0: 朱诺号的摄像头拍摄到一片奇怪的蓝色区域，令科学家困惑不已。这种铁蓝色可能是由于缺乏阳光导致云层中产生化学变化而造成的，但朱诺号在蓝色云层中的发现更加奇特。每个极点处都有巨大的中央气旋，以每小时320公里的速度围绕极点旋转。在它们周围，北极有8个风暴漩涡，南极则有5个。
4: 那里有这些奇怪的气旋、巨大的漩涡、涡流，气体围绕着木星两极旋转，它们明显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从这里很难感受到它的规模。木星北极的中央气旋在极点的那个，直径达4000公里，那里发生了什么？这跟地球上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
0: 在地球上，天气是由太阳的热量驱动的，热量从赤道处进入地球，并在地球表面流动。热带水域形成了强大的气旋，并在地球表面移动。但极地区域获得的太阳能量较少，所以地球的两极不会形成气旋。
1: 赤道地区气候更温暖，我们能看到更多风暴，而在两极地区能见到的阳光较少，这种活动就会消失。
0: 但木星上的天气则截然不同。
1: 在木星的两极区域看到了闪电和对流雷暴，但在赤道区域却没看到，这和地球上的情况相反。
5: 问题是木星的风暴是由什么驱动的？
0: 木星和太阳的距离是地球的5倍，它能接受到的太阳能量也只有地球的1/10。与地球不同的是，木星的两极似乎才是活跃的区域，有某种东西正在驱动这颗行星上的古怪气候。朱诺号给这颗巨行星的热排放做了扫描，发现这种能量可能源自木星本身。
2: 我们可以看到木星内部的热量散发出来，所以在我们能看到这种热量的地方，木星显得非常明亮。
0: 朱诺号探测到了木星云带下方的热量。
1: 木星上有很多物质，它的质量非常大，引力也很大，所以木星内部的密度很大，也很热。木星内核的温度可能比太阳表面还要高几千摄氏度。
0: 深藏在木星黑暗内核中的炽热能量，是几十亿年前木星诞生时的遗留物，让这颗行星诞生的剧烈碰撞也给它留下了炽热的内核。这颗内核至今仍然掩埋在几千公里厚的绝热气体层之下。随着这些热量慢慢向外泄露，木星上快速旋转的大气层也受到搅动，形成强烈的气旋和雷暴。
4: 这才是大部分气候的能量来源，不是太阳，而是木星本身。
0: 但木星的极地风暴仍有一个未解之谜。朱诺号再一次绕行到这里时，看到同样的风暴仍在肆虐。
5: 木星的极地风暴的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这些涡流的排列看起来似乎很有规律，而且在不断重复。
0: 这种几何排列很古怪，但它们和太阳系内的另一个大风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2年11月，卡西尼号航天器绕过了土星的北极，它拍摄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一场古怪的风暴在下方的土星表面肆虐。
2: 航天器首次飞越土星极点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六边形。
0: 土星的六边形看起来太完美了，几乎不像自然形成的，但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利用流体模拟发现了它的真相。
1: 我们回去后在实验室里尝试重现土星的情形，发现这种结构相当容易形成，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结构在气态巨行星上可能很常见。
0: 但木星北极的喷流并不是简单光滑的几何形状，而是八个独立的气旋。这些风暴应该向着中心漂移，并合并成一个巨型气旋，就像我们在土星上看到的那样。然而，它们看起来却很稳定。
3: 两个紧邻的气旋朝着同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可能互相造成损害，但这种事并没有出现。
4: 它们不仅没有散架，还陷入了这种古怪而复杂的模式中，可以长时间存在下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朱诺号在木星上空翱翔时发现了另一个天气之谜。这台探测器探测到了无线电波的爆发，每秒峰值多达4次，这是出现强烈闪电的征兆。
1: 云团在大气层中移动，积累电荷，导致闪电形成。我们通过朱诺号探测器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2: 它们都是巨型风暴，比地球上的要大得多。
0: 朱诺号发现，这些雷暴云里不仅有闪电，还有更多的东西，由水形成的巨大冰雹石，还有氨气。正是这种化学物质让木星的云层变成了橙色。
3: 在木星大气层的高处，氨气与水混合起来形成液体球，然后在它们的周围凝结出冰块，像冰雹一样掉落到木星的大气层深处。
0: 地球上的冰雹会落到地面上，但是木星上没有地面。
3: 由于上升气流的作用，冰块在大气层中上升，然后结更多的冰，形成更大的冰块，然后再落下，再被气流抬起来。所以冰雹通常有许多层。
0: 这些冰雹在大气层中上下翻飞，一层一层的生长。如果它们形成于地球上的风暴里，一定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3: 所以我们围绕着木星飞行时，如果靠近了这些风暴，我们就可能被这些上下翻飞的冰雹砸中。
0: 朱诺号揭开的木星隐藏的奥秘中，也包括了木星神秘的北极光。
4: 当朱诺号研究木星极光发出的光时，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
0: 在地球上，耀眼的极光照亮天空，这是因为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与地球大气层高处的原子产生了相互作用。但是在外太阳系的深处，木星离太阳太远，不可能形成这种强烈的极光。但在这颗巨行星两极的高空中，朱诺号见到了一场看似不可能出现的光影秀。
1: 木星的极光比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极光规模要大得多。事实上，木星两极附近的极光环就比我们的地球还要大。
5: 木星的极光释放的主要是紫外线和 X 射线，所以我们用肉眼看不到它们。但如果我们能看到它们，又在木星上，那将是一场奇妙的灯光秀，因为那些极光非常强烈。
0: 这种光影秀证明了有带电粒子正在撞击木星大气层。
1: 但是它们不是太阳粒子的话，那来自哪里呢？
0: 为了寻找答案，朱诺号用紫外线成像光谱仪拍摄了木星南极的极光图像。在极光里，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4: 朱诺号研究木星上的极光时，发现它们比我们预想中的更加强烈。事实上，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波长，比如说紫外线，来观察木星的两极，我们会看到一个热点。
0: 这个热点标志着大量的带电粒子集中撞击木星大气层的位置。追踪它们的轨迹，就找到了木星这场耀眼光影秀的始作俑者——木星的大卫星上的火山。

0: 子被木星这颗巨行星的磁场卷走了。
1: 这些粒子聚集下落，撞向木星的大气层中的几处特定位置。
0: 但木卫一并不是木星极光秀的唯一的始作俑者。
2: 我们再往外看，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这些卫星上的冰更多，但不一定有火山。
0: 这些冰卫星扭曲了木星的磁场。
1: 有些卫星有磁场，会与木星的磁场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会增强木星上的极光效果。
0: 木星的卫星携手努力，为太阳系中最壮观的北极光提供了能量。但是，这些美丽的极光也无情地提醒着我们，朱诺号面对着重重的危险。
1: 看到这些木星上的极光图片时，我们会想，哦，这太美了，如果能亲眼看看一定很棒吧。但答案是不行，因为他们会置人于死地。形成这些极光的是亚原子粒子，它们在磁场的作用下激发到具有极快的速度。
0: 木星周围的辐射足以致命。
3: 朱诺号的寿命很短暂，因为它必须在极限条件下生存。我们认为不久之后，许多仪器承受了过量辐射后，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0: 朱诺号的钛合金装甲失效时，木星的致命辐射将给探测器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害。所以，研究小组计划一鼓作气，将朱诺号送入木星大气层，探测器将在那里解体。
1: 最终它将落入木星深处，成为木星的一部分。
0: 在那之前，朱诺号还要解开更多的谜团。
2: 我们能解答一些问题，也会提出更多的问题，我就期待这样，我们会得到一些奇妙的图像。
3: 结果证明每件事都是个惊喜。朱诺号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无法想象的。
2: 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所解开的谜团，不仅和木星有关，还和太阳系的形成以及地球生命可能的形成过程有关，真是令人震惊。
4: 2024年秋季，飓风海伦妮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引发了灾难性的特大洪水，汹涌的洪流撕裂了河岸，人们平静的家园瞬间沦为泽国。
5: 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2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
4: 在田纳西州山区，居民被暴涨的河水围困，只能爬上屋顶等待救援。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连续数日的倾盆大雨切断了被困者的所有退路，无数生命岌岌可危。面对湍急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突破险境，救出被困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6: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沈春。在中国啊，数千年的文明积淀留下了许多风情各异的古村落，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然而各个村落风俗文化虽各有不同，但对于村子的选址，许多地区的人却有着近乎相同的认知。三面环山，一面开口，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古村落啊，就是建造在了这种山包屋的环境中。整座村子被大山怀抱，隐于密林之中，既安全隐蔽，又藏风聚气，可谓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0: 可是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啊，有些古村却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反而呈现出了屋包山的景象。这可就有些奇怪了，屋子怎么能把一座山给包裹起来呢？当地人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房屋呢？咱们现在先去看一看。
1: 雷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雷公山中常年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在古老的民间传说中，这座山正是雷公居住的地方。发源于雷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10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监护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将整座山头包裹了起来，形成壮观的屋包山之势。历史上，苗族至少经历了5次大迁徙。在迁徙过程中，苗族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其中就有多个苗族分支最终抵达并定居在了雷公山。在雷公山的苗族支系中，西氏支系选择了白水河畔繁衍生息，后来陆续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修建的房屋也越来越多，最初的几户人家慢慢演变成今日的监护苗寨。除了西江监护苗寨，雷公山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个苗族村寨，他们大多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散落在山岭之中，有着一山一岭一寨的村落分布格局。长久以来，山岭的隔绝并没有切断村寨之间的联系，反而因一种古老民俗的存在，寨与寨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加紧密。与千户苗寨相隔不远，还有一处古老的苗寨狼德上寨。当摄制组抵达村寨后，队员们正巧赶上了别具特色的民俗仪式。苗族妇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在悠扬的芦笙乐曲中载歌载舞。短暂的欢庆仪式后，一位村民手执大刀来到了最中心位置，村民们的神情也跟着严肃认真了起来。询问后，队员们得知仪式的主题是招龙。招龙节13年举行一次，所以整场活动尤为隆重。眼前这位手持大刀的村民便是本村寨的古藏头。苗族在大迁徙时会按照支系和宗族来分头行动，每个宗支会设置一面鼓以便于联系。迁到新地方之后，人们便按照宗支和姓氏建造村寨，立鼓为社，鼓社的首领便是古藏头。村民告诉队员们，苗族招龙意在召回龙神。在古藏头的带领下，全寨男女老少祭祀龙神，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山中龙神的护佑，村寨才得以在暴雨频发的山区中一次次化险为夷，安详且富足。
0: 寨子当中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呢告诉我们，这个招龙节啊，是人们向护佑村寨的龙神表达崇拜和感激的一种方式。据说啊，苗族先民在大迁徙的过程当中啊，当要选择定居之地的时候呢，对于在哪儿建这个房屋有一套严格的讲究。这第一步啊，便是要找到山中的龙脉，也就是龙神所在。可是这当地人所说的龙脉指的是什么呢？咱们就拿这狼德上寨来说，苗族百姓啊，把寨子身后这种绵延起伏的山脉称之为龙脉。而这条山脉中朝向水、视野开阔的地方呢，便是龙头所在。一般来说啊，村寨呢都会建在这龙头之上，俗称坐龙嘴。在当地人看来啊，这个村寨只要是建在这样的地方，便可以得到龙神的护佑。咱们再看看雷公山其他的村寨，确实大部分都是背山面水，符合坐龙嘴这样一个选址的原则。这也是因为啊，这雷公山降水丰沛，河流发育，形成了众多的山间河谷，而这样的地理环境呢，也为众多苗寨的营建提供了便利。那么在这些河谷之中，哪里才是建造村寨的最佳选择呢？
1: 为了进一步探查雷公山苗寨的相关情况，考察队与地质专家一同来到了狼德上寨。狼德上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的吊脚楼古朴且保存完好，顺山势依次排列，错落有致。行进中，队员们发现狼德上寨背山面水，整座寨子沿着山体的等高线层层分布。那么这样的村寨选址具有哪些优势呢？周明忠，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对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地质状况进行过多年深入研究。
2: 减弱的时候，他就
1: 在对狼德上寨及周边环境进行一番调查后，周明忠有了发现。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称为深切河区，出岸这一侧的话，它会有河漫滩以及一级阶地，这样的话我们的民族村落往往就是分布在这个一级阶地之上。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整座苗寨位于一处典型的深切河区地貌中，在这一地貌中，凸岸坡度较缓，视野开阔，而凹岸则是陡崖绝壁，易守难攻。凸岸中靠近河流的一级阶地是开垦梯田的绝佳地带，这里不仅利于灌溉，而且土壤肥沃，因此人们会把一级阶地让位给重要的农田，把村寨建立在半山腰之上。如此一来，寨子的下方是环绕的溪流和大片的农田，寨子的背后则是挡风避雨的高大山脉。

0: 陡坡之上建村寨，水面之中立粮仓，独特建筑的背后蕴藏山区百姓怎样的生存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你看哈，为了生活的需要，把山脚下有限的平地让给农田，房屋呢就只能沿着山坡修建，这也是雷公山苗寨形成的屋包山的原因之一。不过通过更大范围的考察，队员们发现在雷公山啊，有些苗寨修建在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你看雷公山西南侧的这处寨子名为高岩，名副其实，整座苗寨就建在一块岩石上，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靠山，从高空俯瞰呢，寨子就像俯卧苍翠群山中的一只巨型的蝎子。除此之外啊，海拔1000多米的陡坡上，200多座吊脚木楼几乎是贴着陡峭的山坡建造，这个建在陡坡上的寨子因此得名陡寨。当地人说啊，选择在这样的环境建房子是出于安全防御的需要。这么看啊，这苗族百姓在雷公山山区生存真是不易，都说平地起高楼，可是在山坡甚至悬崖峭壁上，别说高楼了，就连房屋最基本的稳定性，对于当地工匠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考验。可是这雷公山的苗寨已经延续几百年了，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行进入到了狼德上寨。队员们发现寨子中大多为传统的苗寨吊脚楼，其中有些年代久远的吊脚楼至今还保留着用杉树皮做的屋顶。穿行在古朴的木楼中，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寨子中的吊脚楼都建造在了陡坡之上，而支撑整个建筑的是一堆由石头垒砌而成的地基。
2: 有很多种，
1: 可是本应打到地面之下的地基为何要建造在地面之上？在近距离观察后，让队员们更加疑惑的一幕出现了，地基的石头之间竟然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这样的房屋建筑是否稳固呢？
2: 苗族的先民他有一个智慧，就是砌成这个石坎，他这个坎砌得很好，先把大的石块先垒好，然后我们这种小的石块就扎进去，使它越来越牢固。先民的这个建筑上的一个智慧，我们的建筑与这个地形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周明忠告诉考察队员，在陡坡之上建造房屋绝非易事，修建吊脚木楼的地基首先要把斜坡挖成上下两层，每层深2米左右，上下两层之间约1.5米，层与层之间的山壁和外层山体用石头垒砌，至外层不落地房柱与上层外伸出地基的楼板持平，形成悬空吊脚，上下地基之间的空间就成为吊脚楼的底层。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而正是这些独特的吊脚楼建造工艺，使得雷公山苗寨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掩映在群山之中。寻龙脉，坐龙嘴，古老的选址传统来源于人们对于山区环境的深入认识。雷公山中分布广泛的深切河区，为苗族先民提供了宝贵的生存之地，而一代代苗族百姓凭借着高超的建造工艺和因地制宜的独特智慧，在这青山绿水间创造了奇迹。
0: 雷公山降雨丰沛，一年当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处在这种潮湿多雾的环境之中。为了应对这样的气候，这个聪明的苗族百姓啊，他们选择了这种三层的吊脚楼， 最底下这层呢，往往湿气比较重。一般来说呢，这层呢只能是用于存放杂物啊，圈养牲畜。那到了第二层，便与地面隔开了，也就没那么潮湿了。人们的起居生活、主要就在这一层。这顶层啊，是最为通风干燥的，一家人的粮食往往就存放在这儿。要知道，山区百姓种点粮食，那可是不容易啊，那必须得存放在最干燥的地方，以防粮食受潮生霉。然而在接下来的走访当中啊，队员们却听说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说是在雷公山的西南处啊，有一个叫新桥苗寨的地方，据说啊，那个寨子的木房子都建在水面之上，沿用至今已经有上百年了。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木房子里存放的竟然是全寨的粮食。难道他们就不怕这粮食生了霉？这整座寨子的粮仓为何要建在水面之上呢？
3: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考察队一行离开狼德上寨，驱车来到了新桥苗寨。刚一进寨子，队员们就听到有木板击打的声音传来，循声而至，有几位身着短裙的苗族姑娘正手拿两个小板凳，演练着别具一格的板凳舞。听当地人介绍，身着短裙服装的苗族被称为短裙苗。这一代的苗族先民为了方便在山中劳作，便把行动不便的长裙剪制成了短裙，而这样的服饰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继续行进，一片被吊脚楼环绕的木屋出现在队员们的眼前。这些木屋与周边的建筑有着明显的分界线，在木屋下方的不是地面，而是水塘。据粗略统计，水面之上大约有40多座木屋，每座木屋的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高约4米。整座木屋由4到6根木柱支撑，木柱的下部有浸在水塘中的石墩托底。这时，一位老乡打开了木屋的小门，只见舱内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原来，这些水上的木屋是村民们存放粮食的仓库，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眼前的景象让考察队员非常好奇，当即便和老乡攀谈起来。
1: 用那个
0: 询问后得知，苗寨百姓把粮仓建在水上可是大有讲究。
1: 因为我们水上粮仓它都建在那个水面上，每当这个老鼠要去到那个粮仓里面去吃粮食的时候，它必须经过这个水面。哎，你看人这挂着那个包谷，你看这昨晚上就有一只老鼠呢，
2: 对，
1: 它就是为了吃这些刚挂上去的那个玉米吧，
2: 对，
1: 那不小心掉下去了，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0: 原来这里的先民把粮仓建在水面之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粮食，保护村民们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就在这时，队员偶然间在木屋的一处木梁上发现了一只漏网之鼠。
3: 那有只老鼠，
4: 对，在往上爬，爬到横梁那儿去了。
5: 哦，对对对。
0: 眼前的这只老鼠似乎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尽管队员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可是他却无路可走，无处可藏。看来想到粮仓中偷吃粮食的老鼠还真不少，可是对于水性不好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铤而走险的偷盗行为。
4: 他看起来已经走投无路了。
5: 哎，好了，不见了，
3: 上来了吗？
0: 本次的偷吃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个意外的小插曲也让队员们充分见识到了水上粮仓防鼠的厉害之处。那么人们把粮仓建在水面之上仅仅是为了防鼠吗？
1: 寨子里面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包括这个粮仓，这个寨子呢经过这个2次小火的洗礼。那么当时那些老人啊都是把那个粮食放到这个粮仓里面去，但是下面全部是水，当火来了的时候呢，他们都跑到这个粮仓，拿着盆把这个粮仓全部打湿了，就能够起到那个防火的作用。
0: 原来水上粮仓的第二个功能是防火。吊脚楼都是木质建筑，若在干燥的季节发生火灾，往往整座村寨都会被殃及。而先民们在水面之上修建粮仓，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火灾发生时，在最短时间内灭火， 保全村中的粮食。不过在了解了防暑和防火这两项功能外，水上粮仓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
4: 哦，这个粮仓是就是完全在水面中间了哈。
1: 你看这个四周都是水，
4: 那怎么过去呢？这也迈不过去啊。
1: 这个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也就是说
4: 过去啊，
1: 拿一个小木块架一下，然后就再走过去。
4: 哦，这有木板儿，
1: 就拿这块小木板。
4: 我这木板挺长的。
1: 然后把它架过去。
4: 哦，这样架上就能
1: 架过去
4: 过去了，
1: 跨过去啊，就这样走吧。
4: 哦，
1: 但是必须要小心一点。
4: 这个结实吗？这个？
1: 这可以，走得稳。哎，没问题。
4: 这个取个粮食还不容易。
1: 第一道门它有一个小木刷，小木刷，等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木刷也起到一点防盗的作用。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想把这门打开，必须把这木刷退出来，退出来。所以呢，当你要打开门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木刷敲，这样敲把它退出来，然后敲响了以后，那四周的人就听得到了。如果有人敲，
0: 原来先明。

0: 人们在粮仓的木门上设计了一道只能用石头才可敲开的木栓，在夜深人静时敲击木栓的声音足以传遍整座村寨，可以起到震慑偷盗的作用。而村民打开的还只是第一道门，在这道门之后一排木板又挡住了去路，
1: 然后还有第二道门。第二道门呢，它有一块木板，这块木板，那这块木板你是这样拉它是不过来的，但是你必须把它退到一边去，退到一边去，它有个位置啊，就是退到这边去，然后它有个位置，你把这块木板拉出来，拉出来把它放下去。
2: 哦，它是那边卡住的是吗？
1: 对对。
0: 小小的木屋竟然设有如此精妙的机关，而这样的两道防护足以让偷盗者们无计可施。苗族先民们的巧思也让在场的考察队员无比钦佩。可是面对即将进入的粮仓，队员心中还有一个待解的疑问，粮仓里的粮食难道不会受潮吗？
2: 里边的粮食潮湿吗？
1: 不潮湿，你看这个小米一直放着，但是它一直保存得非常好，
2: 很干燥是吗？
1: 哎，很干燥。这里一带
0: 让考察队员意外的是，粮仓内部十分干燥，即便是靠近水面的地板也丝毫没有潮湿的迹象。村民带领队员来到屋外的地板前进行仔细观察，
1: 就例如这个，例如这块板一样，它这边是公槽，那么这边是母槽，那个画着另外一块板子呢，它又是一个母槽来跟这个合起来，那它就里面就可以起到不通风的这个作用。
0: 原来粮仓的地板是由一块块木板拼接而成，而公母槽的存在则可以让木板之间连接得更加紧密，因此水上粮仓的地板才可以做到密不透风，隔绝了来自水面的水汽。木屋墙壁的下半部分同样也由公母槽连接而成，这样既可以防止粮食漏出，又可以阻止鼠虫进入。而墙壁的上半部分则由普通的木板拼接而成，木板之间会留有一定的缝隙，在粮仓内形成良好的空气对流条件。底部密不透风，上部通风干燥，这正是粮仓立于水面而不潮的奥秘所在。而这片集防火、防盗、防鼠、防潮为一身的水上粮仓，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雷公山的一处建筑奇观。从寻龙脉、坐龙嘴的选址原则，到陡坡之上建造吊脚楼的独特工艺，再到营建水上粮仓的会心巧思，世代生活于此的苗族百姓不断摸索着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他们用智慧与汗水在这片苍翠的山岭之间书写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苗乡传奇。
3: 专家告诉我们，不论是水上粮仓还是我们之前考察的吊脚楼，他们使用的木材啊都是沙木，这种木材呢具有一定耐腐防潮的作用，十分适合山区房屋的建造。而雷公山呢，正是杉树以及其他众多珍稀动植物的乐土。就在考察队调查走访苗寨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儿，雷公山啊，不仅降雨多，雷电也常有发生，雷公山呢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可奇怪的是，每当雷电暴雨来临之前呢，山中啊总会回响起一阵阵叫声，当地百姓啊把这种声音当作了暴雨将至的信号，也有人说这是山神在冥冥之中保佑山上的苗寨免受灾难侵袭。那么这山中的叫声 从何而来呢？看来啊，雷公山这片茂密的山岭中啊，还有很多待解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答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神奇的雷公山。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有氧运动是一种长距离耐久力的训练，人们为了达到燃脂和提升心肺功能的训练效果，单次的有氧训练时长往往在30分钟以上。长时间重复的有氧训练内容难免有些乏味单调，那么如何科学有趣地完成有氧训练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次与众不同的智慧有氧训练吧。智慧健身房内的跑步机、椭圆机、动感单车等器械都配备了一块智慧大屏，内置多种训练模式，能帮助人们科学完成训练任务，并通过实景训练和社交的方式增添有氧运动的趣味性。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智能跑步机了。它的实景训练模式能通过视频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为使用者创造一个仿真的虚拟环境。那么体验感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实景模式是一种特殊的跑步体验。它通过智能跑步机的 2K 高清显示屏呈现户外跑步场景，让人们在跑步时仿佛置身于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并根据跑步的速度实时调节画面速度，提供沉浸式的跑步体验，增强有氧运动的趣味性。趣味性，在智慧有氧训练的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竞赛的模式和好友来一场激烈的对决，让有氧运动不再孤单。在竞赛模式下，系统会根据设定的比赛场景调整速度、时间、阻力等参数。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可进入竞技模式，与好友一同体验紧张刺激的骑行比赛。

0: 此外，系统还支持线上竞赛，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实力相当的对手。最终比赛的成绩会上传到排行榜，激发人们的竞技欲望，找到全新的运动动力。
1: 每次运动结束后，系统将会详细记录使用者的运动时长、心率和配速等数据，帮助人们分析运动表现，并智能推荐训练计划和教程，让人们科学提升身体素质，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弓箭吗？弓箭射击是不是很酷？户外弓箭虽然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也受天气、场地等影响。那有没有一款产品既可以保留真实弓箭射击的体验感，又能让我们不在乎这些局限呢？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款智能游戏弓箭由实体弓箭和软端应用组成，保留真实的射击动作体验感的同时，让射击过程不受场地约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款智能游戏弓箭了，现在我就来挑战一下。

款弓箭的操作原理呢也十分简单，只需要将弓箭和手机相连，拨动弓弦就可以实现隔空操纵屏幕里的世界，一击即中。智能游戏弓箭的出现，让射击游戏不再局限于电子设备上，实体端的加入让呆板的手机游戏变成可以活动四肢的真实体验。这款智能游戏弓箭还不用担心系统兼容的问题，任何系统都可以通过蓝牙连接，而且游戏内容还会不定时更新，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体验到丰富的弓箭射击游戏。

0: 你也喜欢剑离弦的快感和正中靶心的成就感，那么智能游戏弓箭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拿上它去享受你的快意人生吧。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你好，玉瑶。
3: Hello。
2: 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差，那边天气怎么样啊？
3: 上海最近在下雨，如果来的话，可能要带一下雨伞，还有带件薄外套。
2: 好的，好的，那我们过两天见，拜拜。
3: 那到时候见，拜拜。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龙。
5: 大家看到刚才的场景，是不是感到很疑惑？我没拿手机和平板，是怎么跟人打视频电话的呢？答案就是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
4: 这款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6: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陶艺文。热爱打高尔夫的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
2: 怎么样，对我刚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感到很好奇？我只需在空气当中轻轻一点，它就能完成我的指令，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5: 这是因为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搭载了触摸传感器，能够发射红外光，并通过接收反射光来捕捉使用者的触摸点位，同时配合精准触控模组中的接收器获得的信号，锁定目标对象的确切位置，最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并执行指令。以往我们只能在电视中才能看到如此科幻的通讯方式和家电使用场景，现如今随着全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成为了现实。而在未来，全息技术也将进入课堂，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方式。
7: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这个没心意，
15: 这个分量不足。
16: 点啥呢？
17: 有请新朋友。
1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夏秋时节美食众多，然而有一种看似诱人却潜藏健康风险的美食，这究竟是一道怎样的美食？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

说到追求食材的鲜，广东人可是有话可说。无论是广州、顺德还是佛山、潮汕，若论生吃，放眼国内，广东人如果自称第二，恐怕没人敢说第一。这其

0: 中生腌海鲜以其柔嫩鲜滑的独特风味，称得上是广东食客的最爱。生腌海鲜源自渔民们的生活习惯，渔民出海没有捕获，总不免要大快朵颐一番。船上烹饪简单，调味更是简单，但简单自有简单的高招。为了最大程度保留住鱼生的鲜味，一套生腌的做法随之应运而生。今天市面常见的生腌海鲜一般以虾、蟹、螺作为主要食材，但在处理上已经不是放点盐这么简单，通常会视食材的不同选择加入酱油、酸醋、辣椒、蒜头以及白酒等诸多调味，这让看似寻常的生腌口味更上一层，不仅保持海鲜肉质弹牙的筋道口感，还有着复杂丰富的细腻内涵。无论是作为白粥的好搭档，还是小酌的下酒菜，生腌海鲜的做法还能给食客带来丝丝凉意，因而很快风靡开来。殊不知，不少跟风打卡的食客吃过生腌海鲜后秒变喷射战士，网红美食却成为了川西套餐。
1: 我这出差广州啊，啊，我这录了力必须得吃个生腌呀，对吧？想这口想了好长时间了。好，我落地了，告诉你啊。OK， 那这样。这次来到广州，哎，生腌就好这一口，看着不错啊。喝口茶，嗯。清清口，又鲜又辣，好吃。嗯，哎，满足。
2: 咱们吃那个。

0: 小羊做梦也没有想到，只因贪嘴吃了几口生腌虾就被送进了医院。据医院诊断结果，小羊是食用了不干净的海鲜而引起的急性肠胃炎。其实近年来因食用生腌海鲜造成的食物中毒的事例屡见不鲜。
1: 山东烟台一位女子在网上自学做生腌虾，结果食用之后身体不适，浑身无力，到医院检查，原因是食物中毒。
0: 在2021年9月，浙江省一位58岁的徐大叔也爆出，他在食用了一只生腌蟹以后，觉得身体不适、发烧，甚至还发生腿部浮肿、溃烂等症状，所幸送诊及时，否则将面临被截肢的严重后果。以上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食用了生腌的海鲜。生腌海鲜的做法要求食材新鲜，即腌即吃，无需经过高温烹煮。网上的自制生腌海鲜的视频演示，对健康鲜活的海鲜只需稍加清洗，辅以姜蒜杀菌，再用高度白酒消毒，似乎就可以放心食用了。然而食用生腌海鲜导致食物中毒的事例却告诉我们，生腌似乎并不像网上流传的说法那样十分安全。那么导致片头主人公食用生腌虾中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实验现场的编导带着小片中主人公吃剩的生腌，特地来到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为大家揭开生腌美食背后隐藏的安全风险。

0: 结果究竟如何？引发小片主人公食物中毒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主要承担广东省食品检验、质量研究等工作，为保障食品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1: 陈老师您好。
2: 你好，厂长你好。
0: 陈茵茵，高级工程师，从事食品生物检验工作13年，对食物中寄生虫和致病微生物的检测有着丰富的经验。
1: 陈老师，我今天就带了一些疑似食物中毒的生腌样本，想来找您检测一下它的致病因到底是什么。
2: 那根据这个食物中毒的一个诱因呢，我们对样本进行检测。
0: 陈茵茵工程师告诉我们，饮食导致的身体异常往往是因为食物中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导致的。陈茵茵工程师提醒我们，别看这些生腌海鲜只是少了一道高温处理的程序，但却会造成海鲜中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无法被有效灭杀，这就给这些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继续滋生繁殖的机会。这些食材一旦被人食用，寄生于其中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进入人体内后，就会引发感染、炎症和器官损害，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那么陈茵茵工程师的说法是不是导致小羊身体异常的真相呢？如何才能检测出这次生腌海鲜中的致病因呢？让我们科学求证，眼见为实。
2: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样品进行一个寄生虫的一个检测，那按照国标10136对样品检测的一个取样量呢，大概是100克左右。
0: 陈茵茵工程师决定首先对送检的生腌海鲜进行常规的寄生虫检测。根据2015年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感染现状调查发现，我国广西和广东地区的肝吸虫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6.68%和1.91%。不仅是肝吸虫，很多寄生虫都是通过食物这个中间宿主，能更隐蔽地进入人体。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即便是高盐环境的海水也不能杀死寄生虫，因为生腌常用的食材就是蟹、虾、螺，其中很多小虾小螺就是众多寄生虫的宿主。首先进行寄生虫检测是确定导致饮食不良反应元凶的第一步。
2: 我们抽取100克样品之后呢，将样品进行捣碎处理。就相当于模拟我们人吃进去，下一步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消化液的一个配置，来模拟人体里面胃液的一个成分。
0: 研究员将捣碎的生腌样本放入配置好的消化液中，使样本里可能含有的寄生虫得以充分释放到溶液里，看能否分离出寄生虫。如果能分离出，再根据其生长特性与形态来确定寄生虫的种类。感染人体的寄生虫基本就是处于囊幼这个阶段。科学家们证实，囊幼在不加热的情况下是很难杀死的。而生腌海鲜以鲜活的水产品为原料，省略了高温加热这一步，也就失去了消灭寄生虫最后的机会。人们一旦误食含有寄生虫或虫卵的生腌，就会面临感染的风险。
1: 那我们常见的寄生虫大概有哪几种？
2: 线虫、幼虫、绦虫、裂头肉，还有吸虫、囊肉，这三大类。
0: 线虫、幼虫可致营养缺失、器官损伤，绦虫、裂头肉能在多部位寄生，破坏组织和器官功能。吸虫、囊肉主要危害肝脏和胆管，这些会导致腹痛、咳嗽、视力下降、发热等，严重时会造成器官衰竭、肝硬化，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指出，水产物本就容易被寄生虫盯上，这些寄生虫的生命力极强，若不经过高温处理，基本无法灭杀。它会顺着你的食道来到肝脏和胆管里，破坏胆管内上皮和黏膜下血管，从而引发一系列病变，轻则发热、头痛。

消化不良，严重点还会诱发胆管炎、胆囊炎和胆结石，甚至肝硬化、肝癌。而且像这种寄生虫还会长期潜伏于人体里，甚至可以存活长达

0: 图像可以看出样本里面是没有检出到寄生虫的。
1: 哦，那那个黑色的是什么呀？
0: 黑色的是他们那种未消化的一个组织。哦，嗯，
2: 我国在2015年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文件》里明确规定，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品需要达到不得检出吸虫囊幼、线虫幼虫和绦虫裂头幼等寄生虫。正规生产企业都会执行这个标准，产品先上市再接受抽检。不光如此，餐饮流通的各个环节也面临市场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从而确保食品安全，降低虫从口入的风险。专家强烈提醒消费者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经检测的海鲜。排除了寄生虫引发的饮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那么导致小片中主人公身体不适的原因应该另有元凶。陈茵茵工程师决定对样品进行第二个检测，检查其中是否有危险的致病菌的存在。在以往引发的食物中毒案例中，致病菌是一个主要的肇事者。为了验证这个猜想，陈茵茵工程师带我们来到无菌实验室，结果到底会如何呢？
0: 因为我们的检测环境是在一个无菌的状态之下的，所以呢，我们进入实验室之前要进行一个更换衣服。
1: 好，
2: 生腌是以鲜活的虾、蟹、花螺、血蚶等水产品作为主料腌制而成。尽管这些生鲜食材是在清洁的水体中养殖的，但水是生命之源，大自然中的天然水，不管是淡水还是海水，都会参与到大气和地表的循环中，不可能像纯净水那样没有细菌、霉菌、真菌等微生物的存在。因此，生活在这些水体中的海鲜也就不能避免沾染上这些致病菌，并且在处理腌制的过程中，操作环境不卫生、工具消毒不彻底、处理方法不当等情况，还会进一步促使致病菌侵入、滋生以及传播。正因如此，对于致病菌的检查就显得极为必要。
0: 现在我们开始做致病微生物的一个检测，首先是将样品加入到真菌液当中，进行一个真菌的一个处理。
2: 这是因为细菌性食物中毒是由于进食被细菌污染的食物和细菌在食物内大量繁殖所产生的毒素后引起的急性感染中毒性疾病。那么在做检测的时候，就需要研究员分别取样，并将其加入适宜不同细菌生长的增菌液，促使生腌虾中的致病菌大量繁殖，这就能找出关键的致病元凶。陈茵茵工程师所说的目标菌到底是什么？只需要等待1至5天便可知晓答案。生腌虾中到底有没有致病菌呢？5天后，编导接到陈茵茵工程师的电话，说结果出来了。编导急忙赶到实验室。那么，致使生腌引发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
3: 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刚给我打电话，我就立马赶过来了，想看看我们这个结果如何。
0: 好的，那我们这次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检出来的致病菌，然后是致病菌是复原的一个检测，这就是实验结果报告，您看一下。嗯，
3: 哎，陈老师，那什么是复原呢？
0: 复原水性弧菌是一类海洋细菌。
2: 复溶血性弧菌主要存在于近岸海水、海底沉积物中，这种细菌在含盐量3%的环境中能迅速繁殖，很容易污染其中的鱼虾海鲜，产生耐热性溶血毒素。复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在我国沿海地区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夏季和秋季，气温较高，湿度较大，十分有利于这种细菌的繁殖。
0: 那如果食用了含有该菌的海洋产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然后轻微不适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肠胃啊会有一些不适应的那种症状。那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甚至发热等那种临床的症状。
2: 通过实验，我们终于找到了导致小片中主人公食物中毒的元凶，竟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复溶血性。

0: 胡军。据了解，我国水产品资源非常丰富，海洋鱼类达1500余种，市场上常见的有80余种，淡水鱼资源也相当丰富。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因其体内富含多种酶类，水分含量较多，又因捕捞、运输、购销等环节复杂、周期长，感染微生物的机会较多，所以水产品比畜禽更易腐败变质。细菌污染也是海鲜及水产品中最主要的食品卫生问题。专家告诉我们，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致病菌，有些致病菌一旦发起威来，是有可能要人命的。生腌海鲜中不仅可能会检测出副溶血性弧菌，还可能会检测出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霍乱弧菌、大肠杆菌等。尤其在高温环境下，这些致病菌繁殖的速度非常快，如果食客食用了携带有这些致病菌的海鲜，就会引发各种症状，轻则发热、腹泻、恶心、呕吐，重则会极大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警惕病从口入非常重要，什么时候都不能大意。尽管生腌海鲜存在风险，然而夏季沿海地区它的热度丝毫不减，食客如何既能尝鲜又能规避风险？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虽然食用生腌海鲜存在着安全风险，但是每到夏季，沿海地区的生腌海鲜热度却丝毫不减。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食客，如何才能既品尝到海鲜的美味，又能规避其中寄生虫和致病菌的风险呢？
1: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海边嘛，就比较喜欢吃生腌。
2: 我们平时去的都是一些老店，所以口碑比较好的，比较信得过的。
3: 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吃生腌，但是会比较少，而且他们也会很注意，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吃些打虫药啊或者什么的。
1: 在家也有做，偶尔做吧，就是做的话会加一些白酒啊，还有大蒜啊，杀杀菌这样。
0: 市民们的回答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依旧对生腌趋之若鹜。同时他们还各自有着一些自认为能杀菌的小妙招。那么这些方法究竟有没有用呢？为此编导来到海鲜市场，随机采购一些生鲜食材，通过实验来检测市民们提供的杀菌方法是否可行有效。
4: 老板你好，我想买点虾，有没有那种比较适合做生腌的虾？这种是什么？这种是什么虾呀？
5: 这个是宁虾。
4: 宁虾？
5: 对，可以生腌。
4: 行，那您帮我装一点。陈老师您好。
6: 好，
4: 我专门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活虾和一些盐和蒜，然后想试一试我们民间的一些腌制生腌的方法，它的杀菌效果如何。
6: 好的。
0: 陈茵茵工程师取适量的盐加入样本之中搅拌腌制，模拟用盐腌制生腌的过程。
6: 接下来我们从刚腌制完的样品当中取出适量的样品，这个作为零小时的腌制状态下的一个样本呢，我们将把它送到微生物实验室里面进行一个菌落总数的一个测定。
0: 陈茵茵工程师再把剩余的样本用保鲜膜封存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分别储存2小时、4小时和8小时，然后再用来测定每一个时间段下它们的菌落总数含量。这个菌落总数测试就好比是对细菌做人口普查，由于生腌中可能会含有多种致病菌，而菌落总数可不是只盯着某一种细菌，而是对整个细菌群落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观察菌落总数的变化，我们能迅速且直观地知道用盐杀菌处理到底有没有效果。那么最终的杀菌效果又会如何呢？24小时

0: 我们终于看到了答案。
1: 那由图可以看出来，加盐跟不加盐的数据变化并不大。那海鲜它生长的环境是一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个环境，它们里面都会含有一些嗜盐的一个微生物，那比如说是富溶。那如果我们通过加盐去处理的话，对它的影响并不大，盐并没有起到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0: 实验数据表明，盐在生鲜杀菌方面败下阵来，并没有起到杀菌的作用。那大蒜呢？陈茵茵工程师又以相同的步骤对蒜也进行了腌制检测。那么盐和蒜的杀菌效果究竟是旗鼓相当不分伯仲，还是其中一方更具优势，又或者是两者都没有预期效果呢？
1: 那我们由图谱可以显示呢，加蒜的情况之下，它的微生物含量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呢它抑菌作用并不明显。如果说想通过加蒜的一个处理来彻底杀灭微生物的话，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0: 显然蒜和盐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杀菌效果，说明民间一直相信他们能杀菌的认知是错误的。既然盐和蒜不行，那么高度白酒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75%浓度的酒精是公认的消毒利器，高度白酒能否成为这场杀菌之战的秘密武器呢？为了一探究竟，编导特意去购置了一些高度酒。
2: 老板你好。
3: 你好，
2: 我想要腌制生腌用的高度酒。
3: 做生腌的是吧？酒精度越高越好，建议你用那个53度跟67度，这个两款。
2: 行，那就这两款吧，您帮我装一下。
3: 用那个白瓶装的。
0: 老板说他自己也爱吃生腌，平常也都是拿这两款酒来杀菌，从来没出过问题。那么这两款酒真像老板笃信的那么出色吗？用这两款高度酒制作的生腌又真的安全吗？怀着满心的疑问，我们将酒带回实验室展开实验。
2: 陈老师，我专门去买了一些高度酒，一个是53度，一个是67度，我想试试这些高度酒的效果如何。
1: 好的，那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0: 陈茵茵工程师分别用两款高度酒来腌制鲜虾，以保鲜膜严密封存，放置于冰箱之中，模拟腌制2小时、4小时以及8小时的情形，而后针对其开展最终菌落总数的检测。那么最终的检测结果能如酒行老板说的那样一炮百菌灭吗？答案即将揭晓。黄花菜中秋水仙碱使人治病，是危言耸听还是确凿无疑？黄花菜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餐桌上的健康隐患？实验现场下期播出《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下面是我们白酒实验的一个结果，那有图谱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在加了酒的一个处理下，我们的微生物含量随着我们的腌制时间它是有一定的下降。通常来讲，我们日常做的生腌食品呢，它们的腌制时间并不会有我们实验的时间这么长，所以呢，单单是说想通过白酒来全部杀灭生腌里面的微生物，我们是办不到的。
1: 高度白酒的杀菌成效显著优于盐和蒜，可人们日常食用生腌不就是为了那一口鲜吗？高浓度白酒中腌制太久，也就违背了生腌的基本做法，基本不会有人这么做。而且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即使这么做了，也难以将生腌中可能潜藏的致病菌全部剿灭，依旧存在风险。有检测机构通过实验发现，采用酒精含量 55% 的白酒浸泡生虾5秒到15分钟，仅能降低约 41% 的副溶血性弧菌感染风险。如果用低浓度的黄酒、白酒、醋或其他加工方式短时间处理水产品，安全风险显然更高。那么究竟怎样做才能规避误食致病菌的隐患呢？
0: 动物性水产制品呢，它会含有一定的微生物，那如果经过不当的处理，我们就生食了，可能会导致食源性疾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煮熟了再吃会安全一些。
1: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多变，居民饮食习惯多样，食源性寄生虫虫种繁多，华枝高吸虫病、带绦虫病和囊尾蚴病、病直吸虫病及片形吸虫病等食源性寄生虫病在我国仍然流行，且局部地区流行严重。此外，各种隐藏的致病菌也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通过我们的对比实验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生腌海鲜的做法都难以彻底有效杀灭致病菌。专家郑重提醒消费者，把水产品加热做熟是确保食用安全的最稳妥方法。1毫米厚的鱼片内含有的干吸虫囊蚴，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待上1秒就会死亡，在75摄氏度的热水中待上3秒就会死亡。将含一间线虫幼虫的鱼片加热到90摄氏度并持续1分钟，或是加热到70摄氏度并持续5分钟，都可以杀死幼虫。因此，无论是来自淡水还是海水水域的水产品，不管它有多么新鲜，要想安全享用，最好都加热做熟。那么对于鱼生爱好者来说，如何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鱼类寄生虫呢？以三文鱼为例，需要对三文鱼提前低温冷冻，冷冻的温度越低且时间越长就越安全，能有效杀死寄生虫和虫卵。另外，专家提醒一定要去正规的场所选购海产品，这些场所售卖的水产品、海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市场抽检的，可以放心使用。
0: 对于确有食用生腌水产品想法的广大市民来说，应尽量选择制作规范的产品食用，选择来源可靠的新鲜食材，适量食用。如果食用后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就医。
1: 在大家尚未拥有能抵御一切致病菌的超级胃的状况下，为规避食用生腌引发食物中毒的风险，还是倡导大家遵循专家的提议，选择食用熟制的水产品。倘若实在想要品尝生腌，应当选取制作规范的产品，选用新鲜可靠的食材，并且适量使用。要是食用后身体感觉不适，要即刻就医。总之，安全健康才是饮食最基本的要求。无论追求什么，也不要拿身体的健康开玩笑。
2: 蕴藏着巨大能量，如何利用风能造福人类？鲸鱼摆尾，金箍棒入海，百米高空上演穿针引线。 科技创新助力低碳绿色发展。透视先科技即将播出，向海域风。

0: 这里是广东省汕尾市前澳村。
1: 哈，对呢，
2: 今天的鱼好正啊。
0: 早上七点正是小渔村最忙碌的时候。
2: 拿新装车啊。
0: 40岁的老肖正忙着整理渔网，收拾渔具回家。以打鱼为生的他，接下来几天的出海计划却被迫停滞。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台风过境前两天，渔船就要整理好渔具，然后我们就要开进那个避风塘，然后就是停靠起来，台风过后两天就可以出海。
0: 海边的渔民看天吃饭，每次台风来临，渔民们没法出海打鱼。即使在适合出海打鱼的天气，也要承受来自风浪的威胁。风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可以掀起10米高的巨浪。这些巨大的能量能不能为人所用，造福人类呢？距离渔村约10千米之外的码头，为了更好地利用风能，工程师团队正在筹建海上风电场，利用风力发电。
4: 把那个测风塔的数据打开来看一下。
0: 工程师王潇从事海上风电场的施工建设已超过6年，他和同事正在查看汕尾甲子海域的风力监测数据。他们已经进行了1年的气象监测，工程师发现这片海域年平均风速为8.62米每秒，相当于5级风大小，风力资源充沛。风能不排放污染物，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清洁能源之一。王潇和他的团队计划在汕尾这片面积约144平方千米的海域安装128台风机，利用海上丰沛的风力资源发电。
5: 清洁能源就是国家的发展战略方向，海上的风资源，我们说的这个风场就发电小时数至少是陆上风场的2倍。像陆上的话，平均利用小时数能达到2000，那海上好的地方能达到4000。
0: 数年前，工程师团队开始着手规划建海上风电场。
4: 基本上，在广东是没有成熟的海上风电项目来借鉴的，来起脚的那种。
0: 对这支工程师团队来说，建海上风电场是一次新尝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将近半年的调研策划，他们确定了施工方案。海上风电场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将风机单桩运到施工地点，先在海底打桩，再吊装风机扇叶。风机的发电装置通过扇叶转动，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然后由施工船附设海底电缆，再通过电缆实现风机的互联，并将电力传输至陆上电网，输送到千家万户。海上风电场的施工现场，今天工程师准备进行沉桩施工。眼前这根金箍棒就是风机的单桩，长约100米，重量超过2000吨。沉桩施工就是要将这个大家伙栽种入海底。
6: 这个就是我们海上风电机组的一个钢管单桩，这根桩桩长有104米，重2017吨。现在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机位水深要有34米，我们这个桩底部要入泥要将近50多米。
0: 海上施工并不容易，施工窗口期通常在四级风以下，虽然风比较小，但施工海域仍是波浪涌动，施工船只也随之轻微晃动。巨型金箍棒正在被缓缓吊起，移动距离精确到毫米，几乎看不到单桩在移动。这个过程通常需要2小时左右，每一步都需小心谨慎，不同施工船只的配合需严丝合缝。
6: 现在我们这个吊车这个臂比较长的是我们的一个主吊船，然后我们旁边这个类似带腿的一个船是我们的一个作业的辅助船，然后我们这个施工过程就是我们主吊船把我们的一个基础桩拎起来之后，由辅助船和我们主吊船配合翻身，通过两个吊车把它从水平状态然后完成一个90度的翻转，达到一个竖立的状态。
0: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随着两条船两个吊臂的配合，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长度为104米的单桩从水平方向逐渐倾斜。主施工船的疾控中心内，工程师王潇正在时刻关注着单桩吊桩的施工进度。
5: 小魏，小魏，
7: 到，收到。
5: 进度怎么样呢？
7: 现在风速有点大。
0: 海上天气多变，突然的阵风让王潇一下紧张起来。风速加大，继续吊桩施工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2000吨的单桩如果跟船只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吊桩施工立刻暂停，单桩悬在半空。
5: 感觉心就也悬在了半空。高空作业的话也属于高风险，第一呢肯定是希望快点干完，第二也是确保就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安全风险。
0: 庆幸的是几分钟后阵风过去，没有对施工造成安全影响，单桩施工可以继续进行。
5: 有时遇到这种小的这个阵风现场，就要稍微暂缓一下，稍微等一段时间，小阵风过了以后然后再继续的进行施工。整个的这个建设都要围绕安全第一来进行啊，我们不可能冒着风险来做。
0: 单桩从水平状态逐渐倾斜竖直，经过4小时的协同合作，2017吨重的单桩终于矗立在海上。
5: 看到桩实实在在就立在海上，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海上窗口期也比较短，我们也做了精心的一个策划，所以说当时第一根单桩的话，我们整个用时差不多一天吧，把第一根单桩啊整个的沉到了设计的一个标桩。
0: 单桩是风机承重的基础，接下来单桩上方还需吊桩塔筒。90米高的塔筒被分为四节，依次叠放，相当于搭起20多层楼的高度。完成塔筒的吊桩后，工程师将组装机头和3片扇叶，最终实现风扇跟塔筒机舱的对接。这就是风机的扇叶，长94米，每片重达40吨。这些扇叶需要抵御12级以上台风的侵袭，它们的设计生产也极为讲究。这里是扇叶的生产现场。扇叶的叶根部分受力最大，设计造型比较粗大，叶尖主要是承担着受风转动的功能，设计较为扁平。最关键的是巨型扇叶的设计生产必须是一个整体，不能有拼缝存在，否则在遭受台风侵袭时就有断裂的可能。那么长约100米的巨型扇叶是如何整体生产出来的呢？ 生产扇叶的坚固主材不是金属材料，而是这种特殊的玻璃纤维布。玻璃纤维布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强度高，常用于电绝缘材料、隔热保温材料以及电路基板。工人们把玻璃纤维布一层层铺在扇叶模具内，压平，共铺放40多层。

0: 如此一层一层反复包裹，呈现出巨型扇叶的雏形，然后再进行抽真空和注入固化剂。经过固化的玻璃纤维布形成玻璃钢，确保扇叶坚固耐用。
1: 有事吧？
2: 没事，
3: 这儿不行，这儿一砸的事儿。
0: 这些生产出来的扇叶是不是一个整体？内部是否有裂缝呢？

0: 风机扇叶长约百米，如何才能检测出扇叶内头发丝大小的裂缝呢？透视新科技，向海御风。
1: 好，继续，没什么问题，继续。好，继续。
0: 这里是扇叶的质量检验车间，这些长度为94米的巨型扇叶，使用年限为25年。工程师们正在对扇叶进行全面检查。
1: 我们的叶片它是要经历15、16级的台风，如果我们的叶片里面哪怕是有一丝像头发丝那么大小的裂纹，遇到强台风的话，慢慢扩大，就会导致叶片整个断裂。继续。
0: 单个扇叶的面积约160平方米，如何才能检查出扇叶内头发丝大小的裂纹呢？
1: 继续。
0: 眼前的设备就是工程师找到的办法。
1: 这个是专业的超声波检测仪，这个呢是我们叶片的四块，跟叶片是一模一样的材料的样品，由3小块拼接而成。这是拼接处的缝隙，同时呢有11层，通过超声波检测仪给试管做一个 B 超，可以检测到里面的哪怕这就是如头发丝的裂纹。
0: 检测开始。超声波探头在扇叶饰板上来回移动，检测仪的屏幕上出现了红蓝相间的图像。
1: 红色区域代表是合格部分的，蓝色区域就是代表有气孔不均匀、拼接处的缝隙这些缺陷。
0: 超声波探头在移动过程中持续不断发射超声波信号，系统后台也源源不断接收超声波的反射信号，并对这些信号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能将物体内的气孔裂缝通过不同的颜色呈现出来。
1: 好，继续。好，扫慢一点，扫慢一点。挺好，这区域质量挺好。
0: 接下来工程师将对扇叶进行全身体检。
1: 继续。好，挺好，挺好。往前一点。
0: 检测仪屏幕上显示的红色就说明扇叶内部质地均匀，没有裂纹。单个扇叶的面积约160平方米，检测时间需4小时左右。检验合格的扇叶将运往施工现场。长达94米的扇叶，长度超过3节火车车厢，这么长的扇叶如何才能在公路上安全运输呢？重型卡车拖挂数节拖车，开启扇叶的运输。一大早，装载着巨型扇叶的卡车在平直的公路上一路畅行。眼看前方出现十字路口，卡车需要转一个90度

0: 继续前行。如何保证扇叶不被刮蹭，顺利通过呢？
1: 你刚走。
0: 94米的叶片，如果要转一个90度的弯，扫过的面积超过10个篮球场的大小，转弯的过程需要多名工作人员协助。
2: 车流量大的时候，把这个各个路口截下车。
0: 运输过程中的转弯，称得上惊心动魄。司机需要在路面指挥的协助下，经过数次倒车前进，才能转过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十字路口。相比其他车辆，装载扇叶的卡车转向好比一次鲸鱼摆尾。巨型扇叶是否能安全运输到海上施工现场呢？数辆卡车在公路上排列行进，如同一条游走的巨龙。经过上百千米的公路运输，扇叶被安全运到海边码头。再通过船只运往海上施工现场。海上风电场施工步步惊心，超过300吨重的风机机头扇叶需要吊装，百米高空的吊装还需应对5级以上的阵风突袭。工程师能否在短暂的施工窗口期内完成风机的安装呢？广东汕尾甲子海域，一座海上风电场正在施工。工程师王潇准备乘坐特殊的交通工具海上巴士去往另一艘施工船。
3: 我们海上人员上下船呢，基本上是用的是吊笼。上吊笼的时候，人是站在吊笼外边，然后双手环抱。
0: 吊笼被称为海上巴士，搭载着施工团队在大大小小的船之间穿梭。
4: 因为在海上不同的船舶它大小不一样，那从一个小船然后上到一个大船，只能通过这种吊笼的方式把整个人拎到半空中，然后又拎到了这个大船上面。环抱那个吊篮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的话是有一种这个心惊胆战的一个感觉。但是像我们可能是在这个行业做的比较久了，可能也就比较习惯了这种登场方式。因为本身其实施工会有一些风险，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做法。人站在外边是环抱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吊机发生一些小的一些故障的话，大家都穿着救生衣，因为站在外面可以及时的相当于是跳海求生。
3: 小魏啊，现场情况怎么样？
5: 现在快验收，然后验收完了我们就吊了。
0: 今天王潇和团队准备组装机头和扇叶。登上施工船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海上气象信息。海上施工也是看天吃饭，风速大小更是决定施工窗口期的关键因素。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船舶主控制台，也就是我们整个海上施工作业的这个大脑。我们看一下这个风速仪啊，现在整个的平均风速呢是5.3米每秒，然后最大风速是在6.3米每秒。那么正常作业的话，在8米每秒的这个风速条件下呢是可以施工的。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整个的这个外边天气还有包括的风速都是非常良好的，满足我们的这个作业工况。
0: 施工海域天气多变，全年的施工窗口期约110天，本次施工窗口期仅3天。眼下的施工窗口期

0: 还有两天，王潇和团队计划用一天的时间完成扇叶跟机头的对接，另一天计划吊装机头和扇叶，在空中实现风扇与塔筒机舱的对接。
1: 窗口期就比较短，一天两天三天，这么多的工作量，那每一台还是要精心的策划，然后在海上利用短窗口期把它做完。那包括过程当中这些施工组织的安排，包括安全的管控，
2: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0: 早上七点，本次施工窗口期还有约48小时，长约94米的扇叶正在被缓缓吊起，扇叶重达40吨，不能有任何磕碰，出现一丝裂缝，每次的移动距离精确到毫米。接下来扇叶跟机头的安装对接计划用24个小时完成。
1: 叶片呢不能有碰撞，不能有一丝裂缝，后期发电运行的时候裂缝会逐渐逐渐的它会加大，因为受风的影响它不停在运转，相当于带伤工作嘛，那它的这个伤口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终整个叶片非常有可能造成折断。
3: 主要是底儿稍微往前拉一点。
0: 上午9点，扇叶被吊到施工船上，扇叶跟风机机头的对接并不容易，首先需给扇叶装上116颗螺栓，每颗长约0.5米。接下来扇叶上的116颗螺栓需要插入机头的螺栓孔内，复对接，扇叶的螺栓始终没法对接入螺栓孔，总是来回摆动。
1: 小魏，小魏，
4: 知道。
1: 排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4: 他已经排查清楚了，但是螺栓仍然是安装不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1: 行，你稍等一下。
4: 好的。
1: 很有可能是不是风速有点大？你去看一下风速，看一下风速。现场的风速是不是有点大呀？
4: 现在风速是有点大。
0: 海上风电场的施工通常在4级风，也就是风速8米每秒下进行，然而海上天气多变，突发的阵风对施工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1: 每只叶片它有116颗螺栓，我们在对接每一只叶片的时候，因为所有的螺栓都要同时插进螺栓孔，对孔的时候精度要求的话可能就在几毫米，稍微有点风它整个叶片就是一个摆动的，那这116颗螺栓就相当于全在晃动，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小的阵风现场就要稍微暂缓一下，稍微等一段时间，小阵风过了以后然后再继续的进行施工。
0: 现场施工暂停，辛苦了一上午的工人们也可以稍作休整，等待阵风过去。15分钟后，风速小于8米每秒，对接工作再次开启。扇叶的116颗螺栓能顺利跟机头完成对接吗？

0: 风机扇叶跟机头的对接是否能在窗口期内顺利完成？百米高空，风扇安装还将遭遇哪些难题？透视新科技，向海御风。这里是风机扇叶的组装现场，每片扇叶上装有116颗螺栓，需要插入机头的螺栓孔内。
1: 行，就这种状态。
0: 下午五点，经过八小时的协同合作，一百。

0: 76颗螺栓终于成功对接上机头的螺栓孔，完成了第一片扇叶跟机头的对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风扇机头的上百颗螺栓去跟塔筒机舱实现对接。这个轮毂这个螺栓孔这个方向，要对到上面的机舱的这个方向。那起吊过程中，可能要起吊到100多米的位置，在高空完成整个这个穿针眼线，那个精度要求也是非常高，也就在毫米之间。历经8小时的协同合作，风扇机头成功实现。 跟塔筒机舱对接，又一台风机矗立在海上。只有在辩论对接完成的那一刻，这个机位的工作相当于暂时落地了。经过2年多的施工建设与质量检验，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场的128台风机安装完成，它们能否全部实现并网发电呢？ 距离海上风电场37千米的疾控中心，王潇和团队迎来了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场并网发电的重要时刻。
1: 哎，疾控中心，
2: 一号机位已经调制完成，是否确定启动并网？
1: 好，那启动一号机的并网。
0: 随着监控屏幕上最后一台风机的转动，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场并网发电成功。预计年发电量约45亿千瓦时，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1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50万吨。那么，海上风电是如何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呢？
2: 海上风电善用自然之力，是如何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呢？透视新科技，向海御风。海上风电把电送到千家万户，对整个。
0: 国家对社会这种福利，因为海上风电它本身就是一种清洁能源，那它在善用自然能源的同时呢，其实本身也对自然是一种保护。海上风电场的建设，清洁能源的利用，使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有机融合。未来在创新技术的助力下，我国将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用更多绿色能源，助力高质量发展。

0: 汉鲟做干锅，红鲟来蒸饭。福建诏安人有哪些烹制螃蟹的独特要求？从坚硬的牛角里完整取出脚心肉，
1: 还是觉得很神奇。
0: 江苏阜宁人如何将其做成美味？先柴火烤，再炭火烤。新疆新河人的烤鱼为何要过两道关？街巷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脉络中，一种种诱人食欲的街巷美味撩拨着我们的味蕾。海鲜大餐、香辣小炒、烧烤美味，它们不仅是餐桌上的刚需，更是一种情感寄托，讲述着人与食物之间不解的情缘。在福建沿海小城诏安，当地人的餐桌是无鲜不欢，

0: 用高肥黄满的螃蟹蒸米饭，这里藏着怎样的吃鲜秘籍？
1: 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
0: 在河湖纵横的江苏阜宁，当地人用水牛角、水牛杂轰炸味蕾。江南人能将牛吃出什么独特风格？
1: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0: 在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新疆星河，当地人不仅用热情的歌舞来营造就餐的气氛，更有极具风情的烤鱼大餐坐镇餐桌。一条鱼为何要经历柴火和炭火的双重烤制？
1: 是甜的啊。
0: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街巷美味吧。

0: 县福建省漳州市的一座沿海小城，这里地处闽粤两地交界处，融汇了两省美味之长。丰富的水产让当地人对食材的烹制颇为用心，一些民间高手更是掌握着精湛的烹鲜手艺。陈青松，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在村子里组织了一支长跑队，带着志同道合的村民锻炼身体。陈大哥不仅运动能力强，还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而他最擅长烹制的食材就是自家蟹塘养殖的青蟹。
1: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2: 昨天晚上。
1: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2: 对对对。
1: 看看有没有。哦，哎呦喂，哎，这个螃蟹可是够大的哈。
2: 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青蟹是比较好一点。
1: 哇，你看它那个钳子特别饱满，是不是？
0: 青蟹是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昼伏夜出，在海区沿岸生活。陈大哥告诉我，青蟹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海鲜，而且有一种极品青蟹更为珍贵，那又会是什么样的螃蟹呢？
1: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2: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1: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2: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啊，
1: 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2: 胀出来
1: 的那种颜
2: 色了，也有点出来了。
1: 对对对。
2: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哦，这样能看得
1: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2: 不太透亮了
1: 啊。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2: 对对。
0: 高肥黄满是红鲟的一大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一般是指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被当地人称作菜鲟。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干锅菜鲟是赵安人的家常味道。那么陈大哥会用什么方式来烹制珍贵的红鲟呢？
1: 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但是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
2: 螃蟹先冻着，就是怕它那个鸡爪待会会脱掉
1: 啊，就是那个脚啊那钳子怕它掉下来。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2: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1: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2: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0: 红鲟饭是很多赵安人对家乡味道的认知，出于对鲜味的追求和喜爱，他们竟然要在米饭上加个螃蟹。

0: 更加赏心悦目。陈大哥使用鲜米来制作红鲟饭，鲜米中直链淀粉含量较高，因此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符合赵安仁对吃米饭颗粒分明的要求。饭焖到八成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冷冻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1: 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2: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1: 哦，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这处理红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2: 像它这个边边角角这些，我们待会清洗的话，也要把这个清洗干净。
1: 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2: 不会
1: 不会
2: 不会
1: 啊！
2: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1: 粘度都非常好。哎，
0: 不愧是以蟹黄蟹膏的饱满度取胜的红鲟，红膏就像用胶水粘在了蟹壳上，浓稠而绵密。
2: 改成四大块嘛。
0: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膏在高温中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水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全部吸收。村里长跑队的队员似乎闻到了队长家飘出来的香味，已经坐等美味上桌了。
2: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1: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嗯，咱先红鲟饭先来试一下看看。
1: 查了半天了都已经啊，大哥把这个盖儿都给我。哇，越嚼越香，
2: 香啊！
1: 嗯，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3: 我都爱吃，
1: 都爱吃。
0: 这些大哥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但训练的时候就会凑到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上一顿队长做的螃蟹大餐。这一口鲜美至极的红鲟饭，就是运动之后的能量补充和愉悦的享受了。
1: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0: 宁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西北部，几经沧海桑田，万年时光将这里雕琢成河湖纵横、坦荡成片、沼泽遍布的荡区风貌。

0: 作为著名的淮剧之乡，每到节假日，县里的戏曲表演队就会下乡演出。孙成浪和董艳艳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白蛇传》。
1: 你们俩还挺浪漫啊，还一起来看淮剧啊！人家一般都是可能看个电影啊，看个话剧什么的，能听懂吗？
2: 听得懂。
1: 他其实旁边也有字幕啊，
2: 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电视剧，
1: 是吧？
0: 董艳艳从西北戈壁远嫁到江南水乡，丈夫孙成浪对她是无微不至。夫妻俩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餐馆，艳艳喜欢吃辣，嘴巴还很刁钻，无时无刻不在激发厨师丈夫的烹饪小宇宙。那么，善于烹鲜的江南人会做出怎样的热辣美食呢？
1: 我就知道了，这是水牛，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牛角比较扁，然后比较长，而且有那种平行的那个纹，是不是？
3: 对对，水牛它黄牛价就小了。
0: 水牛肉是阜宁人餐桌上的主要肉类食材，既能提供能量，还能祛湿消渴。那么孙成浪烹制水牛肉会有哪些独特的选牛讲究呢？
3: 3-4年的牛就好吃了，
1: 3-4年的就可以了、
3: 啊、对对。
1: 您能教教我这是怎么判断这个牛长几年了？
3: 看它高，它如果说的年龄越大的话，它加高一大，它的皱纹一多。
1: 哦，年龄越大，角越大。
3: 哎，对对对，牛肉的话，在我们这里一老它就好吃。
0: 在孙成浪看来，水牛肉纤维比较粗糙，在处理时就得有技巧。

0: 除了牛肉，水牛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绝对能成为孙成浪烹牛的亮点。
1: 大哥，你还准备了这个牛角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之前我也尝过哈，吃的就是中间这层白的像胶质似的，
2: 对，
1: 像皮的那种口，特别沉，所以还是挺有吃头的哈。但是这个牛角这么硬哈，怎么清洗它呢？
2: 用我们的钢刷，
1: 只有钢丝这个硬度才能够把牛角缝里的那些脏物给它去掉，
2: 去除掉，是不是？对，
1: 特别硬，很结实哈。
2: 抓的时候就把这个上面的污渍都去除干净了。
1: 对，你看这水里一下就变色了。
0: 牛角看似坚不可摧，但里面却是由空腔结构的骨芯构成。孙成浪说，要想把角心肉取出来，就要在水里炖煮两小时。然而，这个水牛角长约30厘米。它如何才能从这么长这么硬的水牛角里完整取出角心肉呢？
1: 就是你看明显就收缩了，这骨头都出来了，是不是？
2: 对。哎，
1: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把这个壳去掉，把这个里面的肉取出来呢？
2: 先用那个刀背先在上面敲
1: 敲一下，
2: 先让它松一下，
1: 松一下
2: 然后我们就用刀的呢，
1: 刀尖
2: 刀尖把这盆旁边一切粘在一起的，把它划开就行了。
1: 就稍微往里深一点，是吧？
2: 对。
1: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我感觉你刚一拍，它已经，你看这明显
2: 已经立过了。
1: 对，这其实一拔就能拔出来。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其实这个壳很沉啊，脱掉这个厚厚的壳之后，你看里面啊，基本上是胶质为主，
2: 对吧？对，
1: 胶质，然后你看就是非常有弹性的，就一摸是特别粘手的那种，是吧？但其实这样闻起来哈，就是它那个膻味还是挺重的哈。那咱们这边吃的话，怎么才会没有这膻味呢？
2: 我会浇一个香辣汁上面。
0: 水牛角的角心肉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虽然丰富，但腥膻味重。孙成浪选择用郫县豆瓣和干辣椒炒制香辣料汁，用刺激的口味平衡角心肉的腥膻。为了讨妻子欢心，吃得过瘾，孙成浪集齐了水牛的四个胃：牛肠、牛心和牛肝。他又会如何烹制这些腥味十足的食材呢？
1: 水牛的牛杂应该跟黄牛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2: 就是这个毛肚的呢，这个上面的这个
1: 条尖儿是吧？
2: 比这个黄牛的要大要粗，它也比较厚。老牛毛肚的壁的呢，厚的呢，它吃嘴里面更有嚼劲，更脆。
1: 所以其实口感是来自一层厚厚的壁，是不是？
2: 对。
0: 作为反刍动物，牛有四个胃。孙成浪所说的毛肚就是牛的第一个胃，瘤胃是暂存食物的地方。它表面的凸起越长，胃壁就越厚，口感就越好。不过对于这个部位的处理，孙成浪有着严格的要求。
2: 反面还要这个油，就直接用手撕就可以了。
1: 还真的是挺厚一层哈，所以必须得把这层这个油给它撕掉，是吧？
2: 这上面油不处理干净呢，上面会更腥，不然上面也附着了很多脏的东西。
0: 撕去胃壁上的黏膜，毛肚下锅焯水，然后用刀刮去表面腥臭的黑色黏膜，直到一块酷似洁白毛巾的毛肚出现。对牛杂爱好者来说，总会对某一种偏爱有加。网胃俗称金钱肚，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部位。用刀刮去表面异物，放在清汤里炖熟，金钱肚清爽脆韧，略带嚼劲。重瓣胃也叫千层肚或牛百叶，需要反复清洗去掉表面粘液。这个部位在川渝地区是抢手货，是麻辣火锅不可或缺的经典涮品。当成千上万的小凸起挂满了汤汁，入口后便迎来一股汁水的热浪和满口的脆爽。相比清炖和涮烫，阜宁人更喜欢用煲仔来炖煮一锅牛杂。孙成浪将牛杂都切成宽窄一致的细条，虽然都经过仔细反复清洗。

0: 但要把它们做成美味，就还得加点特殊的猛料，那会是什么呢？
1: 我也是江苏人啊，这个就是反正我们那边也吃辣的不太行哈，这咱这儿人还挺能吃辣。
2: 吃辣还可以。主要是我志气比较重啊，
1: 水多啊，所以等于是这个用这辣椒
2: 去寒，
1: 去寒去去湿，是不是？
2: 对对对啊。
1: 哎，你看有辣椒，还有姜和蒜哈，他们这比例有没有讲究呢？
2: 比例正常是两斤辣椒放半斤大蒜子，放半斤生姜。啊，
1: 咱们这个会很辣吗？
2: 我们这会很辣，很咸，
1: 咸辣
2: 哦，
1: 就是生的那种辣啊，
2: 生的辣，对。
0: 众所周知，辣椒向来是云贵川渝等地的人们离不开的调料。辣椒也可以泡椒、糍粑辣椒、辣椒油、辣椒末、郫县豆瓣等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餐桌。阜宁人身处潮湿环境，因为对驱寒除湿有诉求，所以接纳了这种辛辣刺激的味道。辣椒酱也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调料。那么孙成浪会如何用辣椒来烹制牛杂呢？
2: 就是把这个牛杂先煸干，煸出它的鲜膻味。
1: 其实它就煸干的同时就跟着水分一起走了，
2: 对对，
1: 对吧？其实现在是能闻到的。然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2: 两三分钟。
1: 这么快啊？然后您说咱们要移到小包里头去，是吧？
2: 对。
0: 给牛杂去腥入味，孙成浪使出了连环加辣椒的调味方式，先加郫县豆瓣增加红亮色泽，再放自制辣椒酱增加辣度，最后再撒少量的干辣椒和陈皮提香。在三种不同辣味的助攻下，一锅红润油亮的牛杂散发出喷香气味。加水炖煮烧开后，就要换到用豆芽铺底的砂包里继续包制。经过时间的打磨，牛杂包里的每一种食材都被浓郁的辣味汤汁裹满，爽脆与辛辣并存。
3: 大海来了！哇，
4: 尝尝呗，你也尝尝。
1: 好好好，怎么样，这个牛角有没有给你惊喜？
4: 有惊喜，因为这个牛角我也是第一次吃，吃到嘴里它是辣辣的，胶原蛋白满满的，他做的菜我真的挺喜欢吃的，因为我就是他的试菜员啊，他每做一道菜就是我先尝一下。
1: 你说可以，那这道菜可能就能在饭店推出了，是吧？
4: 我们基本上夫妻店这个是的，只要我们三楼的灯亮着，客人就知道我们在店里，他们就会进来，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菜肴，
1: 真好。
0: 在妻子的监督下，孙成浪的厨艺长进飞快，无论是香辣的绞心肉还是鲜辣的牛杂包，都是夫妻俩为食客准备的美味佳肴。随时来随时吃，餐馆虽小但温暖无限。

0: 壮美的风景。这里有能歌善舞的人们，这里就是新疆，一片集合了美景与美食的热土。星河县隶属阿克苏地区，是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古时候，这里曾是古丘兹国的繁华之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天山的冰川融水给星河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大大小小的水库犹如宝石镶嵌在沙漠之中。那么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究竟会有什么渔获呢？
1: 那边是进水口，
2: 进水口
1: 鱼比较多的地方啊，
2: 这是水流比较急的地方，鱼会多一点是吗？所以到进水口呢。
0: 因为喜欢捕鱼，爱科热木玉苏普从网上自学了很多捕鱼方法。
2: 上船前你也没告诉我，我有这个掌握方向这个任务啊，我这行吗？这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哈。
0: 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50米的粘网顺利下水。这一网究竟能捕到什么鱼呢？哦，
2: 哎，这是鲈鱼是不是？1、2、3、4、5，五道黑嘛。
1: 对。哦，
2: 你看啊，在这周围都是沙漠的这样一个地方哈，能出来这么一条鱼，还是真的挺让人欣喜的。
0: 五道黑是河鲈的俗称，鱼身上有5条黑色斑纹。艾克热木说，因为水温低，所以这里的鱼生长十分缓慢。星河人喜欢用五道黑制作红烧鱼，先用油把鱼炸酥，再用辣椒酱、葱段、蒜末一起炒香做底味，加水后放入炸酥的鱼，让它们吸饱汤汁。家常红烧鱼味道浓郁，是一道下饭好菜。随着不断拉网，大鲤鱼也现身了。这是当地人制作烤鱼的好选择。忙力克米吉提深谙烤鱼之道，只见他准备好鱼叉后，又点燃了一堆篝火，直径约130厘米的圆形烤架颇具气势。这究竟是哪种烤鱼方式呢？
2: 这个架子就没见过，像那种篝火似的。那咱们这个鱼怎么个烤法呢？
1: 先把圈起来，然后再挂上。
2: 就一个个架子上面是要，
3: 对对对，
2: 是要把这个架子支上是吗？
3: 对对对。
2: 这种烤法我还是头一回见哈。其实它那个肚子开完刀，但是那个背部这儿要给它划开一下是吧？
0: 将鱼从腹部开刀，能保持平整造型，方便后续穿在铁叉上进行烤制。芒利克大哥先将鱼放进盐水中入底味，同时他又用辣椒酱、辣椒油、13香、孜然粉和盐调制了抹料。为了让鱼肉在烤制过程中均匀成熟，他又在鱼身上打下了宽度一致的花刀。穿上铁叉后，要在正反两面均匀涂抹腌料，刀口缝隙里也要照顾到。那么这些鱼要如何放在这个圆形的大烤架上呢？
2: 我要放在哪个位置？要隔开一点吗？这里哈。哦。哇。好。哎，大哥，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鱼这样立起来架到这边上这么烤？
1: 烤干，把里面鱼里面的水
2: 去掉。
1: 啊，在那个炉子上再烤。啊，
2: 就在炉子上，烤炉上再烤，这只是第一步，去水分，要让它变得更干一点。为什么要给它变得更干一点？直接烤不行吗？
3: 如果直接把这个先在那个烤炉上面烤，然后再拿过来的话，它里面是软软的那种，有点腥味儿。
0: 古丽是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他告诉我，早年间人们捕上鱼就会架起一堆篝火来烤鱼，除了果腹，这种方法能将鱼肉的水分烤干，方便保存。芒利克大哥说，烤制约40分钟，鱼肉中一半的水分就会被烤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又将另一条鱼切成大块，
2: 然后用鸡蛋和面粉调了个糊，这又是要做哪种鱼肴呢？
4: 在我的印象当中嘛，就是如果说来新疆啊，可能吃这个牛羊肉会多一点哈，很难想到哎，这边居然吃那么多鱼。
3: 一般呢，就是我们就是八杂天的时候，在那边吃炸出来的鱼，家里做比较
4: 费劲哈，对，
3: 所以我们就炖就比较多一点啊，
4: 就在家里会炖鱼。
3: 对对，
4: 相对于牛羊肉来说，你们觉得这个鱼是什么味道？就会
5: 甜，
4: 是甜的，又软又甜。
2: 新和人吃鱼对口感有自己的要求，烤鱼要吃其干香，炸鱼就要吃其水嫩。在蛋糊的保护下，炸鱼鲜嫩多汁。芒利克大哥说，油炸大约20分钟，等待糊变成橙色的硬壳，就说明里面的鱼肉已经熟透了。撒上辣椒粉，炸鱼外酥里嫩，鱼肉鲜甜。此时圆形烤架上的鱼已经变干，接下来它们就要转到炭火烤炉。

0: 炉上继续烤制。这第二道烤制又有什么讲究呢？好了，现在咱们这烤鱼已经从这个圆的烤架上哎转移到咱们这个长烤架上了。不过刚刚那个呢只是把它的水分烤掉了一半，现在看起来哎你看干干的啊，这个尾巴都感觉翘起来了，是吧？
1: 差一点椒盐，
0: 椒盐，
2: 椒盐，
1: 对，然后再差一点孜然，
0: 孜然，哎，必不可少的。刷油能给干香的鱼肉带来恰到好处的油润，每隔两分钟翻面，让鱼肉均匀受热，最后撒上葱蒜末，让烤鱼有了一丝小清新的气质。当地人的烤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你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香香的干干的那种味道，是吗？
3: 对。
0: 除了牛羊肉，鲜美的鱼肴也是新和人餐桌上的常客。经过两次火烤的鱼肉味道干香，口感筋道，无论是捕鱼的艾克热木还是烤鱼的芒利克，都让常见的鲤鱼有了新疆味道。

海小城诏安，到江南水乡阜宁，再到沙漠绿洲新河，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用心烹调着美味。陈青松在细心照料自家的蟹塘，无论是干锅菜鲟还是红鲟饭，都是海边居民的家常鲜味大餐。孙成浪和妻子董艳艳用爱经营着夫妻小店，让每一位顾客都能随时吃上可口的饭菜。芒利克用圆形烤架和长形烤炉制作出美味的烤鱼大餐，让味蕾感受到狂欢。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用丰富的物产烹制出一道道诱人的街巷美食，为生活送上一份惬意，

天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集。

散乱的遗骸，考古人员推测罹难者死于肢解，他是个殉人。精致的兵器虽经四千年掩埋，依旧透着骇人的杀气。墓群的外侧，窄小的石棺，棺中葬着的

0: 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诡异的大幕一反常态，南北朝向，稍事发觉推翻了原本的认定。再查遗骸，椎骨上陈旧性刀伤说明了什么？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探秘西域，问古天山，形态各异的墓葬隐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遗骸散乱，有可能此人死于肢解，尸骨、刀具，令人毛骨悚然的组合。为什么杀了人以后，却要将凶器留在原地？八月的天山，刚才还是骄阳灼热，转瞬间风雨交加了。考古队将本年度的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很深。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什么器型。
0: 主建筑的中心，这人被肢解用作了祭神，年代上稍晚于呼斯塔遗址的殷墟，仅这一处祭祀坑里就埋着1300个无头青壮年。考古人员推测，祭祀坑里的死者应该也是个青壮年。
2: 有点破碎了。
0: 王明辉，骨骼考古专家，赶来呼斯塔。王明辉看到的是采自祭祀坑的骸骨。
2: 这牙齿磨耗也比较厉害，这可能是这个生前吃肉比较多，年龄明显偏大，可能得至少40-50岁了。牙周炎，牙齿根发脓了，这就把这儿都给侵蚀掉，把骨头都侵蚀掉了。
0: 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推翻了考古人员最初的认定，死者并非青壮年。以老者为祭，显然对神不敬，如此做法意欲何在呢？这个石围位于木字形墓群的外侧，考古人员推测，这或许也是一个祭祀坑。领队贾孝兵希望借助对这里的发掘，找到破解老年死者身世的线索。
3: 几个月
1: 呢？你先把那块拿走，把这块先搬，这块搬出来。
4: 搬不动，
1: 老头。你递出来，递给巴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小心啊！哎，好，好，然后再搬这块，巴卡把这块也搬了。
3: 这
1: 好，这里边的土你看都是淤进来的，都是淤进来的。你还是站在这个空当的地方，不要踩那个石棺啊。然后先把那个这些腹头的这个虚土清出去，然后把那个石棺完全暴露出来。因为它下葬完了之后，它盖板之前这棺是空的。里边这个土都是后期雨水啊，这个渗漏，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淤土带进去的，从那个棺板那个缝里带进去的，所以它是松土，不用弄很深，你就把那浮土扫掉就行。
0: 揭去石板，与埋葬老年死者的祭祀坑不同的是， 这里露出来的是一具

0: 量不大，但很规整的石棺。如此狭小的棺里葬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可能是儿童，或者是这个甚至于是幼儿，所以他棺比较小。但是也有这个，比如二次葬的，可能他就弄一个小棺，然后把主要的骨头放到里头就行了。这个得倾下去看。
0: 小石棺藏着怎样的隐秘？清理掉淤土才能见到分享。
2: 它是有磨过的，
1: 有可能这个绝对磨过，加工过了。这块不行，那块绝对磨了。你松手，你松手吧。嗯，我看你再抬下，我看看。这绝对加工过了，加工过了。
3: 嗯，凹的，
1: 就是像磨盘似的感觉。
4: 当磨盘用过，绝对当磨盘用过，它凹进去。
1: 这个挺有意思。
3: 嗯，这挺有意思。那个不行，
1: 那个不行，那个刚才翻了看了，那个不行。
3: 这是自然裂。
1: 嗯，挺好，挺好。
0: 石棺盖板是一只木盘。新疆少见的大型石板墓，
1: 不用挖太深哈，就是把这个表面都处理平了就行了，然后把那个石头都完全露出来，
0: 清理掉地表上的碎石和泥土，贾孝兵有了新的发现。
1: 它有三圈，最外圈呢就是这种砾石，石板的砾石围成一个方形，然后它在里面呢有一个内切圆，这两块这个石板，这不是形成了一个90度的一个角吗？像一个转角吗？这个有可能就是石棺了。
0: 外围为圆，内中为方，这与天圆地方的理念存在着关联吗？
1: 它这个石棺应该是南北向的，
4: 南北向，
1: 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几乎这边所有的墓葬都是东西向的。一般都是头西脚东，它这个为什么？但是这个要验证啊。假如真是南北向的，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现象？这个得好好琢磨琢磨。
0: 这座大型石板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南北朝向呢？如此这般，是否意味着重大发现？常言道，好事成双。就在这时，山下的工地传来了好消息。
4: 摆上去了。另外，我还想一条。
0: 这处遗址及周边的配套建筑，已探明的区域超过了10平方千米。4000年前，呼斯塔曾经有过一个显现着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的大城。长居于此，古人的遗留肯定少不了。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以至于马上报告了领队贾孝兵呢？为防太阳曝晒，器物被盖上了土。
1: 青铜器出来了，
0: 灰绿、扁平、青铜质地。
1: 哎，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0: 藏身泥土的器物露出了真容。
1: 这个刃部这块不对称，然后柄部这块柄端尾端带一个刃儿，这种形态呢很像是戈，很像是拙戈。这掐腰就是刚才说，就是像垂直装柄的这样的一种，他把这个柄放在这儿，然后他可用皮条用绳子把它绑上，这样就是可以这样这么使用。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应该说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
0: 贾孝兵推测，这是一件拙戈，也就是源于中原流传的西域以后被稍作改样的兵器。
1: T975/565，二层第一件。写拙戈打一个问号。
0: 刘学堂，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0: 新疆考古权威专家。
1: 这个人非常特殊，
0: 在新疆做了几十年考古工作的刘教授认定，这的确是一只啄鸽。
1: 从这个这个啊，从这个过来，这个更像个体是吧？这是后来装饼这块地方。
0: 啄鸽现身，说明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便已经存在了。虽经四千年掩埋，这件兵器依旧透着汉人的杀气。制作利器为的是杀生，由这件兵器，考古人员想到了那两件杀人的凶器：青铜刀和青铜锥。青铜刀和锥子，四千年前，有可能这人被刀和锥大卸了八块。既然推测此人死于肢解，骨头上就应该留下刀痕。王明辉再审遗骨，
2: 能判断男性女性吗？
3: 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看他的盆骨，这个盆骨是判断性别年龄最准确的。
0: 查看盆骨，
3: 是女性的，没有问题。就是要耻骨联合面，它是判断年龄是最准确的地方。这个形态已经完全像五十岁以上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像三十岁之前，它里边有一些棱棱这样的，像搓衣板似的那种。在三十岁左右，基本磨平了。三十到三十五，它这个周缘是比较完整。四十岁左右就是开始断裂。但现在这个已经断裂得很厉害，骨质也疏松了。女性，五十岁以上的。
0: 被献给了神的祭祀牺牲，非但不是青壮年男性，却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盆骨的边缘斜插着一块三角形的骨片，
3: 是不是跟他死因有关系？这发现过没发现过骨箭头？有没有跟骨箭头有没有类似的？这应该就是他，至少他是受伤的原因，这是个伤。
0: 肢解祭祀牺牲就会留下刀伤，
3: 他有的话也一般多发生于第三、第四节。颈椎，那个地方砍头是最方便的。如果有的话，应该就在这几节。这是颈椎的位置。
0: 见多识广的王明辉未能找到刀伤。
3: 右侧有骨质增生，椎管狭窄。正常的话，应该类似一个半圆形。
4: 半圆的，它这是成三角的了。
3: 哎，对，成三角的了。就椎管狭窄最典型的就是影响下肢的正常行走。
0: 以一个重症缠身、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祭神，如此做法显然是对神不敬。对神岂敢不敬？由此，考古人员顿生疑惑：老太太当真死于祭祀吗？

0: 字形墓群一侧的小石棺，淤进来的土被清理出去了一些。
1: 哎，
2: 怎么了？哎呀，那好，好，好，好，好，好，淘气。哎，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什么形状？方口的？
1: 啊，好，感觉像是方。
2: 你把那头再剃一剃，我看看。不是，不是方口，还是圆的，可能就是不太周正了。剃那头，剃那个口。
1: 这个。
2: 哎，这边顺着这边追着看。

0: 这怎么真是好像不太圆呢？别看这玩意儿不起眼，但是这个定年代啊，这个比出，说实话，真比出金器，比出青铜器好使啊。
1: 小陶器的旁边渐露出骨骸，头颅不大，肋骨细小，侧身屈肢。小棺里葬着的不是成人。
2: 哦，这是个小孩的。
0: 嗯，这个小孩的。小孩不大呀。
2: 啊，岁数不大。
0: 嗯，两三岁。
2: 就现在看，可能还只有两三岁。嗯，
0: 这个腿看是应该是屈肢，
3: 团着趴着腿跪过来的。这个石磨盘都用上了，
0: 就是，这石磨盘是个立板，这个是真有意思。
1: 小石棺里埋着的是一个呈侧身屈肢的孩子，孩子被葬在了墓群之外。这里会不会也是一个祭祀坑呢？
0: 骨盆的样子一定要把想办法给它做出来，知道吧？那南边差不多了，北边你看它那个上颌，那不才露出来一点吗？顺着那上颌往下去，这个找到它那个底儿。嗯，往下坐吧，没事，往下坐吧。
1: 原本认定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掘竟然变成了东西朝向的三具石棺。再次查看葬坑里的遗骸，考古人员发现死者的椎骨上有两道深深的刀伤。

0: 体建筑的中间，方形的葬坑，散乱的尸骨相伴着青铜骨柄刀。考古人员推测，这里是一个祭祀坑，坑中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被残忍地肢解了。骨骼考古专家到位，推翻了先前的推测，死者并非青壮年，而是一个身患重疾、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细心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精美的青铜镯戈。戈源于中原，出土于天山深处，这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早已存在。被考古队领队贾孝兵寄予厚望的大型石板墓，清理掉表土和石块，考古人员愕然了。
1: 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一整个棺，但是我们逐渐往南清的时候呢，就清到这块隔板。这块隔板是第一次先清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结构和我们想象的就有变化了。这个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有三个棺吧。
0: 原本南北朝向的单一的石棺变成了三个，而且朝向也变了。
2: 原来我们这个对石墓的这个

0: 这个看法呢，现在通过发掘，可能要有一些修正，有些变化。原来的从地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石棺是个南北向的一个石棺。那么通过这个发掘呢，它这石棺里边分格了，通过两个立板、两个隔板，把它分成了南、中、北三个格。那么每一格呢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墓室。那么在这个墓室里边，那就有可能仍然是头东。头西脚东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需要我们下一步把这个墓室每个墓室里的填土清理出来，然后看看具体情况，再来确定。
1: 在呼斯塔做考古，随时调整思路是必须的，原因在于发掘对象总是在变。干了近30年考古的老贾感到茫然是常有的事。三个墓室组合成了大墓，那么他们各自藏着什么样的隐秘呢？
2: 标签不放。
1: 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将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用作祭祀？推测老太太死于肢解，怎么见不到伤痕呢？即便说有考古人员对老太太的死因提出了质疑，但领队贾孝兵无意推翻最初的判断。贾孝兵决定再查刀伤。此一番，贾孝兵让年轻的考古队员齐齐上阵，索性将散碎的骨骸铺展了开来。
0: 那个大的我认识，小的我都不认识。
1: 干考古，辨识遗骨是基本功。
3: 对啊。
4: 这本干。
3: 嗯。
1: 身高180厘米的贾孝兵比老太太没高多少。
5: 来，对你的个子高就是。
3: 稍微低一点啊。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考古人员见到了暗藏于椎骨上的刀痕。
0: 这个现在哈，现在。至少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切割的痕迹很深。从这个断茬这儿看呢，是旧茬，也就是说不会是这个发掘时候不小心弄的，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比较锋利的刀子这样砍进去，斜斜的砍了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陈旧伤，就是说应该在下葬的时候就有这个已经存在这个伤了。
1: 考古人员在老太太骸骨上仅仅发现了两处刀伤，以刀伤的深度看，这是砍伤而非由青铜刀和青铜锥切割所致。就此贾孝兵改变了最初的看法，或许老太太不是死于肢解，并非被用作了祭祀

0: 探究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仍旧希望在发掘中找到依据。被贾孝兵寄予厚望的本年度发掘的最大的墓葬，重新加固架子，为的是确保全程记录发掘进程的万无一失。查看大墓的发掘情况，贾孝兵又一次茫然了。
1: 人的头是活葬，没问题，活葬，这个应该是头盖骨，这个现在当然看不大出来了，这个反正应该是这个冠状缝或矢状缝这个一条，但是这愈合的很不好，所以应该年龄不大，小孩，
2: 这
1: 个
2: 是
1: 这骨壁很薄，
2: 这块明显是发黑的，
3: 就是手画的这个区域，这个烧骨渣比较集中，
1: 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棺里头烧的。
0: 大型棺里葬着的怎么是个孩子？而且尸骨还被烧过。大墓将要见底，遗骨很少，除了一只核桃大小的陶罐，什么也没有。这与贾孝兵的期望相差得太远了。
2: 哎呦，
3: 它是靠底的地方还能看见黑的，
1: 掉皮儿了，就是。这个皮就已经掉了，它这个就是个小冥器，但是从它造型来看呢，应该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西，就是这个年代的，文化属性也比较清楚。它是也不是碑，它就是个照着罐儿做的那么个小玩意儿，没问题没问题，这太好了，这个虽然没有纹饰。
0: 这时，旁边一座墓葬的发掘也快要见底了。尸骨散乱，
1: 他这个不好弄，他这是乱的，你知道，他没规律，东一榔西一棒子在这，那肋骨在这边，那个椎骨跑到那个脚上去了，那个脚上应该是头骨的位置，那椎骨无论如何也不能到那儿的，没有盖板，然后骨头都比较凌乱，而且现在你看到的骨头都是那种小骨头，肋骨呀、椎骨这些，现在看这个有可能就是二次葬了。到底是迁出和迁入，最后得清出来之后再看。
0: 既然这座墓为二次葬，那么老太太死后会不会也经历了二次葬呢？

棺盖上粗大的骨骼表明，这位殉葬者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这枚怪异的玉器启发了考古人员，老太太并非死于知己，有可能她是聚落里通神的巫。

0: 巨大的石棺。原本认定是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觉最初的认定被推翻了。石棺并非一具，而是三具，挤在一起的三具石棺的朝向也变作了东西向。发觉内棺遗骸被火烧过，棺内仅仅随葬着一只核桃大小的陶器。为了验证葬坑中罹难者的死因，骨骼考古专家将骸骨铺展开来。死者的椎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上边有两道陈旧性的刀伤。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她的死因引起了质疑。
1: 这相对来保存还可以，要做的话应该能做出来。
2: 你看，
1: 做 DNA 的话应该能做出来。
0: 另一座墓葬，棺盖。

0: 尚在，现出骸骨。
1: 那这两腿一个胳膊，
2: 一个胳膊吧？
1: 那是个盆骨，
2: 骶骨。
1: 这边盖着的是个什么东西？
2: 盖板。
1: 盖板塌下了。
2: 不是。那桶那边那不是立板吗？上面是盖板吗？关在底下呢。
1: 这上面、
2: 这个有可能是盖板上面的，我怀疑它是寻人或者人参。
1: 这
2: 不是墓底的墓主人，墓主人还在底下躺着呢。埋完了墓主人之后，盖上盖板，再埋着他。
1: 这个得1.8米左右。这个还不低。
2: 这多少？
1: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45，
2: 45吧，45你乘4，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嘛。
1: 也不是说特别高，但是说在这算是中等身材吧。
0: 死者属青壮年，就是说，呼斯塔人或许不是杀老年人以敬神的。推测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想起了一件出土器物，玉器，出土于埋葬着老太太的葬坑不远处。器身的两面都有刻画，靠近器间的图案像是升空的火箭，闪现着动漫般的情绪。这是一件属于老太太的神器。贾孝兵做出大胆的假设，老太太是个巫。史前，一些多病但智商高的人常被尊为巫，比如距今约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这颗少女的头颅，右眼眶里被嵌进了玉珏。兴隆洼人相信玉能明目，少女因此具备了洞察神界的能力。再比如这尊红山文化陶人，上身健硕，双腿却如小儿麻痹一样发育不良。这尊陶人被供奉在寺庙里，被当下的学者尊作了中华祖神。原本因椎管狭窄和骨质增生行走不便的老太太，为了给她添加神力，族人在他的椎骨上砍了两刀，老太太彻底站不起来了。族人相信老太太的神力更强了。老太太死在了外地，尸骨被族人迁回呼斯塔，在主建筑的正中施行了2次葬。葬在这里目的很明确，期望老太太死后仍旧能够护佑族人。玉器、骨柄、青铜刀和锥子都是老太太生前的专用，当然要陪伴着老太太到另一个世界了。

天山问地，考古希望，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0: 老太太究竟是怎么死的？葬在古墓里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基因考古专家赵鑫带着助手自北京赶来了呼斯塔。
1: 我们取这个主要是做 DNA 测试，还有碳十四的年代测试，以及碳氮镁定同位素的研究。通过 DNA 研究呢，就是可以看看它的基因情况。碳十四呢，主要是测一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墓葬他的年代。碳氮镁定同位素呢，主要可以反映当时人的一个饮食结构。

0: 田野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掘与修复了，包括基因考古在内的多种高科技手段成了田野发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借助基因考古等高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可以获取遗骸的种族所属、食物构成、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和死因等重要信息。
1: 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基因决定表型的这些性状呢，我们一般都是可以通过 DNA 来反映的，就是我们通过基因，我们知道了它的基因之后，就能反映出来它的一些表型特征，例如这个单眼皮儿、双眼皮儿啊，这个头发的颜色呀，还有头发的一个形状。
0: 竟然连4000年前死者的发色，甚至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都能甄检出来。至于说葬坑里的老太太到底是被肢解还是二次葬，基因检测应该能够还原真相。采集骨样的操作规程很是严格，参与发掘的人员都要被拔去1到2根头发，以获取参与者的基因序列，并将现代人的基因序列自骨样上排除，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无误。
2: 你好
1: 啊，这个毛囊超好。
0: 2018年，呼斯塔考古工地的发掘面积很大，参与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考古很是艰辛，在呼斯塔做考古尤是如此。在新疆做考古，贾孝兵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照贾孝兵的话说，越是深入发掘，就越觉得任重道远。破解呼斯塔之谜，继续发掘，考古人员将能感受到怎样的惊喜？问古天山，首产揭开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疑团呢？

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盛夏时节容易被暑热伤身，如何来缓解暑热问题？常年身处湿热环境的岭南人就非常了解，他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尤其注重食疗，不追求厚重滋补，重在清润调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广东专家学学怎么用简单的中和汤安稳度过炎炎夏日。
2: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真的是天气热情似火？
3: 对，酷暑，酷暑难耐。
2: 很多人胃口也不好，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哈，我本来就很瘦，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补充的，但即便如此，我现在都很难吃下就是那种特别干硬的大米饭了，就想喝一点比较清爽的软软滑滑的粥。嗯，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煮绿豆粥，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不光煮绿豆粥，我们还煮绿豆汤，就是里面不搁米，只搁一点绿豆的
2: 纯绿豆汤。
4: 对，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特别好喝。嗯，一回家满身暑气，一喝冰爽的，多解暑呀，是不是？
2: 对，确实每个人的吃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2: 范大叔，您家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绿豆下的也特快？
5: 特别快。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嘛，就是家里头有时候妈妈做呀，或者奶奶做，就是只要放学回来，那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盆绿豆汤，反正绿豆炸开花了，连豆带那个汤就一起喝了，而且一定是放点糖，
2: 就那甜口的。

0: 对，比如说吃完那个之后你觉得很舒服，然后晚饭就不吃了，有的时候。
1: 对，绿豆从中医讲，它是偏凉性的，嗯，它能够清热利湿，能够解暑，

0: 暑，
1: 对，
0: 解暑气。嗯，特别是你像这个在暑热天，这个中暑以后人呢，他那种闷热的感觉啊，他需要宣透出来的。
1: 对，就是脑子昏昏沉沉，还有点胸部的憋闷的感觉。
0: 对，
1: 就希望有一口气给他哗，就是发出去。其实那个就是憋在身体里的暑气。
0: 暑气，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意义讲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解暑的话，它绿豆皮是解暑的。嗯，绿豆肉它是解毒的。哦，哎，所以一般我们像那个要解暑，家里就是。我跟你讲呢，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父母，他绿豆就不会熬得太烂，就是滚那么几滚，上面碧绿的那一层是最解暑的。哦，
1: 哎，那解毒就得多
0: 煮一会儿。解毒要把它煮开花，哦，它的肉出来。
1: 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南方的潮湿还是北方的这种干热，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那种暑气上头、暑气憋闷在心里胸里的这种感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喝点绿豆粥啊，或者是纯的熬的这个绿豆汤水，都可以有这种解毒清热消暑的作用。
0: 对, 对，相当好。
1: 说到这我好好奇啊，比如说到夏天在你们广东地区煮绿豆粥会往里面放什么食材呢？
0: 花甲、绿豆、丝瓜。
1: 我真没想到胡医生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豆粥居然是海鲜版的。
2: 是
0: 必须有一点这个广东的特色嘛？
3: 没错。
2: 对，我充满了质疑，就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这个粥还是要喝甜的的。嗯，就是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1: 这是什么个组合呢？
0: 就是咸口粥啊。因为在南方，天气比较湿热，湿热它吃咸的，中医讲咸是入肾的，如果适当的这个咸口咸味的话，它能够补肾，肾呢主水，四二阴，它能够把这些湿气呢能够排掉。本身呢，如果吃那些咸的温热的之后，热呢又能够发散，能够从汗排出，所以它这种用吃这种温热的咸粥呢，第一个能够通过这个发汗，通过这个二便排出，把湿气就能很好的能够
1: 带出去了，
0: 利湿，除湿吧，湿气通了。然后呢，本身到夏天呢，这口味又不好，就不想吃东西。刚刚讲的，
1: 在
0: 就是
1: 没胃口，
0: 口味很差，稍稍的这种咸粥能够把我们口味给吊起来，
1: 对，能够刺激一点小食欲，
0: 咸鲜吧，
3: 没错，
0: 咸鲜口，那就是能够解暑，能够除湿，能够补肾。你看多好的这么个粥啊，对不对？
1: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本身出汗就多嘛，要喝一点这个咸粥，好像还有点补液的作用。
0: 对，补水。相当好。
3: 所以你看广东粥，如果100个粥里边，可能有最少85个是咸的，15个是甜的。
0: 对，
1: 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是用花甲和丝瓜搭配在一起来煲粥。因为你比如说像北方哈，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也会吃花甲，但是会怎么吃呢？比如说。辣炒花甲，
3: 我一猜就是辣炒，一定是
1: 就点小啤酒或者吃点小烧烤，但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用花甲来煮粥。问
0: 这个花甲呢，它是蛤蜊的一种，它的药用价值呢特别好，它能够滋阴清热，能够利水。我们除了这个花甲以外，还要再搭配一个丝瓜，两个配到一块儿。更好的能够清热解暑，能够滋阴。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甘凉的，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它能够化痰，能够通络，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其实我觉得对北方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做这个咸粥，所以真的要向你好好请教了，范大厨。
3: 绿豆呢，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
1: 就
3: 把绿豆清水洗一下之后呢，你看我们就是水没过它，这个泡了差不多2个小时，稍微有点这种要开皮儿开花的状态了，这样的话煮的时候会快。这里边几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米和豆的一个配比，我们从体积比来说，就是2份的大米1份的绿豆。你现在看绿豆多是因为它泡胀了，对，如果你是干绿豆的时候，就是它是正好米的一半。然后第一步咱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绿豆泡好了之后嘛，连这个汤水一起咱们下锅。
1: 原汤原豆，
3: 对，因为它本身是泡绿豆的水嘛，你看这个水是有点淡绿色，这个水呢你可以掌握，就是按照绿豆的量来说，我们就是绿豆的5倍，绿豆的5倍就可以了。
1: 好，
3: 大火把它烧开，
1: 然后让它在一旁煮着哈。
3: 对，
1: 处理海鲜的时候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3: 开水下锅。

0: 海鲜和处理肉不一样，因为肉里面有血水，我们需要凉水下锅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血水往外释放。
1: 对，
0: 海鲜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水下锅，而且呢它是因为本身它是活的嘛，然后你开水下锅，它快速一烫之后，它应激，它就会砰就把壳绽开了，
1: 然后很快就会熟了、
0: 对，它其实熟得特别快。现在水开锅了之后，我们可以来上一点我们的黄酒，
1: 是为了去腥吗？
0: 对，去腥的一个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花甲直接就下锅了。
1: 这些得有
0: 一斤，
1: 大概多长时间呢？您刚才说煮的要稍微长一点。
0: 我们煮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有时间煮个10分钟左右时间也可以，但也不用太长了。
1: 多少还会有一些沫儿哈。
0: 沫儿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些沫儿很多是来自于它的纤维物质。有时候我们如果它不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就会是腥的。如果它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其实也是鲜的。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捞出来。你可以把这个肉剪出来，
1: 好，
0: 壳拿回去再让它煮一会儿，让它鲜味再往外释放释放。你看这里边还会有个小备注，你说你不煮它的味道不就全都
1: 对
0: 白白扔掉了吗？熬这个骨汤的时候，它这个汤的感觉那个浓稠感会出来。我们来
1: 花甲肉怎么处理呢？
0: 花甲肉稍微的去给它腌一下，切一点姜丝。因为吃海鲜的东西离不开姜，
1: 对，
0: 几个原因呢？第一来说呢，姜驱寒，海鲜属于寒凉之物。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它可以去腥。对，我们去来上一点盐，一点点糖啊，
1: 提鲜，
0: 提鲜，然后白胡椒，一个是提一点辛辣味儿，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去去除它的一些这种腥味儿。一点点花椒酒，这时候不要多。然后我们拿筷子，
1: 就是增香了哈。
0: 对，拌一拌。
1: 我以为胡椒粉是出锅了之后，然后最后撒一点点。
0: 这个时候是给这个肉去增加这个辛辣去腥的作用。一会儿你这个喝的时候，我们那个粥里头呢，你可以再放一点。但是像我在家里面给孩子做，我就不放了。
1: 对，小孩不喜欢辣口。
0: 没错，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花甲肉我们就处理好了，走。咱们绿豆呢，其实这会儿就煮的差不多了。可以看一下哈，看。已经开始，
1: 对，有点小开花了，
0: 开花了，对，到这开花的状态了就好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把我们这个花甲汤倒进去，直接倒到这个粥锅里啊。这就是鲜的汤底。
1: 哇，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期待这个成粥会有多鲜美了。
0: 就把这个米，我们就进到这个绿豆汤里面了。绿豆海鲜汤，来，你直接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开一下大火，让它得快速开锅。然后呢稍微的搅一搅它，因为防止它糊底。你看大火开锅了哈，我们保持一个中火状态，让它先就是催一催它。让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熬粥的小技巧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搅动，然后呢靠这种大火沸滚。其实我们家里火是调了中火，就锅里面是大沸滚的状态啊。这样这个米呢可以快速的去让它去往外释放它米里面的这个淀粉类物质。
1: 现在这个粥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
0: 是不是这个鲜味很明显？
1: 对，
0: 我们看看哈，来，我们煮了有20多分钟，
1: 很浓稠。
0: 这个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粥的状态。你看米粒开花，搅一搅，你看浓稠度也很合适。
1: 搅完之后更鲜了。那这个丝瓜下进去之后也要多煮一会儿吧？
0: 5分钟，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多煮。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点盐，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咸粥。搅匀。
2: 闻起来就很鲜呢。
3: 对呀。它里面有姜丝。然后呢加一点点白胡椒，
0: 对，
3: 有点白胡椒，所以它这都是比较温的，能够综合一下这个花甲的这个寒凉。丝瓜呢最后放相当好，就是不那么软，有点脆脆的感觉，
0: 对，
3: 口感相当好。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米

0: 跟绿豆有点起沙了，口感刚刚好。嗯，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广东人的消暑食谱里不只是家常的绿豆粥，接下来另一位专家也带来了他的消暑法宝，大名鼎鼎的广东凉茶。
4: 这冒着热气的凉茶，
5: 对的，热茶，
4: 这是热茶。
5: 甜中带着一点点苦，
6: 叫口中回甘。哦，
5: 对，有回甘，
4: 有
5: 回
4: 甘，是的。
5: 但是我总觉得大夏天喝这么热的，
7: 越喝越热呀。
5: 对，它会冒汗啊。哎，
6: 这个冒汗其实在大夏天里面，冒汗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把身体的
7: 热
6: 带走了。哦，这就是我们真正要解暑的目的，就是希望身体能够喝热了之后汗出，然后自动汗一出啊，体温才会下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烧的时候一定问小孩，退烧的时候一定要出汗了没有，出汗了没有，一出汗体温就能降，假如一直不出汗体温就降不下。
4: 是
2: 夏天暑热的时候，我们反而要用热饮来解暑，对吗？
6: 对的。那大家有一个自然现象，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井水是怎么样的温度？
7: 特别凉，
4: 凉凉。
6: 所以呢，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叫热在外寒在里，身体的外表感觉很热，但是我们的脾胃是寒的。所以呢，你就不能用寒加寒的方式。那所以假如我们常喝这种冰凉的东西，其实最直接就是伤了阳气。特别是脾胃的这个阳气，直接就像一个火盆把水浇进去一样啊，就直接就像我们的寒凝在这种中焦了。同时表现是什么呢？痰湿困住人，第一个是困，累，容易拉肚子，甚至埋下了秋天腹泻这样的一个问题，喝水都会胖。另外呢，有些女性大夏天喝了冷饮也会引起痛经的增加，我们叫寒饮血脉呀，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刚才为什么说广东人喝凉茶是用药性的凉，茶汤的热来平衡身体的寒热，这样既把热带出去也把火去了。
2: 太好了，一举两得。那既然咱说了这个茶饮品咱要喝热的，那要不然咱们索性煲点汤呢？
4: 太好了，
2: 是不是也是汤汤水水的，也能解暑，还能让我们口干舌燥得到缓解。
7: 对，
8: 我们家其实煲汤挺多的。你比如说这是跟南方的朋友学的啊，就是排骨凤爪霸王花，是一个广东朋友教的。还有什么呢？像鸡汤，其实夏天的时候也会啊。
7: 现在夏天经常做的，你比如说就是西红柿鸡蛋汤，这也方便也快。还有一个什么紫菜蛋花汤，
2: 也是快手的。
7: 完了就是黄瓜蛋花汤。比如夏天要真热了，就也不想做饭到厨房里头，就弄点西红柿，弄点鸡蛋，弄点疙瘩汤，用面。
2: 就是我们陕西人叫拌汤。
7: 也就是连干的带稀的都有了，也吃一顿饭，基本上就这么几种汤。
2: 你看我们陕西人呢，一般吃了面就一定得喝面汤，热热乎乎的原汤化原食啊。还有呢，就在夏天的时候会喝一种叫姜水。没有喝过吗？
7: 我喝过，
2: 咱俩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喝到过。它其实是用芹菜，大部分用芹菜啊，去腌然后发酵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我现在说起来我的这个嘴巴里面都

0: 会分泌口水，因为它很酸，特别酸。其实啊，在夏天里面，大家知道第一个最大的明显就是水分丢失。
1: 对，
0: 其实另外一个呢，夏天其实我们整个胃口啊就会什么被抑制，
2: 是吗？
0: 感觉食欲会下降。
3: 对，
0: 同时呢，你太肥腻的肉啊，你感觉
4: 吃不进去，
2: 不想吃，
0: 吃不进去。
4: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就推荐什么，做一些汤，你通过加一些食材来配伍，来引动我们的食欲，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动力。嗯，那你这个汤就一举两得。说广东人吃饭前是不是
1: 先喝汤，
0: 先喝碗汤？嗯，那其实我们这样的，你第一个补充了水分，第二个激活了我们肠胃的一个活性，第三个，你即使吃不到太多的肉，这个汤里面的营养成分
1: 也有，
0: 其实也足够了。嗯，大家没有感觉，就是暑天你只要出汗多，水液不够，马上人就觉得疲倦，
1: 累，
2: 对，
0: 累。哎，喝了这个，你就感觉哎，感觉复活的一样的感觉。
1: 是的，胃口也回来了。嗯，
0: 但是就是夏天喝的汤，广东人真的是跟秋天冬天喝的汤还是不一样哦。对，
1: 那您推荐什么汤呢？
0: 那今天我就推荐一个在广东产的一个水果哦配起来的汤啊。
1: 水果做汤？
0: 对。嗯，这个大家尝过吗？看过吗？
4: 这不是圣女果吗？小西红柿吗？
1: 颜色不对，
3: 摸起来外表还有点毛毛茸茸的呢。
4: 这什么果的？没见过。
1: 这可以
0: 没见过，可以尝一下，
1: 直接吃哈。
4: 哦，这么多籽儿，
3: 酸出表情包来，
4: 有点像小金桔的那感觉。
3: 三个籽，
2: 但是又有点桃的味道。
3: 是的，
2: 好好吃。
4: 能够吃出桃的味道，
2: 这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好吃啊！
3: 这是什么呀？
0: 叫黄皮果。
4: 黄皮果、啊、
2: 有一点杏啊，或者是桃啊。其实您说黄皮果啊、嗯、我为什么说哎突然间觉得似曾相识，就是我们家冰箱里有一罐、嗯、但是不是这样鲜的，是那个黄皮果干黑的、嗯、原来它长这样、嗯、我觉得北方很少见到这个。
0: 在南方现在果树这类呢、嗯、其实它也不会很多。嗯，所以我们说一年里面它时间很短，所以很多时候在除了新鲜你能吃上之后、嗯、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腌、嗯、腌制、哦、把它腌了之后它可以泡茶喝、嗯、炖汤喝都可以。
1: 嗯，这个它的有什么疗效吗？那
0: 首先黄皮果第一个口感你是酸味，
1: 酸的，对
0: 对吗？然后它是性是温的，所以呢它能够对我们来说就是性温，就不会伤脾胃、嗯、就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吃的。另外它更重要是你会感觉到第一个生津液，嗯，第二个是什么行气理气，你会感觉腹胀的时候吃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吃下去之后你马上感觉胃口又
1: 回来了，
0: 解腻了，说要解腻、嗯、说它能够行气去腹胀生津液，嗯，在作用。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假如就胃口不太好，给个黄皮果给你也是可以。然后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家里就会把腌制的黄皮嗯用个水壶泡了之后你就带着在外面喝。
1: 还可以泡水喝？
0: 可以泡水喝。
1: 这是一个应季的水果。
0: 对，应季，所以它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只能通过腌制的办法把它保留下来。
1: 嗯嗯，好，那另外这个大家应该认识，
0: 应该很认识了，是吗？
1: 对，
4: 无花果嘛，
1: 这个前段时间可火了，早餐啊、嗯、把它一切、嗯、然后
2: 漂亮，
1: 哎，很漂亮，然后放在那个就是很干椰酸奶上面、嗯、再撒一点羽衣甘蓝粉哈、嗯、特别好看的一个早餐、嗯、真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嗯，也就是生吃，好像咱们北方很难拿。
4: 那还有就是这种啊，嗯，这种晒干了的。
2: 但是我做汤的时候，有时候会放这干的
1: 啊，
2: 放几颗进去。
4: 做汤的时候，
2: 对呀对呀。
1: 哟，这我还真没吃过。
0: 是的，因为其实，在南方很难吃到新鲜的这个无花果，
1: 对，
0: 因为它的运输不方便。等它熟了，我们大家可能有个叫糖包子嘛，
4: 对
2: 对
0: 对吧？我在新疆的时候吃过，哇，真的是那种鲜甜、
4: 嗯、
0: 在广东基本吃不到这么刚好能熟透、嗯、鲜甜的。那我们大部分就是用干品嗯来炖汤哦。那其实无花果第一个它糖分很足，

0: 所以它有润降的作用，润润滑润降。所以你说夏天有些人便秘啊，哎，它能够润降通便，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同时，它这个果对痔疮还特别好，
1: 嗯，还有这个作用。
0: 对，有痔疮的人，可能大便又干的时候，它特别可以食用。哦，
1: 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这就开吃啦，别着急呀。
2: 要干嘛呀？
1: 杨院要给我们亲手去做这一道汤。哦，咱们也跟着学一学，好不好？你边吃边学。
2: 我这叫给杨院摘菜。
1: 好，所以杨院，我们这个汤用的其实是干的无花果，对不对？
0: 对的。一般我们提前用一个温水，把它泡在水里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嗯，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山药。嗯，那山药这个是去了皮了。嗯，那我们就把它切断。那我们就把切好的山药放进去，大概我们可以，因为汤中不会很大，嗯，我们大概就每个就放三小段就 OK 了。好嘞，
1: 好，来，
0: 那我们。好，把火打着之后呢，我们把那个排骨先飞一下水。那我们先把肉放进去。嗯，就会更加清亮。
1: 好，
0: 血沫已经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嗯，好，可以关火。
1: 好，只要其实轻轻的一变色，
0: 对，基本上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把肉放到这个
1: 炖盅里。
0: 炖盅里，嗯，
1: 这个旭哥的可以多给他一块。
0: 哎，对了对了对了，
1: 咱们三个女生可以少一点。
0: 其实因为我们在广东人喝汤是不最后不吃肉的。
1: 哦，是吗？
0: 是的，说多放一块小放一块是为了汤更加鲜。嗯，所以您不要有牺牲负担，说会有热量的控制问题。哦，
1: 是这样的。放两颗无花果，其实甜甜的，
0: 甜甜的，这个汤非常好喝。
1: 对，
0: 这个甜酸味。好，我们还有莲子，可以用新鲜也可以用干，我们大概用六粒左右吧，六到八粒吧，好吧。
1: 好，
0: 因为它跟山药配起来就很好的去健脾去湿的作用了。嗯，因为夏天啊，除了热，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湿重。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湿呢？只有通过脾的健运好了，湿就自然能去。嗯，那我们还要增加这个汤的那个鲜甜味。嗯，那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汤中不大，嗯，就每一个里面放一个红枣，
1: 红枣
0: 稍微切开一下。
1: 好，
0: 去不去核我觉得其实无所谓了。好，把它切开一下就放进去。嗯，
1: 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个味道
0: 更加鲜。
1: 对，
0: 放一点点姜进去，一小块就足够了。好，那我们的主角要出来啦。嗯，好，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新鲜的，
1: 对，
0: 叫黄皮果，它的酸甜味更浓。那你就放两个进去。嗯，啊，你说，哎呀，我想调一下味道。嗯，就一个啊，
1: 怕酸的就一个。
0: 对，那我们这个食材是就准备好了。你说我们广东人炖汤，大家觉得很花时间，其实我就觉得只要把这个食材准备好一放进去，
1: 对，
0: 后面就交给时间了。
1: 没错，
0: 一般我们要喜欢放开水。嗯，
1: 要加满吗？
0: 加到那个汤中的边缘。哦，
1: 没过食材。嗯，
0: 好嘞。
1: 好，
0: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1: 盖子
0: 盖上，
1: 上盖子。
0: 对了，好，现在就可以打火。嗯，开始一定是什么？先是大火。哦，
1: 把蒸汽要逼出来。
0: 对，把水汽逼出来，然后等它水汽充盈之后，就慢火保证这个沸腾的这个状态。
1: 大概要多久？
0: 我们最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哦，
1: 那接下来就把美味交给时间。美味的汤水已经上桌了，小心烫啊！虽然真的很香
3: 很香，
1: 垂涎欲滴啊！对，尝一尝，尝一尝。

0: 哦，你们都先喝汤
1: 了。嗯、刚才要，
2: 你们俩先吃肉啊。
1: 广东人喝汤喝汤，只喝汤不吃肉。
0: 哎呦，那多浪费！但是你们肉都给我。
3: 您看，这是南北方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0: 好喝，有一点点酸，就是那黄皮那酸、嗯。
3: 我觉得这就是点睛之笔。这个平时我们看到肉汤，第一反应肯定是腻。
0: 对。
3: 但是这个汤一喝下去之后，有了这点酸之后，你会觉得很清爽，还有无花果的甜，
4: 有
3: 也在里面。
4: 对，
1: 嗯，还有枣的香味，
3: 还有枣的香味，是的。
4: 你看这汤汁儿就是特别的澄澈的这种，
3: 是、嗯、
4: 不像说有的时候我觉得熬出来是那种
0: 好像
4: 浑对浑浊的，嗯，这跟食材其实是相关的。
1: 对的，嗯、所以我们说做汤其实汤好不好，第一个就是食材的搭配，
3: 对、
1: 嗯，叫味要合，味合、嗯、就是味道要合起来，嗯、相互协同，所以这是第一个。说我们用酸味是我们今天想。主推的，但是只是酸它就会寡，嗯，所以我们要带点甜，那甜里面我们就用了无花果，嗯，这个它会把酸味压进去，它又不会说夺了它的酸味，嗯，第二个再加了一个枣，也带有一点点甜味，嗯，这就是我们这个甜味跟酸味的配搭。
3: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讲究功效了，因为你们刚才一上来讲的喝茶都是凉茶，都是清的，是吗？我们说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天天喝凉茶都是给它降温的，脾胃有时候就罢工了。所以我们在喝汤的时候，适当在夏天里面还要注意什么健脾祛湿。那在健脾祛湿里面，我们就会用到了莲子跟山药，因为它的味道它没有夺别人的味道，
3: 对，
1: 它呢又没有特殊的药味，说它只会它的清香味，嗯，然后汤混合起来炸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浊，嗯，
3: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汤就把它的功效跟味道都让它协同起来，
3: 嗯，真的是太妙了。
4: 今天这么一说，我觉得汤都好喝了。
3: 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就会炖一些什么，比如红豆薏米水，嗯，它好像就能够排湿，或者什么冬瓜汤，就是拿来排湿气的。你们有试过吗？
4: 有，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豆薏米水，我也会煮。还有呢，就是单煮薏米，薏米水都说是能够排湿的。
3: 对，
4: 还有我会做叫陈皮红豆沙。一定是那种稠稠的，这吃起来一勺那种沙沙的，搁糖，然后冰一下，太好吃了。
3: 我怎么觉得好像又学回去了？
0: 我们家就用点那个薏米，嗯，加点玉米须，
3: 玉米须茶。
0: 对，因为北方那老玉米太常见了，嗯，说那个须子说也管用，也利水，消肿什么的，有时候我还会搁两块冬瓜，
4: 冬瓜
0: 就会喝那汤嘛，
3: 对，
0: 基本上这么喝的多，
3: 这些做法对吗，杨元？
1: 玉米须，那这个玉米须确实对一些肥胖跟糖尿病的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可以薏米盐呐、玉米须啊，真正熟叶很深的时候加点冬瓜，但是一定要把冬瓜皮一起放进去啊，
0: 带皮啊，
1: 带皮一起炖，这样去暑的热的能力才会真正的发挥得更好。
0: 我都把皮都给削了，
3: 对，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削皮的，
0: 对，
1: 其实那个陈皮红豆沙，首先不要觉得都是红色的豆子就能去湿，其实陈皮红豆沙去湿的力不强，反而很容易有湿的人容易困着湿，因为它第一个是它没有明显的利水作用，同时还是甜品，脾胃啊是要运化的，是吗？但是过甜之后它会障碍脾胃的运化，同时呢脾胃运化不好了，湿气困在里面了，它就跟热又捆绑在一起，就相互之间叫纠缠不清，
3: 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等于说这个红豆沙反而会让它觉得腻住了，
1: 对了，腻住了，这我们叫障碍了脾胃的运化，
0: 对，
1: 那所以呢假如是湿气重夏天的时候浅尝就好了，就不能多吃，想依靠它来利水来消肿
3: 可能不行，
1: 对，这是不对的，
4: 那应该怎么办？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1: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0: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那另外一个呢，就跟它长得有点像姐妹花的，也是红色的豆子，那我就会推荐什么，就是赤芍豆。
1: 这两个是不一样吗？
2: 那当然不一样了，它红豆啊，它更有健脾养血的作用，所以呢很多女性特别喜欢。
1: 对，
2: 它赤芍豆啊，它主要是它是味甘而酸，它最重要是什么，去湿。因为古代人就认为，主要我们身体里面有水肿啊，有腹胀啊，有泄力啊，都是跟湿有关，这个湿啊也跟脾胃有关，所以他认为你要想把这个脾胃的问题处理好了，水肿处理好了，首先叫健脾利水，说赤芍豆就具备了健脾祛湿利水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就因为说我们就会比较喜欢在入食疗的时候就选择了赤芍豆这样的一个入膳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经典名方叫赤芍豆当归汤，对女性啊，很多时候什么呢，白带多月经不好的时候，人特别容易水肿的时候，哎，可以用赤芍豆当归散，就是用赤芍豆当归来煮水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赤芍豆的利水利强，而红豆呢养血力强，这两者
1: 是不一样的，
2: 定位不一样，
1: 定位不一样。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得分辨一下啊，要不然可能大家买的时候都会有点混乱。
2: 苗条的，
3: 对，
2: 现在苗条的是赤芍豆，然后呢，红芍豆是圆的，还有你可以煮就知道了。只要你这个把它煮啊，这个怎么也煮不绵。
3: 对对，
2: 很难煮绵，这种呢煮着煮着就能出沙了，
4: 开花了。
2: 所以我们做甜品就是喜欢用什么，
4: 红豆，
2: 红豆那没出沙嘛，口感好嘛。
3: 是，
2: 我们假如呢这个赤芍豆就取它的药性，就是利水的作用，我们就基本上不吃它了，所以呢既可以煮水喝，也可以入汤，所以它慢煮能够耐得住煮。
1: 明白了。那刚才我提的是红豆薏米水，但是杨院提的是赤芍豆薏米水。那如果说我们想达到这种排湿啊利水的这种功效，您有没有什么汤品是推荐我们的？
2: 那当然有了，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先推荐这个赤芍豆吗？
1: 赤芍豆，
2: 那因为我们夏天嘛，我们叫湿加热经常捆在一起，就特别难受，那除了我们除湿之外，还有推荐一个药叫绵阴沉，那就是它了，
1: 这看着特别像艾绒啊。
4: 是，
2: 它其实也是在春天里面从老的这个根部新长出来的，所以叫就是叫绵阴沉，它是在老的树根上重新长的，所以它很嫩，绒毛毛绒毛毛，
3: 对，
2: 所以它是成春天生发之气，所以它也是入什么，入肝经入胆经，也是入这种清肝胆的热，所以我们想要把热除了，加上赤芍豆一起，那就湿跟热一起除，那我们只要不能就单纯这么煮煮这么一个汤啊。
1: 对，如果再想这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汤
5: 什么味道？
1: 确实，你们闻一下这个阴沉的味道，它其实还是很，就很像艾草，
2: 对，
4: 草味很浓，
2: 对，草味很浓。所以我们是什么呢？用一个鲫鱼。
1: 哎呦，这个鲫鱼也有帮我们消水肿的作用吗？
2: 因为鲫鱼的蛋白质很好啊，蛋白质高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这个液体的这个渗透压，就能利水。所以我们是什么呢？用一个鲫鱼，就是它补充了蛋白质，同时增加了利水的作用。
1: 这个鲫鱼。

0: 鱼要先下锅煎一下，
1: 对，先下油锅
2: 煎一下，
1: 煎到它两面都是金黄色了，
2: 对，
1: 然后再放开水，放这个食材进去，一煮起来，腥味没了，香味出来了，汤还是怎么奶白色的，鲜味就出来了。那后续我们会把赤芍豆，大概我们可以放30克左右的赤芍豆，然后阴沉，因为它不仅是有点药味嘛，
0: 对，
1: 我们用10克就足够，因为它很轻。
0: 对，
1: 假如你还讲究点呢，还可以用个小纱布袋。把这个药啊先放到里面去，再放进去，这样你整个汤又会感觉到比较清啊。另外记得最后面还放点生姜，然后陈皮进去熬。那这因为大火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大火，
0: 对，
1: 大火熬15分钟左右，后来再慢火也是15分钟，哎，这个汤就可以熬好了。最后假如你想这汤色更好，我们喜欢再放一点小葱花进去，香菜进去，
0: 对，
1: 假如你能够吃点胡椒粉，
0: 再撒点胡椒，
1: 白胡椒进去，
2: 再来两滴醋，哎，
0: 这是北方口味了，
1: 两滴白酒也行，
2: 哎，你搁点醋，它反而也是这个去腻啊、提香的，就两滴的就行，
1: 对，对，或放点点白酒，这个汤。这灵魂就活了，
2: 一喝一个不吱声。
3: 你这挺知道的，平时不做呗。
2: 但我没那么复杂，阴沉什么的，就鲫鱼汤北方也都弄，
0: 是的，是的，
2: 有的擦点萝卜丝儿什么的啊，豆腐啊。
0: 再尝一点汤吧。
1: 好了，
0: 就旭哥一个人喝完了。
1: 应该说盅太少了是吗？
2: 对，
0: 应该一整锅才行。
2: 对，我关键是我又想那鲫鱼汤。
0: 下次我们做鲫鱼汤，
3: 可以自己做去。
4: 隋唐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安史之乱中唐军和叛军争夺的经济命脉？战乱后残破的运河体系又能否支撑大唐浴火重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6集《曹记大唐》。

0: 在大唐万国来朝的盛世荣光之下，暗流早已悄然涌动。唐玄宗晚年沉溺于盛世幻梦，疏于朝政，识人不明，让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悄然壮大，一场颠覆盛世的叛乱蓄势待发。世人皆知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却鲜有人知晓这场乱世浩劫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围绕大运河展开的命脉博弈。隋唐大运河如人字盘踞中原，永济渠、通济渠纵横南北，既是滋养王朝的经济动脉，亦是掌控天下的战略咽喉。安禄山深谙运河的核心价值，将漕运命脉纳入叛乱布局，占据运河水道，依托漕运输送兵马粮草，试图以水路优势碾压唐军，蚕食大唐疆域。盛世崩塌，烽火四起，运河两岸生灵涂炭。为何大运河会成为安史之乱的决胜关键？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条核心渠道分别承载着怎样的战略价值？乱世之中有哪些仁人志士以血肉之躯守护运河命脉，保家卫国？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六集《漕记大唐》，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广运坛盛会是大唐国力的巅峰写照，大运河上千帆竞发，长安城里万国来朝。然而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华清宫里，经常有一个特殊的客人的身影，安禄山。这个体重300余斤的胡人将领正以不可思议的轻盈脚步跳着胡旋舞。史书记载，安禄山体态肥胖，膀大腰圆，腹部赘肉横生，甚至垂至膝盖，走路颇为费劲，需要旁人帮助两个肩膀向上提起

0: 争执，才能缓慢前行。然而安禄山却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舞蹈家，尤其善于跳胡旋舞，动作灵活而矫健，观者无不啧啧称奇。《资治通鉴》记载，上长戏子其父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的意思是，等安禄山跳完胡旋舞，唐玄宗开玩笑地问道：“你这大肚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呀？”安禄山立即回答道：“臣这肚子里啊，别无他物，唯有一片赤胆忠心而已。”唐玄宗听得龙颜大悦，是君臣相欢。历史的讽刺往往在于啊，最真诚的表白往往藏匿着最狠毒的谎言，最华丽的舞步常常走向最血腥的战场。《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唐玄宗命太子李亨与安禄山相见，结果安禄山故意不拜，侍从催促安禄山行礼，
1: 安禄山却装傻充愣，
0: 拱手站着反问说：“臣是胡人，不懂朝廷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个什么官啊。”唐玄宗告诉他：“太子就是储君，待我百年之后，他就是你们的君主。”安禄山这才假装恍然大悟，回答道：“臣愚蠢至极，以前只知道有陛下，还不知道有太子呢。”这才给太子下拜。安禄山的这一套说辞并非单纯的失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向唐玄宗表示忠心，通过目中无太子的姿态强调自己的心中只有陛下，算是精准地戳中了唐玄宗晚年对于权力的独占欲。安禄山的崛起本身就是唐玄宗时期政治失衡的缩影，
1: 他靠着贿赂权贵，
0: 巴结杨贵妃，通过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管辖今天的辽宁、北京、河北、山东和山西一带，掌控着大唐近三分之一的精兵，成为唐朝东北边境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满朝文武都在议论安禄山必反，宰相杨国忠也多次进言，太子李亨也提出警示，要早做防备，可唐玄宗就是不信。晚年的唐玄宗早已沉醉在盛世的梦幻之中，失去了对危险最基本的嗅觉。与此同时，安禄山却在范阳的军政里悄悄地进行着他的布局，他囤积粮草，铸造兵器，蓄养战马，更关键的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大运河的战略价值。
1: 天宝十四载，
0: 也就是755年11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威奉密诏讨奸相杨国忠为名，起兵150,000，号称200,000，挥师南下。
1: 攻占洛阳后，运河就成了他南下江淮、截断唐廷漕运生命线的关键支撑。
0: 安禄山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沐浴温泉，初闻奏报竟以为是谣传。安禄山叛军的进军路线直指两个核心，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安禄山的战略布局中有一个关键点往往容易被后人所忽略，那就是他对大运河的控制与利用。
1: 安禄山起兵前曾命令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率平原、博平两郡合军7,000人防河津，保障漕运通道。然而颜真卿早已暗中备战，非但不从，反而趁机招募万人，成了安禄山的心腹大患。
0: 平原郡呢，在今天山东德州一带。
1: 所谓防河津，就是所谓永济渠上的关键渡口，永济渠也成了他向南方前线输送粮草的大动脉。
0: 与此同时呢，叛军兵分一路直扑陈留，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意图控制大运河通济渠中的汴河入黄河口这一部分。这一招更为狠毒，若得陈留，就等于扼住了唐朝江淮物资北运的咽喉，所以反叛一开始就成为对两条生命线的争夺。永济渠是叛军的动脉，而通济渠是朝廷的静脉。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隋唐大运河如同一个巨大的人字，北段永济渠迎接北京， 和洛阳。

0: 阳，南段通济区连接洛阳与扬州，而洛阳正是这个人字形的交汇点，也是整个运河系统的中枢。安禄山要的就是夺取洛阳，控制整个运河网络，彻底的切断唐朝的经济命脉。755年12月，安禄山的叛军攻下陈留和荥阳，荥阳是洛阳的东部门户，荥阳失陷，洛阳门户大开。唐朝大将封常清赶到洛阳，在洛阳招募了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士兵啊，多为市井之徒，毫无战斗力。等安禄山的叛军冲击过来，唐军立刻溃散，叛军攻占了洛阳。这个时候啊，离安禄山起兵不过34天。天宝十五载，也就是756年的正月初一，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1: 烽烟骤起，盛唐繁华骤然落幕。安禄山叛军挥师南下，以雷霆之势横扫河北大地，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唐军平叛，除却沙场兵马厮杀，大运河漕运命脉的争夺更是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枢，永济渠北通燕赵，源源不断为叛军输送粮草兵甲，化作叛军扩张的战争动脉。通济渠南连江淮，聚拢天下钱粮赋税，是支撑大唐朝廷坚守的生命线。王朝国运仅仅系于漕运得失之间，叛军一路攻城克地，攻陷东都洛阳后，中原腹地彻底陷入动荡。面对叛军把持中原运河、步步紧逼的危局，谁能逆势而起，力挽狂澜，保全大唐呢？
0: 当叛军的铁蹄踏破河北各郡守，或降或逃时，平原军的城头上却升起了一面不屈的旗帜。太守颜真卿，这位后来以颜体书法名垂千古的文化巨人，此刻首先展示的却是一位政治家的敏锐和忠诚的胆魄。他原本是一名京官，因为为人耿直，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杨国忠，被贬到平原郡担任太守，属当时安禄山的管辖范围。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颜真卿就觉察到了危险。他表面上每日与文人雅士泛舟饮酒吟诗作对，以此来麻痹安禄山，暗地里呢，颜真卿却加高城墙，深挖壕沟，招募勇士，囤积粮草。有人向安禄山报告颜真卿的异常，结果安禄山听了哈哈大笑，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能成什么气候？我们发现啊，轻视文人往往是武将最大的失误。安禄山不知道的是，这位书生胸中的韬略与胆气足以撼动山河。
2: 叛乱刚爆发，安禄山传令颜真卿，命他率士兵7000人防守渡口，
0: 保障永济渠漕运的通畅。颜真卿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部署，当众撕毁叛军的文书，宣称自己世受国恩，岂能从嘴？他迅速派出亲信，怀揣密奏，穿越烽火线，直奔长安报信。与此同时，他还将讨贼的檄文传遍河北各郡，号召忠义之士共举义旗。颜真卿的义举如黑暗中的火炬，点燃了河北各地的反抗怒火。常山太守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兄，辖区是今天的河北正定一带，他率先响应，斩杀叛将，举郡反镇。随后饶阳、济南、邺郡等郡相继起兵，共推颜真卿为盟主，联军一度达到了20万人。17郡的义军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控制永济渠的沿线，切断安禄山从范阳老巢向洛阳前线输送物资的漕运线。尤其是颜真卿和颜杲卿两郡互为犄角，如同一把利刃，直接插在了叛军的脊背之上。安禄山此时已经攻占了洛阳，正与西晋潼关直取长安，听到后方漕运线被义军切断，大惊失色，急令部将史思明派重兵围攻长山。派军扎到了颜杲卿的第三子颜季民，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但颜杲卿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

0: 山，严济民被杀，最终常山呢在粮尽弹绝、井水干枯之下失守，严杲清也被押到洛阳，见到了安禄山。安禄山愤怒地质问他：“我破格提拔你当太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反而要背叛我？”严杲清瞪大眼睛怒骂道：“你原本不过是瀛州一个放牧的卑贱下等人，皇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反而要造反？”安禄山怒不可遏，把严杲清绑在天津桥的柱子上，直到临死前，严杲清呢仍然是骂不绝口，叛贼用铁钩割断了他的舌头，说：“我看你还能不能再骂。”严杲清含糊不清的仍然骂，直到断气身亡，时年65岁。就在河北义军浴血奋战时，长安的最高决策者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潼关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镇守此地的是年迈暴病的老将哥舒翰。哥舒翰这位曾经让吐蕃人闻风丧胆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叶带刀的名将，此刻手中虽然有号称20万大军，但他心里清楚，这些仓促招募的部队大部分缺乏训练，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哥舒翰的战略很明确，就是凭险固守，拖垮叛军。因为叛军劳师远征，粮草不济，唐军可以以逸待劳，等待各地勤王军队的集结。这本是当时最稳妥的策略，但唐玄宗却年下多道圣旨，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最终在一天之内20万大军土崩瓦解，哥舒翰也被部将挟持投降了安禄山。潼关失守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太子李亨则北上今天的宁夏地区的宁武。七月李亨在宁武即位，是为唐肃宗，他改元至德。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
0: 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也是安史之乱时大运河畔流淌的人间悲剧的真实写照。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潼关失守之后，安禄山呢就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义军，各境纷纷的沦陷。颜真卿经与众人商议，于至德元载，也就是756年10月，放弃平原郡。758年2月，唐肃宗改年号至德为乾元。这时安禄山的军队依旧四处作乱，平定这场叛乱仿佛遥遥无期。这一年，
2: 颜真卿派人前往河北
0: 访求实弹者的遗骨，结果仅得颜杲卿一卒，以颜济民一头颅。想到在战争中折损多位至亲，颜真卿悲从中来，国恨家仇，无数情绪汹涌澎湃，用行书提笔写下了《祭侄文稿》。这篇文稿追溯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复县指使朝亲暖腹取义成人之事。颜真卿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口气完成此稿。祭侄文稿全篇有230多个字，却仅仅蘸墨7次。悲愤之下写到后面，颜真卿甚至无法刻意经营笔墨章法，而是肆意挥笔，直至墨枯。祭侄文稿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被称为是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贤书，也是安史之乱时大运河畔流淌的人间悲剧的真实写照。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安禄山很快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统帅劲旅攻睢阳。睢阳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古称宋州，地处大运河的要冲，是叛军南下江淮的必经之路。江淮是唐朝的粮仓，朝廷的钱袋子。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凋敝，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江淮的赋税粮。

0: 比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是唐朝维持战争、延续国脉的唯一希望。至德二载，也就是757年正月，叛军大将尹子奇率13万精兵，后来增加至20万人，将睢阳城围得水泄不通。那么此时睢阳城内有多少守军呢？6800人。守将是谁？是一个名叫张巡的县令。张巡原本是增援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县的县令。叛军南下时，他率领青云民兵转战雍丘，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杞县，以少胜多，屡创敌军。睢阳太守徐远自知军事才能不及张巡，就慨然让贤，将指挥权全盘托付给张巡，自己则专心地负责粮草后勤。这种将相和的局面在危机存亡之秋显得尤为珍贵。张巡站在睢阳城头对将士们说：睢阳江淮宝藏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来，江淮必亡。意思是啊，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丢掉了睢阳，江淮必亡，江淮丢掉了则事无大唐。6800人对阵20万人，这是一场绝望的较量，但张巡用他的智慧将这场绝望的防守战打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1: 一次交战中，张巡致使尹子奇命神箭手南霁云一箭射中其左眼，
0: 把叛军吓得不轻。尹子奇呢，决定长期的围困睢阳城。他们挖了3道壕沟，搭起了高高的木楼，紧盯着城内的一举一动。睢阳成为一个孤岛，外面的救兵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叛军架起云梯来攻城，张巡呢命人在城墙上凿出孔洞，伸出长钩，勾住云梯后，使其无法后退，再浇油纵火，烧死云梯上的叛军。张巡的坚守充满了智慧与勇气，但再多的智慧也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粮食。睢阳被围数月后，城内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然后是战马被吃光，麻雀老鼠也被抓光，树皮、草根、茶叶、纸张等等等等，凡是一切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寻殆尽。饥饿使得城中的百姓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但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投降。10个月，400余战，睢阳城如同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叛军南下的咽喉上。城破之日，守军仅存400余人，个个是瘦骨嶙峋，连举起武器的力量都没有。尹子奇抓到张巡后，问他为什么每次打仗时都是龇牙咧嘴。张巡答道：吾欲气吞力嘴，故力屈耳。意思是啊，我要想一口吞掉你们这些反贼，可惜力量达不到啊。尹子奇的就撬开了张巡的嘴巴，惊恐地发现张巡满口的牙齿几乎全都被咬碎了。即便如此，张巡仍是怒骂不止，最终和南霁云、雷万春等36位将士一同遇害。睢阳陷落了，但他的坚守却为唐朝赢得了最宝贵的10个月时间。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唐肃宗得以整顿军队，郭子仪得以集结兵力，更重要的是，江淮的粮食物资得以通过尚在控制中的运河不断地接济朝廷。安史之乱后，唐朝廷给了张巡极高的荣誉，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还立庙祭祀。
1: 大文豪韩愈
0: 在《张仲成传后续》中评价：守一城，撼天下，以千百就近之卒，战百万日之之师，必遮江淮，举恶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意思是啊，张巡守睢阳这座城，保住了整个大唐的江山，凭千百的士兵抵挡了百万的叛军，保护江淮，阻挡了叛军的攻击势头。天下之所以没有灭亡，都是张巡的功劳。睢阳的悲壮是大运河防御史上最血色的丰碑，它告诉我们，有些城池的陷落不是失败，而是以自身的毁灭来为文明的延续争取时间。500多年后，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击

击援军失败，云运河北上，被押解至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被囚禁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土牢中。他在狱中写下了五言古诗。

0: 一哥是一位即将赴死的诗人，在暗无天日的土牢中写下的精神自白，也是对大运河畔忠贞烈魂的崇高致敬。他超越了对某一王朝的忠诚，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一个人若内心有浩然正气，便足以抗衡世间的一切污浊与磨难。
1: 严氏一族举家抗敌，满门忠烈。张巡固守睢阳孤城，死死扼住江淮漕运咽喉。吴蜀人志士奔走运河两岸，舍身赴死，以一腔忠义苦苦支撑破碎的大唐江山。只是连年战火绵延不休，隋唐大运河还是遭到空前重创。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堤岸溃决，河道淤塞，运河漕运多处受阻，致使关中粮运补给艰难，长安爆发粮荒，大唐国力急速下滑。安史之乱给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留下了哪些难以快速修复的损伤？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又是谁挺身而出，疏浚河道，重整漕运，重新盘活这条王朝经济命脉，挽救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呢？
0: 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但大唐王朝已是遍体鳞伤。长达八年的战争，北方经济彻底崩溃，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更致命的是，大运河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漕运几近断绝。这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景象？米价飙升至每斗1000钱，连皇宫都经常断粮。唐代宗继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时唐朝又出现了一位能够
2: 妙手回春
0: 的神医，来疏通这条
2: 堵塞的动脉，
0: 他就是刘晏。刘晏是潮州南华人，今天的山东菏泽人，开元年间有名的神童。8岁的时候啊，唐玄宗封禅泰山，小刘晏献上了东风书。唐玄宗对刘晏这么小就擅长写文章感到非常的惊讶，特意命宰相张悦前去考察，以探明真相。结果张悦考察后说刘晏是国之祥瑞，所以唐玄宗当即封刘晏为太子正治。太子正治是个官名，类似于教书郎，负责书籍的校对之事。刘晏的神童之名轰动一时，入京城学习的刘晏更加勤奋地苦读，博览群书，四处求教，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763年，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升东都河南江淮转运使、朱庸盐铁长平使，全面负责国家的财政和漕运。刘晏做的第一件事，他不是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踏上了考察之路。他从扬州出发，乘船沿运河北上，经淮河、汴河入黄河，过山门峡天险，一路考察
2: 河道淤塞、
0: 漕船损毁、舱顶空虚的情况，从而掌握了大量的实情。我们可见啊，真正的改革家脚上总是沾着泥土，心中永远沾着名声。考察归来，刘晏开始了他的系统性的漕运改革。第一是改进运输组织。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啊，规定江南各地的船只需移植经汴河驶往郑州，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刘晏鉴于长江和运河的水利不同，就以扬州为转运的中心，把这一段的路程细分为两节，江南各地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并可卸下，再由另外的船经汴河运到郑州的黄河边，黄河的船只运到潼关的渭河口，渭河口的船只再将漕粮运到长安。也就是说，他在裴耀卿分段转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细化了分工，实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不同河段使用不同的船只，其中扬州的转输地位进一步的凸显。第二是创新运输方式。刘晏便无偿的劳役为雇佣专业的船工，以严厉的收入来支付运费。同时他还创立了钢运法， 所谓的刚是十传为一刚。

0: 每缸呢配撑船的高工50人，另有武官押运、军事护卫。留言改革的第三点是改善运输条件，他督造坚固耐用的专用槽船，针对不同河段设计不同的船型，同时从四川、湖广等地定制优质的竹篾来编制纤绳，减少纤夫的伤亡。他还疏浚河道，修建水闸，提高通航的能力。第四点是建立信息网络体系，刘燕在各主要的城市设立巡院，招募人手，以接力的方式传递各地的物价、粮情、天灾等信息，四方物价几天就能汇总到刘燕的案头，使他能及时做出政策的调整。平移市场，这些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不到一年，中断多年的漕运重新开通。当第一批江淮漕粮运抵长安时，天子就是代宗了，大悦，遣卫士以鼓吹亚东魏桥，此使劳曰：“卿正战侯也。”战侯呢，就是萧何，意思是啊，漕粮送达之后，唐昭宗非常的高兴，派士兵昼夜在东魏桥头迎接，又派使臣慰劳说：“刘晏啊，你就是我的萧何呀。”在刘晏主持漕运的20多年间，林军漕运量达到了110万担，最少的年份也有50万担。关中地区即使遭遇灾荒，粮价也能保持平稳。刘晏本人呢，也是廉洁奉公的典范。他身居高位，手握天下的财富，但家中却只有2车书、几斗粮。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5更即起。5更呢，就是现在的凌晨3点到5点钟起床，骑马上朝的时候还在马背上用鞭子比划着算账。公事无论紧急与否，刘晏都是当天处理完，疏通一段河道，计算一粒米粮，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支撑大厦最坚实的基石。刘晏的故事告诉我们啊，国家的复兴往往始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臣干吏，最终却倒在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刘晏的悲剧也是中满堂政治生态的缩影。他任吏部尚书时，与同为理财能臣的杨炎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刘晏曾奉命审讯宰相袁湃，杨炎作为袁湃的党羽受到了牵连，被贬官。这笔旧债呢，杨炎就一直记在心中。唐德宗继位之后，杨炎当上了宰相，就开始罗织罪名来报复刘晏。他抓住唐德宗当年做太子时，曾有人提议改立韩王为储君的旧事，诬陷刘晏参与其中。唐德宗听信了谗言，将刘晏贬为中州刺史。不久，杨炎呢又指使人诬告刘晏谋反。建中元年，也就是780年7月，65岁的刘晏被秘密处死。死后，刘晏被抄家，结果人们发现，这位执掌天下财富20年的重臣，家无余财，清贫如洗。消息传出之后，天下以为冤。刘晏虽死，他重建的漕运体系却又支撑了唐朝，延续了100余年。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唐德宗如何解决漕粮断绝的危机？
0: 必须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据点，才能够确保运河的通畅。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杨炎当权之后，推行了著名的两税法。所谓的两税法，就是根据国家征收田赋的情况和农业收成的情况，分为夏税和秋税两次征收。征收的截止时间分为农历的6月底和11月底。此外，杨炎呢还规定官员、贵族和商人都得交税，以扩大国家的税源基础。两税法是中国财税史上的重要改革。讽刺的是啊，杨炎在推行两税法不到2年，自己呢也因为党争

0: 被贬致死。所以中晚唐时期的党争如同一台无情的绞肉机，无论是中间咸鱼，最终都被碾得粉碎。这是制度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期，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军阀做大，大运河这条经济命脉成了各方势力反复争夺的一个焦点。中晚唐的大多数斗争都发生在运河沿线。唐德宗时期，由于朝廷没有处理好与藩镇势力的关系，藩镇割据的是愈演愈烈，引发了朝粮断绝的危机。建中二年，也就是781年，由于北方的知青魏博藩镇叛乱，
1: 徐州等地被围攻。两年后，
0: 位于运河咽喉之地的汴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被叛军攻陷。
1: 叛乱接连发生，
0: 唐德宗被迫移驻陕南的凉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南郑。江淮的物资因为运河被切断，不能运抵关中，关中地区经常发生粮荒，皇帝的禁军也因为粮食缺乏而怨声载道，甚至引发哗变。贞元二年，也就是786年，当唐德宗为粮食问题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喜讯，江淮转运使韩晃送来了江南的漕粮30,000担。唐德宗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许久庆贺，又遣人欲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那一国之君为几船粮食的到来而欣喜若狂，听起来心酸，却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大运河对唐朝生死攸关的意义。这些危机啊，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据点，才能够确保运河的通畅。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汴州也就是开封的军事力量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加强，唐朝在这里驻扎重兵，使其实力远超一般的藩镇。同时呢，徐州的战略地位也被空前的提升。徐州呢，是地处汴河与泗水的交汇处，北控齐鲁，南平江淮，是天然的军事要冲。贞元四年，也就是788年，宰相李泌的建议设立徐世豪节度使，将周边几个州的土地和人口划归徐州来管辖，使其成为保卫漕运的坚强堡垒。汴州与徐州一东一西互为犄角，共同守护住漕运的咽喉。然而啊，再坚固的防御也无力阻挡整个制度的腐朽。晚唐时期，藩镇势大，运河时断时通，粮运量呢从刘晏时期的100,000担锐减至不足到10,000担。最终给予唐朝致命一击的还是运河的彻底的断裂。唐末军阀朱温以汴州为根据地控制了中原，为了夺取江淮的财富，他屡次发兵南下，企图呢打通运河。而当时割据淮南的杨行密则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手段，
1: 他掘开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堤坝，
0: 以水带兵大败朱温的军队，紧密连接中国南北的政治和经济大动脉被彻底的斩断。朱温虽然随后是篡唐建梁，开启了五代十国时期，但由于无法有效的控制运河，国力始终不振，北方政权失去了南方的经济支撑，南方诸国呢也脱离了北方的政治控制，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的分裂时期。
2: 斯邦德莱阳理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无险可守的开封为何能成为北宋都城？五代时期日渐凋敝的漕运如何在北宋迎来空前发展？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
0: 从安禄山的叛旗到刘晏的漕船，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到张巡的睢阳睡耻，从汴州的烽火到徐州的屯兵，到最后阻断千军的决堤之水，沿着运河的波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条

到水稻的兴衰，更是一个文明的韧性、智慧和局限。大运河是王朝的咽喉，这句话在安史之乱及其后的岁月得到了最残酷也最生动的诠释。当它畅通时，财富奔流，文明交融，盛世可期；当它被扼住时，粮食告急，经济崩溃，国本动摇；当它被争夺时，中间对决，智勇搏杀，英雄辈出；当它被断裂时，南北阻隔，山河破碎，时代更迭。运河不语，却见证了一切。地理的纽带固然重要，但比河道更重要的是治理的智慧，比漕运更关键的是制度的健全，比财富更根本的是人性的凝聚。无论是颜真卿的忠贞，张巡的坚守，刘晏的实干，还是无数无名船夫的汗水与生命，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一条运河可以成为一个王朝的命脉，但真正决定文明走向的，永远是那些在关键时刻做出重要抉择的人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终将过去，分裂必将重归统一。大运河将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个只有70平方米的小花园，却盛开着57种不同花朵，绚烂夺目。生在一座孤寂的小岛，却成了霍桑、爱默生、哈萨姆等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的世外桃源，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又奇迹般的获得重生。打开一本本城市笔记，本期读书与您分享《岛上花园》。

我们首先来欣赏几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柴尔德·哈萨姆的画作，是不是很美？您看啊，这些作品虽然有着不同的角度和光影，但描绘的呢，其实都是一座美丽的海岛花园。画中的这个海岛叫做阿普尔多尔岛，它是美国肖尔斯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但是呢，它也只有39公顷，只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公园。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岛啊，深深地吸引着画家哈萨姆一次又一次的前往。在这个岛上，他绘了将近300幅作品，这些作品占他一生中创作数量的近10分之1。其实不仅仅是哈萨姆，许多当时知名的画家、作家、音乐家都是这座小岛的常客。那么这是一座怎样的花园啊？为什么它如此让人倾倒？照料花园的主人又是谁呢？今天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岛上花园》去寻找答案。它的作者也正是花园的主人，美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园艺家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我们看这本书的封面，正是哈萨姆的画作。您看呐，花朵和青草在微风中摇曳，映衬着远方蓝色的海水，明亮的色彩中有一种纯净之美。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其实是出版于1894年。我们看它的内封，这就是当时英文首版时候的封面，有着很独特的19世纪末的风格。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花园吧，它有多大呢？书中说，它大概是50英尺长、15英尺宽，也就是70平方米左右。花园里种了雪花莲、番红花、黄水仙、风信子、棉枣、英国樱草、郁金香、忍冬、薰衣草等许多种类的花。这座岛上花园实在是太美了，所以许多的朋友还有陌生人都恳求西利亚，哎呀，说你能不能把种花的秘密告诉我们呢？于是呢，西利亚就写了这本书作为回应。在书中，西利亚可以说是倾囊相授，言无不尽。这本书中有他在蛋壳中培育花苗的故事，有在播种的过程中应对杂草和虫子的方法，有他和鸟儿斗智斗勇，也有他欣赏花朵甚至是插花的教程。但就是这样一本讲园艺的书籍，却让许许多多的读者爱不释手。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本书它甚至可以与《瓦尔登湖》媲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书吧。在书的开篇，作者西利亚就回答了他的花园这么美的秘诀。他说啊，朋友经常向我打听，你是怎样使你的植物如此繁盛的？我永远也无法让我的植物像这样开花，你的秘诀是什么？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爱。爱意味着一切，有耐心面对持续不断的考验，有恒心长久坚持下去，有力量放弃身心一时的安逸，而对心爱之物进行必要的照料，微妙的共情当然也同样重要。这个答案你想到了吗？我想西利亚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小岛上过得如此怡然自得，首先便源于他的这份爱，他对花的热爱，他对植物的热爱，对自然的热爱，这让他可以真真正正地享受这一份其实挺苦的田园生活。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园丁的生活并不简单，它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的付出啊，栽种、移植、除草、捉虫子、浇水、日夜的照料。那西利亚他同样是需要每日辛勤的耕耘的，他常常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就开始在花园里忙活，他也要经历风吹日晒，但是因为心中的这份爱，
在书中，他讲到所有这些辛苦的时候，语气

一直都是轻快的、愉悦的。书中经常有这样的表达，他说：“等待并照料幼苗，真是一件乐事。”又比如，在明亮清爽的春季，日复一日的劳作是如此令人愉快。还有，我真的很喜欢干活用的工具，比如铁叉、铁锹、锄头、耙子、泥铲和喷壶，在我眼里，它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读到这些，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想问，为什么劳作在西利亚身上变得这么愉快？为什么他天天干活却不讨厌那些锄头、耙子？我们在书中就可以找到答案。耙地播种的时候，他这样说：站在空旷静止的土地上，想到其中蕴含的美和欢乐，想到自己可能就是那个被赋予力量，从这片沉寂的土地中召唤出如此美妙盛会的魔术师，我就由衷地感到喜悦。您看呢，西利亚的内心始终是丰富的，他始终关注着的、回应着的是自己内心的情感。就像他在书中所感慨的那样，每一朵花都给了我它的颜色、它的优雅、它的芬芳，并以其圆满之美丰富了我生命中的一切忧虑、困惑和悲伤，还有生活中的一切重担，都从我的肩头滑落，只让我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除了此刻天真无邪的幸福之外，别无所求。读到这些美丽的文字，我相信您也应该找到这座花园和这本书备受青睐的原因了吧。我手中这一版《岛上花园》啊，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它有很大的一个特点是，除了原文之外，还有翻译者他们的大量的补缀。在他们的补缀中，包含了这个小岛的历史，以及西利亚呀、哈萨姆等人的人生故事。它也讲述了这座花园的后续的故事。西利亚在去世之后，这座花园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但是这一部《岛上花园》却流传了下来。1973年，在这座岛上创建了一个海洋实验室，实验室的首任主任约翰·金斯伯里，他在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很受打动，于是啊，在1978年招募园丁，部分地恢复了这座岛上花园。书中写道，花园中高高的花床和栽种的鲜花基本都是遵循西利亚的计划，他当初栽种的雪花莲、啤酒花藤还有萱草仍然在花园里生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座岛呢也就成了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他们中很多人就是这本书的读者。海岛、花园、西利亚的精神世界，这些元素呢构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岛上花园》这本书写的其实不仅仅是种花，它更是关于另一种美好生活的预言。我想啊，这也是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打动人们的原因吧。好的，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啊。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

梁以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超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竟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啊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

是吧？张口朗诵，这个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恐怕为时晚矣。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你想体验射击吗？你想感受正中靶心带来的快感吗？据说有这样的一台机器，它不

0: 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感，还能让我们享受到射击的乐趣。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虚拟射击系统将含有 AI 智能芯片的高分辨率摄像头安装在射击运动手柄的发射口，实时计算发射口与目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再将信息反馈给主机，便可以得到射击结果。让我们去体验一下，看看虚拟射击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快感。哇，真的太爽了！刚刚在射击的时候，无论是它的声音还是触感，都让我有非常强烈的真实的感觉。而且在射击的一瞬间传来的后坐力，让我觉得劲力十足。
1: 虚拟射击系统革新了后坐力反馈系统，在模拟发射时会产生10公斤的后坐力，同时还支持模拟连发。发射口还会产生烟雾效果，在安全的同时增加体验者的真实感。
0: 你以为虚拟射击系统就只有这些吗？它还可以实现双人对战，增加互动性，培养与朋友之间的默契。
1: 虚拟射击系统主机采用32英寸显示屏，金属质感的外壳搭配炫酷的灯光效果，沉浸式体验紧张刺激的乐趣。
0: 在聚会活动时感到无聊怎么办？这款虚拟射击系统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畅玩一把。
1: 虚拟射击系统还具备实时检测设备状态功能，当设备发生故障时，主机会有相应的语音提示，
2: 设备发生机械故障，
1: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0: 虚拟射击系统没有采用激光技术，不会产生实体碎片的污染，在环保的同时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眼部健康。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会出现更多健康而且安全的射击运动项目，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有氧运动是一种长距离耐久力的训练，人们为了达到燃脂和提升心肺功能的训练效果，单次的有氧训练时长往往在30分钟以上。长时间重复的有氧训练内容难免有些乏味单调，那么如何科学有趣地完成有氧训练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次与众不同的智慧有氧训练吧。在智慧健身房内的跑步机、椭圆机、动感单车等器械都配备了一块智慧大屏，内置多种训练模式，能帮助人们科学完成训练任务，并通过实景训练和社交的方式增添有氧运动的趣味性。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智能跑步机了。它的实景训练模式能通过视频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为使用者创造一个仿真的虚拟环境。那么体验感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实景模式是一种特殊的跑步体验。它通过智能跑步机的 2K 高清显示屏呈现户外跑步场景，让人们在跑步时仿佛置身于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并根据跑步的速度实时调节画面速度，提供沉浸式的跑步体验，增强有氧运动的趣味性。趣味性，在智慧有氧训练的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竞赛的模式和好友来一场激烈的对决，让有氧运动不再孤单。在竞赛模式下，系统会根据设定的比赛场景调整速度、时间、阻力等参数。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可进入竞技模式，与好友一同体验紧张刺激的骑行比赛。

0: 此外，系统还支持线上竞赛，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实力相当的对手。最终比赛的成绩会上传到排行榜，激发人们的竞技欲望，找到全新的运动动力。
1: 每次运动结束后，系统将会详细记录使用者的运动时长、心率和配速等数据，帮助人们分析运动表现，并智能推荐训练计划和教程，让人们科学提升身体素质，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弓箭吗？弓箭射击是不是很酷？户外弓箭虽然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也受天气、场地等影响。那有没有一款产品既可以保留真实弓箭射击的体验感，又能让我们不在乎这些局限呢？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款智能游戏弓箭由实体弓箭和软端应用组成，保留真实的射击动作体验感的同时，让射击过程不受场地约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款智能游戏弓箭了，现在我就来挑战一下。

场弓箭的操作原理呢也十分简单，只需要将弓箭和手机相连，拨动弓弦就可以实现隔空操纵屏幕里的世界，一击即中。智能游戏弓箭的出现，让射击游戏不再局限于电子设备上，实体端的加入让呆板的手机游戏变成可以活动四肢的真实体验。这款智能游戏弓箭还不用担心系统兼容的问题，任何系统都可以通过蓝牙连接，而且游戏内容还会不定时更新，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体验到丰富的弓箭射击游戏。

0: 你也喜欢剑离弦的快感和正中靶心的成就感，那么智能游戏弓箭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拿上它去享受你的快意人生吧。
1: 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澳大利亚沙漠，这片贫瘠的平原上气温可飙升至近50摄氏度。一只啮齿动物

正在躲避清晨的阳光，但他无意中闯入了细鳞太攀蛇的狩猎场。

西林泰攀蛇的毒液毒性极强，是所有陆生蛇类之首，但它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吗？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穿越澳大利亚，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古老干旱的栖息地之一。本地的动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足以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然而，一种外来掠食者被引入后，也完全适应了这个新家园。它最常出现在澳大利亚干旱的中心地带。澳大利亚野狗是一种古老的野狗品种，大约在4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被引入澳大利亚。它由航海家从东南亚带来。澳大利亚野狗很快便繁衍生息，成为澳大利亚最能干的食肉动物。它们迅速占领了整个岛屿。它们令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多样性不堪一击，瓦解崩溃。澳大利亚野狗有强壮的下颌和锋利的牙齿。与普通的狗和狼不同，它们能将腕关节和头旋转180度，所以能轻松越过任何障碍。它们的速度、敏捷性和耐力让其成为顶级掠食者。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当太阳升起，野狗群开始狩猎。一群袋鼠在草原上觅食，它们的腿部肌肉发达，是危险的对手。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向前迈进，追逐落单的袋鼠。团队策略颇见成效。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将猎物赶向他的伙伴。很快，袋鼠疲惫不堪，跌跌撞撞。和所有野狗一样，澳大利亚野狗不会先杀掉猎物再吃，而是生吞活剥。

欧洲野生动物的到来巩固了澳大利亚野狗卓越猎手的名声。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努力消灭它们。

澳大利亚野狗确实发生过少数袭击人类的事件。但他们受到威胁时，本能是先逃跑后攻击。加之他们的领地远离居民区，因此极少对人类造成伤害。尽管他们的速度、敏捷性和种群数量令人瞩目，但澳大利亚野狗仅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10。

澳大利亚的森林和灌木丛是成群食肉动物的家园，它们各立山头，但面对危险时会集体行动。很少有动物能像不起眼的蚂蚁那样既危险又不受重视。澳大利亚有1200多种蚂蚁，新物种仍层出不穷。北部的热带雨林深处正在拉开战线，大齿猛蚁在林地巡逻，而在上空的另一片领地栖息着好斗的枝叶蚁，它们生活在树上，以独特的巢穴闻名。巢穴由幼虫吐丝蝉叶制成，两处领地相距很近，资源供给不足，必然会起冲突。枝叶蚁感受到了冲突，集结起来，数以千计的枝叶蚁从巢穴中敲击树叶，发出战斗的号角。但这并不能阻止大齿猛蚁的进攻，两股力量缠斗着，枝叶蚁咬住并喷出甲酸，而大齿猛蚁上颚能张开180度，能迅速关合，速度比眨眼还要快2300倍。

作为地球上最原始的蚂蚁群体，斗牛犬蚁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们以顽强抗击对手而闻名。多毛牛蚁是斗牛犬蚁中的一类，它们以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但也能捕食比自己大得多的生物。它们有锯齿状的上颚，还有一双大大的复眼。斗牛犬蚁每只复眼里有3000多个小眼，因此对移动目标反应灵敏。它们是出了名的凶猛好斗。当斗牛犬蚁家族中的多毛牛蚁情绪狂躁时，就会纵身一跃，将自己推进10厘米，开始进行攻击。斗牛犬蚁最强的武器是毒刺。与蜜蜂不同，它们的毒刺上没有倒钩，所以反复蛰刺也不会对自身造

成任何伤害。他们的毒液有效地对抗潜在的猎物，能致人过敏性休克而亡。

大约2.5%的人类受害者会出现过敏反应，其中一半可能会危及生命。尽管多毛牛蚁蜇伤导致的不幸事件有时候会发生，但并不多见，而且抗毒血清可以治疗病危之人。这些原始的蚂蚁在澳大利亚10种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9。

澳大利亚大约有 1.34 亿公顷的森林，覆盖了五分之一的大陆。澳大利亚北部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丹翠雨林，已有 1.35 亿年历史。雨林树冠栖息着一种非凡的生物，这里暗藏凶险。胡蝠因面庞而得名，是果蝠的一种。它们的翼展接近 1.5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数千只胡蝠聚集栖息，它们白天在树梢露营。它们只需消耗极少的能量，依靠腿部的一条肌腱固定在树枝上，就像扳手一样。黄昏降临，森林中的蝙蝠出发觅食，常常要飞行几十千米。作为食草动物，果蝠已经失去了回声定位的能力，相反，它们进化出了更先进的嗅觉和视力。它们的视锥细胞能检测颜色，视网膜中的视杆细胞能让它们在弱光下感知图案。在觅食过程中，它们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为一株株植物传粉，为雨林施肥，确保新生植物的健康成长。实际上，胡蝠并不具备伤害人类的武器，但它隐藏着致命的潜力。胡蝠是一些人畜共患疾病病原体的载体，这些病毒由动物传给人类。胡蝠会携带类似狂犬病毒和有致命潜力的亨德拉病毒，这些病毒都是毁灭性的，后果不堪设想。胡蝠能与这些病原体共存，得益于它们超强的免疫系统。胡蝠的临界体温是40摄氏度，超过这个温度，它们将无法存活。随着温度升高，为生存而触发的避印地之争也随之爆发。由于急需水源，蝙蝠们必须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赌博。他们用河水浸湿胸部，以便带回栖息地作为饮用水。但每溅起一朵水花，都离危险更近一步。一只澳大利亚淡水鳄，它的颌部大约长有70颗牙齿。鳄鱼需要完美把握时机。幸运的是，机会颇多。

虽然蝙蝠没有攻击人类的武器，但它们传播高危病原体的能力却能引发流行病。尽管人类与胡蝠接触的风险很低，但森林砍伐正迫使它们进入城市空间。这些温顺的哺乳动物是澳大利亚森林的主要传粉者，也是这些独特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胡蝠是澳大利亚第八大致命动物，但胡蝠仍受到保护，因为无数本地物种还依赖它们生存。

丹翠森林的河流汇入太平洋，在那里热带植被邂逅碧水蓝天。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珊瑚礁都位于澳大利亚水域，在数以千计的海洋物种里有3000种软体动物，对收藏家来说最值得珍藏的战利品之一是鸡心螺。鸡心螺是食肉且具掠食性的动物，它们的猎物包括海洋蠕虫、小鱼，甚至是其他鸡心螺。捡起这枚诱人的贝壳可能会酿成终生大错。这种看似无害的海洋生物却隐藏着致命的秘密，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能使人立刻瘫痪并心脏骤停。

作为夜行猎手，基辛罗利用文管探测潜在猎物的化学信号。他感应到了一条鱼，于是向水中分泌一种催眠毒素，一种武器化的胰岛素，能够降低鱼的血糖，使其行动迟缓，无法逃脱。随后，基辛罗会伸出网状的嘴，慢慢吞下猎物。鱼儿在劫难逃，基辛罗使出了秘密武器。随着强大的肌肉收缩，他以600多千米的时速向猎物发射毒镖。鲜活的毒镖储存在特制的囊袋里，随时可以装载毒囊内的毒液。这种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括神经毒素，可以阻断神经冲动，迅速麻痹猎物。小小海螺的潜能惊人，其毒素能让人类在短短5个小时内丧生。目前尚未研制出能抵御基辛罗毒素的抗毒血清。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毒素从注射部位排出。它们没有攻击性，除了遇到潜水员处理软体动物时，很少会蜇伤人。尽管基辛罗有绝命毒药，但它只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7。

0: 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达7米，它拥有一系列重磅武器、血盆大口和惊人的咬合力。它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包括海滩、河口和红树林沼泽。大自然最厉害的猎手之一就在此栖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达7米。5600多万年未曾改变。湾鳄也称咸水鳄。鳄鱼的鼻孔、眼睛和耳朵都位于头顶，确保它所有感官都时刻处于活跃状态。湾鳄时刻维持清醒，它能用一半的大脑来睡觉，而另一半大脑包括视觉能够保持警觉。分布在颌部两侧的感觉窝能让它们探测到猎物在水下的移动。

鳄鱼的血盆大口是致命武器，加上巨大的颌部肌肉，它们的咬合力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锋利的钉状牙齿非常适合紧紧锁住猎物，但不适合撕咬。它的牙齿多达68颗，这些牙齿还会不断再生补充。万鳄一生中大约能长出8000多颗牙齿。一只小袋鼠闯入了捕食者的领地，对一头饥饿的雄鳄来说，机会绝佳。他耐心地潜伏在水下，在浑浊的湖水掩盖下，他可以憋气几个小时。他强有力的尾巴推动着向前攻击，鳄鱼按住小袋鼠，直至它溺亡。它的战果太大了，难以一口吃下，于是它开始进行死亡翻滚，把袋鼠撕成小块。

器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它们在水中的进化势不可挡，在陆地上的奔跑时速也能达到35千米。

尽管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口居住在海岸附近，但很少有人因此丧生，平均每年不到两例。可怕的咬合力让湾鳄在澳大利亚致命动物榜上位居第六位。

澳大利亚被地球上一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水域所环绕，这里拥有约33000个已知物种，其中170种是鲨鱼。虎鲨最著名的捕食者之一，它因皮肤上的深色条纹而得名。虎鲨体长可达到4.5米，体重超过半吨。虎鲨的身形呈鱼雷状，非常适合快速持续的游动。长长的鳍好似翅膀，能为鲨鱼在水中提供生力。长尾则能爆发出致命的速度。虎鲨的身体背侧有电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其他生物细微的肌肉运动，这是它们能够在黑暗中捕食。虎鲨也食腐，几乎会吃掉途中遇到的任何东西。它们的胃里还发现过垃圾袋，甚至车牌。虎鲨独特的牙齿呈锯齿状，专为切割和锯开最难对付的猎物而设计。

一只虎鲨在他最爱的浅滩狩猎，他感应到了水中的动静。进攻开始，鲨鱼在戏耍它的猎物。它强有力的颌部和牙齿与海龟坚硬的外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鲨鱼很少袭击人类，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之一。虎鲨冒险进入潜水区与游泳者接触的情况并不少见。它们的食欲旺盛而多样，会通过咬人来辨别人类是否能成为食物。即使它们决定不再继续攻击。

击，但被咬一次也会造成严重伤害。虎鲨的攻击性、不可预测性和天然武器，让它成为澳大利亚第五大致命的动物。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大堡礁。它生长于珊瑚遗骸之上，由活珊瑚构成，可追溯到2000万年前。这里也是大量头足类动物的家园。蓝环章鱼外表无害，体型小巧的蓝环章鱼蕴藏着致命的潜能。灵巧的章鱼在海底捕食，在岩石缝隙中寻找食物。它爬行时，腕上的吸盘能提供强有力的抓力。甲壳类动物是诱人的美食。章鱼将螃蟹往自己的嘴里拽，然后用角质喙刺穿它坚硬的外骨骼，注射毒液。这些小家伙极其致命。蓝环章鱼的毒液比氰化物厉害1000倍，而且其毒液量足以在几分钟内让26个成年人丧生。毒液由章鱼的唾液腺分泌，含有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有效成分。一旦被咬，毒液就会阻断全身的神经信号，导致肌肉麻痹，最终所有肌肉都会瘫痪，导致呼吸停止。仅仅几分钟就能奏效。

0: 幸运的是，人类很少遇到蓝环章鱼。面对危险，它的第一本能就是逃跑。然而被咬后通常不会有疼痛感，受害者直到呼吸困难和瘫痪时才意识到自己中毒了，而且目前还没有解毒剂。澳大利亚的蓝环章鱼体型微小，但致命性极强，所以位列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第四位。细鳞太攀蛇很活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的毒液毒性极强。它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呢？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四周环绕着海岸线和丛林，这里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本地野生动物和一些适应力非凡的物种。有一种生物大名鼎鼎且名不虚传，它的毒牙比蛇的还大，甚至可以穿透皮鞋的皮革，15分钟就能让人丧生。这就是漏斗网蜘蛛。漏斗网蜘蛛有超过40个种类，其中之一拥有世界上最毒的称号——悉尼漏斗网蜘蛛。雌蛛一般静止不动，待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洞穴内衬丝网，深度可达30厘米。入口处有独特的漏斗状蛛网。入口附近的树根和岩石上还固定着一些较粗的不规则的蛛丝。这些丝是半丝，能探测到正在靠近的猎物。被惊动的蜘蛛飞奔出来，发动致命一击，

悉尼漏斗网蜘蛛的毒牙是一种可怕的攻击武器，硕大而向下弯曲，形似短剑。它们的毒液是一种极其复杂有效的神经毒素，毒液中的漏斗网蛛毒素蛋白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它能使神经突触短路，使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进而引发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并抑制呼吸。漏斗网蜘蛛生活在人类附近，大大增加了攻击人类的可能性。这种蜘蛛的叮咬堪称最疼痛的蜘蛛咬伤之一，其毒液与毒牙的威力还因蜘蛛本身的攻击性而更甚，它们非常好斗，乐于攻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研制出抗毒血清以来，还未有过漏斗网蜘蛛咬人的致命记录。但此前漏斗网蜘蛛还是造成了13起不幸事件。悉尼漏斗网蜘蛛拥有复杂可怕的毒液，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中排位第三。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平坦古老的大陆之一，由于降雨量持续偏低，70%的地区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状态。在其贫瘠的中心地带，夏季气温可飙升至将近50摄氏度。动物需要极强

有一种神秘的动物，直到1879年才被发现。它进化出了一种方法，确保猎物不会逃跑。细鳞太攀蛇是所有陆地蛇类中最毒的一种。太攀蛇在废弃的洞穴深处产卵，远离阳光。16颗卵是它们产卵的平均值。2个月后，这些卵孵化了。幼蛇没有父母的照顾，得自力更生。它们孵化后不久就具备了捕猎能力，第一年就能长到1米长。一大清早，西林太攀蛇就很活跃。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快速吐舌，品尝空气中潜在的猎物的线索。

它的毒液毒性极强，是所有陆生蛇类的毒性之最。其毒液对神经系统具有攻击性，含有一种扩散因子，能加快毒液的吸收。派潘蛇咬一口的毒液就能让 54.4 万只老鼠殒命，或让100个成年人丧生。派潘蛇先吃猎物的头部，分泌大量唾液来润滑食物。接下来，它在几个月内都不需要再进食。

细鳞太攀蛇出击频繁，造成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尽管太攀蛇的毒液毒性极强，但细鳞太攀蛇对人类并不具有攻击性。但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远离医疗救助的栖息地，被毒蛇咬伤只有一个结果。致命的细鳞太攀蛇在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排行榜中排行第二。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林巴。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

0: 的血脉。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澳大利亚的夏季，气温飙升，迫使人们涌入凉爽的海洋中。那里潜伏着致命的威胁，一种半透明的食肉动物在水面上潜行，它的毒液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毒液之一，能在2分钟内取人性命。它就是香水母。香水母没有大脑，它们的神经细胞网络遍布全身。所以他们对外部环境非常敏感，并由此决定去哪里猎食什么。与其他随波逐流的水母不同，香水母会积极捕食。它们通过抽动触须来引诱鱼类，触须就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香水母用触须缠绕，很快就能固定住捕获物。它们的每条触手上都有5000个刺细胞，它们不是通过触碰而触发的，而是由猎物体表的化学物质来触发的。它们的毒液具有毁灭性，能导致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毒液中含有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的毒素，会造成极强烈的痛感。受伤者在上岸前就已经休克并溺亡。这是因为鱼虾很容易从水母的触须中溜走，香水母的毒液需要迅速麻痹猎物，

香水母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高。受害者往往还没在水下看到它们，就已经中招。香水母能在短短两分钟内让一个人失去生命。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有证据表明，每年可能有100多人因各大洋中的多种香水母而丧生。香水母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

斗牛犬蚁的叮咬，鳄鱼的咬合之力，悉尼漏斗网蜘蛛的尖牙，

和西林泰攀蛇的咬杀。这些澳大利亚古老生物的致命武器与香水母的毒液相比不足挂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从基坑设计师到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他如何让一座座摩天大楼实现完美设计？城市造梦师周雨起下集。

0: 2024年5月，广东省深圳市一座200多米高的写字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几个人突然来到了大楼的顶层，只见其中一个人掏出了一个文具盒大小的仪器，随即这些人啊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神神秘秘地在做什么呢？原来他们正在测量这座大楼的精度，而他们使用的并不是传统的测量仪器，而是一个神器，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在超高层建筑领域，这个想法源于一位叫周宇起的工程师。那么为完成这项技术创新，周宇起都攻克了哪些难题呢？
1: 为确保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周宇起不仅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每一个施工细节严格把关，对于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都认真指导。在周宇起的严格把关下，团队每个人都力求将工作做到极致。
2: 我觉得刚才你描述了，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功能，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它原来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照图施工。
3: 我们现场有的工长见了面都绕着走的，他的那种眼力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他能够说到你自己感觉自己这个就是确实这个需要更加努力。当然这个当我们有专业的问题去请教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耐心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工程口的同事，这个有问题不会的时候讲一遍没讲明白，还给人买了本书。
1: 随着经济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我国，超高层建筑通常指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不仅能够增加土地的利用率，还起着展示发展成就的重要作用。
2: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做国贸一期的时候啊，总包单位就是国外的单位，我们当时只是做劳务分包。那到了2005年，我们做国贸三期 A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总包，从混凝土、钢结构、基坑、桩基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那到了这个我们做600米的平安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来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工程建设者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努力，可以说把这个超高层建造的水平提升到了

0: 这个世界先进或领先的水平。
1: 2006年，伴随着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基坑施工建设的圆满完成，工程正式迎来了地上部分的施工建设阶段。在这一重要时刻，周宇起被委以重任，担任地上阶段的总工程师。然而面对地上钢结构的设计，周宇起却感到有些陌生。与地下工程相比，地上钢结构的设计涉及到更多的因素和技术要求，需要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
0: 之前呢，确实没有这么高的超高层的施工经验。当我们承接到这个工程的时候，确实是组织领导安排我来做的时候，我是既有一丝兴奋或者是期许，想去干这个事儿，同时呢又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从我学习到的知识和我以往的工程经验上看呢，我觉得我储备的这些能力还不能够有效的匹配这个工程。我的领导觉得，就是尽管你是学岩土工程专业，不是学结构工程的，但是通过对你的了解，其实你的学习能力是足够的，并且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来说，实际上它可能想干好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之前知识的储备，而是取决于你当下的学习能力和你对这个工程的领悟能力。
2: 我们搞项目的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他基本上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像晚上这个在办公室，他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主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一批这个跟着周总一块干项目的年轻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周宇起沉下心来，对超高层建筑中钢结构设计的知识和案例进行了深入学习。可经过计算后发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需要5.5万吨钢结构，特殊的钢材需求是周宇起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0: 当然能汇总出来这个5.5万吨，在那个时候看呢，确实是一个巨量的工程，总量是这么多，但是比如这钢板的厚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并且这个钢材的排号也是有高有低的。我们在按照合同采购了这个不同规格形式的钢板以后，我们是要做复试的。
3: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裁两块这个1米的板子的话，那么我们选1.8米的不合适，选3米的不合适，可能根据板厚选2.05米、2.1米的，它一下就可以裁出来两块了。选一个3米的呢，那我们可能裁剩下了一个900的板条。当然这个板条我们通过焊接的方式也可以再利用，但是从结构受力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的焊缝要尽量的少。
1: 在解决了高强度钢材的问题之后，为进一步提升钢结构中承载力相对薄弱的区域，周宇起又引入增强构件，同时采用先进的计算和模拟技术，对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精确计算。此时抗震的难题又摆在了周宇起面前。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主塔楼设计高度达330米，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地处我国8度抗震设防区。那么如何才能使这座建筑的钢结构达到抗震要求呢？
0: 地上呢，实际上主要是靠咱们的结构体系啊。滚铆3期 A 这个工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桶中桶的体系，就是这个合银桶呢是这个一个内插这个钢板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银桶，然后外框呢是有这个24根这个巨柱，然后这些巨柱呢通过楼面梁还有那些斜撑，是整体上把它做成了一个坚固的外桶，然后这个外桶跟内桶呢又通过了2道这个深密行架把它整体连起来了。就是我描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大楼整个的一个8度抗震的结构体系。
1: 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及上百次的试验，在周宇起和团队的精准设计和严谨规划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的钢结构成功达到了设计的抗震要求。2007年，工程终于迎来了封顶时刻。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通过竣工。

0: 红验收。
1: 我对自己这个转型还是首先是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尽管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很多艰辛，是吧，也这个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的时候，首先是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吧。最美好的青春那几年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把那么复杂的一个图纸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实物，我觉得那种喜悦可能是油然而生的。
0: 从攻克超高层测量技术到实现数百米高度混凝土泵送，他如何发明创新，让近600米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城市造梦师周雨起，下集。
2: 城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 A 阶段工程钢结构设计的成功，让周雨起完成了从基坑专家向超高层建筑师的完美转型。2010年，周雨起作为总工程师完成了当时华北第一高楼天津金塔的建设，这也让他在超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上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与此同时，作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总工程师的周雨起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完成基坑设计后，继续承担起地上部分工程的建设。面对这座近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雨起深刻地感觉到要做好这份工作并不容易。
1: 超高层难点比较多，楼建得越高，我们越需要一个非常高标号的混凝土，比如这个常规我们 C30 C40 C50 就够了，超高层可能都得是 C60 C70 甚至 C80。 那这个混凝土不好就用钢结构吧，但是钢结构自身它相对来讲，一是贵，二是它抗风啊抗地震，它柔啊，它就没有混凝土那么好。
0: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度近600米，比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 A 阶段工程高出近1倍，在施工过程中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楼体倾斜，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行业难题。
1: 超高层施工前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做结构，尤其是这种非常高的超高层，我们一般会核心筒先行，但是你施工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只做了中间这一部分的时候，那不相当于这个构筑物更细了吗？越细的这个构筑它会越柔，所以它会晃得越厉害。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的测量技术呢，它相对来讲哈，更适合做一些高层建筑或者是普通建筑啊。当它在超高层上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高度高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测量仪器的精度就下降了，比如像我们这个激光牵制仪太高了以后，这激光的这个光斑啊就会弱化。
5: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
1: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为了克服这个普通测量对超高层的影响，就想到了用这个技术。
0: 周雨起决定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于这座大厦的建设中，可是在施工过程中，一场台风过境深圳，导致大量云层的形成，阻挡卫星对地面的观测，影响测量精度。 尤其在城市中心地区的高楼大厦周围，

0: 建筑物对卫星信号造成严重遮挡，这导致一些轴线点之间进行同步观测时，卫星信号的稳定性受到破坏，从而影响了高精度解算的可行性。
1: 要想提高它的精度呢，实际上是要在地面有一个可靠的基站，这就是这个01和这个02呢，这两个基站都是国家建立的那种连续运营的特别精确的基准站。你减少了基线的长度，它在相同的误差水平的情况下，精度就提升了，对吧？我们如果基线的长度是5000米的话，那你的系统误差，你这个1/1000你是多少？但是如果你离卫星是500千米的话，那你相对的误差不就偏的很多了吗？
2: 其实它在干基坑过程中，它其实已经在经过这个持续数十年的一直在钻研，在学习这个超高层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就是说它转型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转过来的，它可能是这个日积月累，长此以往，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勤工好学，这个悟性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它那个最终能转型成功，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0: 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结合双基站固定基线整体联合平差方法，周宇起终于解决了超高层建筑高精度测量问题。他将北斗系统与建筑技艺深度融合，成就了世界超高层办公建筑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精度建造。
3: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它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深空指路者，夏历近期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周宇起将近600米的超高层建筑平面误差控制在2毫米左右。随着施工进度的持续推进，混凝土需要被快速运送到各个楼层，以满足施工建设的需要。可是楼层越高，混凝土输送难度也就越大。面对这座近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宇起怎样才能完成混凝土的泵送呢？
0: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浇筑位置高达585米，混凝土需要一次浇筑成功。在以前，数百米的超高层建筑一般采用泵送接力的方式，如浇筑600米左右的超高层建筑，先将混凝土从地面泵送到300米左右的位置，然后在300米左右的位置接力再次泵送到600米左右。可是这样的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第二台泵机的震动也会对结构楼板造成影响。
1: 就是对于600米超高层泵送呢，采用这个接力泵送的方法呢，是能够把这个工程建设完成，但是呢，它对这个技术的进步没有贡献。我们这个承接类的工程呢，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大楼建完，而且要攻克这个高难度的技术，并且让这种技术在后续的工程中能够应用，这也是我们工程人做贡献的一部分吧。
0: 为实现将混凝土一次泵送到585米的高度，周宇起与团队决定采用高强、高耐磨、低模阻力

合金材料铸造的超高压泵管，创新超高压泵送技术。可是由于泵送的混凝土强度大、高度高，容易出现泵送阻力过高甚至是堵管的情况。

0: 它就会产生影响，因为混凝土在这个弯管这部分，它其实流动的形态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发生堵管，并且这弯管呢，它也会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坏。所以我们实验呢，在这块呢，采用的都是就是新的泵管。
1: 2015年7月7日，一场关于超高层建筑的混凝土千米泵送试验正式开始，包括周雨起在内的所有人都显得格外紧张。
0: 从一开始那个泵机那个泵压，我们都一直做了观测，盘了2000多米的管子，我们也无法模拟这个经过2000多米的这种长途的跋涉啊，所以在这个工作面等待这混凝土上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结果的，我很担心它会出现这种性能的劣化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焦急的等待状态。能看到这个混凝土满管的从这个工作面流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激动的。在那一刹那，尽管没有经过这个测试，通过我的目测，觉得这种混凝土是非常成功的。
1: 2016年11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通过竣工验收，这座高大雄伟的建筑巍然矗立在深圳城市中心，成为亮丽崭新的城市地标。
0: 当一个超高层建筑这个内筒外框都达到封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相对来讲达到了一个安全的状态，感觉到自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我从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这个房屋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无怨无悔。我觉得在盖房子或者说在盖好房子啊，这一点上，它实际上就是好房子这个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我想这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做这个工匠的艺人一样，尽管你在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个作品，比如一个小木凳子，那么你每做出来的一个也要比之前那个要好，实际上本质的追求是一样的。也可能未来的一个很短时间内我们不再建600米的超高层了，但是我们也要把这种超高层的技术在我们多层建筑上，在200米在300米上应用的更好，把它建设的更完美，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大量篇幅都与襄阳有关。襄阳究竟有何特殊，能够成为三国势力争夺的焦点？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忠义长存。

0: 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托孤有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刘备托孤又为何选在白帝城？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忠义长存，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荆州、襄阳为依托，带领着军队往西夺取益州，那么霸业可成，您复兴汉室的理想也终将实现。从中可以看出，襄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最初的三顾茅庐，再到结尾的天下一统，背后都有襄阳的影子。那么，襄阳究竟有何优势？为何在此地发生了如此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三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学生。
1: 荆州
2: 古志，
0: 他们来到襄阳古城，为自己的毕业短片拍摄素材。同学们决定以《三国演义》里的襄阳元素作为他们毕业短片的主题。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联系到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直，开启了一场探寻古城遗风的旅行。
3: 在襄阳这个位置，有一条汉水在这里，从北到东一个大拐弯，对面就是樊城，两个城可以互相支援。这在中国的交通位置上，在中国的真实里，你找不到第二座城市这样。
4: 我有个问题，就是襄阳这么重要的位置，那三国里谁把它占领？
3: 三国占领的多着了。刘表一生不断在奋斗，但是他一事无成。到了襄阳以后，他就继承了刘表、郑思良，他才成为一方霸主。那么东吴孙权，他的模式一定要占领上游，占领上游，占领襄阳，他始终在争夺襄阳。曹操更是念念不忘襄阳，他刚刚把袁绍打完了，他信手就南下占领了襄阳。
0: 襄阳位于咽喉要塞，再加上环山抱水、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于是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一场围绕襄阳展开的战火纷飞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因此坦然不移，遂起兵奔襄阳大路而来。据小说《三国演义》记载，建安24年，公元219年7月，刘备令关羽攻打樊城，关羽放弃了孔明联吴抗曹的策略，粗暴地拒绝了孙权派来的求婚使者，然后留少数人守古荆州，自己带领兵马进攻襄阳。叶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振华门下，门上的匾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3: 你们看看这个匾，你们猜猜它跟什么历史事件、跟什么故事有关系？
1: 振华门，
5: 威震华夏的意思，我觉得是。
3: 是指威震华夏。襄阳这个地方，你只要占领了，向北就能威胁到中原，所以它威震华夏。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故事：当年关羽攻打襄阳的时候，整个许昌震动，这不就威震华夏了？
0: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来到襄阳之后与曹仁大战，首战告捷，心急如焚的曹操又派遣于禁都督七军前来救援曹仁。于禁的先锋庞德更是抬着棺材来到前线，表示不是关羽死就是自己亡。双方在襄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关公却抬头看时，弓弦响处，箭早到来，关公躲不及，正中左臂。小说《三国演义》中记载，关羽、庞德拍马交锋50余回合，庞德拨马逃走，关羽紧追不舍。庞德取箭，关羽躲闪不及中箭，回营养伤。不过手臂中箭这件事对于关羽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因为关羽中箭后无法猛攻，才想到了智取，这才有了之后水淹七军的谋划。关羽究竟是如何做到水淹七军的？他又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战果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跟着叶老师来到了关胜古镇，相传这里就是关羽水淹七军的地方。
1: 在小说中他写到，是关羽趁着大雨，他把附近的水塘啊还有荷塘他都围起来去囤水，然后一声

若起荆襄之众，长驱西至，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句话出自《三国演义》中张松对刘备的劝谏，意思是，主公，您如果以古

0: 定下之后，他把这个洪水放出来，就淹没了这个曹军。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究竟是怎么样去水淹七军呢？
1: 襄阳这个地方一马平川，汉水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到八月份这个洪水，一到这个季节发洪水，这个三洪爆发水非常大，它甚至是利用了这个天气的这个暴雨的突然来，而且中原的军队它不适应南方这个水，它的优势全部失去了。而关羽他从江陵北上，他很大的神道是从汉江上来的，他是坐着船来的，所以关羽的运气非常好，一场暴雨来把于禁的三万大军都泡在水里了。
2: 关羽擒于禁，斩庞德，京北一带诸多曹魏吏民纷纷响应关羽，曹操为了避其锋芒，甚至萌生了将汉献帝移驾到后方的念头。一时间，关羽成了霸占各国新闻头条的名人。后世官有诗曰：夜半征皮响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渊，关公神策谁能及，华夏威名万古传。水淹七军之后，关羽的声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本该顺势拿下襄阳，直取中原的蜀军却最终失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距离关胜古镇不远处的白龙堰，相传这里就是当时关羽围水淹七军的五个堰之一。望着眼前这片深邃的湖水，同学们仿佛看到了千百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3: 那最后这场战役它到底是胜了还是败了？
1: 水淹七军他肯定是胜了，而且大获全胜，威震华夏，关羽一战成名，但是最后他败了。
3: 那为什么败了呢？就是这原因呢？
1: 雨没了，洪水没了，曹操派来的徐晃的大军又到了襄阳，而且曹操的军队是久经战场，特别有战斗力。这个时候关羽他的后路被东吴抄了，曹操引诱东吴进攻江陵，而且偷袭成功，
3: 就多个原因的加持，
1: 多多原因集合起来造成了关羽的失败。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功败垂成。
2: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造成关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他违反了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魏的总体方针，造成两面作战，腹背受敌。随后关羽败走麦城，一代武圣就此陨落。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离世之后，刘备为雪地恨，发兵伐吴。准备期间，张飞遇刺身亡，激化了刘备复仇的心理，亲率大军攻打东吴，最终夷陵之战惨败，刘备退守白帝城，并托孤诸葛亮。三国故事里，刘备为何要选在白帝城向诸葛亮托孤呢？《三国演义》对此有着详尽描述，但历史上事实确实如此吗？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秘白帝城托孤的旅行。他们来到了故事发生地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刘备兵败后为何退守白帝城？白帝城的地理位置又有何玄机？为了解开这些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刘兴亮，请他带大家探秘白帝城。书本旅行团涉级而上，来到白帝城半山腰一座临江的亭子里。从这里可以看到瞿塘峡的峡口夔门。
0: 当时刘备和他的军队住在这里，那当时夔州的那些粮食啊、物资啊什么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吗？
4: 仅凭夔州一地，肯定是不足以保证当时的大军的军需。但是呢，因为夔州这个地方呢，坐拥长江水道，可以通过水道将后方成都平原地区的这些粮食啊、物资呀、可以源源不断地拉到前方战场，可以保证这个大军的运动。这样的情况下呀，所以刘备在夔州这个地方守了很长时间。
2: 白帝城据守夔门，为刘备解了一时之困，从而使他有了喘息的时间。正如《三国演义》中所写，

0: 训曰：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诈与父无异，今至吾追赶蜀兵，必乘虚来袭。吾若深入西川，极难退矣。遂令一将断后，迅率大军而回。东吴大将陆逊追击刘备，到达夔门后，不敢继续追下去了，因为夔门天险，易守难攻。贸然进入瞿塘峡，恐怕腹背受敌，陷入进退维谷的险境。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刘备据守白帝城的原因。可是刘备为何不赶紧返回成都大本营，而是选在白帝城托孤呢？为了解背后的原因，书本旅行团离开夔门观景台，前往不远处的白帝庙。白帝庙原本是为纪念公孙述而建，后来人们有感于刘备托孤的故事，改为托孤堂。这里有一组塑像，还原了白帝城托孤的情景。
1: 我们知道夷陵之战的时候，诸葛亮并没有随刘备到达前线，实际是刘备在战败后退守夔门。当时呀，他将榆父县改为这个允安县，在允安宫呢住了下来。为什么刘备他不回到成都去？你们有没有想到？
2: 有没有可能是他年纪太大，然后又生病，他也没办法回去了？
1: 他这方面主要有几块。经过这一战，这个奉节这一块又重新变成了东吴和蜀国进行对峙的一个要塞地区。一旦一走，东吴有可能就乘胜追击，然后冲着长江一路有可能会攻占益州，也就是他的大本营就会被攻灭。第二块，他此时啊也没有颜面回到成都。为什么？因为这个伐吴之战，实际蜀国上下意见是高度的统一，就是当时以赵云为首的一帮武将，他们是不愿意伐吴的，认为蜀国首要的敌人呢是曹魏，只有联合孙吴攻灭曹操才是大战略。但是刘备一直不听这些文臣武将的劝解，在《三国演义》里头就说是他是一心想为关羽去复仇，但是这场战争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战争失败以后，他如何去见这个成都的百官群僚？第三个呢，就是此时这个战争结束以后，他的病体沉重，他的身体也不好，但当时的这个交通条件下势必会是舟车劳顿，他的身体吃不消，所以啊，他在奉节驻扎了下来。
0: 伐吴之前，刘备因为痛失关羽和张飞两员爱将，复仇之心异常急切，这令他失去冷静，由此陷入危急存亡之秋。战败后，刘备悔之晚矣，对此《三国演义》中写道：先主叹曰，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败，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等到诸葛亮来到白帝城后，刘备又说，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期致使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四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那么刘备托孤之时，跟随他多年的文臣武将心中又作何感想呢？
1: 这些人物的造型还是非常的生动。
2: 生动，
3: 对。
1: 地上跪的这两个是刘备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鲁王刘允，一个是梁王刘礼。
4: 那刘禅为什么不在这里呢？
1: 他当时在大军出征以后，他坐云成都，在诸葛亮的协助下呀，他在监国。此时呀，刘禅并不在夔州的一线。
4: 我看廖化还有赵云手都拿在他的武器上面的，是不是都很不服气的感觉？
1: 是，像赵云是匆匆从江州赶到了夔州，可以说他是非常这个愤懑的一个人物的形象。像这边的这个廖化也是灰头土脸。经过这个夷陵之战以后啊，说是蜀地啊很多这个能征善战跟随这个刘备多年的一些将领基本上都凋零了。而在这边的诸葛亮呢，他对蜀国